0: 穆伊茲向死者家属表示慰问。五名意大利潜水人士星期四在马尔代夫雅姆环礁潜水的时候失踪，其中一人的遗体已经找到。军方说遗体在水下60米深的一个洞穴中发现，据了解其余四名潜水员的遗体亦在洞穴，搜救行动仍然继续。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部分地区录得大约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87%，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我是阿 O， 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的股票资讯放送给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
4: 晨光第一线。

0: 逢星期日
1: 朝早八至十，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玩玩星期天。早晨早晨，在星期日的朝头早直播室入面呢，有我思思妈妈，同埋今日我哋有小八爸爸喺度。
2: 早晨啊，思思妈妈。
1: 你好啊，小八爸爸，好耐冇见啦。
2: 几个星期啫。
1: 我想讲一讲呢，琴日啦，我先生就带咗小朋友去咗剪头发啦，阿仔。平时啦，你小朋友要剪头发嘅时候，佢哋会唔会话哦，我想要呢个发型啊，嗰一种啊咁样嘅。
2: 我有两位小朋友啦。大嗰個咧，其實就冇乜所謂嘅，樣樣嘢都係我哋安排俾佢就得㗎啦，又唔好太過標奇立異，咁其實就 OK 嘅。咁當然就會按照翻學校嘅 standard 就一定㗎啦，呢個一定啦，咁所以就都好隨意嘅，可以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嗰度剪都得嘅，
1: 即係唔使話哦，
2: 屋企剪都得
1: 㗎，嚇屋企點樣？
2: 自己
1: 剪咯，系我细个都会帮，唔系应该系话阿妹细个，唔系我细个。阿妹细个嘅时候，我会帮佢剪，但系净系咁样轻轻收两下咁样，你唔会话系大执嘅状态咯。
2: 都大执噶，可以。
1: 系佢哋愿意咁做。
2: 佢哋愿意啊，
1: 因为有童年阴影啊。
2: 其实我都有童年阴影。所以呢一個粗刀唔係粗刀粗教剪嘅動作咧，就唔係由我手上邊出嚟嘅。
1: 哦，太太。
2: 係啦，係啦。
1: O K。
2: 咁佢就有好多法寶嘅，即係都好專業嘅法寶咧，就有舊嘢套喺個頭嗰度嘅，跟住就兜住啲頭髮嗰啲咧，其實都已經坐喺個浴缸嗰度剪噶啦。
1: 好犀利啊！
2: 係啊，跟住佢仲有好多唔同嘅法寶，例如而家用嗰啲鏟咧，佢有唔同嘅 size 嘅嗰個兜噶嘛。
1: 買咗啊，但係冇用過咯。
2: 係啦。
1: 因為嗰種滴滴聲咧，兩個都驚。咁所以淨係買咗返嚟做擺設啫。
2: 係
1: 啦，咁所以而家阿仔大個啦，一年班啦，咁就帶佢出去剪頭髮啦，跟住咁佢哋點樣去決定用咩髮型呢？犀利啦，我先生先至話俾我知，因為小朋友佢玩平板嘅時候呢，有一啲遊戲你可以自己去叫做幫嗰個人物去整嗰啲衫褲鞋襪啊，砌返啲樣啊嗰啲啦。
2: 我有見過類似嘅嘢。
1: 喺嗰度，然之後我個仔就喺嗰度話，我要跟呢個公仔，我要剪呢個頭咁啊。是用叫做 AI 又或者叫做一个玩具的方式去指明发型。
2: 那那个是什么发型来的？
1: 其实很简单这样剪短头发，有少少隔离铲青这样的，不是什么东西奇怪的东西。
2: 是
1: 啦，跟着我就吓，细个我们要剪头发那就一定没声出啦，个发型师话要什么就什么啦，或者妈咪话要什么就什么。
2: 是妈咪话什么
1: 咯。去到我们现在大过了啦，剪头发的话就是上网去找 reference， 找明星又好，找 model 又好，我估不到有得跟公仔剪头发呢一招，系啦，
2: 年代真系唔同你啊嘛！我如果回想起我细个嘅时候剪头发咧，曾经有一次最惨痛嘅经历就系、我阿妈就带咗我去楼下平时剪开头发嗰个饭屋啦，跟住就继续都系揾翻嗰位肥哥哥去你剪啦，跟住嗰位肥哥哥咧就吓、你今次系你妈妈叫你剪呢、這个，我已经拧晒头噶啦，系剪咩咧？
1: 铲青嗰啲，
2: 系剪个箭猪头，
1: 哇！系咪觉得方便打你啊？
2: 真系。我都唔明點解，我到而家都唔知點解，但係嗰次就成為咗我人生入面一次好大嘅陰影，因為翻到學校咧，有好多嘅眼光啊，有好多人笑啊，咁啊又搞到自己唔開心啊，所以你即係大家如果認識白元浩呢個人嘅話咧，應該會知道其實我都好少會咁短頭髮，我而家通常都係會。中中地頭髮
1: 嘅，即係喺男仔嚟講唔算話係一個特別長，但係又未至於去到最短嘅一個狀態嘅。
2: 就係因為有呢一個童年嘅陰影，所以點解特登帶呢件事出嚟咧？我要話俾咁多位家長知道，其實髮型對小朋友嚟講咧，
1: 好重要。
2: 嗰一樣嘢係可以影響到接近三四十年
1: 所以點解我唔夠膽話大修幫佢哋喺屋企，淨係喺幾秒剪少少啦，唔好吉眼就算啦，嗰一種狀態喺度咯。跟住仲要係因為叫做放假嘛，咁所以個髮型師有輕輕幫佢落少少 gel， 咁呢一個就麻煩啦。而家小朋友開始自己沖涼、洗頭。咁原來落 gel 呢樣嘢，我哋知道，落咗護髮素，洗咗一浸，然之後再落洗頭水係最容易洗得乾淨嘅。咁但係小朋友只會直接落洗頭水，
2: 係
1: 唔會搞其他嘢噶嘛。跟住佢洗完頭之後啦，當我翻屋企摸佢個頭，我純粹以為未乾嘅第一眼。跟住然之後，點解硬係有啲黐立立嘅感覺嘅咧？
2: 目測都已經係 唔知點解非常油淋淋嘅感覺。
1: 唔係嘅，因為始終佢就算落都係好輕強嘅 gel 嘅啫，係啦，始終你小朋友佢唔係幫佢嗰啲三七蛋塌頭咁樣嗰一種狀態。但係總之就係嚇咁點算啊？而家佢應該差唔多要瞓覺，因為我收眼啊，所以好夜先至翻到屋企。咁點算好啊？都係要洗㗎啦，但係點咧咁樣嗰一種嚇？點解會立黐黐㗎？
2: 喂，而家咧好多學校咧，其實都會舉辦好多一啲叫做 cosplay 嘅 cosplay 日咁樣嘅，用唔同主題啦，咁啊等啲學生可以自由發揮嘅。咁自由發揮嘅時候都幾好笑嘅。咁有陣時候我亦都會幫即係自己小朋友咧，去到個頭髮咧就造型之餘咧就會上色，因為佢嗰日就攞正牌啦。
1: 係啊，
2: 咁上色嘅時候，而家其實原來都好方便，即係都其實都有啲產品咧，雖然唔係賣廣告啊，咁但係嗰個樣嘢咧就唔係話一定要染嘅，你就咁好似嗰啲髮泥咁樣嘅，咁你就搽上個頭上面，咁你想要咩顏色你就可以選擇咩顏色，然後用水一沖呢就全部甩晒嘅，咁可以俾小朋友呢就真係可以玩到一日好神奇嘅。
1: 咁佢會流汗㗎嘛，咁如果你真係流到成身大汗，會唔會有啲顏色？
2: 落雨就會怕、
1: okay.
2: 但係流汗就唔怕。
1: 咁、好啲喎、
2: 其實 OK， 我都覺得 OK 喎，
1: 幾好
2: 喎、即係嗰啲就其實放我哋大人用嘅，咁但係細路仔如果佢
1: 一日半日
2: 可以，即係學校又俾嘅，
1: 係啊，
2: 等佢哋可以扮下自己鍾意嘅卡通人物啊，咁其實佢哋好開心，佢哋嗰日係真係上咗電嘅喎。
1: 梗係啦，大家都真哇，我未見過你呢個樣㗎，我原來你著蝙蝠係咁嘅樣㗎喎。
2: 係啊，
1: 成件事係好得意嘅。
2: 係、有趣嘅呢、
1: 不過我開始拗拗地就係因為始終阿妹咧，我哋想佢留長頭髮。咁而家
2: 佢而家幾長啊？
1: 佢而家其實小丸子咁樣。係啊，咁但係始終會有少少吉眼，咁幫佢剪又唔係，唔幫佢剪又唔
2: 係。有冇用過最傳統嗰個方法，就係攞個大碗吸落去？
1: 冇。因為佢個頭太細，你咁樣吸落去嘅話，你咪盞歪咗，唔好咁樣。
2: 咁你揾個細啲嘅碗咯，
1: 搞唔掂㗎成件事。我係驚我媽咪，因為咧第一次佢阿仔剪頭髮咧，就係我媽咪覺得佢啲頭髮好長。咁、有時候阿仔會去媽咪屋企度stay overnight、過夜嘅，跟住嚇無啦啦第二日翻嚟，點解阿仔個頭短咗咁多嘅啲頭髮？跟住咁我媽咪係會帶佢哋去剪頭髮嘅，係、啦。我細個點解 keep 住係短頭髮嘅原因都係因為我媽咪覺得長頭髮佢幫我扎唔到，啲小朋友嘅頭髮係特別淋白白，好軟
2: 嘅嘛，係
1: 佢我好記得有一次佢幫我扎頭髮，一路扎一路梳佢話啊點解攞唔實捻唔到咧？從此以後我冇見過自己長頭髮，
2: 因為即刻。走咗
1: 啦，系啦，直到中學。
2: 咁你細個都冇扎過馬尾喎，真係小學嘅時候。
1: 小學嘅話比較少。
2: 馬尾因為一扎上去啫，其實佢都會咁鬆噶嘛。
1: 唔係，咁還好嘅。去到之後佢會知道就係點樣攞實啲，然之後去綁橡筋啊嗰啲，後面係 O K 嘅。但喺前面個由即係最起碼跟佢去街市買餸嘅時候啦、基本上好多個一啲買餸嗰一啲哥哥姐姐啊，佢哋就話：哇，你個仔好乖喎、跟住嚟買餸喎、咁样个状态喺度，所以去到我能够自主嘅时候咧，我就会想留长。但系去到而家啦，就会觉得唔系、剪短真系好爽、
2: 剪短真系方便。咁你
1: 真系好爽
2: 过啦嘛，系咪？
1: 冇办法啊，呢一啲真系要系咁样嘅。如果唔系嘅话咧，系难打你。但系我又好想睇阿妹留长嗰个样。
2: 我觉得如果我虽然两鬼都系仔仔啦。但係如果你俾我有一個係女嘅話咧，我諗我都會幾堅持佢係長頭髮，
1: 係啊，
2: 即係起碼會過咗膊頭，過咗膊頭，但係又唔會太過溜幼，即係唔會隻海格咁啲咁。
1: 我明，太
2: 海格嗰啲真係太恐怖啦。
1: 嗰件事係啊，咁所以剪頭髮呢一個，有時候真係要同佢哋商量一下嘅。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2: 唔知大家有冇发觉，我哋会因为一啲心爱嘅事物而变得好执着，咁我哋又应该点样放手？由细埃野创作嘅舞台剧《摧毁我们的总是最心爱的事物》，就同大家一齐思考一下呢一个问题。当初系乜嘢原因衍生出呢一部作品呢？编剧兼演员李汉天咁样讲：
3: 呢个剧本咧嘅原点系嚟自我喺演艺学院读书嘅时候做嘅一个装置艺术。咁当时系1.0啦，然后喺2023年咧，我就将佢变成2.0，然后参加咗布拉格剧场设计4年展。咁去到2.0嘅时候，我就开始构思啊，究竟我可唔可以将呢一个装置艺术放大佢，然后用一个故事去包装住当初我做呢个装置艺术嘅一啲嘅想法，将佢演变成一个舞台剧嘅作品，然后就慢慢咧就行到今日嘅呢个演出啦。
2: 作品当中提及到嘅地府，又系唔系同生死有关呢？再交俾李汉天介绍一下。
3: 我喺地府咧创作咗一个新嘅地方，叫做归墟，一个帮人去消除戾气、解决执念嘅一个地方。点解我会想一个咁嘅地方？就系我都希望咧，可以有一个空间俾人可以停落嚟，去审视一下当下究竟有啲乜嘢我咁执着，甚至影响紧自己，然后有一个反思。反思完啦，了解清楚，然后我尝试放低呢一啲执着，然后再继续行落去。
2: 摧毁我们的总是最心爱的事物，6月4至6月7号，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黑盒剧场。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5: 小白爸爸，想问一下由几小朋友几大开始啦，你会同佢去讲下你自己嘅工作系做啲咩嘅咧？
6: 我谂真系由佢好细个，
5: 幼稚园未，
6: 手铺
5: 你会
6: 手铺已经有出席，因为嗰阵时咧，同阿 Lu 有个节目嘅，
5: 系
6: 咁、那个节目咧，我哋就喺我哋广播大厦嘅 S1，即系比较上大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 studio 嗰度咧，就有一个爸B 秘笈嘅，
5: 哦，系、okay、
6: 啦，爸 B 秘笈。咁有时咧就揾埋阿石修修哥过嚟嘅，咁、一齐去到同啲听众一齐玩啦咁样。咁嗰阵时开始咧，我记得我大嗰个仔仔都好似系唔知未够1岁，都仲系要工人姐姐抱住。咁因为那个节目咧就叫做爸 B 秘笈啊嘛，
5: 系，
6: 咁所以又啱佢。咁於是乎就帶埋膽粗粗帶埋佢返嚟，咁一齊可以試下。咁佢由細到大其實佢都耐唔耐都會有機會嘅話都會即係帶佢過嚟呀咁樣。
5: 但係佢如果人哋問佢嘅時候，佢講唔講得出你嘅工作？
6: 佢講得出啦，
5: 佢講得出嘅，
6: 而家講得出啦。係
5: 咪我講緊再以前細個啲嘅陣？
6: 以前我有另外一個弟弟嘅，
5: 係
6: 另外一個弟弟1年班，佢就唔係好講得出，
5: 描述都描述到，
6: 描述到少少。例如佢會同啲同學仔或者老師講，佢就話有陣時咧喺部電話入邊啊，或者喺架車嗰度咧會聽到爸爸把聲噶。
5: 係佢哋而家唔係聽真嘅收音機，都係攞電話出嚟聽。突然間喺度
6: 電話係啦，因為電話有陣時候我有啲屏幕嘅工作都有啦，
5: 係啊，
6: 即係見到樣嗰啲啦。咁、但係點解會喺車嗰度咧？因為佢哋搭校巴。咁佢哋搭校巴嘅時候咧，咁啊朝頭早，譬如聽朝，我喺度講緊足球嘅時候，佢哋就應該咧會係搭緊校巴嘅時候，跟住如果佢哋即個校巴叔叔一打開個收音機，我哋就會聽到。
5: 啲人喺度廣播
6: 喎，係啦，都幾有趣。同埋咧，有一次個經驗都幾搞笑嘅。咁啊，咁啱咧，嗰一個課堂就同我哋而家呢個 topic 就好似嘅。咁我大嗰個仔仔年班嗰個咧，咁佢學校就喺度即係講翻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哋自己爸爸嘅工作啊。咁佢亦都有分享嘅。咁大家都會覺得即係都好神奇啦。啊，原來有咁得意嘅做呢啲嘅工作嘅。好搞笑咁、樣啊！有陣時又可以幫即係幫仔仔拍嘅啲片咧，
5: 係，
6: 因為我哋會有 editing 嘅，即係我哋會
5: 有
6: 啲後期
5: 嘅經驗喺度啊。
6: 係啦，咁我哋有陣時可能做到啲片出嚟，又可以得意啲嘅咁樣。
5: 因為咧好得意嘅就係呢一排啦，見到有一個短片就係訪問啲小朋友。你爹哋媽咪做 啲乜嘢嘅职业？
6: 嗯，
5: 跟住咁爹哋妈咪就会讲翻啊，究竟小朋友佢描述我嘅职业同我现实当中啦，爹哋妈咪做嘅嘢系咪同一样嘢咧？有九成都唔系嘅。系啦，佢哋可能系未必知道自己屋企人啦嘅职业系啲乜嘢。
6: 我有谂过仔仔会唔会以为我揸车噶？
5: 系嘛，因为你成日接送啊。系啦，有啲乜嘢咧？就系例如啦，哦，你爸爸系做啲乜嘢噶？佢喺花园嗰度做嘢噶。咁然之后个爸爸就讲翻啦，哦，其实我唔喺花园度做嘢噶，我可能系做一啲金融行业嘅工作嚟嘅啫。因为你会净系见到爹哋可能喺个花园度剪草又好，收呢样收嗰样，但系系啦，但系你唔会跟佢翻工噶嘛。咁小朋友咪会误会咗，哦，佢咪喺花园嗰度做嘢咯。
6: 例子咯，
5: 系啦，
6: 会唔会以为其实爸爸系做司机嘅？
5: 冇错，跟住又或者就话啦，哦，我妈咪佢卖金属啊，卖嘢噶，跟住原来妈咪佢本来嘅工作系做会计嘅，
6: 哦，
5: 就唔关嗰一啲销售啊等等嗰一啲嘢事。
6: 可能佢做呢啲调查好危险喎。可能唔小心講咗媽媽副業出嚟，收埋啲資金，其實自己喺度 trading 嘅，
5: 好好笑。跟住見到就另外，啊，我媽咪佢做運動嘅，跟住問翻媽咪你係做啲乜嘢嘅啦？哦，原來媽咪咧係做一啲可能係律師類嘅工作。咁所以我就開始突然間反思啦，咦？我从来冇同个小朋友去讲过究竟我嘅工作系做啲乜嘢。虽然有时候呢放假又或者礼拜六日如果我要返工嘅时候佢会搵工人就说，哦，你帮我带佢哋两个出嚟啦，食完饭我哋先至一起返去啦。
6: 佢哋有冇觉得好神秘嘅呢？
5: 有冇礼
6: 拜日嘅时间阿妈就走咗。
5: 朝头早唔见咗人嘅喺度做咩？
6: 例牌嘅
5: 系啦，跟住就开始，咦？因为我先生咧就系做摄影嘅，咁屋企就好多器材啦，咁要描述爸爸嘅工作就相对上容易啦。但系妈咪喺屋企冇任何嘅器材噶嘛，跟住突然间谂喺学校真系
6: 你
5: 话系就
6: 你屋企冇咪咩？
5: 唔系，但系你个咪你唔会好似而家咁样摆咗喺度噶嘛，系有需要用嘅时候你先至会夹佢出嚟嘅啫嘛。跟住吓。点好呢？跟住到我喺度谂紧啦，啊，点样去形容究竟自己嘅工作系乜嘢呢？因为除咗呢一个工作之外，我自己仲有一啲系教茶啊等等嘅工作噶嘛。跟住就开始，哦，我应该点样形容自己啊？哦，小朋友佢哋会点样去形容我啊？嗰一种谂法系咁爆晒出嚟咯，系 啊，所以我就会发觉啦，咦，唔系，啊，真系时候就系要同佢灌输翻，哦，呢度有唔同嘅职业嘅，系你会同佢讲，哦，我哋会有司机哥哥帮手去揸车，可能我哋会有厨师啊等等嗰啲，从来冇介绍过自己。
6: 有啲工作咧，其实即系小朋友睇到嘅时候会好容易就会理解嘅，例如最简单嘅警察，消防员，跟住可能医生，呢啲工作咧就对佢哋嚟讲系好容易明白。教师都有一个好容易明白，司机都好容易明白，但系有啲工作就开始会变得模糊啊。
5: 系啦，
6: 就系而家呢个年代咧，越嚟越多人可能佢哋只系对住个。有太多工种都系对住个电脑，例如可能讲文员啦、会计啦，甚至乎可能建筑师都系对住个电脑噶。
5: 系啊，
6: 咁啲人就分唔到，你总之全部都系对住个电脑，系咁笃笃笃笃笃啫嘛。
5: 我先唔讲小朋友啊，有时候咧有啲工作我可以喺屋企度做嘢嘅，都系对住部电脑嘅啫，系生在你对住部电脑系对数字啊、对图画啊，定系对啲乜嘢？咁嗰阵时咧，我都试过有一期咧就喺屋企做嘢嘅啫，跟住我就连我妈咪啊都系话：你屋企无所事事，净系玩电脑，究竟你喺度做紧啲咩？
6: 系啊，
5: 好啦，跟住要将呢一件事要描述翻俾啲小朋友听。自己的小朋友听了，跟着就开始觉得了，某程度上因为打教材那些我都是要用电脑去做的，
6: 是啊是啊，
5: 是啦，那他又在那玩着他的平板的时候，
6: 不会用手写的了，现在
5: 你用手写没人会帮我变回去做电脑的，上面要用的一些文字的嘛，那你一定是对着部电脑，你还要找公仔，那种感觉跟小朋友一路在那看着部平板其实是没有分别的，那怎样去所谓的新教呢？這個亦都是另外要思考的課題，
6: 因為我們在工作的時候，其實他們就以為我那我就模仿爸爸媽媽，
5: 你都是玩電腦而已，為什麼不可以拿個平板出來啊？
6: 這個concept呢都遇到很大的問題，即父母一面對即怎樣去到處理平板的時候，因為現在甚至乎不要說你對著電腦都好一點，你都叫有座椅在這裡，即我當你是 MacBook MacBook 的話呢，那你都在這裡看著，但現在很多人上班其實都是用電話去上班，
5: 那又是
6: 仲难去到，
5: 系尴尬，
6: 仲难去到做一个分野。
5: 跟住于是就系变咗啦，你又玩紧啫嘛？点解我唔做啫咧？你又喺笃笃笃，好多系笃笃笃嘅啫，大家有啲咩分别啊？咁咁当然啦，小朋友有一啲功课上面系真系要用到平板嘅，咁嗰一样嘢就冇办法啦。但系就系啦，哦喺工作嗰一方面，哦你睇我唔到，我可能我喺 office 嗰度做嘢嘅，咁我点样去形容？我都系对住呢啲数据去做咯，咁样好啦。咁如果形容到咧？喺屋企嘅时候做嗰啲啊，你睇下呢啲 PowerPoint 嚟噶，你识唔识睇啊？好难噶，真系成件事。
6: 系啊，外国咧有好多嘅公司咧，佢哋几好嘅，因为佢哋会特登做一啲嘅 Family Day 咧，嗰啲家庭
5: 系，
6: 咁就可以邀请你哋嘅小朋友同你一齐翻工，当日可以同你一齐翻工，即系等你完全明白小朋友真系原来我爸爸系做呢啲嘢嘅，
5: 系啊，
6: 即系正如有啲
5: 其实几 sweet 嘅，
6: 有啲动物日啫嘛，你可以带自己宠物翻嚟咁，佢有一日你可以带自己小朋友翻嚟，咁呢个你可以令到自己小朋友完全明白，原来我爸爸系真系做紧呢啲嘢，
5: 系
6: 佢就会理解啦。
5: 我觉得呢件事系几开心嘅，咁一阵间新闻翻嚟之后咧，我哋都会有四位嘅小嘉宾继续同我哋倾偈啦，咁一阵间咧，我哋就再同大家介绍一下咧。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两只大熊猫近日生病，其中大熊猫嘉禾逝世，园方宣布大熊猫中心区暂停对外开放。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发布通告，指嘉禾同另一只大熊猫婷仔先后出现食欲减退、咳嗽、发烧等症状，经过多学科会诊和全力抢救，病情一度好转，但嘉禾在今个月9号因为肺部衣原体感染引发心力衰竭，病情恶化，当日离世。至于婷仔，目前情况相对稳定。动物防疫等部门和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安排专家和专业检测机构对园内所有大熊猫和保育员进行健康排查，并展开环境采样检测，未发现异常情况。加拿大卑斯省卫生部门表示，一名曾经乘搭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加拿大公民隔离期间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共有四名加拿大公民，他们离船回国之后仍然在卑斯省一间医院隔离。卫生部门表示，这名初步确诊者年约70岁，两日前开始出现轻微病征，包括发烧和头痛。检测之后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情况稳定，当局正在进行复检。这名初步确诊者的配偶同样因为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而正接受隔离，他的检测暂时是阴性。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击毙一名哈马斯高级指挥官。以色列军方表示，星期五在加沙城发动精准打击，成功击毙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的高级指挥官哈达德。哈马斯透过声明证实，哈达德和妻子和女儿一同罹难，昨日已经为他们举行葬礼，大批民众聚集在加沙城出席葬礼，有人高举哈达德的照片。卡桑旅就批评今次袭击违反停火协议，只会令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3: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7点，港台电视31。
4: 逢星期一
5: 朝早8至10，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玩玩星期天，
6: 好啲嚟，靓靓嚟，好想同你识。
7: 好啦，嚟到玩玩星期天嘅第二个部分，就係讲緊好想同你 share 啦。咁而家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嘅。咁喺直播室入面已经有4位嘅小朋友喺度。咁我等佢哋做完个自我介绍之后，就同大家讲下啦，究竟今日嘅题目係啲乜嘢嚟嘅呢。咁首先我哋由女孩子开始介绍下自己先啦。你点称呼呢？
8: 大家好，我係成功会游塘基建小学嘅5年级学生李泳姿。
7: 系有泳姿喺度，隔篱嘅朋友仔咧？
9: 我系成功会游塘基建小学5年级嘅陈嘉怡。
7: 系有嘉怡喺度，咁隔篱啦，男孩子啦。系。好，等等啊，可能有少少呢一个信号问题，我哋再睇一睇。好，请等我一阵啊。嗱，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会讲一讲咧关于呢一个压力上面处理嘅问题嘅。咁可能去到而家呢一个年级啦，咁小朋友上面佢哋都会有唔同嘅压力要处理嘅。咁所以咧都想睇下啦，如果面对压力嘅时候，咁佢哋会系点样去做咧？咁一阵间咧，我哋4位小朋友都会分别讲下啦，究竟佢哋会系点样去处理呢一个压力上面嘅事宜嘅。咁我哋先都系啦，我哋再次邀请呢班男孩子介绍一下自己先。
10: 好啦，咁有喺我身边啦，亦都有第一位嘅男仔，你叫咩名啊？
11: 我系圣公会油塘基显小学5年级嘅逸峰。
7: 系有逸峰喺度，
10: 好有型啊！有冇破风同顺风啊？
11: 冇
10: 嘅，吓咁另外呢位呢？
12: 我系圣公会油塘基显小学5年级嘅林思卓。
10: 思卓，思卓你好啊！思卓你好，逸峰你好。系啦，咁啊两位嘅同学仔啦，咁我哋有4位加埋添啊，两位男仔，两位女仔，一齐可以分享下。
7: 非常之好啦，咁我哋有男仔嘅代表同埋女仔嘅代表啦，咁就先不如问一问4位嘅小朋友，就系我平时啊喺而家你哋5年班嚟讲，究竟有啲乜嘢压力需要面对咧？不如我哋请女孩子讲先啦，泳姿，平时你觉得最大嘅压力会系来自边一方面咧？
8: 學習，因為就嚟要考情分試，
7: 就嚟要考情分試，
10: 係喎，情分試
7: 係邊一科你會係覺得比較大壓力啲啊？
8: 英文，
7: 英文科嘅係邊一方面咧？即係可能係關於口語嘅、聆聽嘅，定係閱讀嘅？
8: 串字同埋寫作，
7: 串字寫作嗰啲會係覺得比較大壓力嘅。咁可以點樣去面對呢一方面嘅壓力咧？你即係會點樣解決？可能你會選擇不如擺低先啦，我聽首歌先啦，定係不如咁樣啦，我打電話去同朋友傾下偈，問下佢啦，大家會唔會都一齊可以串翻個字啊？等等，會唔會有呢啲方法嘅？
8: 我會同朋友一齊傾訴啦，可以一齊温習。
7: 係揾朋友就係一齊温習，一齊去傾訴。咁如果去到夜晚啦，得翻你自己一個嘅時候，可能我都想温書，但係好似都係爭咁啲嘢喎，咁會有冇其他嘅方法呢？
8: 我可能会听下歌，
7: 听下歌，咁就可以令到自己放松一下。会唔会话算啦，不如我唔温英文住啦，我温咗其他科先啦，咁难嘅咁样
8: 逃避，
7: 有时候都会轻轻不如离开一下，逃避一下先啦，一阵间再翻嚟。咁你会觉得自己可以逃避到几耐之后先至再翻嚟咧？
8: 一日，
7: 一日都好嘅，即系唔会话最后一秒啦。我唔理佢啦，迟啲先啦。
10: 好快就会翻翻嚟现实啦。
7: 我都要翻嚟现实噶啦。好啊，咁我又问一下呢一个嘉怡啦，嘉怡你咧，而家嚟讲最大嘅压力系？
9: 都系学习方面。
7: 学习边一个科目会系觉得比较难啲啊？
9: 中文。
7: 中文嘅系中文难就难在啲乜嘢咧？
9: 写作。
7: 写作？咦？一个英文一个中文，你哋觉得大家可唔可以互相帮助啊？两位嘅女孩子可以，你哋平时会唔会噶？你哋两个 friend 唔 friend 噶？本来佢哋嘅眼神 OK 啦，还好啦。中文都系写作，咁你觉得点解咁难咧？写作？
9: 因为要加好多嘅四字词同埋嗰啲成语。
7: 哦，有啲咩办法可以喺呢度再睇多啲？即系睇下书又好，又或者系揾其他方法去做噶？
9: 可能可以读多啲嗰啲课外书，
7: 读多啲课外书，但系你平时读唔读嘅先？
9: 唔读。
7: 英文咧？英文睇唔睇书啊？
9: 好
7: 啦，但系你就中意睇英文书？咦，我又想问下，咁泳姿你咧？你中唔中意睇英文书噶？
8: 唔系好中意，
7: 唔系好中意。中文咧？好多。OK， 真系，佢哋两个真系可以互相帮助。O 唔 OK 先？啊，我分享啲书俾你睇，你分享啲书俾我睇。又或者大家去介紹翻啦，今日我睇呢本書好好睇嘅，我都圈咗有啲字咧，其實佢形容得幾靚嘅，不如你攞去試下啦，會唔會可以做到咧？
9: 可以，
7: 可以諗下係咪？咁所以你覺得最大壓力嘅來源就係關於中文寫作啦，又或者係我唔係特別想睇中文書嘅。好啦，咁去到真係要面對啦，我當聽日可能測驗考試同作文有關啦，咁你會點樣去做咧？好大壓力啊！
9: 我会落去做运动先。
7: 落去做运动，咦？做啲咩运动可以帮你舒压？
9: 跑步。
7: 跑步，你系长跑定系短跑嗰一类啊？
9: 短跑。
7: 短跑，即系可能100米冲刺，冲不停咁样去冲。系。咁可以冲几耐咧？我当喂，听日要考试噶啦，我而家俾你冲。
10: 你冲多10次短跑变长跑噶咯。
7: 系啦，咁几时我先至会翻去温书咧？
9: 大概30分钟。
7: 哦，喂，咁其实都算系咁啊，即系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唔系话会拣叫做离开嘅压力来源，离开得好耐，好快你哋就会哦，我要选择面对佢啦，
9: 系
7: 会系呢一样嘢嘅 ，OK 嘅，系有冇一啲情况之下你会觉得喂，我真系搞唔掂啊，我要搵人去帮手啊？
9: 有时咯、
7: 啊，有时咩情况之下试过咧？
9: 因为之前即系上个学期啦，因为嗰啲即系我发现嗰啲写作超级难咯，
7: 系，
9: 所以我就揾我阿哥帮手咯。
7: 哦，哥哥可以点样帮你啊？
9: 因为佢之前都系读过个呢间小学啦，
7: 系，
9: 所以佢可能记得啲佳词佳句嗰啲。
7: 哦，就话哥哥，你记得啲乜嘢？不如你话俾我知啦，帮帮手啦咁样。咁哥哥帮唔帮到手先？
9: 帮到，
7: 帮到手嘅，佢多唔多帮你手先？
9: 成日
7: 嘅，好愿意帮手嘅，哦，
10: 都话阿哥一定要锡阿妹噶，呢个世界系咁噶。
7: 阿哥锡你嘅，
9: 系，
7: 你有冇虾哥哥？
9: 冇，
7: 真系冇。
10: 通常话冇都系有嘅，呢个世界又系咁噶。
9: 我都系，
7: 即系你都有细妹嘅，男孩子嘅。
11: 阿妹咯，有。
7: 阿妹问你功课，你会答嘅。
11: 有时啦，
7: 但系你话嗱，你要自己解决啦，你大个女啦，
11: 唔教佢咯，答案自己揾翻。
10: 哇，你一个系一个严厉嘅哥哥嚟噶喎，你唔怪之你逆风咧叫做。
7: 我想知道你严厉，即系你点样可以唔直接同佢讲嘅答案嘅情况之下？
11: 唔解释翻俾佢听咯。
7: 我唔明啊，哥哥。
10: 会唔会系即系如果譬如数学嘅话咧，你俾少少提示佢，但系又唔会教佢。
11: 我俾少少提示，跟住教翻佢嗰题点做，跟住其他题目佢都自己做翻。
7: O K， 即系佢系可以举一反三嘅。
10: 系、
11: 第一题我可以教佢俾答案，跟住其他嗰啲题目，如果真系唔识，先再问我。
7: 你有冇遇过佢真系完全好多都唔识？
11: 咁又冇喎。
7: 咁又冇喎。哎呀，仲谂住睇下，如果啦，真系啦，呢个会唔会系你其中一个压力、就是？就系当妹妹啲功课越嚟越深、越嚟越难嘅时候，到你唔识做啦。
11: 有時
7: 有邊一個題目你係唔識嘅？
11: 英文咯，
7: 英文咁可以點樣處理咧？
10: 妹妹幾多年班先？
11: 三年班，
10: 三年班係咁啊，爭兩年啦。
7: 係咯，
10: 咁如果你都搞唔掂嘅話，即係
0: 大镬啦！
10: 你都惊、啊，一阵阿妈问你嘅时候，有冇搞错阿妹？你都唔识。
7: 唔系，有时候可能咁啱嗰一下唔记得啫。
10: 系嘅，
7: 系嘅，温翻就会识噶啦。咁、但系去到啦，我当啦，第时将来读中学啦，大家会有机会拣科噶嘛。
0: 嗯。
7: 咁如果佢真系佢拣咗科同你个科唔同、啊，嗯，可能真系有啲嘢唔识噶。
0: 哦，咁衰啦。
7: 但不过你自己照顾自己啦。妹妹你自己照顾自己啦，哥哥搞唔掂啦。
0: 咁又唔系嘅。
10: 到时妹妹自己都大咗啦、嗯，
7: 其实
10: 中学嘅时候，
7: 佢
10: 系啊，佢系啊，吓、啊。咁、啊、你自己平时喺学习上面遇到最大嘅压力咧，系啲乜嘢啊？
0: 都系重新跟住数学咯，数学最大压力。
10: 数、啊、学啊，啲、数学遇到咩问题咧？
0: 嗰啲二分母，二分母，
10: 二分母吓、嗯啊，即系啲分数一嚟嘅时候就开始唔知点样转啦。嗯是吗
0: 嗯、
10: 啊、跟住又怕啲位又错晒啊。
0: 怕少少
10: 、啊。越怕呢就冇越做唔到㗎、
0: 嗯。
10: 有冇辦法諗住去到好地改善呢个问题先
0: 嗯搵下朋友一齊溫书 啊,
10: 啊
0: 做下运动囉、
10: 啊。吓、啊、做运动。
0: 踢波发泄返出嚟。
10: 踢波啊嘩、嗯、你球队嚟㗎喎你係。
0: 嗯
10: 你又另头但又唔一声，
0: 系球队，系球队，
10: 系球队嚟嘅。咁、有冇即系帮学校出去比赛啊？又攞翻即系发泄下咁样，将唔开心咪踢走佢，好似有个波喺度踢走啲压力佢咁样。
0: 有
10: 系嘛？喂，咁你个压力越大，你球技都越好、啊，射波越准、啊。如果咁照你咁讲，
0: 有时如果太大力，又会炒高波或者散到龙门
10: 系啊嗱咁啊数学亦都系你自己觉得最难噶啦你就话咗系可能分数啦其他科目咧系咪觉得就驾轻就熟咧？
0: 英文咯，英文就少少咯，但系最大压力都系数学咯。
10: 咁屋企人知唔知道你有呢一个数学上面嘅压力啊？
0: 知，
10: 佢哋知嘅。
0: 嗯，
10: 爸爸妈妈咧有冇办法帮到你啊？
0: 有，
10: 嗯，就系、是。个办法就系、
0: 是、一齐温跟住教翻我做，好似我教阿妹咁样。
10: 哦，
7: 咁唔怪之得识得教妹妹做功课啦。
10: 呢个榜样啊，
7: 系啊，
10: 即系我都听到或者甚至乎有画面咧，点解逆风会咁好即系照顾妹妹？系因为爸爸妈妈经常都喺功课上面帮佢，佢就会帮翻咧自己嘅妹妹。呢、這个我谂屋企嘅家长咧听完之后都要袋喺袋先。
7: 系啊，
10: 系啦、
7: 啊，
10: 特别系有两个三个
7: 小朋友嘅，
10: 系啦、啊，你想个哥哥点样？去到繼續照顧住下面嗰啲咧，令到自己輕，即係冇咁多嘢做咧，你就去教曉咗個哥哥先。
7: 但係我想問，就係逆風，你覺得自己算係一個惡嘅哥哥啊？即係教功課嗰方面，定係都算輕鬆嘅？
0: 惡
7: 惡嘅，
10: 我都覺得佢惡啦。
7: 即係你覺得啊，當你隔離嗰一個男孩子啦，
10: 當阿思卓
7: 係啦，思卓啦喺度啦，係妹妹啦，你會點樣去教佢咧？
0: 同一樣方法，
7: 唔係即係就係、是、當佢係妹妹啊。有一條頭先你話啦，二分母唔識。咁你会点样教妹妹咧？
0: 我会
7: 睇下，我想睇下逆风点样教思卓。
10: 逆风先，逆风先，
7: 系啦。
0: 如果真我唔识嘅话，我可以搵翻爸爸妈妈嚟帮手咯。
7: 系嘅，咁而家去到妹妹啦，当思卓佢就系你妹妹，佢而家有嘢唔识，要问你啦。逆风，我而家唔识做啲做题目啊，你可唔可以教我啊？
0: 系咩题目啊？
7: 英文你 O 唔 OK 啊？
10: 系啦。
0: 还可以，
10: 啲生字串嚟串都串唔到、啊，点、算啊？
0: 揾爸爸妈咪求助咯，
7: 你又话你可以教，
10: 你又踢翻我波俾爸爸妈妈。
0: 数学就仲话可以教嘅，因为佢哋嗰阵时啲数学简单，但系英文我就唔。
7: OK， 明白，都要睇下科目嘅、有一啲可以自己教嘅。
10: 中文就最拿手啦，算唔算系啊？中文
0: 唔算
10: 啊，常识咧，常识得唔得啊？
0: 常识得 ，OK 得。
10: O K 得系嘛，系、最紧要有冇睇多啲报纸啊，留意一下新闻啊。
0: 有嘅，有时啦，有时
10: 系嘛，我都有帮我仔仔有阵时睇下啲常识啊，都系呢个套路去学嘅啫，其实而家系啊，
7: 真系要睇时事。
10: 啱啊啱啊，好啦，要问一下思卓啦。咁啊，思卓喺你自己嘅学员学习生活入边啦，校园生活入边啦，有冇啲好大压力嘅地方咧？
13: 面对情婚事、
10: 四位都是情婚事、我都面对情婚事不过就不是我面对我弟弟面对是啦、我都要问一下他到底大不大压力先现在我先问了思卓先是啦情婚事啦你最担心的是什么呢、你知不知道情婚事是什么呢其实
13: 知
10: 道是简单一点说的就是情婚事是
13: 揀中學嗰個考試
10: 哦，係啊，揀中學嘅考試。咁既然即係揀中學，你首先自己有冇心儀嘅中學咧？
13: 仲諗緊。
10: 仲諗緊嚇。阿逆風咧，你自己有冇心儀中學？
0: 冇啊，我都係 都係諗緊咯。
10: 都係諗緊嘅嚇，咁、所以喺咁成分試俾人，既然俾咗咁大壓力你啦，咁你覺得個壓力來源亦都係因為要揀中學啦。咁但係科目上面咧，有邊一科你自己覺得喺咁多個嘅課本入邊，你覺得最難嘅、最難去到做得好嘅？
13: 我覺得最難係中文啦，因為啲閱讀理解唔識。
10: 哦，
7: 我覺得咧呢四位小朋友咧，其實佢哋各有所長啦、各自有各自一啲有壓力嘅科目啦。佢、哋真係可以組一個少少嘅，好似係温書嘅小組，然之後你幫我，我幫你。
10: 係啊，互補不足啊，嚇、互相幫忙就好重要嘅，因為朋輩個影響咧就好大嘅。我有聽過一啲教育專家講啦，佢話如果你喺一班嘅同學入面，佢哋普遍嚟講呢，喺答問題嘅技巧上面，如果佢哋係追求完美少少嘅話呢，你發覺自己小朋友呢都會慢慢偏向呢一樣嘢嘅。但係如果成班個感覺都係得㗎啦，咁樣就得㗎啦，咁於是乎呢都好容易會即係互相感染咗呢，就答得開始有啲求其啦。所以朋輩嘅影響幾咁大啊！呢四位咧都係幾好嘅學生嚟嘅，可以喺呢方面多啲互相影響，係嘛？
7: 可唔可以先互相幫手係？
10: 可唔可以啊？
14: 可以，
10: 可以啊！老師都聽到啊！
7: 老師話：我哋一齊做一個温書嘅小組啊！

0: 噶啦啲嘢，系咪？
1: 所以就开始有少少压力，食完卡有少少压力，而家都有啲压力。
0: 系，思卓咧，你会觉得系诶点样嗰啲？几时开始发现有呢个压力噶？
1: 都系情分事嚟紧。
0: 情分事、
2: okay.
0: 哦，可能呢个压力就咁听两位即系男同学讲咧。都是情分事呢三個字令到佢哋有啲怕怕喎、
2: 啊。你哋係因為幾時開始知道啦揀中學好重要喎、啊啊、所以情分事真係好重要喎、啊、呢一件事呢。
0: 情分事呢個字你幾時開始聽啊
1: 三年級。
0: 三年級。
2: Okay, 啊、就開始有呢個概念喺度啦。
0: 跟住有咗概念就開始四年班嘅時候就講多咗㗎啦。由七年就係情分事啦，五年班嘅時候就講今年情分事啦。因為學校又講，爸爸媽媽又會講㗎嘛呢啲。係。係咪所以就個壓力就開始、一有情分事個感覺就開始嚟啦。
2: OK, 係、兩位女孩子呢問下泳姿先。幾時開始你會覺得啊、哦、我開始覺得有壓力了喎，可能係讀書嗰一方面。
1: 四年级学期尾嗰
2: 时，四年班，咦？点解咁好特别系讲紧学期尾嘅时候开始咧？
1: 因为就嚟升五年级，啲大人就会不断讲，就嚟要升中啦，你要考好个情分试。
2: 哦，咁开始就觉得有压力咯。咁点为之考好？有冇问过佢哋？吓、啊，咁点解一定要系考情分试？要搵中学嗰啲啊？冇其他方法系咪噶？有冇去质疑佢哋咧？
1: 冇，
2: 上次系佢哋讲，我就系啊，情分事啊，我要好好咁样去温书啦。
1: 系，
2: 冇完就系呢一个嘅情况出嚟嘅。系咁，嘉贤咧，
3: 大概系都系嚟紧呢个情分事，
2: 就系因为情分事开始感受到压力呢一样嘢啦。由啱啱开始嘅时候，仲记唔记得话点样去面对压力呢一样嘢？嗰阵时可能未必有一个太大嘅概念噶嘛。
3: 系
2: 啦，咁冇概念嘅时候就会觉得、啊、不如咁样啦，咁难嘅嘢可能摆埋一边先啦。跟住但系都唔会嘅，都会、啊、因为难啊，我要努力啲去面对，我要解决咗佢。
0: 系
2: 好越难越难啊。
0: 系咯，见到挑战就去到冲过去。咁我想问下咧，你哋嘅家长啦，你哋嘅老师啦，喺你哋面对咁大压力嘅时候啦，佢哋多唔多用奖励去到鼓励你哋嘅咧？有冇啊？
1: 细个有，但系而家开始冇。
0: 系啊，
2: 你想唔想先有奖励？
1: 都好想，
0: 都好想嘅。
2: 咩类型嘅奖励？
0: 系啦，咩奖先？
1: 冇所谓咯，
2: 冇
0: 所
2: 谓。总之我要有奖励。
0: 即系可能默书测验有100分嘅，都送一支铅笔俾你，都系一个奖励。
1: 但系唔好俾啲练习册就得啦。
2: 咁呢个唔系奖励，
0: 佢好清楚啊！
2: 我好清楚要乜嘢？
0: 今日个奖励就奖本补充练习俾你知。
2: 唔开心噶，
0: 思卓咧，思卓咧，你身边嘅老师啦，或者爸爸妈妈多唔多奖励你噶？
1: 都有
0: 的，都有嘅吓，会奖啲乜嘢俾你啊？食餐饭咁有冇啊？冇啊嘛，吓咁奖咩啊？
1: 有时默书之后，如果高分嘅话，老师会奖啲奖啲。
0: 文具，奖啲文具啊！其实奖励用文具做奖励咧，我妈妈以前细个都有噶，
2: 文具贴纸嗰啲咯，
0: 系啊系啊，所以佢会特登咧喺我以前细个嘅时候手留一啲好靓嘅铅笔嘅，
2: 系
0: 咁咧铅笔可能有好多，譬如有个直升机喺个当当嗰度飞下飞下，咁好多唔同古灵精怪嘅样子同埋图案嘅铅笔，
2: 但系会唔舍得用噶、哦，
0: 储到而家、哦，你咁啦，就系因为真系唔舍得用啊，所以就一直储咯，储到而家，跟住我就俾翻个小朋友用。咁样咯，
2: 你舍得俾翻佢哋用啊？你储咗咁耐，
0: 都咁耐啦，
2: 放下咗，
0: 唔舍点会得咧？系咪而家明白咗呢个哲学啊嘛？
2: 好 sweet 啦
0: 吓，系啦。
2: 女孩子咧，爹哋妈咪有冇话哦？我有啲奖励嘅计划，令到你哋可以继续去迎难而上嘅，有嘅，例如咧，
3: 俾钱啦、
0: 啊，俾钱、啊。最直接喎，貨金喎、
2: 啊。咁啲錢你會係真係，有錢我就使咗佢，定係你會鍾意儲起佢？
0: 定係嗰個係咪恒常俾你嘟嘟卡用嘅俾你搭車嗰啲嚟㗎咋？
3: 唔
0: 係
3: 啊，
2: 唔係嘅，係真係會俾額外嘅。咁你會唔會儲起佢？定係用曬？
3: 一定會，
2: 一定會嘅。你係咪嗰一種好有計劃就係、是，啲錢儲埋，我要儲夠幾多錢，就可能攞嚟買我最鍾意嘅嘢。
3: 系啊，直接储啊，
2: 直接储。咁你净系储，你冇一个目标话，我想买嘢又好，或者系想食饭又好，想做啲咩嘅话咧？
3: 如果我见到有嘢我真系好中意嘅话咧，可能会买咯。
2: OK，但而家未遇到嗰一样，你需要打烂个猪仔钱硬攞出嚟买嘅，未有。哇，好犀利！
0: 系啊，可能第日会系留翻呢啲钱去投资噶。
2: 未来嘅投资专家。
0: 系啊。

0: 明知你呢屋企人有冇啲咩奖励计划㗎？
1: 有时候
0: 是乜嘢情况之下佢可以实行呢一个奖励计划呢？
1: 考试
0: 嘅时候，咁会系奖励啲乜嘢？
1: 唔一定
2: 即系考试之前屋企人已经同你讲咗咯。如果你今次考试考到乜嘢嘅，我就会俾啲咩你咁样嘅。
1: 系
0: 系咁最啱啱最近嗰一次考试，屋企人话会系有啲乜嘢嘅奖励啊？
1: 书，
0: 因为你中意睇书，所以你屋企你有冇自己要求话可能想要其他嘢啊嗰啲？定系你自定嘅？
1: 好少，
0: 都系听屋企人话。
1: 有
0: 时候自定，咁你最想而家呢一刻有个奖励计划，请分试如果考得好。有冇啲咩话？哦，妈咪、爹哋，我想要啊！
1: 冇，
0: 暂时都冇。
2: 冇啊！
0: 大家都冇乜物欲噶喎，呢一班小朋友。
2: 系咯，我发觉而家呢个年代嘅小朋友好多时都物欲方面唔系话。
0: 系啊。
2: 系啊，即系好似去茶楼虾饺烧卖，其实佢哋唔系好似我细个抢噶，因为资源丰富嘛，佢哋。
0: 系啊，唔需要啊，可以食晒一笼咁就可以食啦，咁样食啦，唔使逐个抢啊。系啊，咁啱啱我哋同四位小朋友倾咗关于压力上面嘅来源啦，又或者系佢哋几时开始面对压力呢一样嘢啦。咁其实咧，学校入边咧，佢哋会有一个计划嘅，咁呢一个计划咧叫做逆境追光，入边究竟系做啲乜嘢呢？原来系同种植有关系，希望喺种植嘅呢一个角度啦，从而去帮助小朋友去舒缓翻佢哋嘅压力来源啦。咁究竟呢一个计划可以点样帮到佢哋呢？又或者喺成个计划当中，除咗话面对压力舒缓压力之外，有冇其他嘅东西可以令到你哋学习到呢？咁一阵间咧，我哋九点钟之后再同四位小朋友倾偈，睇下喺呢个计划点样可以帮助佢哋去舒缓压力啊！

0: 壓力嘅時候點樣去處理到呢？係啦，咁首先我想問一下四位小朋友參加咗呢個計劃幾耐呀？
1: 差不多成个学年啦，
0: 差不多成个学期，即系由叫做升上五年班就开始参加啦。
1: 系
0: 咪全班都有得参加噶？
1: 唔系
0: 嘅，就可能班上面某部分嘅同学仔就会参加。
1: 系，
0: 咁你哋去种啲乜嘢啊？想问一下。
1: 辣椒，
0: 种辣
2: 椒。辣
0: 椒
2: 哇！
0: 等等先，你哋平时喺屋企有冇种过任何？先唔计辣椒。
1: 我有，
0: 有嘅，
2: 有嘅，
0: 系嘅。嘉怡，你系种啲咩咧？
1: 绿豆，
0: 种绿豆。咦？你想种绿豆是有啲咩想食啊？定系因为咩原因而种噶？
1: 想食噶，
0: 想食
1: 嘅，
0: 好睇。咦？点解你会觉得种绿豆好睇咧？佢系在于边部分咧？
1: 因为我想睇下佢几时生嗰啲叶啊，嗰啲
0: 根
1: 啊。
0: 咁你已经有个数据出嚟未啊？
1: 有，
0: 有嘅，种咗几耐啊？
1: 差唔多一至两个星期啦。
0: 咁快嘅，咁快就已经有嗰啲，即系可能几时出啲叶啊？
2: 绿豆生得好快啊，系嘛？因为
1: 系啊，
0: 系 OK。咁呢一个就系你嘅种植嘅经验啦。好，隔篱嘅同学仔泳姿咧，有冇种过嘢？由细到大啊，唔系净系讲而家，亦都唔系净系讲学校呢一个。
1: 冇
0: 嘅，即系细个嘅时候有冇话哦？学校会俾一啲盆栽仔大家攞翻屋企嗰啲？
1: 有嘅，
0: 有嘅，
1: 不过好快就会中死。
0: O K， 好快就拜拜咗，咁所以种植经验比较低，
2: 好大挑战喎呢个。
0: 但系你就参加种辣椒计划，系嘛？系嘅 ，O K。咁男孩子，
2: 好啦，我先问阿易峰啦，你自己平时有冇种嘢嘅先？
3: 细个有，
2: 细个你
3: 幼稚园。
2: 幼稚园系咪就系佢好多盆栽计划噶嘛？一教育局都有好多唔同呢啲计划嘅。
3: 幼稚园俾咗个杯，然之后叫我哋慢慢种，
2: 慢慢种，
3: 跟住种下种下，本身好长，但系冇生到花，跟住突然之间死咗。
2: 哦，可能过咗某一个阶段啦，吓咁啊！今次种辣椒，你食唔食辣椒噶？
3: 食嘅，
2: 食嘅。
3: 我唔食辣椒，但系不过我捞嘢嚟食。
2: 哦，你食、okay. 你食得辣噶？
3: OK 啊，
2: 好犀利喎！咁啊，对，可以种辣椒啊，更加有唔同嘅想法啦。会唔会种完之后自己可以食咧？可能都会谂埋呢样嘢，系嘛？系啦，咁啊，今次觉得种呢一个嘅辣椒啦，个挑战大唔大啊？
3: 都大嘅，
2: 都大嘅。好，咁啊，先问埋咧就系思卓啦，平时自己有冇种开植物嘅先？
4: 而家都有种紧。
2: 而家种乜嘢啊？
4: 而家种紧个。稻手香，
2: 稻手香，哦、哇，有名堂噶、哦，可唔可以形容一下稻手香种嘅时间遇到啲咩问题咧？
4: 有一次出咗去旅行，跟住唔记得咗淋水，
2: 吓、啊，哎呀，咁点算啊？
4: 跟住
2: 系咪晒住太阳啊？冇晒水啊？跟住佢
4: 系跟住佢就嚟死，跟住我就系咁淋佢之后咧，佢、啊、就。而家变翻好好
2: 哦，俾翻啲水源佢，俾翻啲生命力佢，跟住佢咧就生翻出嚟啦。咁喺入边真系可以学习得到咧，其实生命咧真系好顽强啊。
0: 系啊，其实我都想问一下四位小朋友就系、是，参加呢一个计划嘅时候，第一个步骤即系喺种嘢嘅第一步骤，你哋会系用种子开始种起啊，定系佢系已经系一个小小嘅苗嚟噶啦，就种噶啦。定系点样嘅咧？
1: 已经系苗噶啦，
0: 已经系苗噶啦，就唔使由种子开始，我、哦、慢慢等佢发芽嗰个状态，就唔使噶啦。但系会系点样种啊？真系每人一个盆栽，你要日日揽住佢，摆喺自己个位嘅前面，望住佢。唔系，系点样嘅咧？
1: 系挂喺栏杆嗰度。
0: 啊，挂喺栏
2: 杆
0: 嗰度。OK， 而家打风点算啊？
1: 其实之前有打风啦，跟住佢差，因为佢就嚟死啦。跟住我哋咧就将佢放喺室内啦，
0: 系。
1: 不过点知咧佢真系差唔即系凋谢咗啦，
0: 系。
1: 跟住咧过咗几日咧就冇咗个台风啦，跟住放翻喺出面，跟住就生翻出嚟。
0: 哦，即系同一棵本来室内嘅时候可能就嚟，哎呀我搞唔掂啊，就嚟拜拜啦。但系当你挂翻佢出去室外嘅时候。咁佢又開始叫做復生啦，
1: 係
0: OK。但係咧，我知道咧，你哋種植嘅方式咧，同平時種嘢有唔同噶喎。平時你哋種嘢會係用真係一個盆，啲泥擺咗入去，然之後去種植噶嘛。但係你哋種嘢好似話要用個水樽去種噶喎，
1: 係
0: 係咪咧？點解咧，男孩子？
1: 我都唔知
2: 道，你都唔知
0: 道。睇住先，你形容一下你点样去种先。佢哋讲个盆栽。
3: 文姑娘同罗 Sir 就每逢叫我哋星期三同星期五嘅午息咧，就去淋
2: 水，
3: 跟住阳光培养佢，
2: 种喺学校嘅，
0: 系啊，种喺学校嘅。但系咧，因为我听到咧，你哋话系要将个盆栽倒转嚟种，系啦，点样倒转嚟种啊？可唔可以形容？

0: 下俾我哋嘅听众朋友知。
1: 嗰个罐装系咪用我哋饮汽水嗰啲樽去到改装咁样噶？
2: 嗯，
1: 系嘛？
2: 即系我哋有个樽，跟住佢调转咗。
1: 吓，调转咗，吓，我将个樽调转咗。
2: 嗯，
1: 咁啊，细边嗰个口咧就向下咁样嘅，系咪咧？
2: 系系。
1: 哦，咁个植物咪
0: 向下向下生咯？
1: 向下生啊？
0: 唔係啊，佢都係向上生，
1: 都係向上生。
0: 點解會有呢一個情況發生嘅？佢係點樣向上先？
2: 我唔知道呢、這個，
0: 都係唔知道佢個原理啫。咁、但係你會觀察到佢個形狀係點樣㗎？
2: 有啲樽係圓形，有啲樽正方。
0: OK， 咁佢生嘅時候咧，會係咁樣嘅。嗰、那個樽啦調轉咗啦，咁泳姿跟住會係點樣做呢？佢會由個樽口嗰度，因為個樽口係向地下㗎嘛。咁第二个植物一开始佢嗰一个茎都会向住地下去生长啦，咁之后会发生啲咩事啊？
2: 佢会慢慢向翻上，因为植物有个追光性。
0: 哦，就系因为追光，咁所以佢就会转弯向翻上去天上面嗰边去生长啦。呢、一个点解要咁样做啊？即系点解要将佢调转嚟，仲去睇佢个追光性？
2: 咁就可以等我哋学识，即使遇到困难都可以用自己嘅力量去。向翻光
0: 系，就系、是、用自己嘅力量系啦，因为我一开始种嘅时候可能真系一个逆境啦，我要将你调转嚟种啦，同平时我哋种开嘅方式会有唔同啦。但系植物佢本身为咗我要追光嘅关系，所以佢就转弯啦，一个 U 字咁样向上，然之后继续去生长啦。
1: 哇，好似真系追住自己个目标咁样咧，不断向上，不断向上。我嘅目标咧就系吸收阳光，于是乎佢哋就算植物唔识讲嘢又好，点样都好，原来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呢个习性可以俾我哋学习。
0: 系啊，我都想逐个小朋友去问一问啦，访问一下就系、是，哦，当你开始。种嘅时候咧，中间诶啱啱都会有小朋友话，哦，因为台风嘅关系，咁可能佢都差唔多就嚟死嘅状态啦。咁但系佢都会翻生。喺佢嗰个时间，你有冇好担心咧？先问一下呢一个嘉怡先。
2: 有。
0: 咁你会有啲咩做可以处理到咧？
2: 即系
3: 我好惊啊！如果佢真系死咗，咁点算啊？
2: 咪再种多一个，
0: 再种一个。老师唔该，
1: 由头嚟个唔得，我要多棵苗啊。
0: 系啦，你有冇谂过话，哦，有冇方法可以令到佢继续去生长生存啦？咁样去形容。
2: 有
0: 嘅，嗰阵时会谂系一个乜嘢嘅方法？
2: 都系放喺室内啦，
0: 都系放喺室内一个比较安全啲嘅环境，
1: 即系温室咁样种，
0: 系啦，冇咁风吹雨打嘅环境，
1: 系咯，
0: 希望佢可以再继续去生长嘅。咁呢一个就系你谂到嘅方法，
2: 系。
0: 但系到最尾咧个结果系咪真系用你嘅方法，佢就可以叫做复生啦？定系要用其他方法？
2: 系啊，
0: 系。
2: 因为放咗去室内之后咧，差都系继续枯萎啦，因为唔够水。
0: O K，
2: 所以就要放翻喺出面。
0: 点解放喺出边反而会够水啲？放喺入边你唔帮佢淋水？
2: 因为其实嗰阵时系放假。
0: 哦，放假嘅日子，反而放喺出边嘅时候会有人帮手可以睇一睇，可唔可以咁形容？
2: 系因为有雨水啊嘛。
0: 哦、okay,
1: 有雨水，又有天然阳光。我觉得净系话放喺室内入边种咧，咁我得到呢个计划都好似话俾我哋知道，如果你太过保护、太过室内嘅话咧。有時都未必是可以接受到那個成長的、我覺得這個都已經是一個好的體驗，
0: 很大的一個啟發來的、是啊，泳姿你呢有沒有遇過在種植當中有什麼的挫折呢？
2: 都是被颱風吹，跟住那棵就來死了。
0: OK、即是颱風那一轉其實有很多事發生了，很多小朋友的植物都差一點就、
3: 我想長不到了。
0: 是，跟住咧，咁你嘅拯救佢嘅方法系点样做咧？
2: 都系挂翻喺出面，等佢空气流通翻，有翻啲阳光。
0: 系啊、另外一个好重要啦，就系讲紧空气流通呢一个问题啦、有时候摆喺室内，以为好好咁保护佢，但可能空气唔够流通，都会好容易令到嘅植物发生一啲状况出嚟嘅。男孩子咧，有冇面对啲乜嘢嘅困难？
1: 面對困難的時候，
2: 同佢哋都係一樣咯，颱風。
0: 都係颱風，睇嚟颱風係一個好大嘅
2: 影響，
0: 困難。
1: 咁你要處理嘅方法係點樣？有冇自己試下諗一啲嘅方法去到解決咧？
2: 佢有雨水咁我哋唔好淋佢花咯。咁佢有啲雨水好多噶嘛，咁都可以順便幫我淋翻泥土我哋。
0: O K， 即係你哋其實都要學識睇天做人噶咯，好似啲農夫咁樣，因為落雨啦，咁可能我聽日就唔使淋水啦。需唔需要呢一样嘢咧？定系我唔理你照淋啊，因为已经计咗噶嘛，得个礼拜淋佢两次咁样。
2: 你淋咁多水， 嗰棵植物都会死
1: 嘅。系啊，冇错啊。仲有就系唔系话一定系晏昼淋水噶、啊？你哋有冇听过咧？因为晏昼淋水可能嗰个阳光嘅折射令到佢晒窿晒啲叶噶，
0: 系
1: 嘛？系啦、啊，咁啊，阿思卓咧，有冇喺种植嘅时候咧遇到一啲特别担心嘅问题啊？
4: 都系嗰个台风。
1: 嗯，都系台风吓。咁、啊、你嘅处理方法咪都系将佢摆翻收，定还是你有其他谂法咧？嗰阵时？
4: 都系一样，
0: 都系一样，都系，哎，都挂翻佢出去。其实你哋系几时发现，原来摆喺室内咧真系唔得，摆翻去室外嘅话，反而佢哋会容易啲生长。放学翻嚟之后，唔系放学，即系放完假翻到学校之后，
2: 系
0: 就会发觉，系边一个提议话尝试将佢哋挂翻出去嘅？同学啊，定系老师啊？
2: 系老师咯，
0: 系老师，老师帮手去睇一睇。就提议佢哋啦，真系咁，你我哋有冇问过吓？挂翻出去，佢而家已经好脆弱噶咯，仲摆佢出去风吹雨打，有冇呢个问题喺度噶？冇乜问题啊！总之老师就话挂出去啦，挂出去可能佢会 OK 咧。
2: 系
0: 咁你哋就好听话，就将佢挂翻出去。
1: 咁、有冇帮手做一啲，譬如植物上面嘅修剪啊、修复啊、护理啊、施肥啊呢啲咁样，有冇成日去帮手做噶？你哋
2: 有都有。
1: 吓，
2: 但系
1: 施肥都有啊。
2: 嗯，但系剪纸嗰啲就剪嗰啲叶嘅冇，
1: 剪嗰啲叶嘅就冇吓、留翻俾老师啦。嗰啲就
0: 系。其实当你哋第一次见到个植物因为有趋光性啦，转弯向翻个天上面去生长嘅时候，你哋有冇啲乜嘢特别嘅感受出咗嚟？
2: 我觉得好奇怪啊！
0: 好奇怪，你又用奇怪去形容奇怪，在于啲乜嘢咧？
2: 因为我之前。即系之前做嗰棵植物嗰阵时咧，以为会向下生长啦，唔会上翻嚟，
0: 系，
2: 所以我觉得好奇妙咯，
0: 好奇妙成件事，哇，好得意啊，佢转弯啊，系啦，咁永之嚟咧，
2: 都系觉得好神奇咯，因为正常佢系应该仲系向上生噶嘛，
0: 嗯，
2: 咁我就都系觉得佢会继续向下，点知佢系会转翻翻上嚟，
0: 系、，OK， 两位男孩子咧，
1: 阿逸峰咧。
5: 我就觉得好好奇，好好奇，点解佢可以施肥，跟住再淋少少水咧，就可以
1: 种翻出嚟？系，我都觉得好神奇一样嘢。呢个世界唔系有地心吸力咁样吓？
0: 系啦，
1: 即系照道理
0: 转弯，
1: 佢都照道理植物嚟嘅啫，佢唔系好似我哋人咁样有肌肉噶，系嘛？即系佢点解会有力啊？去到托住自己，去到再一个真系180度转弯上去天嗰度，向天嗰个生咧咁样。我呢个我都觉得好犀利啊，系嘛？系啦，咁啊，思卓咧，
4: 觉得好
1: 吓
4: 惊讶，
1: 觉得好惊讶，系嘛？
4: 冇谂过佢真系会转弯，都系会转翻弯。
0: 系，
1: 咁你觉得你睇到佢转弯啦，咁你嗰一刻你真系会觉得好神奇啊！仲有啲咩特别嘅谂法或者喺入边感觉得到、体验得到嘅咧，领略得到嘅？
4: 要向住嗰个目标，
0: 向目标系，
1: 嗯，
0: 系啦。咁所以其实我都想问一下四位小朋友就系啦，啊，参加咗呢个计划啦，头先话哇，已经一年咯，中间面对咗唔同嘅风风雨雨噶咯。其实对于你哋嚟讲，你哋觉得哦，当第时我要面对压力啦，又或者挑战嘅时候，望住佢哋嘅生长，会唔会对你哋有一啲启发喺度噶？
2: 会，
0: 都会嘅。咁我都先问一下女孩子呢一边先啦。你最大嘅启发系啲乜嘢咧，嘉怡？
2: 我应该。即系唔好放弃啦，
0: 唔好放弃，
2: 要向住目标直行。
0: 系，但系要揾翻个目标啦。其实有个目标，就算转一个大啲嘅弯都冇问题嘅，
2: 系
0: 都可以处理到嘅。荣芝咧，
2: 我就明白咗要坚持咯，
0: 坚持。
1: 嗯，
2: 可能会遇到挫折啦，不过可以揾其他方法去面对翻。
0: 非常之好，可以有其他方法去面对。
1: 好啱啊！坚持呢样嘢，如果个植物你谂下，佢唔系坚持不断自己去到追住个阳光嘅话咧，其实佢咪一路咁样系向嗰个黑暗嘅地方生，生下生下就唔生，跟住就算咁样咯。
5: 咁佢就转唔到弯，咁
0: 转唔到弯，
5: 好难转到
1: 弯。
0: 系。
1: 系嘛系嘛，咁你自己觉得咧，又有啲咩特别嘅感觉得到啊？
5: 冇，
0: 见到佢好神奇咯，因为佢识转弯，
5: 好奇好神奇咯。
0: 系，会唔会想再种多啲唔同类型嘅嘢啊？
5: 都想，
0: 你会最想下一样嘢挑战种啲乜嘢啊？
2: 蔬菜
0: ，OK，
2: 辣椒都好、OK ，
1: 辣椒梗系好啦。如果你又中意食辣嘅话，我话俾你听，你可以试下咁嘅。今次你个辣椒就向住呢个地下生，跟住就再转弯，因为佢想追光啊嘛，所以想逆光啊嘛，跟住就去翻呢一个咧向天空嗰边发展嘅。咁你就可以试下呢一棵你食辣椒嘅、你可以试下呢一棵嘅辣椒嘅味道，到底咧喺经过呢一种嘅方式啊。即是追光的方式之后的辣椒和就这样摆在这里原生的一棵辣椒日日都是只向上生的到底个味道有什么不同呢样、可能又有些不一样的可能有些是甜一点可能有些苦一点的会不会呢
2: 我这些就没有经历过这些
1: 你没有经历过就可以
0: 是啊是啊
1: 你就可以试一下咯、中间可能你又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0: 是吧
1: 是啦、啊啊思卓啦你会觉得来会不会想试一下有其他不同的植物呢
4: 都想试下。
1: 有冇想试下其他啲乜嘢啊？
4: 冇讲嘅，但系都想种其他嘢。
1: 会唔会都系想试一啲咧系可以食嘅植物啊？例如系生菜咁样，豆苗。
0: 系咯，大家会中意种一啲可能观赏类嘅，例如花啊，又或者系一啲，甚至乎咧咪有一啲而家小盆景嘅。嗰一类啊，定系好似而家咁样啦，继续种花啲食得好嘅。
1: 女仔会唔会想试下种玫瑰花啊？咁靓。
0: 屈金香剛才聽到男孩子
1: 為
0: 什麼會是選屈金香呢、
4: 我覺得屈金香靚
0: 屈金香靚
4: 玫瑰花也好靚
0: 玫瑰花也好靚都可以試一下女孩子呢
6: 我自己不會因為我對花粉敏感
0: 花粉敏感就不行了那種花一些吃得的東西是
6: 啊是啊
1: 種豆苗啦
0: 其他那些東西沒那麼容易開花那些
4: 其他那些都 OK
0: 其他那些都 OK 有沒有考慮過申請一下校長我們可不可以在天台那裡種東西有沒有想過
4: 其實天台好像有
0: 天台好像有的
6: 有
0: 是已經有種其他東西了是
1: 其實簡單一點可以呢即是跟學校講返我想種下葱葱呢就好容易種嘅咁亦都生得好快嘅。
4: 我鍾意食葱。
1: 你鍾意食葱冇錯啦。咁亦都成效好快啦。咁可以見得到佢個高速個成長。咁你蒸魚你都阿媽都要葱啦。
0: 媽咪我今日加葱啦。
1: 係咪咁你食蠔你又可以加姜葱蠔啦。真係可以即刻即係種完之後自己食返感受嗰個滿足感喎。係咪都係其中一個可以選擇喎呢、這個。
0: 但你哋有冇做過一啲嘅資料搜集啦就係、究竟我個辣椒幾時先食得呢而家種到咩階段啊
6: 淨係出咗葉，
0: 淨係出咗葉啫，係啦。究竟我隔多幾耐可以真係有得食啊？
6: 其實冇得揾啊，
0: 冇隨緣啦，
6: 冇揾
0: 冇揾，係啊。大家期唔期待先？希望可想唔想種到有個果子出嚟？
6: 想
0: 都想嘅。咁但係呢一個咧就要都係啦，另外一種嘅挑戰啦。究竟點樣去做令到我真係可以出到開花結果？我真係有夠一個辣椒仔可以食咧。
1: 你哋四位咧覺得喺栽種呢一個嘅盆栽上面自己最需要去到改進嘅，有冇話感覺得到會係啲乜嘢耐性啊、勤力啊、心思啊、愛心啊，你哋覺得會係邊一種嘅元素喺呢個過程入面自己最有得著呢
0: 每人講一樣啦，有冇？
4: 等耐性咯、
0: 啊。
1: 耐性。
0: 點解咧？
4: 因為佢植物種咧都要有一年度先可以有。可以出嚟
1: 辣椒應該唔使一年係嘛？
4: 辣椒唔使，
1: 辣椒唔使係。
4: 幾個月到，
1: 有啲真係要嘅，
0: 係嘅。
1: 咁啊要耐性啦，咁你學識咗耐性啦。咁耐性可唔可以用喺自己讀書上面啊？
4: 耐性啊，都可以。
0: 可以 ，OK 嘅，
1: 老師聽到嘅嚇。
0: 係啊，我讀書會有啲耐性，會讀耐少少㗎。
1: 係啦，不如阿思卓講埋先啦。你喺呢個栽種嘅過程入邊，你自己學到啲乜嘢啊？
4: 學到要
1: 有心思、有愛心，有冇啊？
4: 都有，
0: 都有嘅。
1: 要愛心嘅，係啦。咁啊，對屋企人、對朋友都有愛心啦。咁啊，大家就可以學習上面又互相支持啦。係，係咪啊？係。
0: 好，女孩子呢有冇话学到啲乜嘢？
6: 都系耐性，
0: 都系耐性。你嘅耐性又源自边方面呢？
6: 因为有时即系嗰啲叶好难先出啊嘛，
0: 系，
6: 所以就要等多一阵先出到。所以我即系唔可以咁焦急咯。
0: 系啊，你心急都冇用嘅，因为你心急啦，那个发叶啊，我嗌佢长大啲，佢唔会，佢好快就会长大噶、你都系要等时间过。
1: 阿师呢个都好好啊，你急嚟都冇用嘅。
0: 系啊，
1: 其实我哋成日都系对住自己细路都系咁，你急嚟都冇用噶。
0: 系急，咁急做咩啫？咁急你只会自己掹整噶嘛。所以有翻少少嘅耐性系需要嘅。好啦，荣子咧，
5: 我就学到要有耐性同埋要坚持咯。
0: 坚持？点解个坚持嗰个位置系因为啲乜嘢原因而出现呢？
5: 咁你要去照顾佢，唔系种一阵咧，跟住就觉得佢冇成果就唔去照顾佢。
0: 嗯，唔好轻骑，唔好放弃。系啦，虽然就咁睇落去，佢好似咦？晒咁耐佢块叶都唔长大，但系当你挨过咗之后啦，其实咧佢哋咧系会快高长大嘅，呢一个就系你学到嘅嘢啦，
1: 系嘛？系啦，
0: 所以要坚持，
1: 茁壮成长系好重要噶，即系我哋大人啦，好多时都系希望每一位小朋友就好似盆栽一样，咁我哋自己可以搵到自己嘅光源啦，自己去追自己嘅光源啦，然后经过即系大家嘅施肥啦，悉心栽种之后咧，就可以成为一棵好嘅植物啦。
0: 系啊，所以我觉得佢哋呢个计划非常之好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可能有一啲地方未必可以养宠物去学习，但系当你去做种植嘅时候咧，可能到最尾我哋会有个。成果可以食，但喺成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学到嘅就系面对压力啦。如果佢哋真系有一啲可能枯萎啊，甚至乎喂我真系撑唔到咯，因为打风等等呢啲问题嘅时候，大家点样去面对？甚至乎喺成个种植嘅过程当中，哦，我要做一啲资料搜集，从而知道究竟有啲乜嘢可以摆喺植物嗰一度，令到佢哋可以快高长大嘅，又或者系令到佢哋可以开花结果嘅，有啲乜嘢系唔可以摆埋一齐嘅咧？呢啲全部都系一个新嘅学习嚟嘅。今日非常之多谢四位嘅小嘉宾上嚟同我哋去分享佢哋呢一个嘅计划啊，一个关于逐静种植嘅逆境追光计划，非常之开心今日可以同大家倾偈，希望下次可以再听下你哋分享你哋嘅成果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昨晚大约十点半接报，一名38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路边一棵塔树。男子头部受伤，昏迷送往拿打素医院抢救，现至晚上近11点半证实不治。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施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施卓添出席一个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决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了参选工党党魁铺路。伊朗传媒报道说，欧洲方面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和协调。报道强调，伊朗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又说一批早前面临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统一发文，说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机制即将公布。阿齐兹表示，伊朗是在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机制，强调航道将会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够受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6: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7: 详情上 vr.gov.hk。

0: 好啦，小巴爸爸，
1: 今
0: 日咧，我想介绍嘅呢一本书咧，佢叫做《银发穿楼》，其实咧佢已经系去到第六本嘅啦。咁系咩嚟嘅咧？其实咧佢哋嘅今次嘅叫做题目咧，佢就系写住健忘的日子，每一天都格外新鲜。系，其实佢已经出咗叫做第六本，其实唔止，只不过今次我净系攞咗第六本出嚟同大家去分享啫。
1: 哦，入边有啲咩好嘢啊？
0: 好得意嘅，我觉得呢一本书就系佢系一个翻译嘅一本书嚟嘅。咁入边咧基本上就唔系同一个作者，而系唔同嘅人，佢哋去投稿，投稿嘅内容咧，
1: 即系散文集咁样喎。
0: 连散文都唔系，喺佢哋嘅角度嚟讲咧 ，suppose 喺佢哋嘅语言咧，系想好似诗句咁样去写，但系嗰啲诗句同我哋平时中式睇开嗰啲四言啊、七言绝诗啊等等嗰啲系唔同嘅。佢嘅诗句咧就净系得一句嘅啫。咁但系呢一本书其实系讲啲乜嘢嘅咧？就系唔同嘅人嘅投稿咧，都系关长者嘅呢一个题目有关系嘅，不过喺当中咧系好笑中有泪嘅感觉，你骤眼睇落去觉得哇好得意，但系当你再睇深啲，又或者系谂多啲，你就会觉得啦，哦，其实佢都有少少俾人觉得心酸嘅感觉喺度嘅。例如呢一本书嘅叫做题目咧，就系叫做《健忘的日子》，每一天都格外新鲜。就咁听到，哇，好好啊，每一日都好似过紧一个新嘅一个环节啊，又或者有唔同嘅事会发生，所以令到自己好新鲜啊。但系你前面嗰一句就系讲紧健忘，咩意思呢？哦，原来年纪大咗，我开始唔记得啦。究竟我食咗药未啊？我做咗呢一样嘢未啊？我今日我系咪约咗边个边个出门口啊？等等，你就会知道点解佢会觉得每一天都格外新鲜啊。
1: 我有谂过咧，自己第日即系在老嘅时候咧，会唔会都出现一个非常健忘嘅情况嘅？
0: 例如
1: 咁呢个非常健忘嘅情况就系会唔会即系当我弟仔每日都如常喺度出入嘅时候，我就每日都系问佢先生唔好意思，你系边位啊？
0: 系嘅，咁其实呢一个系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咧就系入边咧好得意嘅。佢会系叫做佢虽然咧佢最希望嘅就系用欢笑去叫做化解你嘅烦恼啦，俾人去知道其实变老咧冇乜一啲唔好嘅地方，唔可以话系叫做唔好嘅地方啦。又或者系嘅，的确可能生理上面嘅机能上面会有退化，从而你会有唔方便。咁但系变老系咪真系唔好呢？系咪净系得一啲负面嘅感觉呢？系咪净系得缺点呢？呢一样嘢嘅。咁例如有啲乜嘢呢？佢以前例如以为是爱情，结果系心律不正。遇到一个好鍾意嘅人，原来可能系心律不正啦，令到自己心跳好快啦。饭呢就净系可以吃八分饱，剩返嘅两分呢要食药。就咁听落去就系都系，哇，好似全部都好黑色幽默啊！你会笑，但系原来背后都会有一啲唔同嘅原因喺度。呢、這、一个我觉得咧，就算系小朋友去睇咧，你都可以睇下，喺长者嘅角度，佢哋生活嘅过程当中会遇到一啲乜嘢嘅事，用一个比较轻松啲嘅心情去面对，而唔需要话全部都系用一个好紧张嘅心情去面对所有，又要食药啦，又要呢样啦，又要嗰样啦，嗰一种心情，将佢放低先，
1: 或者转换下个心情，如果发现自己屋企都有长者长辈，佢哋成日都会忘记咗一啲嘅事情嘅时候咧，你点样可以更加有耐性去到同佢哋相处咧？点样喺同佢哋相处嘅时候又可以变得幽默咧？我谂呢一样嘢咧系一个
0: 要学嘅，
1: 系一个好嘅技巧嚟嘅。
0: 因为好难转换心境嘅，除非有第二个人去话俾你知点样做。如果唔系咧，个心情好容易就会净系喺同一个可能系负面嘅心情嗰度
1: 入咗个死胡同入边咯，跟住又会喺度谂啦，佢又唔记得咗。但如果你能够转换一个角度的话，用一个可爱的模式跟他相处，其实你自己都不会懵。
0: 是啊，甚至乎这里讲到了，比丈夫的努力，即是怎样去用脑和体力的训练，就是你去帮我拿那样东西过来。其实呢刚才所讲这一本书呢本来就是在他们翻译原本的文字那里呢是一些诗句来的。所以他变成做中文，我们去看会觉得他又不会押韵啊，又或者没有任何你觉得看诗的那种感觉在这
1: 里。
0: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就会是但是因为他有意思。
1: 好像是生活上的哲学。
0: 是啦，一个小小生活上面的哲学就这么一句你就会发觉咦后面他所带出的东西是另外一样东西。刚刚所说有些小朋友就说喂中文作文好难。 有時候你睇下呢啲句子啊，佢有少少比喻啦，黑色幽默啦，從而你會就哦點樣用一個簡單嘅句子俾大家去諗下啦，究竟背後發生啲乜嘢事咧？我可以點樣再做多啲出嚟咧？等等，會係我覺得呢本書係幾得意嘅，幾有趣嘅，
1: 小朋友都可以試一試呢本書。
0: 係啊，因為佢好簡單啊，入邊嘅內容基本上你就咁一句半句咁就已經睇完一頁啦，佢仲要咧某一啲插畫上面咧，我都覺得會係幾有趣嘅，咁所以我都幾歡迎大家去睇一睇嘅。
1: 有陣時咧，有啲書咧個插畫的而且確少嘅時候，就會令到小朋友咧就卻步啊，唔係好想或者唔係好願意即刻拎起一本咧咁多字嘅書。即係回想翻我細個，如果要真係拎住一本我哋叫做小説或者好多文字，可能即係二十版先得一幅普通嘅插畫嘅書嘅話，我諗我真係要去到中學先至有呢一個耐性。咁但係咧，而家譬如我揾一啲書俾自己小朋友嘅時候咧，有一個方法嗱。漫画书咧就好多小朋友都好中意嘅，因为入边图画多啦，咁啊文字亦都少啦，好快脆咧就可以睇完一本，而入边亦都充满住一啲好幽默、风趣、搞笑、刺激嘅剧情喺入边嘅。
0: 系啊。
1: 咁但系如果你想小朋友开始读一啲好多字嘅书啦，有一个界别嘅书咧，咁佢就可以用文库去到形容嘅。点解咁讲咧？佢咧就系会将好多现有我哋坊间唔同一啲嘅叫做漫画系列嘅咧，就将佢变成。小說版，
0: 哇哦，
1: 系啦，小說版，咁有啲可能會係冒險遊戲嘅，可能有啲係講烹飪故事嘅，你好鍾意呢一個嘅角色嘅，你好鍾意呢一類型嘅故事，即係小朋友啊嚇，咁但係佢就冇心機睇小說嘅話咧，我覺得大家可以試一試，因為試過有好多唔同嘅朋友仔，嗰啲小朋友咧，當佢哋發現原來咧喺讀書嘅世界入邊，第一佢揾到佢自己喜歡嘅題材，第二佢肯。願意行出第一步是很重要的，
0: 冇錯。
1: 因為他見到咁多字嘅話，通常都是我都是不看啦。
0: 係啊，我搞唔掂啦，我唔睇啦。
1: 但係呢個古仔佢真係好中意，而且佢有陣時出版商咧好叻嘅，佢係將一啲漫畫冇嘅劇情咧，就變咗做一啲小說版本。咁啊，等小朋友睇嘅時候咧，就唔係淨係話單純睇翻漫畫入面嘅劇情，咁令到佢有一個追看性喺度，追看性即係跟翻原著嘅追看性，有追看性啦，跟住佢哋亦都可以繼續好有興趣咁睇啦，然後就會慢慢養成咗一個習慣，就了解到原來喺我哋讀文字嘅過程入面，腦海之中真係可以自己衍生好多唔同嘅畫面，而呢個畫面係好靚，
0: 有個想像力，
1: 冇錯啦。咁從而慢慢就訓練到佢哋係好喜歡閱讀
0: 嘅。係㗎，咁所以就算我俾我小朋友都係㗎，就係、是、我特登買咗一啲係之前都有輕輕分享過嘅，就係、是、雜誌類，但係講個雜誌係因為俾小朋友睇啦，同埋佢唔係一啲叫做時事性嘅雜誌啦，會係一啲比較科學式嘅。咁入邊都係用一個漫畫嘅劇場嘅方式，去俾大家睇，哦，點解呢一個熊貓嚟嘅熊貓佢點解會係咁嘅樣啊？或者點解佢食粥啊？袋鼠佢又做過啲咩啊？等等。咁呢個方式咧，我小朋友都肯睇書。系啦，呢一个我会系觉得最大嘅得着，最大嘅欣慰啊！
1: 系啊，所以点样去到令到小朋友咧，可以 kick off 第一本即系叫做长篇小说嘅书全文字嘅话咧，其实都要花多啲心思。但系如果你肯做到呢一步嘅话咧，之后佢就自动播噶啦。
0: 冇错啊，希望佢哋可以继续自动播啦。

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2: 九龙寨城公园坐落在历史悠久的九龙寨城原址，寨城原本是一个人烟稠密、三不管的社区，后来改建成为公园，以清初江南园林为设计蓝本。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举办了九龙寨城公园免费导赏团，公园经理陈忠豪说，参加者可以深入了解寨城的历史背景和当年清拆和重建公园的过程，同时认识园内的建筑特色和历史遗址。导赏员还会特别讲解公园里面这两个法定古迹。
3: 前九龙寨城衙门是寨城里面唯一保存的清朝建筑，为三进两院式的青砖结构，这里曾经是清朝的官员办公地，现在就已经改了成为展览馆。南门遗址就是在九龙寨城清拆的期间挖掘出土的，包括有两块刻有南门和九龙寨城的石额、城墙的残存墙基和石板通道。
2: 陈忠豪仲话，公众可以参加埋呢个九龙城寨光影之旅电影场景展。
3: 呢个展览咧就是、展现翻电影中嘅经典场景啦，融合咗本地传统嘅工艺元素，结合咗呢个大型投影，务求咧活现昔日城寨嘅日常。为了配合这个场景展开幕一周年纪念，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联同文化产业发展署就在5月24日和25日在公园和场景展的范围那里举行一个庆祝活动，届时就会有一些摊位游戏、手工艺制作、小食摊位和民间工艺摆设。
2: 详情请浏览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网页。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逢星期日
1: 朝早八至十，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玩玩星期天。
2: 小白爸爸，
3: 其
2: 实咧，头先讲开种嘢啦，我自己都有种植嘅经验嘅，咁、但系都系呢大概两三年前发生嘅，仲要系当我有咗阿妹嘅时候，怀孕去到后期嘅时候，我走去搬啲盆栽翻屋企种嘢。
3: 哇！
2: 但系其实以前系完全冇呢铺人嘅，即系住咗
3: 你屋企人咧？
2: 屋企人都冇噶，唔系我妈咪所谓嘅种嘢咧，系咁样咧细细盆仔咁样嗰啲嘅，但系种咩死咩嘅，因为屋企西斜，即系以前娘家西斜啊。咁咧又系种咩都搞唔掂嘅，系啦，咁但系又好老实讲，我婆婆嗰一边咧系真系喺内地度居住咧，系真系住开嗰啲农村啊，要耕田咁样嗰一种噶。不过系都系讲一句啦，我去到有咗阿妹之后，先至真系开始种嘢。咁你话学到啲乜嘢咧？系嘅，就系学到要放手。千祈唔好过多，每一日你去淋水啊，每一日你去睇佢嘅话咧，佢会死得再快啲。但系如果你放手啊，你试下唔理佢啊，我最唔理佢嗰一棵咧，就头先有个小朋友咪话到手香嘅、我嗰一棵系生长得最好嘅，系、因为嗰一棵当初我种就系、是、住喺村屋，不如搵啲驱蚊嘅嘢啦，又或者俾蚊咬都好啦，咁我会有一啲植物可以帮我去查一下，咁样感觉上好啲。咁所以嗰一棵基本上我冇乜点打理，但系佢系生长。得最好嘅，
3: 又有功能性啦呢啲。
2: 系啦，但系其他嗰啲我全部谂住啊，好细心咁去打理啦，好定期咁样去帮佢换盆啦，去施肥啦，去落药啦等等嗰啲咧，系最容易拜拜嘅。
3: 哦，我就好彩，因为我妈妈喺我好细个嘅时候咧，屋企都已经系好多盆栽嘅。咁我妈妈就算以前住大厦嘅时候，喺个露台嘅位置都会种好多啦，又有万年青啦，又有可能即系有唔同嘅菊花又有啦咁样。咁又有咁多唔同嘅盆栽喺度啦，咁即係由細到大呢，我覺得植物喺我生命嚟講呢係佔據咗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其實而家都係嘅，而家我媽媽喺即係成個天台呢，其實佢都種滿咗花嘅，係呀，咁甚至乎有啲花都種得都幾令到我都學嘢。哇，原來啊呢棵就係叫鐵樹啊咁樣，跟住嗰個原來個空氣草啊咁樣係點樣㗎，就係、是、攞個條鐵線勾住佢，跟住就咁掛住喺度嘅。
2: 咁
3: 噴水咁樣，
2: 好似唔使落泥就已經種得咁樣，我從來都唔明白究竟佢後面發生咩事。
3: 係啦係啦，跟住又有種檀花啦、我覺得我媽最犀利就係種檀花，係啦、人哋話檀花一現，
2: 一現咯，真
3: 係
2: 一現㗎。
3: 係啦，因為佢夜晚11点至到凌晨1点就先開花嘅。
2: 咁你哋會唔會抱住佢開花嘅時候、就坐喺度，開花表演
3: 啊？會啊會啊，即係會同植物嘅連結咧，就係點樣咧？夜晚真係一到去到11点嘅時間，可能佢啱啱開啦，11点半就開到最灿烂啦，咁你亦都要知道佢同动物嗰个关系。喂，原来佢哋好快脆，因为佢好香，超级香，咁所以好快脆咧会引起蚂蚁过嚟嘅。咁你就要喺好短嘅时间之后你就摘咗佢。你唔摘佢嘅话咧，你第日朝头早就会见到佢剁晒霉咗噶啦，已经系霉咗。咁你喺佢最靓嘅时候咧就摘咗落嚟。
2: 我冇谂过要用呢招、
3: 摘咗落嚟之后咧，咁我哋屋企仲会攞个坛翻去我妈妈攞去煲汤。
2: 系啊，嗱，煲汤有听过，但我冇谂过系，哇，开完咯，煲啦咁样。
3: 我就系趁佢摘到最靓嘅时候，去到咧就去煲嘅。
2: 咁、个汤系咩味噶？
3: 真系的而且确咧，有佢呢一种嘅甜香喺度。
2: 甜香即系仲会煲完之后都仲有个花香喺。
3: 有噶，系啊，有花香喺度噶。
2: 好有趣啊！
3: 系啊，好香。所以我觉得呢一种嘅植物咧，都令到我大开眼界。咁亦都可以藉住植物又同其他嘅街坊有连结啦。
2: 系啊，
3: 因为
2: 交流心得啊，
3: 种得好咧，跟住佢就会将佢，我妈妈就将佢分。分咗佢去到俾其他
2: okay,
3: 其他棵，其實就俾鄰居去到種啦咁樣。咁大家又會交換一下啲心得啊，你點樣可以種得好啲啊？咁而家個個都種到啦。
2: 哇、好犀利啊！
3: 係啊，
2: 但係頭先咧都有小朋友話啦，喺細個嘅時候咧，學校都會有一啲盆栽仔去種噶嘛。咁阿仔佢攞咗兩種翻嚟嘅，第一個就係牽牛花，係。但係嗰個牽牛花好犀利，我都覺得就係佢開到而家應該係佢 K3 嘅時候攞翻嚟嘅。咁而家佢都一年班啦，成年之後啦。由佢開咗第一，
3: 仲繼續喺度啊！
2: 繼續開花，
3: 好好喎！
2: 繼續開花，係啦，久唔久都會淋下水嘅，但係佢又係唔使淋得咁密嘅。 第二个就系嗰一个叫做系咪叫做一点红？突然间我唔记得佢叫咩名，系啦，佢就总之个花一定系红色嘅。
3: 系
2: 咁嗰个都会 keep 住开翻。
3: 都系学校俾你哋养，
2: 都系学校俾嘅，因为阿仔会认得。
3: 所以我都应该养过嘅呢啲。
2: 系啦，佢会行出去，然之后哦呢棵花系我嘅，呢棵花系我嘅。咁当然啦，佢净系参观啦，佢冇谂过要落手落脚帮手去淋花咁啲啦。系啦，呢两棵咧亦都系叫做生存得最耐嘅。
3: 哦，
2: 咁其他我有种一啲叫做绣球啊，同埋有种山茶花。
3: 嗯，
2: 相对上面就系、是如果过到第一年嘅夏天咧，后面会容易啲处理嘅。
3: 嗯，
2: 但系如果过唔到第一年嘅夏天之后咧，咁就麻烦啦。系、啦，究竟要点样去打理？咁但系而家都开始睇化咗噶啦。
3: 嗯，
2: 系啊，即系就算我会再帮佢去分株都好啦，都会觉得唉、哎，算啦，咁佢死咗都冇办法噶啦，咁、就唯有再种其他嘢。
3: 呢、个都系生命教育嘅其中一个好重要
2: 嘅。咁其实开心嘅就系妹妹，因为妹妹咧佢就会好开心咁见到咦开花、啊，佢会冲出嚟露台嗰度喺度，哇屎屎屎，系咁喺度嗌我哋去睇。同埋佢都会去闻下，但系佢嗰一种闻下咧。佢系好远距离啊，即系平时我哋要闻下嗰个花香咧，你会系再
3: 近
2: 多少
3: 少
2: 嘅一两 cm 咁样啦，同个棵花嘅距离。但阿妹系隔十 cm， 然之后话俾你知佢闻到。
3: 哦，
2: 我唔知佢系真系闻到啊，定系佢见到我哋做嘅动作，所以佢去模仿啦。
3: 吓、啊，可能都有机会真系闻到。
2: 希望佢嘅鼻真系有咁灵啦。
3: 系咯，咁同埋种植植物，我觉得有个好处就系大家都可以落手落脚做啊。咁我哋就可以腾出我哋双手，去到真系揾翻一啲同大自然係好融合嘅一樣嘢，小朋友咧好得意嘅，只要佢真係同大自然有個連結嘅話咧、
2: 嗯，
3: 其實佢哋嘅心情係會好，
2: 係噶，
3: 性格亦都會變得越嚟越樂觀。
2: 係嘅，有一啲令到我覺得唔可以用唔開心去形容，純粹係因為我好驚小昆蟲。
3: 啊
2: 但系你开花结果呢啲嘢冇可能冇小昆虫，
3: 系啊，一定有、啊。
2: 咁但系都系要处理嘅。咁呢一个反而系令到我克服障碍咯。
3: 哦，你而家克服咗啦？
2: 我第一年去种花咧，我一定要戴手套。
3: 你见到蜜蜂惊唔惊啊？
2: 唔系，咁我都会企定定喺度，等佢走咗我先过去嘅、哦，视乎系咩类型嘅蜜蜂啦。但系你点都有啲虫仔啊，好细粒嘅一啲嘢啊、
3: 嗯。
2: 去到而家就已经唔再系话哦，我戴晒手套，
3: 嗯、
2: 全副武装先至去处理佢啦，而系可以就系、是、哦剪咗佢咯，哦要换泥啊，咁咪直接。换咯，咁最多换完洗手啦，唔使戴手套啦。
3: 系啊，
2: 即系对自己嚟讲都系一种进步嚟咯。
3: 啱啱啱，我都系中意即系洗手。
2: 系啦，
3: 因为其实都冇乜嘢啊。
2: 以前唔觉噶，以前就系觉得，一阵间啲虫虫爬咗上嚟点算啊？
3: 系啊，
2: 有呢个心理阴影。
3: 同埋头先咧，即系听啲学生讲咧，即系既然植物咧都可以咁样转弯去到追阳光咧，即系令到我对植物都有好多唔同嘅谂法，即系对佢哋个爱好咧会多咗好多。其实一直以嚟植物都系会追光呢、這个。嗯、但我哋可能會冇留意到，
2: 嗰種純粹就係、是、哦，我種咗之後，佢個葉會係向住陽光嗰邊，
3: 可以太陽花咁樣啦。
2: 係啦，咁但係久唔久我就會將佢調轉嘅啦，因為我唔想佢哋嗰一個盆栽就淨係一邊好茂盛，
3: 唔、想用粉禮鏡咁樣。
2: 咁我就會成盆180度調轉，然之後等佢再曬嘅。咁、但係當佢話哇，原來可以去到玩轉彎嘅喎，
3: 係啊，
2: 管理唔到喎，
3: 反地心吸力高效，我覺得真係好犀利。
2: 所以我會係覺得成件事係神奇嘅。
3: 啊，咁所以喺即系所有栽种嘅过程入边咧，我哋又可以学到好多嘢啦，落手落脚做，小朋友又开心啦、
2: 啊，
3: 其实都系一个好嘅亲子活动嚟噶。
2: 系，等我去带我个仔，嗌佢自己处理翻佢嗰两棵花先。我唔照顾啦，你哋自己搞掂啊。等佢自己去上花课啊嘛。
3: 要啦。
2: 系啊，咁今个礼拜嘅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嘅，咁大家真系要小心啲天气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小白爸爸一齐倾偈。
3: 好，下个星期再见。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系统运作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亦大致正常。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凌晨视察易通行控制中心，听取隧道费服务商汇报调校系统和隧道费显示屏的工作。他感謝部門與機電工程署的專業團隊完成所需要的測試，順暢地實施減免措施，舒緩相關業界應對燃料費用上升的壓力。署方將會密切監察減免措施的實施情況。今次措施為期兩個月，直至7月16日午夜，涵蓋巴士、貨車、小巴和的士。至於的士乘客在這段期間仍然需要繳付法例定名的全額隧道費。第十屆中俄博覽會在哈爾濱開幕，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分別致賀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協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六轮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協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表示，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会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出現的伊波拉疫情已經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根據規定，世衛總幹事將會盡快召集緊急委員會，就締約國應對事件的臨時建議等事宜提供指導意見。非洲疾控中心較早時通報，截至過去的星期五，剛果民主共和國共報告336宗感染伊波拉個案，當中87人死亡。烏干達報告出現輸入個案，一名來自剛果民主共和國的男子在烏干達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後來確認感染本地報召型伊波拉病毒。加拿大卑斯省卫生部门表示，一名曾经乘搭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加拿大公民隔离期间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共有4名加拿大公民，他们离船回国之后仍然在卑斯省一间医院隔离。卫生部门表示，这名初步确诊者年约70岁，两日之前开始出现轻微病征，包括发烧和头痛，检测之后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情况稳定，当局正在进行复检。这名初步确诊者的配偶同样因为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而正接受隔离，他的检测暂时为阴性。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我是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在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在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起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生活盈盈溢溢，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1: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来到5月17号星期日早上10至11的新生活。在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在这里，咁多位早晨。諗返起呢，其實上個禮拜呢就短短地有兩日一夜同阿 Alex 啦、超 B 啦、土啦，就我哋一共4個人呢，就禮拜五放咗工之後呢就

我自己本身又好耐都有數以年計咧，冇試過同啲同事啦或者朋友啦一齊去一個短短地嘅 trip。咁可能即係聽眾你哋都會知道啊，而家即係約一個旅行咧，一啲都唔簡單。你話同屋企人去咧都還好喎，即係大家去到就嗰啲假期。咁但係如果你話啊唔係，橫跨幾個家庭嘅，即係每個人咧都有佢哋自己本身嘅工作安排啦、家庭嘅安排啦，咁甚至乎如果即係有仔女嘅，就可能更加難去就啲時間可以飛到啦。咁啊，所以咧，今次短短地兩日一夜咧，我哋都已經覺得好開心，叫做recharge 咗自己成個人啦。咁啊，同埋咧呢啲嘅時光，即係我覺得同朋友嘅時光，同伴侶一齊，或者係同屋企人一齊咧，又係好唔同嘅，即係好似係另外一面嘅自己嚟嘅，嗰種嘅放鬆啦，或者嗰種嘅開懷啦，咁啊係需要嘅，我覺得呢一個嘅時間。所以對我嚟講，其實朋友咧都係非常之緊要嘅。咁而值得開心嘅咧，就我發現即係身邊都幾多係一齊工作認識到嘅朋友，係啦。咁啊，可以 keep 住呢一份嘅友誼啦，即係無論喺電台又好，或者喺出面做嘢又好。咁啊，初初可能真係因為工作關係而認識嘅。咁然後咧，慢慢咧就算可能大家離開咗嗰一間公司又好，或者之後冇乜再點樣喺工作上面碰面都好啦，咁但係咧嗰份嘅緣分咧繼續 keep 到落去，咁我覺得咧呢一樣嘢咧又係幾值得我哋去到珍惜啦、歌頌啦，同埋係感恩嘅。咁所以今日咧都揀嚟一啲同朋友有關嘅歌，同埋一啲咧同朋友有關嘅調查。咁今日呢一個鐘頭就希望你都 enjoy 充滿友情嘅感覺。第一首帶俾大家嘅歌友鄭伊健 Together。

所以呢我就找了一些有关于同事啦朋友的调查跟大家分享。咁呢就講到話、哎、其實我哋每一日返工呢其實工作嘅時間都真係幾長㗎，咁同同事相處嘅時間呢有可能真係長過同屋企人啦，咁閒閒地可能真係返公司十個八個鐘頭，咁尤其是坐喺你隔離嗰位呢就成日同你一齊食飯啦，咁樣如果遇到一個好傾嘅同事呢、真係可能慢慢就會變成知心友㗎喎。咁我呢就揾嚟一個嘅研究啊，佢就話、打工仔最常傾嘅係邊一類話題呢，咁呢個研究呢就係、嚟自一間美國嘅大學嘅。好啦，得出嚟嘅結果呢就係、同事間嘅衝突就係大部分打工仔最常傾亦都最感興趣嘅話題啦。嗯，同事間嘅衝突呢、這個係咩類別呢？我諗簡單嚟講即係是非啦。嗱雖然呢話遠離是非係好事，咁但係嗱睇到啦呢一個嘅研究，我諗再加埋我哋自身嘅經歷都知道同事之間嘅溝通呢即係講得好聽啲，最直接嘅呢就係大家共同經歷啦、大家即係切身喺一個環境有共鳴嘅種種啦。咁亦即係呢好似同是非都離不開咁樣。咁所以呢講下其他同事間嘅衝突呢都係無可厚非嘅，咁所以得出呢個結果呢亦都不意外。呢、這個調查呢就訪問咗3000位嘅上班族，咁就講咗大家普遍佢哋會比較常討論嘅話題，咁同大家一一分享一下啦噃，睇下係咪你同同事之間最常傾嘅嘢啦。咁啊，佔最多咧就係頭先所講啦，同事間嘅衝突有 64%， 咁即是話咧，譬如可能某一個上司嘅處事手法啊，譬如會計部嘅同事手腳慢啊，出糧慢咗啊，或者新嚟嘅同事咧唔識人情世故啊之類啦，即係都係講下啲同事之間嘅瑣碎事咁樣，咁可能同事之間咧就會產生到一種嘅共鳴，係啊係啊，我都覺得係咁樣啊，咁然後咧就會有一個嘅連結喺度啦。咁呢個大家都好明白啦，咁第二個嘅類別係乜嘢呢，都幾多人係話有傾到呢個嘅話題嘅，就係、感情生活啊，都有 58%， 即係超過一半嘅被訪者呢話都會同同事討論下感情生活嘅。咁我相信都係嘅，有時感情嘅嘢即係譬如可能家庭又好，或者拍緊拖伴侶又好啦，即係都可能你會將少少嘅情緒帶到返去工作嘅環境嗰度，即係隔離個同事見到你今日冇嚟精神喎，好似唔係好開心咁樣喎，咁問你發生咩事，可能你都會講兩句同屋企人嗌交啊，或者男朋友曳曳啊咁樣，即係類似咁樣啦，即係都會涉觸到呢個嘅話題嘅。好啦，跟住到第三個嘅話題呢都多人講㗎，有超過一半嘅受訪者呢都話會講到嘅，就係健康問題啦。又係啦，可能見你今日烏眉瞌睡嘅咁樣，或者今日呢有兩聲咳嘅，咁都一定會互相關心下啦。咁同埋有時可能同事之間會一齊捱夜 OT 咁樣，咁少不免呢都會分享下自己一啲健康問題呀、或者呢係一啲養生秘訣呀、咁都會有嘅。咁仲有一個話題呢，原來喺呢個嘅研究裏面都有講到嘅，就係財務問題呀，都有 33% 嘅受訪者呢話都會講嘅，到咗一定嘅年紀呢生活就再唔係為自己啦，咁仲要顧及家人啦，屋企嘅運作啦，咁可能呢大家都會將呢個嘅話題同同事即係好同事一齊分享一下，即係譬如可能啲書簿費呀，或者讀邊間學校啲學費有幾貴呀，或者譬如而家搬屋啲都是怎樣啊，這些話題呢都可能是同事之間會常講到的。咁無論係咩話題都好啦，我覺得最緊要呢就係大家即係因為喺同一個嘅工作空間裡面呢有溝通，而且呢一個溝通係真誠嘅，所以呢大家嘅感情呢就會慢慢一點一滴咁樣累積起上嚟成為好朋友啦。

聽過有 Eason 陳奕迅的最佳選友。有陣時呢同啲朋友一齊呢即係都會講嘢衰衰地咁樣啦。咁我哋之間就會話我就係鍾意你咁衰。咁呢啲呢就真係大家即係嗰個叫做咩呀同頻呀星島呀嗰種嘅開心啦。咁啊當然啦我諗即係個友誼去到一定嘅基礎嘅時候呢大家講嘢就可以放好多啦亦都唔需要話啊好多嘢就住驚對方會唔會唔開心啊或者會介懷啊咁樣。咁當然如果真係講錯嘢又知道自己好似過咗火嘅話我諗就真係需要認真真誠去到即係補返呢一個鑊然後呢就去道下歉咁樣。如果唔係呢即係有可能係好難先至可以建立到嘅信任同埋友誼呢會因為少少嘅事情就有咗裂痕嘅。咁好啦不如我哋又講返下呢頭先嗰個嘅報告呢其實仲有少少呢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除咗話大家即係喺工作嘅時候同你哋嘅同事溝通用啲咩話題去到建立大家嘅感情之外呢咁呢一個調查呢亦都訪問咗嗰啲被訪者就問佢哋喂你哋喺公餘嘅時間呢會唔會約啲同事出街㗎即係唔係話食飯喎即係可能係譬如禮拜六日去唔去一齊打個波行個山又或者呢約埋大家嘅 family 出嚟認識一下跟住食個 tea 呀咁樣。咁結果呢就話有 41% 就話每個月都會有一次嘅。有 26% 嘅受訪者呢就再密啲啦每個禮拜都有一次㗎喎。咁當然啦亦都有 20% 嘅受訪者呢話一個月呢都唔會有一次嘅。咁我諗都係睇返大家嗰個生活嘅節奏啦大家忙唔忙啦同埋有冇一啲共同嘅興趣係會一齊去到做嘅。雖然有些人在工作之中就認識到一些知心好友啦但是當問到他們會不會因為、這些好好的朋友不做了離開間公司了你會不會跟著他們辭職呢有九成的人都是說不會的只是一成的人說是會的咁我諗呢個亦都好睇返嗰間公司嘅規模啩即係如果可能嗰間公司係得你同佢兩個員工嘅咁如果佢走咗可能你覺得唉唔知點樣算啦咁有可能你會考慮囉咁我自己就相對比較一個理性嘅人嚟嘅咁友誼就算唔一齊工作都可以 keep 到㗎嘛但似乎呢好多人都鍾意同朋友喺同一個工作環境嗰度做嘢呀點解呢因為根據呢個調查呢有 59% 嘅被訪者即係超過一半嘅人呢就話佢哋曾經介紹朋友入去同一間公司喎即係唉不如咁啦我呢度都做得幾好介紹埋你入嚟我又可以即係照顧你咁又有個盤咁樣都是大家即是平時的一個心態來的。咁至於話有幾多少人會同已經離職的工作朋友保持聯絡呢係啦係咪走咗就 another story 啦唔見啦咁冇咗呢又唔係㗎喎都有 55% 嘅受訪者話表示佢哋都會間中聯絡甚至呢有 27% 呢係話會經常聯絡嘅。咁所以呢即係距離呢一樣嘢呢就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咁始終即係香港又咁細係咪咁就算離開咗呢間公司去咗第二度打工啊我哋都可以相約出嚟見面同埋食飯㗎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系统运作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亦大致正常。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听取隧道费服务商汇报调校系统和隧道费显示屏的工作。他感谢部门与机电工程署的专业团队完成所需要的测试，顺畅地实施减免措施，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署方将会密切监察减免措施的实际情况。今次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号午夜，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至于的士乘客在这段期间仍然需要缴付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璇表示，截至5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五成几，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璇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正出访非洲。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将会在听朝早重启谈判，劳方早前宣布将会在今个星期四启动为期18日的大罢工，因此谈判能不能够达成协议引发关注。总理金文石欢迎劳资双方恢复对话，同时表明政府将会考虑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包括紧急仲裁来避免罢工，最大程度减少对经济的潜在损害。劳资双方今个月11号至13号进行了马拉松式谈判，但未能就绩效奖金的支付标准缩窄分歧，双方其后接受调解请求，谈判听日重启。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昨日呼吁劳方重返谈判桌，认为现在应该凝聚力量，携手向同一个方向迈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91%，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88.9-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主流、
0: 另类、
3: 舞台、
0: 文字、
3: 影像、
0: 形体、
3: 媒介、
0: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请勿靠近车门，请不要靠近车门。
5: 停一停，唞一唞。
6: 星海音响邀请你走进一个幻化成诗意的宇宙，在流动的光影和声音之中，重新拥抱自然最纯粹的魅力。
7: 星海音响就是由法国跨领域艺术家 Symbios 和电子音乐人 Euni 创作的沉浸式音乐都会体现出来的。透过科技，两位艺术家就会将现场流动的光影和音乐结合，利用液体的动态模拟出宇宙的诗意，在音乐里面带领观众在45分钟里面完成一场心灵旅程。
6: 作为法国五月艺术节2026节目之一，星海音响打破了科技冷冰的固有形象，将创新转化为点亮自然之美的媒介，成为连结人类和自然的桥梁，带领我们重新发现日常中被忽略的细节。等节目执行监制梁安琪继续为大家介绍这场感官盛宴的精彩亮点。
7: 观众到时都可以特别留意画面里面那些闪耀和流动的影像，因为它不是电脑合成出来，而是现场 Symbios 透过液体和色素将一些平凡的物理现象变成一个很靓的宇宙景观，而同时画面和音乐两者其实是互相配合的。Euni 的音乐它里面有电子和古典的元素，它不只是背景音乐去配合的画面，而是音乐和光影两者同步呼吸。
6: 星海音响5月30至31号大埔文娱中心黑匣剧场。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我细个时嗰个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啊圆，眼仔又圆。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哎，我唔生啦咁，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啦。
10: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11: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14: 欢迎翻到嚟下半小时嘅新生活，喺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杰彤喺度嘅，咁多位早晨。嚟到5月17号啦，咁今日咧同大家讲嘅话题咧都系围绕住朋友啦，咁好多朋友头先讲咧就有啲系由同事演变过嚟嘅，咁我自己咧都几庆幸咧科技发达啦，其实帮我揾翻好多以前曾经失散咗嘅朋友。即係可能一啲社交平台啦，連嚟連去咁樣就揾得返我啲小學同學啦，有啲中學同學啦，咁然後聯繫返之後呢又真係可以繼續 keep 到嗰份友誼喎。咁我唔知大家有冇呢一個感覺啦，即係就算好耐好耐冇見一啲識於微時嘅朋友呢，再見返呢，你會覺得佢個樣子其實冇乜點變㗎喎。即係一眼呢就認出佢啦，啊係小學5年班嗰陣時候呢坐我前面嗰個朋友仔嚟嘅。
9: 即係嗰個細個嘅 BB 樣呢，你會即刻可以聯繫到啊。
14: 我諗即係個前提係冇真係超級大嘅轉變啦，即係或者喺我嗰個個案裡面啦，我身邊嘅朋友仔都係咁樣啦，你睇得返佢細個嗰個樣囉。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幾有趣嘅。咁而都值得開心嘅呢，就係、是、啊呢一個啲嘅緣分，因為可能之前大家各自去升學啊，跟住做嘢啊，或者搬咗屋唔同社區啊，咁會失去咗聯絡啦。咁但係當再有一次機會俾你哋遇上返嘅時候，咁大家都會肯付出一個努力啦，同埋主動啦，去到再建立返大家即係嗰份嘅緣分。咁呢一啲呢都係我覺得可遇不可求㗎。我發現有啲人呢，可能真係你一同佢講咗再見之後呢，好似無論大家幾近都好啦，你明知佢都係住喺呢一個區㗎啦，點都撞唔到佢㗎喎。但有一啲人呢，就竟然喺好耐之後，好似已經喺你嘅記憶裏面忘記咗啦，但係呢就會突然之間撞返又撞返又撞返。呢啲呢真係唔到我哋控制嘅。咁但係呢，到真係有機會俾我哋再次遇上嘅時候，我哋又有冇好好捉緊同埋把握呢樣嘢，去到再創造一啲新嘅回憶呢？咁最近呢，即係原來近年呢有興起到一個詞語呢，叫做門鈴之交。門鈴呢就真係門中個門鈴啊， Doorbell Friends， 就話呢係而家一種呢大家都好追求嘅友誼關係。咁到底係啲乜嘢嚟嘅呢？我哋聽首歌返嚟同大家講下。

頭先咧就同大家講到啊，網上咧即係爆紅一個詞語，就叫做門鈴之交 （doorbell friend）。咁啊，話到咧就係一個好完美嘅一種交情嚟嘅。咁到底係咩意思呢？原來 doorbell friend 嘅概念咧，最早咧就係由人際關係專家 Matt Ritter 提出嘅。咁佢嘅意義同埋字面咧，其實都係一樣咁直白噶啦，可以照字面解，就係嗰種咧熟到唔需要提前同你約見面，只係咧咁啱可能佢，誒、哎、我今日嚟你屋企附近做嘢，或者咁啱路過，可以不請自來嘅直接撳你嘅門鐘嘅嗰種朋友啊。而 doorbell friend 咧喺社群上面咧，亦都引发咗好强烈嘅共鸣啦。好多人都话呢一类朋友咧就系最幸福、最可贵噶啦，因为好随性啊。佢可能咧即系可能喺你附近买个咖啡或者即系买啲嘢咁样，咁顺手咧就发个信息问下，喂，我喺你附近，要唔要落嚟倾个偈啊？或者我买两杯咖啡上嚟你屋企坐下。咁呢一种见面咧，时间唔需要话太长嘅。可能真係上去坐半個鐘十零廿分鐘傾個偈，真係叫做見個面，因為反正都嚟到囉。咁如果你喺度嘅咪見下囉，求其即係講啲咩談天說地都好啦。即係就係咁樣呢，就已經覺得非常之舒服㗎啦。而除了這種話走就走的靈活性，門鈴之交最迷人的地方是它可以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因為跟這種朋友見面，你不需要說、我 大早起身就化個妝這樣、想下穿什麼衣服、要、很隆重打扮去吃些什麼啊這樣。當然如果你本身即那幾個朋友都是很愛好這種的、生活方式的，那當然你就覺得好正啦，即係我哋一齊 dress up 去食嘢嘅。咁但係亦都有啲人呢覺得呢一種係無形嘅一種壓力嚟嘅。係啦，佢哋覺得唔需要，亦都唔需要嘩特別同朋友出去就打卡啊，話俾所有人聽啊咁樣啦。咁而呢一種門鈴之交呢，正正就係你用最隨意嘅模樣去同對方相處。因為譬如佢話喂我喺你樓下喎，咁你化妝都化唔切㗎啦，你咪用最真實嘅樣子見佢囉。你上嚟啦咁樣。所以喺呢一種朋友面前呢，你唔需要扮到自己好完美，或者營造出一種好高能量嘅感覺，嘩我今日好開心好 hyper 咁樣，其實我真係攤緊喺 sofa 睇電視喎，係啊今日零生產力喎，都唔緊要，都可以俾佢見到呢一種嘅模樣。咁根據相關資料分析呢，呢一種低壓力嘅社交模式呢，係成年人心理健康最重要嘅一種防護網嚟嘅。因為在 doorbell friend 的面前，你可以直接展示你自己生活中最真實甚至是混亂的一面，而不怕被對方批評，即對方亦都接受你，即是說不會喂做咩在家油頭粉面啊咁樣。因為對方都知道其實我在家都是這樣的，是啊，我咁啱咁 ad hoc 打給你，唔通我會諗住你在家化咗妝咩，即如果我見到你好執整我反而會驚添。咁呢一種呢，唔需要被批判啊，唔需要被 judge 嘅一種感覺呢，其實係一種一齊生活嘅親密感嚟嘅。遠比起話每隔一陣跟住相約出嚟，係啦要即係執到自己好靚，好似要講一份即係好亮麗嘅成績表俾對方聽嘅嗰種呢，係另一種嘅感覺。咁不過好多人咧都感嘆，大個咗之後朋友好似變少，友誼咧好似慢慢消失咁樣，因為時間就係咁多啦，咁多咗屋企啦，可能又要照顧小朋友啦，工作又忙啦，仲有幾多時間可以分俾朋友呢？有時仲會覺得，唉，好似要排除萬難先至嚟到一個飯局，反而會有壓力添。咁我諗呢，即係不妨大家用自己最舒服嘅方法去到維繫友誼啦。就算好似頭先講嘅呢一個門鈴之交 doorbell friend 咁樣，唔
需要好刻意，只是我在你附近，我想起你，我就可能 send 个信息给你，就算见不到面都好啊，打个招呼，即是在个信息那里，即是讲下啊，原来我在你附近做些什么，没倾谈几句，都是一种互相联系，继续沟通保持联络的方法来的嘛。

讲到同朋友维系关系呢，当然大家有大家嘅各自方法啦。咁我自己呢其实都系一个几勇于表达嘅人嚟嘅。即系譬如我行街见到一样嘢，我会諗起嗰个朋友呢，即系可能唔系一定唔系啲咩贵重嘅礼物啦，咁可能系一啲少少嘅心意呢，我都会买咗落嚟，甚至可能系哦，我諗起我朋友个女佢鍾意呢个卡通公仔，可能我又会哦买两张贴纸咁样送俾佢啦。咁我覺得呢啲都係真係哦，你既然嗰下你想到或者你諗到記掛到，咁我就會做囉，咁然後你就將呢一份心意去表達囉。咁我覺得都係幾窩心嘅呢一件事，我諗最緊要就係大家都有嗰個主動喺度，因為有啲人可能相對比較內斂啲嘅，可能心裏面呢真係好記掛呢個人，但又諗好多嘢喎，我哋咁耐冇見突然之間搵返佢，佢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奇怪感覺㗎。咁我自己呢就冇諗咁多㗎，即係就算可能呢、個朋友成年幾兩年冇見喎，因為可能大家各自忙啊，或者之前又約唔到啊咁樣，咁跟住突然之間發現咦佢生日啊，咁既然我得閒嘅，不如又約佢食個生日飯出嚟見下 catch up 下啦。即係就算有啲朋友可能我試過係幾年冇見都好啦，咁突然間醒起，或者突然間心血來潮諗起佢，我都會 send 個訊息問下佢，喂你點啊，我哋可以得閒出嚟飲杯咖啡啊。我諗可能最少就係要唔怕醜或者唔好驚咁多，會唔會覺得我有啲咩企圖㗎，咁耐冇玩。最緊要呢就係既然你想同呢個人繼續保持關係呢，就要做多少少俾對方都感受到。呢個呢都似係我諗所有人與人之間嘅關係都係啩，即係你踏出一步，對方感受到，對方又會再做多一步，咁即係如是者呢，成件事呢就會 run 得好順㗎啦。千祈就唔好怕蝕底，或者你唔揾我，咁我都唔揾你啦。咁好多時咧，啲緣分啊，或者感情啊，就係咁樣冇咗啦。咁而咧，最近我見到有一個嘅報告，佢當中有一項咧係幾發人心省嘅。其實咧呢個報告咧就係關於兒童嘅快樂調查嘅。咁結果顯示咧，兒童整體嘅快樂程度評分咧都有 7.26 分，滿分就係10分啦。咁有啲咩係觸動到我嘅咧？就係佢當中有一項話同朋友一齊玩，第一次超越玩手機同埋打機啊，成為咗咧受訪小朋友咧最近一個月令到佢哋覺得快樂嘅事情。好好啊，真係建議呢大家回歸返即係一個比較現實嘅回歸實體嘅生活，去同人與人之間有多啲嘅聯繫。而終於今次嘅調查呢，啲小朋友發現原來同朋友一齊玩係好開心㗎喎，開心過自己匿埋喺房度打機喎。因為呢睇返之前呢嗰啲調查結果呢，就發現譬如19年啦，佢哋覺得過去一個月最開心嘅呢就係放假，跟住21年啦23年呢都係覺得玩手機打機係最開心嘅。終於呢25年呢就發現係同朋友一齊玩開心啲喎，咁希望呢呢一個嘅象徵呀，或者呢咁我好希望呢即係呢一個嘅諗法或者呢個心態呢喺小朋友嗰度呢可以持續落去，係啦，細細個就開始懂得珍惜呢個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咁就好啦。因為呢有啲朋友真係陪住我哋長大，可能係一輩子㗎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同的士，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有的士司机相信有助减轻负担，话平日会走一至两转过海隧道，估计每日可以节省20蚊至30蚊开支。有的士司机就形容措施有好过冇，因为要有乘客过海先能够受惠，期望政府尽快落实每公升5毫的石油气补贴安排。新措施下，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有的士司机话唔清楚相关规定。有电动的士司机表示，冇受油价波动影响，补贴系额外得益。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泉表示，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泉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泉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正出访非洲。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六轮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发挥中俄比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表示，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会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一月被美军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的亲信萨博被委内瑞拉政府驱逐出境，相信是被引渡到美国。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萨博可能向美国当局提供信息，协助指证马杜罗。委内瑞拉移民部门发表声明，指萨博涉嫌在美国触犯多项犯罪行为，已经依法执行相关驱逐程序。本身是商人的萨博，拥有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双重国籍，和马杜罗关系密切。美国司法部门2019年以洗黑钱等罪名起诉萨博。萨博2020年6月在佛德国被捕，其后被引渡到美国。2023年12月，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萨博获释，但他今年2月再次在委内瑞拉被捕。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Gemma 提翻你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通往般咸道嘅支路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咁就系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通往般咸道嘅支路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咗，一带车多。驾驶人士请考虑改道行驶。 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近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是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而青屿干线较早前实施的强风措施就已经取消了，青屿干线是已经回复正常车速限制。隧道情况，现在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北区粉岭公路是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的4点钟，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惠翠花园至到去近住燕江村的最右线封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是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北以南，
0: 南来北往。

0: 塞吧。
1: 听到我们两个还是用塑料广东话跟大家打招呼，就知道我们还在香港。
0: 好难过啊，然后之后就会要回到我们普通话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去了。
1: 但这两天呢，确实因为出差嘛，来参加这个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在前两周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听了非常多好听的一些歌曲。但这次工作之余，也正好在香港逛了逛，玩了玩啊，感受了一下香港近两年的一些变化。所以其实这一期呢，就算作是一期私人分享吧，也给近期比如说打算从内地来香港的朋友，或者是同样也很喜欢音乐，想要挖掘一些小众的目的地的一些朋友一些建议，同时也问一下 Siri 这位本地通给我们有一些什么新的建议。
0: 还有避坑指南，因为很多是网上看到的，你看到是那副模样，然后真的到现场又会发现好像跟他那个网上当中的不太一样。
1: 我先说吧，就是比如说之前的时候，我来香港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西九文化区啊，你当时也是抱着一个打卡景点的想法，
2: 对，
1: 是想要去一下香港故宫。结果因为要去香港故宫，你要经过整个西九，结果我穿过的时候就发现，哇，这片好闲适啊，因为正好是周末，就会有很多本地的这种青年的朋友们，然后在草坪上大家野餐啊，甚至还有新人在那边拍婚纱，然后它沿海的那条路也非常美，然后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地方就是我心目当中香港的这个样子。所以呢，就是比如说作为本地人，然后如果我提到这个地方的话，那 CV 会觉得说，哎，我算是抓到就是比如说香港游玩的精髓了吗？还是说还有更好的推荐呢？
2: 其实你已经抓到很准了，因为西九文化区是我们最新的一个非常出圈的地方，因为它会有很多可能不同的音乐会定时在那边举办，然后如果休闲娱乐的话呢，很多人去那边遛狗啊、野餐啊，或者是做一个打卡，跟你说的一模一样，然后里面就是啊很 chill 啊，然后很适合周末去放松的一个感觉，然后它可能周边也有一些的餐厅啊，可以可能吃点小东西啊，或者喝点小酒啊等等的都可以选择。所以说那边也是一个很好游玩的地方，而且它离尖沙咀非常的近，所以说呢，大家在玩了以后呢，也可以去到闹区，可能去一些尖沙咀的商场啊，或者去到西九的戏剧中心，也可以打卡另外一个文化的地标之一。
0: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之前的好多朋友，包括我个人啊，有的时候来香港，你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可以逗留所以基本上都停留在某一个区。
2: 对，
0: 很多朋友第一次呢就是在尖沙咀，要不然就在中环，
2: 没错，
0: 然后很少会把这两个区直接横渡在一起去好好感受一下的。这次呢就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们的行程当中有一站是要去做更多的体验。
2: 摩天轮吗？我
0: 去
2: 坐摩天轮了
1: 他真的很想坐摩天轮，
2: 因为他的手势，我终于看到手势了，你懂吗？第一次有能看到对面的手势了，因为他的手势是摩天轮的手势啊。
1: 对，他强烈向我建议了，然后我就回去了后说来不及，快点走。
0: 就我们行程真的安排得很满，要做很多的交流，
2: 对，
0: 然后我们要拍摄很多的内容，但是确实如果是您第一次来的话，看到那个摩天轮一定很想坐，
2: 因为我们的摩天轮真的非常的划算，你知道吗？这个价格非常的诱人，它需要
1: 多少钱？
2: 20块钱、
1: 啊、这么便宜？
0: 港币吗？
2: 港币20块钱就可以坐上、那个、
1: 这样的话，对不起，下次如果有机会我请你坐
0: 那你把机器位加上
2: 然后呢，就是那个摩天轮可以俯瞰我们可能维港的夜景嘛，然后除了说摩天轮以外，我觉得非常值得坐。你刚刚说到中环跟尖沙咀互相穿梭的话，其实我很建议除了说公共交通工具就车以外呢，非常建议你可以坐天星小轮。
0: 就是天星小轮，我想说就是天星小轮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坐过天星小轮。
1: 这个是我请你的5块钱也很便宜，
2: 也很便宜。
0: 对，然后那个船还非常的大，然后你坐在前面呀、坐在两边啊，吹风啊，看两，它等于把整个维港的四圈全都看到了。
2: 对，
1: 但我大概补充一点，我知道泽华为什么这次这么激动啊，因为可能天星小轮对于很多在香港本地生活的朋友来讲，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公共交通工具而已。但因为我们那天去坐的时候，正好赶上了太阳快落山的蓝调时刻，
2: 哇、
1: 所以那个天空的颜色，再配上维港两侧的这种
2: 美
1: 景，所以感受会非常不一样，对不对？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如果让你脑海当中想起一个 BGM，
0: 风继续吹也可以。

0: 你说风继续吹的话，因为我们这次来到香港电台参观，也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其中的资料馆。
1: 嗯，
0: 我太喜欢资料馆那个区域了。如果大家应该没不太有机会能够来到香港电台进行参观。
1: 嗯，
0: 那个资料区呢，收录
1: 显摆的嘞。
2: 我自己收起来。
0: 然后那个资料库当中收录到了我目前问到的资料员说啊，嗯、可能有比如说找到1969年的那个年份的、
1: 嗯、
0: 英文的，还有粤语的一些 CD 呀、啊、磁带呀、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包括那个时候的规格跟现在规格不一样的黑胶的唱片。
2: 对。你们刚刚有看到那个展示柜吗？
1: 然后也把那个唱片，就是王菲还叫王静文的时候发的那张，
2: 还有那个心形的唱片，你们有看到吗？就是五角星，粉红色五角星的那个黑胶唱片展示在那边。
1: 录完我们再去一次吧。
2: 对，他有展示，就是以前我们一些比较特别的黑胶唱片，可能不同形状啊，然后不同颜色啊，不同大小，他也有在里面收藏的。所以说里面的长库真的是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厂，或者全可能亚洲地区最大的一个厂库。
0: 光是黑胶唱片就有10万张。
2: 对，
0: 然后资料管理员特别好的是给我们拿出了张国荣、陈百强他们分别的第一张黑胶唱片。
2: 对，
0: 我跟静瑜我们俩拿那张唱片的时候就非常小心翼翼，也不敢打开，很怕把那段历史给毁到我们手里。
1: 很安全的，要告诉大家是很安全的啊。
0: 对，
1: 但是其实来香港电台参观确实也收获很多，因为其实刚刚去直播间的时候也有被介绍到嘛，说有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歌手，
2: 对，
1: 以前的时候都是我们香港电台的 DJ， 还有包括在节目当中之前 CV 有分享过周慧敏扛着一个卡带去到大学里面去采访的时候的一些故事啊等等的，所以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把音乐还有跟历史都串联得很好且保护得很好的一个地方。那既然聊到这里了，我都问你 DJM 了、
0: 嗯、
1: 我等了这么久你也没有问我，我每次去到一个地方去旅行的话，我都会听一下当地的歌曲，就带我进入那个情境。
2: 那能带你进入香港的是哪个 BGM 呢？
1: 就是周慧敏的《自作多情》啊，就听着感觉好像一下子穿过来，就我、哦、现在就是港女本女。
0: 你真的好自作多情一点。
1: 来，就是这首歌就像我的任意门一样，打开以后就直接穿回，邀请大家和我一起。

0: 确实刚刚这首歌曲有点自作多情了哈、嗯。哎，但其实这次来到香港电台还有一个很惊喜的收获。嗯，你知道我跟柯涵来了以后，在门口各种什么就是拍摄一些素材，当然更多的是想自己拍照留下美美的照片嘛。
1: 对。
0: 然后 Siri 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当时我和天怡还有你、嗯、还有志刚，我们一起在那个 logo 牌那边去拍了一张照片。
1: 对。
0: 我说现在来让我复刻一个吧。我站在那边拍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小姑娘然后过来跟我们打声招呼说不好意思可以帮我拍张照吗？然后我们就说哦好好，那想说哎那怎么会有这么游客的举动，但是哎你又进入到里面来了。他说啊我刚刚去做完访问，我是一个人来的，没有人帮我拍照。然后呢他就非常自然的跟我们介绍起了他是一位歌手、嗯、刚刚在港台做完访问，然后呢有介绍他自己新发的一首单曲啊等等的。
2: 你知道他们惺惺相惜的，我就在那里开始聊天聊起来了。
1: 你在旁边跟没有事的人一样的。
2: 因为我们要开会，我说你们能不能来开会。但你又不想打破那样的一个友好的感觉、
0: 啊、对，我就突然很被这样的情景感动到。因为他有介绍说他其实也不是一个职业的歌手、嗯、他有自己的职业是一位英语老师，但是呢、嗯、他平时可能很被他的同学可能比较喜欢音乐嘛，有跟被他的同学鼓励到，然后也因为他的同学他教的学生当中有位得了癌症的同学想要鼓励他、嗯、所以给他写了一首歌曲、嗯、然后当时因为这个故事所以呢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后来又拿到电台来推荐给更多的朋友去听。我就真的感觉香港是一个文化沃土，可能当你有梦想然后你有这样创作的激情，就有一个舞台去给你呈现，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1: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在香港电台里面真的发生过很多很多的故事，就是
2: 而且都很有爱。
1: 没错，好像大家的造梦工厂一样。因为刚刚静瑜听到的新人朋友们，谁没有做过新人呢？然后每一位新人、嗯、我在过去一年可能访问不少新人的一些小故事，他们发歌的很多可能用自己的钱来发歌，或者是凭着一股对歌曲的热情、嗯、对音乐的热情去可能做很多的工作去承载他这份的梦想。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做歌不容易啊、嗯、所以说我听到这些梦想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们好像把他的一个感觉或者一个梦想宣扬出去，而很多很多现在很厉害的歌手也是从这样子一步一步走到他现在的平台的。我们也希望说每一位可能做过访问或者是被我们播过的歌曲都能够达到他想要的舞台。
0: 嗯，是的，其实因为我们工作的关系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聚焦在了音乐领域，嗯，但其实在香港短短这几天当中又感受到各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去到展览馆当中去看展览，然后去看美术展，还有包括时尚领域等等的，会发现在文化艺术领域当中一直都有非常强有力的支撑。嗯，而且呢今年也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首次制定了自身五年规划的关键年份，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也感受到了香港正在积极的对接国家战略，主动融入到国家的发展大局，推动着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民生改善。嗯，也希望今后如果有机会可以再来香港的话，感受到香港在文化艺术等多元不同领域的蓬勃发展。嗯，非常感谢 CV。 那可能这是最近我们在香港电台和 CV 面对面录制《金港话你知》的最后一期了。嗯，那也诚挚的邀请 CV 来北京，来我们974的直播间，我们可以再好好的聊一聊。没错，
2: 嗯，也欢迎大家有时间的话来香港好好的偶遇一下这个星光熠熠的城市。真的是，嗯，因为我们那一天在聊天的时候跟之前的一个同事耿化，他说他有一天在走路，然后因为香港很小嘛，老有人会跑步，
1: 对，
2: 总是会不经意间被碰到。嗯，然后他那天就被碰到了，碰到说谁呀，抬头一看，哦，发哥，周润发。
1: 他们都说香港是最容易遇到明星的地方哦。
2: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打车一打头，哎，这个港女长得好漂亮，仔细一看，哦，这不是佘诗曼。可以啊，
1: 处处是星光啊的感觉。
0: 嗯，那这次虽然时间关系，我们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之旅啊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嗯，但其实我们也感受到了未来的无限发展和潜力。
1: 对，
0: 又还是想要让 CV 跟我们推荐一些香港的新生代歌手，包括这一次在奖项当中他们有所斩获的一些歌手的代表作品。
1: 那么来听一听来自优异奖得主林伟俊的一首《情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泉表示，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家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泉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泉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啲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正出访非洲。政府今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2个月。有的士司机相信有助减轻负担，指平日会走1至2转过海隧道，估计每日可以节省20至30元开支。有的士司机就形容措施有好过冇，因为要有乘客过海先能够受惠，期望政府尽快落实每公升5毫的石油气补贴安排。新措施下，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有的士司机说不清楚相关规定。有电动的士司机表示，没有受油价波动影响，补贴是额外得益。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规定，世卫总干事将会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缔约国应对事件的临时建议等事宜提供指导意见。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通报，截至过去的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共报告336宗感染伊波拉个案，当中87人死亡。乌干达报告出现输入个案，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来确认感染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常胜街公园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就排到接近太子道西。而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通往搬咸道支路的交通意外就仍然处理当中，唯一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驾驶人士请考虑改道行驶。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近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现在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九龙湾宏光道是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傍晚的6点，宏光道来回方向跟着启仁街的快线是分别封闭，期间车辆是禁止由宏光道右转启仁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是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北以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题之。

0: Hello， 咁多位经讲话你知嘅听众，大家好，我系超 B 洪启俊啊。嗱，今年嘅五月份，香港咧再次迎来一年一度嘅法国五月艺术节。嗱，今届嘅艺术节就以多元节目串联艺术同埋生活，而当中咧最值得留意嘅，当然系时装相关活动。时装活动唔只系讲服饰嘅本身，而系透过展现、主题活动同埋文化体验，去展示法国人咧点样将衣着变成咗我哋嘅生活态度，将设计变成咗我哋嘅艺术新言。观众唔单止可以欣赏到法式风格，亦都可以感受到时装同埋艺术设计、音乐以及美食之间嘅互相呼应。观众可以欣赏之余，亦都可以感受到时装背后嘅文化力量。
1: 那在今天我们金港话你知的下半时段呢，还是要为大家重点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首先登场的是香港龙虎榜，来看一下中文歌曲龙虎榜最近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2: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金榜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经讲话你知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黄天怡。这几年香港人很喜欢用贴地来形容人家平易近人、接地气，知道周围发生什么事，而 Alan 布志良就拿了来做歌名。不过这首歌是讲爱情的，贴地这首歌就是分享一个爱情观，真正的爱情他觉得是无需计算，同埋很多人或者可能在找对象的时候都有很多要求的，不过遇到真爱的时候，可能很多条件都可以放在一边，而这个人就好像地心吸力那样，将我们由幻想之中拉下来，真真正正地去爱一个人。 Alan 用了吉他为主的编曲去做这一首这么 sweet 的作品，配合主题中爱情的纯粹。既然是吉他冧歌， MV 当然就要拍到那一份 sweet sweet 啦。今次 Alan 邀请了杜小乔做他 MV 的另一半，两个人由餐厅相遇到拍拖野餐，在屋企执屋，通通都是贴地的情侣画面，平凡但甜蜜，大概就是最幸福的日常。早前 Alan 推出大碟 Rock's Going On， 搞了个 live show， 亦都有唱到贴地这首歌的。 Miss 了的不要紧，现在一起听布之伦贴地。

会终于嚟啦。周柏豪话：今次纯粹想哭呢一首歌咧，原来系填词人收埋咗好耐，想为佢写嘅题材嚟嘅。直至遇到今次嘅 demo， 觉得合适就提出咗，系时候俾乐迷见到你周柏豪脆弱嘅一面而促成嘅作品。纯粹想哭，一睇歌名就知道系同眼泪有关噶啦。不过呢种眼泪咧，唔系话要经历啲好大嘅悲伤啊，好大件事咁样，反而系想带出好多人都会因为日常生活入面嘅疲惫、委屈、心很累嘅时候，会有想喊、想发泄嘅冲动。所以我认为呢一首歌都几啱一个人做嘢做到攰或者 emo， 但系唔想同人分享嘅时候听。每个人都有想沉淀自己嘅时候嘅，喊可以系其中一种方法啦。而柏豪自己就话佢嘅方法咧就系收工翻上楼之前，坐喺架车度，等自己一日嘅劳累同埋情绪稍为过渡，然后就可以好似歌入面咁唱 ：I will be alright, I will be just fine, I will be alive, I will be alright 咁样调整翻心情，疗愈好自己再出发。周柏豪纯粹想哭。

0: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是收录在汪苏泷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当中的一首重磅的作品《就要活得不懂艺术》。从编曲的角度来看，这首歌曲算是充满了挑衅的智慧，高能量的电子音色和极具攻击性的摇滚基底碰撞，但是旋律呢，却写得异常的轻巧。这种反差感恰恰是对那些过度包装、空洞复制的流水线作品的一种最优雅的讽刺。汪苏泷在歌曲当中虽然用戏谑的口吻唱着不懂艺术，但实则他比任何人都要清醒，活得不被驯服才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艺术。

华语金曲星光会，接下来跟大家推荐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艾琳黄丽玲演唱的《绕路》。这首歌曲呢，也是作为艾琳出道20周年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跳出了她一贯的传统的失恋情歌的框架。这首歌曲以人生旅途的曲折和释然作为整首作品的核心主题，也是诉说着追求幸福和梦想路上难免会绕弯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心情。在整首歌曲当中，寄藏着艾琳对于过往的回望，同时也饱含着所有乐迷对于过往和对于前路的期许。在演唱上呢，艾琳的情绪拿捏得恰到好处，没有激烈的宣泄和过分的煽情，只是用细腻的唱腔和她标志性的浑厚的嗓音去诉说心底的种种的感慨，更是将绕路的迷茫、坚持的坚定和释然的温柔巧妙地搭配在一起。有乐迷说，听完这首歌曲，感觉既是自我人生经历的梳理，又让每一个曾经走过弯路的所有的乐迷都可以在这首歌曲当中找到共鸣。在歌声当中与过

0: 出。那今天的金港话你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还是非常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手机找到我们，了解更多的关于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金港品质生活指南。
1: 当然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香港的听友呢记得锁定香港电台的官网及社交媒体，我们会在这里分享金港双城主持人所拍摄的短视频和精彩图文。
2: 最后为大家送上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也希望泽华就下次来的时候可以坐上这样子的一个
3: 摩天轮，
2: 来自陈奕迅的一首幸福摩天轮。
1: 太经典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表示，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璇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正出访非洲。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系统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亦大致正常。今次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士乘客在这段期间仍然要缴付法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有的士司机估计每日可以节省20蚊至30蚊开支，有的士司机就形容临时措施有好过冇，因为要有乘客过海先能够受惠，期望政府尽快落实每公升5毫的石油气补贴。对于临时措施将会实施2个月，有司机认为可以一步一步嚟，期望政府可以多留意业界需要。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六轮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发挥中俄比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表示，今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会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将会在听朝早重启谈判，劳方早前宣布将会在今个星期四启动为期18日的大罢工，因此谈判能不能够达成协议引发关注。总理金文锡欢迎劳资双方恢复对话，同时表明政府将会考虑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包括紧急仲裁嚟避免罢工，最大程度减少对经济嘅潜在损害。劳资双方今个月11号至23号进行咗马拉松式谈判，但未能就绩效奖金嘅支付标准缩窄分歧。双方其后接受调解请求，谈判听日重启。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昨日呼吁劳方重返谈判桌，认为此次此刻应该凝聚力量，携手向同一方向迈进。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达20毫米。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三提翻你较早前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通往半咸道之路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而较早前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常胜街公园嘅意外都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仲有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现时最高车速限制下调至每小时50公里。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睇埋路面情况，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旋门比较车多，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之后再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长沙环道有水务工程，去美孚方向近住圣公会基福小学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蚊。

但呢个心直口快嘅性格咧，我都唔想噶，你唔好介意啊。实际上嘅意思咧，就系我讲嘢直咧系优点，系同你讲真心说话，都系为你好嘅啫。你应该多谢我先啱噶。有冇谂过咧？呢啲用我说话比较直去做直口，去掩饰咧自己对别人嘅伤害，可能咧系一种 EQ 低嘅表现。因为咧，佢直接指出别人嘅缺点、不足、唔啱嘅地方，冇考虑过咧别人嘅感受，冇顾及环境，亦都咧冇理会别人嘅承受能力，净系识自己想讲乜嘢就讲乜嘢，眼里面没有别人，唔理会别人感受，唔系心直口快，而系代表佢唔识得切身处地为别人着想。Music.

嘴巴的感受，没有经关口而直接的出口，秘密我一点都没有。

有人咧中意用我讲嘢好直接去作为咧伤害到别人嘅藉口。咁其实咧呢一类人好中意捉错处，说话直接咧可以系优点嚟嘅，因为系一种真实。咁即系例如，如果咧你见到一个人嘅优点，你会直接讲出嚟去称赞对方咧，咁样会系一件好事。咁但系通常咧讲嘢直嘅人咧，好多时咧只系睇到别人做得未够好嘅地方，然后就会

直接啦，毫不修饰咁样讲出嚟，咁即系别人做得好嘅地方咧，绝口不提。佢哋咧只系中意挑剔别人，想透过踩低别人去提高自己嘅优越感。

直接咧表达对方好嘅部分，会令到对方觉得开心。咁相反啦，直接表达出对方唔好嘅地方咧，就会令对方觉得难受。咁而选择会直接表达对方唔好嘅呢一类人咧，其实咧佢哋都有考虑过对方嘅感受噶。咁不过佢哋嘅考虑方向咧，并唔系要令到对方开心，而偏偏咧就系专登想令到对方唔开心。你越唔开心，他们就会越高兴。

说话直嘅人咧，喺直接讲出对方缺点嘅时候咧，佢哋嘅内心其实系暗自高兴，有种高高在上嘅感觉。佢哋嘅攻击可能咧有一小部分真系咧想讲出个问题嘅，咁但系更多嘅系想透过对别人嘅攻击，满足自己嘅自恋同埋权威感。已经终于。

头先就讲过啦，经常咧会用讲嘢好直嚟做挡箭牌嘅人咧，可能有一啲嘅暗藏负面人格，例如系 EQ 低啦，中意捉人坐处，中意咧透过攻击别人去令到自己开心。咁同埋最后一样咧就系自私。大多数说话直接嘅人咧，佢哋嘅出发点好多时咧都系以自己嘅利益为标准。咁自己咧指出别人嘅缺点，我就会有话直说，因为咧会令到我自己感觉良好。咁但系别人咧就唔好谂住用同样嘅方法去对我，咁即系只可以咧自己去抨击别人，别人咧系唔能够咁样嚟攻击翻我嘅。咁讲到尾就系一种自私嘅表现。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嘅案件，警方再拘捕一名57岁男子，相信佢涉嫌招聘案中嘅刀手，以及安排车辆运送佢哋。这个男人稍后将会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案件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今次是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和深圳市公安局协助，涉案的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网，移交香港警方。贾锦林说，连同今次被捕男子，这宗案件多年来先后已经有7人被捕，当中6人已分别被裁定谋杀以及误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以及入狱12年。警方相信仍然有1人在逃，正是追缉他的下落。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的一半隧道费。运输处处长谢永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系统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亦大致正常。今次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同的士。的士乘客喺呢段期间仍然要缴付法例定明嘅全额隧道费。有的士司机估计每日可以悭20到30元嘅开支。有的士司机就形容临时措施有好过冇，因为要有乘客过海先至能够受惠。希望政府尽快落实每公升5毫嘅石油气补贴。对于临时措施将会实施2个月，有司机认为可以一步一步嚟，希望政府多啲留意业界嘅需要。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喺哈尔滨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习近平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发挥中俄比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的贡献。普京就说，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会取得积极的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2-3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现时最高车速限制下调至每小时50公里。睇埋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之后睇睇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嘉宁街。再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8: 汇聚19位香港艺术家，展开一场属于此时此地的跨媒介美学对话。
9: 当下香港艺术展以城市、风景、虚实、变奏作为脉络，呈现香港艺术界独有的风格。
8: 有请香港艺术馆馆长、现代及香港艺术马佩婷介绍下。
10: 今次我们这个展览就叫当下 Live， 里面有一些资深的大师，也有一些近年非常瞩目的艺坛新星，观众可以一次过欣赏到不同世代香港艺术家的作品。展览大部分的作品都是近三年的新作，有很多更加是2526年最新的创作，充分地表现到现在香港艺术的特色。
9: 今次香港艺术馆仲首设开放式工作室创作现场，邀请观众亲身见证艺术诞生的过程。
10: 我们邀请到很多位香港艺术家走入去我们的艺术馆里面做一个驻场艺术家，除了会在这里做他们的创作，同我们的观众直接交流之外，有很多香港艺术家都花了不少心思去为今次创作现场想一些公众的活动，例如他们会举办一些公众的工作坊，同公众一起做一个创作，也都会做一些分享会示范等等，希望观众真的可以走入去我们的创作现场，亲身去体会香港艺术家究竟是怎样创作的。
8: 当下香港艺术展，
9: 香港艺术馆，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1: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给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看资料更新了没。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12: 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 Tidy 生活进行式。

12:30新闻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你多唔多咧？有精神内耗嘅情况咧？精神内耗咧，即系话心里面咧会进行无止境嘅自我纠结、焦虑同反思，导致咧心理能量被过度消耗。不过咧，并没有任何嘅实际价值嘅行为。再简单啲讲，咁就系经常咧钻牛角尖，谂得太多，自己同自己过唔去。咁常见嘅精神内耗表现咧会有啲乜嘢咧？咁例如咧就会有过度反思，总系谂住咧我系咪做错咗咧？其他人会点睇我咧？跟住就有完美主义，咁对自己咧要求甚高。总是觉得自己还未够好。而第三种特征就是会有选择困难，面对选择的时候犹豫不决，很怕会做错决定。还有会有拖延症，即是明明有很重要的事要做，总是一直拖延，迟迟都不肯开始做，最后又会陷入自责。为什么我们会陷入精神内耗的呢？专家就说可能是因为以下这些原因。例如有资讯爆炸、社交媒体、新闻、广告、短片、突发消息，无时无刻不断轰炸着我们的大脑，令到我们难以专注于当下。第二个原因就是比较。见到别人光鲜亮丽的生活，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面，就会容易产生自卑和焦虑。第三个原因就是高压环境，职场上的竞争、经济压力、家庭责任都会令到人有时觉得是唞不到气。还有第四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缺乏目标，咁唔知道咧自己想要啲乜嘢，就会容易迷失方向，咁就咧会更加容易胡思乱想。咁既然咧知道精神内耗会有啲乜嘢特征啦，又知道咧点解会出现呢种情况，咁有啲乜嘢方法可以减少一啲精神内耗，要自己咧唔好再立乱转牛角尖咧？专家就说有几个方法的，例如第一个可以停止内耗的方法就是不要预设立场，即是不要对一些未发生的事过度担忧或者是有预设，特别是对一些你无法控制的事情。内耗的人经常都会忍不住会预设结果，还要是预设一些最差的结果，其实根本什么都未发生，甚至是不会发生。我们有没有需要当事情还未发生之前就要自己吓自己先呢？专家的建议就是对于未发生的事要提自己不要想那么多，就算有事发生都要相信自己是可以解决得到的。当你发现自己又开始想自己吓自己的时候，一定要叫停自己，咁先至可以啦，减少不必要嘅精神压力。

除咗咧唔好预设立场之外咧，第二个停止内耗嘅方法咧就系减少使用社交媒体。好多时咧，当你觉得心情唔好啦，对任何事咧都提唔起兴趣，就会咧漫无目的咁喺度上网，喺社交媒体上面咧睇人哋嘅生活。咁不过睇得越耐咧，心情咧可能就会变得越差，因为咧会令你有种错觉。认为其他人的生活都比你容易，比你好。但是不要忘记网上的东西真确性有几大呢？而且很多人都是习惯了报喜不报忧，所以减少使用社交媒体可以避免我们过度去跟别人做比较，或者是受到负面影响。有时想放松心情要做的可能就是首先要放低部手机。第三个可以停止内耗的方法就是不要不断去迎合别人。有时之所以会钻牛角尖，是因为很害怕其他人会不喜欢自己。但是我们没办法令到所有人都满意自己。有日不喜欢自己就由得他不喜欢啦，无谓勉强。在不伤害到别人的情况之下做真实的自己，不需要为了取悦别人而牺牲自己的快乐。不会为了满足别人的期望，亦都不会为了避免冲突而作出妥协。开头可能是会影响到你现有的人际关系，但是长远来看你这样做才会吸引到真正了解和尊重你的朋友。想停止内耗，不会再自己为难自己的第四个方法就是要放低模范生包袱。不需要还是追求完美，接受自己会犯错是正常的。学习欣赏自己的努力和进步，而不是只是看到个结果和成就。不妨多些提自己重要的是有进步和有成长。与其要自己追求完美，不如帮自己设定一些可以实现到的目标，然后享受每一次小小的进步。

有时呢，我哋之所以会精神内耗呢，是因为驚被别人批评，又驚呢被别人拒绝，咁而令到我哋呢唔敢表达自己嘅真实想法。咁但係如果呢你唔敢表达真实感受，别人係好难了解你嘅真正需要。长期系咁啦，恐怕就会造成沟通不良，反而呢会得不偿失。唔想咁样嘅话呢，应该呢练习一下，喺适当嘅时候要清楚表达自己。不妨呢从小事做起，咁例如喺信任嘅人面前分享自己嘅真实感受，勇敢呢表达自己同别人不同嘅意见。咁用清晰、尊重别人同埋积极嘅方式去表达自己，可以呢减少被误解嘅机会。咁唔单止呢可以克服内耗，亦都呢有助于同别人建立更加坦诚嘅人际关系。喺有需要嘅时候，勇敢地表达自己嘅感受，可以呢帮你缓解内心嘅压力之余，亦都呢可以令到别人更加了解你。正所谓人无完人，接受自己的错失和不完美，接受自己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成长的人，不单止可以减少精神内耗，还可以帮我们从内而外持续成长，逐步提升自我价值。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生活进行式和你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的最新发展以及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本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以及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以及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都会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及创投基金的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的环境。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说，截至5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是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以及新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都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晤，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璇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保持稳定的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正是出访非洲。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为更好配合国家发展大局，促进本港的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现正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麦美娟表示，十五五规划不单只为香港开拓新契机，亦为民政局主理的范畴注入强大新动力。民政局将会秉持民政帮倒你的精神，确保局方辖下每一个政策都衔接有序，落地见效，务求凝聚青年同地区力量，完善地区治理，与各界共同建设美好和谐的香港。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规定，世卫总干事将会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缔约国应对事件的临时建议等事项提供指导意见。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候通报，截至过去的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共报告336宗感染伊波拉个案，当中87人死亡。乌干达报告出现输入个案，一个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来确认感染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加达到2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吹东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横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有雨。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青恩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香港珠海学院。咁就係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青恩街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香港珠海学院。隧道情况，而家只係红隧九龙入口跟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返大家啲封路措施，西区石山街係有建筑工程，跟住北街嘅一段左边行车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另外，新清水湾道是有道路改善工程，去西贡方向介乎顺利村道和新利街之间的快线封闭。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7: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8: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

晚 Nicky 带来 Job， 首先送俾你嘅呢一首歌曲属于 Wanna One We Gonna Go， We Wanna Go。多谢你选择收听。逢星期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音乐无界直播室呢度有我，麦秋旋。

0: into the sky, we are lucky。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啲生活嘅習慣呢，適應咗嘅話呢就好難改變。假如呢你去改變呢件事嘅話呢，你就可能會遇上一啲意外。好似我剛才回來用電腦想整一些東西樣啦，樣用了一部平時不用的電腦，結果發生了什麼事呢，就是我的 USB 呢現在跌了去那張桌子的角落，我未想到有什麼方法可以拿回出來，所以有時候真的用開那樣工具就不要亂改變。有事回來直播室這裡，現在的機會少了，因為可能每隔兩個星期才見到你們一試，我都是這一段日子這一天才可以入回來這個直播室。怎樣拿回那個熟悉感呢，就是要坐回平時坐開那張椅，可能一種歸屬感就是這樣來的。但我相信你已經適應了這個時間可以收聽音樂無間這個節目。咁你嘅跟住呢一首作品咧，都系嚟自韩国嘅一啲新歌啦。咁啊 ，Boys Next Door， 嘟嘟嘟。喺韩国咧，最近嘅关于舞曲啦、跳舞嘅歌曲啦，又或者咧节奏感好强劲嘅咧，都系有好多新作啦。

Astro。新婚之声嘅歌曲我要即刻带俾你，因为呢一只歌咧喺10号嘅时候咧啱啱先推出，佢哋 Fifty Fifty 完全咧一改佢哋咧之前几只歌嘅 image。

Marinating 属于 Mix， 可以话咧系喺五月头开始咧有一系列嘅新歌啦，喺个乐坛上面出现咧，洗脑度啦，经验程度啦最高嘅一只作品。

啦，喺韩国嘅乐坛上面咧就有新嘅歌曲啦，综艺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嘅选择，而韩剧咧大家最近都追紧 IU 同埋边有石啦，其实都好多新剧啦出咗嚟咧都系吸引嘅，我未开始有机会睇。

首都同你哋听下一啲英语作品啦。新装之后咧，要同你重温一只旧作啊！以前咧未有机会咧，节目里面同你哋一齐听啦。其实咧，佢介意嘅呢一首英文歌咧，都系我第一次听就觉得好正。啱啱咧就系都系新歌曲啦，送咗俾你嘅咧就属于 Kilos 嘅 Tata。我见呢一位女歌手，你认唔认到佢？时间嚟到下昼嘅1:27，呢一首歌曲叫做。

0: get us to look at them.
1: 转头翻嚟咧。直播室呢度继续会有我啦，咁啊会同你哋咧再听多啲唔同嘅音乐作品，咁啊同你穿梭唔同嘅世界，即系代表咧有唔同嘅语言啦。嚟自 Twice 之后嘅呢一首旧作啦，2023年嘅时候咧都推出咗佢只碟咧，叫做《松》，有呢一首 Talking About It。转头翻嚟见，星期五晚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犯被杀的案件，警方再拘捕一名57岁男子，相信他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和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这名男子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案件明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今次是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和深圳市公安局协助，涉案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贾锦林说，连同今次被捕男子，这宗案件多年来先后已经有七人被捕，当中六人已经分别被裁定谋杀及误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及入狱12年。警方相信仍然有一人在逃，正追寻他的下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及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访华，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一月被美军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的亲信萨博被委内瑞拉政府驱逐出境，相信是被引渡到美国。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萨博可能向美国当局提供信息，协助指证马杜罗。委内瑞拉移民部门发表声明，指萨博涉嫌在美国触犯多项犯罪行为，已经依法执行相关驱逐程序。本身是商人的萨博拥有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双重国籍，和马杜罗关系密切。美国司法部门2019年以洗黑钱等罪名起诉萨博，萨博2020年6月在佛得角被捕，其后被引渡到美国。2023年12月，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萨博获释，但他今年2月再次在委内瑞拉被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青恩街的意外啱啱清咗场噶啦，而家一带车多。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慈云山道是有道路工程。去沙田坳道方向，跟住慈云山警署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上址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和忠孝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日下昼1点到2点，音乐无界，秋旋。

为你介绍多先呢位歌手，佢叫做 Ring， 佢嘅新歌曲《来呀》。一首咧相当之有春日感觉嘅作品，特别系嗰种喺樱花盛开过后，你终于同到佢喺埋一齐，然之后要开始发展你呢段恋情。

长西欢夜呢一首 Love in the Margins。最近咧有位女歌手咧，佢嘅讨论度咧好高，咁啊，因为咧呢一首歌曲嘅 MV 咧喺香港嗰度拍嘅。

宝娜加娜。认识嘅呢一位咧，喺2026年头嘅时候出道。呢、這个歌手咧，次次咧就系要喺日韩两地咧都要跨界发展啦。佢叫做 Noi。咁有兴趣咧都可以揾翻呢一首歌曲嘅 MTV 啦，可以话系将香港咧拍出咗另外一种感觉。将呢一种咧泰式嘅爱情情怀咧，再带到去你身边，以呢一只歌曲 ，I like you the most。Bomb Chick featuring Bali。

一种极致的宠爱。这首歌呢讲紧呢作为大哥哥的主角啦。对自己喜欢的人呢就是有一种极致的宠溺，将对方呢视为一切，连歌词里面呢都要讲话，哇你真的好可爱啊。你可爱到呢所有的偶像明星呢都要企埋一边。只要你答应我。

答应你会爱你一世，但是你都要答应我，就是要成为我的另一半，你不可以喜欢其他人的。这些这么浪漫的说话，歌词世界就很多了，现实生活中就很难会说出口，是不是？跟住咧就有呢一首歌曲咧，有个韩文的名嘅叫做 Kyoge Hunky， 但今次咧带俾你嘅咧系一个日语嘅 version， 佢系 Yeon。

文呢前身就是 CLC 的成员啦，咁推出咗佢呢一张碟呢就是 Double Single， 咁啊头先同你听咗嘅歌曲呢就叫做记忆的香气，一个呢有双语版本啦，同你哋听咗嘅就是日语版本。

淑刚，决定咧结局嘅一啲条件有啲乜嘢咧？因为女歌手咧佢叫做 Una。有阵时咧，我哋面对住咧好多嘅时刻咧，都会觉得点解咁难挨嘅咧？究竟点样先至能够揾到 happy ending 嘅完成条件？会做啲咩先至可以获得一个好结局咧？

有阵时咧，就系你越觉得咧嗰个结局咧系唔开心嘅话咧，你就会一步一步咁样咧迈向住嗰个悲惨嘅结局进发。但系如果你相信咧，其实所有嘅嘢咧都整定噶啦，即系头先石哥系咁讲嘅，所有嘢都系整定，就系、是、整定你会拥有一个大团圆结局。咁就算呢一刻你要经历咗一啲痛苦嘅时刻，都同自己讲庆亲啊！呢个同自己讲唔紧要，庆亲啊咧，就仲系同你讲紧系，就算今晚咧唔坚持咧都唔紧要嘅，休息一阵都唔紧要嘅。最终你都能够克服而家呢一刻嘅困境。

结束今天的节目之前呢，仲想推介你呢去睇一套综艺节目啦，因为我终于都睇晒。呢套综艺节目呢就喺26年嘅2月初啦开始播放，就係派你的课后表演班。Kim Tae Lee 就是非常之出名的女演员，在韩国相当之多的演出都是她担演女主角，她都是事后的人选。金泰利所做的综艺作品就比较少见，今次在这个综艺里面她饰演一个什么的人物呢？她是一位小学的放学之后的话剧班导师。咁佢去到乡村嗰度咧，就挑战去教小学嘅话剧班啦。咁呢一间乡村学校咧都特别嘅，其实咧佢都系面临住一个杀校，因为咧嚟紧咧佢哋已经新学年咧已经冇新嘅学生加入啦，即系话里面而家一年班升咗上去之后咧，佢都唔会再有师弟妹。咁面临住呢个时候咧，咁啊 Kim Tae Lee、Song Sang Nim 啦，即系呢位老师咧就入到去呢间学校嗰度咧教佢哋话剧，希望同佢哋度过一个短暂但系愉快嘅时光。除了有泰利老师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帮手的，分别就是康南和崔建旭。崔建旭就是演员来的，之前也有演过一些跟泰利一起演过的剧。咁大家比较印象深刻嘅咧，应该就系喺25、21里面就同 Kim Tae Lee 一齐合作啦。咁康南就系综艺节目啦，亦都系唱歌好好听嘅一位歌手啦，入咗籍嘅日本人啦。点解推荐大家去欣赏呢一套综艺咧？咁啊，佢个剧情咧，即系佢成个综艺嘅走向咧，都系讲紧究竟呢一班成年嘅老师点样同一啲小学二三年班嘅学生咧一齐去努力创造一场好睇嘅话剧。因为好睇咧系在于大家都付出咗好纯真嘅感情。呢一个综艺咧就唔系话好节奏急促，反而咧你要慢慢咁去细味班小朋友佢哋付出嘅真心。有几集咧，我都真系睇到都忍唔住，都要跟住个画面一齐去流眼泪嘅。因为嗰种感人咧，就系小朋友第一次有机会接触话剧啦，咁啊，话剧老师系第一次教小朋友做戏，冇谂到咧喺细路仔嘅世界里面咧系咁简单咁单纯。当听到咧同自己嘅老师啱啱第一日识，好开心认识到对方，觉得有明星见到啦，就慢慢建立咗感情，慢慢一步一步知道演出过后咧，我哋就要分开。细路仔喺度长大，学习一啲就系要争取机会，学习自己有可能咧要面对离别，学习咧世界有好多嘢咧都未必系咁顺心顺意。自己成人嘅老师就要去认识自己点样去面对呢一份纯真，自己失落咗嘅心。仲有另外呢套 OST 里面嘅呢一只歌曲喺综艺里面会听到嘅。泰利的放学后戏剧班推荐你睇，今个星期我哋讲呢句，由日本 Hong Kong 沙滩蝴蝶 Kimessa，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再见咯，安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以及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本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的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的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晤，俄罗斯总统稍后亦都访华，這些對話將為國際大局注入穩定性，也都為香港強化對外聯繫創造更有利的環境。政府今日起減免商用車輛使用政府收費隧道和青沙管制區一半隧道費。運輸處處長謝永儀凌晨視察二通行控制中心，系統至今大致暢順，整體交通亦大致正常。今次臨時措施為期兩個月，涵蓋巴士、貨車、小巴和的士。的士乘客在這段期間仍然要繳付法例定名的全額隧道費。有的士司機估計每日可以慳20-30元的開支。有的士司機就形容臨時措施有好過冇，因為要有乘客過海才能夠受惠，期望政府盡快落實每公升5毫的石油氣補貼。對於臨時措施將會實施兩個月，有司機認為可以一步一步嚟，期望政府多啲留意業界嘅需要。第十屆中俄博覽會喺哈爾濱開幕，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分別致賀信。習近平話：今年係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5周年。喺雙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領域合作不斷走深走實，取得豐碩成果。希望兩國各界發揮中俄比鄰同互補優勢，深化全方位務實合作，更好促進兩國經濟社會發展，為推動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行穩致遠作出新的貢獻。普京就說，本屆博覽會內容充實，聚焦雙邊重點合作領域，圍繞廣泛議題進行交流，相信會取得積極成果，為兩國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規劃，造福兩國人民。韓國三星電子勞資雙方將於明早重啟談判，勞方早前宣布會在今個禮拜四啟動為期18日的大罷工，因此談判能否達成協議引發關注。總理金文錫歡迎勞資雙方恢復對話，同時表明政府將會考慮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包括緊急仲裁來避免罷工，最大程度減少對經濟的潛在傷害。勞資雙方今月11至13日曾經進行馬拉松式談判，但未能夠就績效獎金的支付標準縮窄分歧，雙方其後接受調解要求，談判聽日重啟。天氣方面，一股達到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度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今早多區錄得超過5毫米雨量，灣仔和黃大仙雨量更達到2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新清水湾道有紧急路面维修，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德望学校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现时最高车速限制下调至每小时50公里。睇翻隧道情况，而家净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 上水彩辉街有道路工程，彩辉街近住宝石湖路的路段封闭紧，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另外，黄大仙慈云山道有工程，去竹园村方向近住沙田坳道的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以及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香港科学馆筹划的野外生态摄影年展，展出由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举办的第61届野外生态摄影大赛得奖照片。展览以独特角度展现大自然真貌，等参观者欣赏作品的同时，反思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唤醒大众保护环境的意识。听听香港科学馆馆长袁月宝介绍展览入面的四大展区。
11: 第一个就是常怀好奇，主要就是一些年轻的摄影师的作品的。咁其实我哋拍摄呢啲野外生态相片咧，好多时咧都要等一啲嘅时机啦，先至可以影到一啲动物都特别嘅行为。咁我哋第二个展区咧就系静候时机啦。而呢个比赛咧亦都好着重摄影作品嘅艺术性，同埋佢哋有冇用一啲创新嘅手法拍摄嘅。所以我哋第三个展区咧就系勇于尝试，就可以大家睇到摄影师用不同的手法去表现这些野外生态。而最后一个部分就是传递你的故事，其实是特别提到野生生物面对的问题，以及我们人类可以怎样保护这些生物的。
10: 众多照片之中，袁月宝推介一幅来自意大利年轻摄影师的作品
11: 《灾后余影》。相的主角就是一只天牛，整体感觉望张相片你就会感觉到好像只天牛很无奈地望着这个机器怎样破坏了它的家园。虽然个构图很简单，但个信息呢就很直接。人类一些的伐木啊，或者开垦土地的行为呢，其实原来就影响了这些天牛的栖息地，那就波及了整个生态系统。
10: 野外生态摄影年展即日起至9月2号香港科学馆。
5: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

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他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他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他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0: 在轻松，活出好心情。
1: 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不困难的，
0: 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今日同寻日有啲咩嘅分别呢？寻日又同前日有啲咩嘅分别呢？会唔会觉得每一日好似日复日呢，好重复咁样做埋啲相同嘅嘢呢？嗱，我会专登呢有阵时俾自己一啲心意嘅，跳出自己嘅舒适圈啦，就譬如成日都去嗰间茶餐厅嘅，今日专登唔去，平时系真系用呢一个路途呢去翻工嘅，今日专登去行第二条路，即系跳出呢一个 comfort zone， 跳出呢一个舒适圈啦，去做一啲自己从未做过嘅嘢，又或者即系试下一啲新嘢啦，新餐厅啊，新衣着啊，听下啲新歌啊咁样。咁当然啦，生活咗咁多年咧，做人都会有一个习惯，有一个咧即系成日都会做嘅嘢个 routine 噶啦咁样。咁但系咧间唔中咧都会咧想试下一啲新嘢啊，试下一啲即系自己从未掂过嘅一啲范畴啊，识唔识都好啦，唔识可以学到识噶嘛。因为试下唔同嘅活动，有啲新刺激嘅同时咧，都可以俾到一个咧，即系另外一个角度咧，你去睇呢一个世界，探索呢一个世界，做一啲新嘢，一啲新嘅未接触过嘅一啲情况啊，或者物件啊咁样，去探索宇宙，探索世界，探索人生，了解一下今时今日咧呢一个世界究竟发生紧啲乜嘢啊。例如我自己好中意嘅咧，就系一啲新科技、新产品，即系去到电器铺咧，好简单嘅咋。其实就算系一个新嘅吸尘机，你会发觉吓、又系智能噶，又系 AI 噶吓，咁去到长角会自己会弹开，然后去吸第二个地方啊咁样。即系啲新发明啊、新款嘅家电咧，我自己就好留意啊。我希望咧，即系自己嘅生活咧，每一日都向前，所以学习新嘢咁就系一个最佳嘅方法。因为人日始终要进步噶嘛。而今日嘅我咧，就我有一个嘅格言嘅，希望今天的我就好过昨天的我，好过琴日嘅我。首要嘅条件咧，就系唔可以懒啊。你做人一懒嘅时候咧，其实你进步嘅机会或者进步嘅速度就会慢咗好多啊，甚至咧唔进步会退步添啊，好似咧逆水行舟咁样咧，褪翻后嘅。所以做人千祈唔好懒，嗱赖床更加唔好啦，赖一阵冇所谓，赖床赖一阵咧都可以另计咁样，但你唔好赖成日咯吓。亦都唔可以咧，即系有阵时做嘢咧系冇谱嘅，一定要咧要有一个 schedule 啊，有一个时间几点要做好啲咩嘢，因为如果你迟咗嘅话咧，你下一 part 嘢又会褪迟噶嘛，同埋人咧每个人都系一样，得24小时嘅，即系冇人会突然间多一个小时、25小时或者27小时噶嘛，所以就要善用呢啲嘅时间啊。你要去试啲新嘢咧，除咗唔好懒之外咧，都要准时啊，因为试新嘢系唔可以迟到噶。所以生活咧，无论系点样都好啦，有啲咩新刺激都好啦，首要条件咧，千祈唔好有惰性，唔好懒惰，唔好迟到，要敬业熬业，同时都要咧享受生活，享受人生啊，少啲抱怨，少啲投诉，少啲负面嘢，大力啲做好自己咧，可能就系咧令到自己好心情嘅秘诀啦吓。今日呢一位嘉宾咧，绝对做到呢一样嘢，敬业熬业，由细做到大，到今时今日咧，仍然都系咁热爱自己嘅工作噶。今日嘅好心情经理人嘅嘉宾咧，就系有德兰姐啊，张德兰小姐会出现啊，千祈唔好行开啦噃。

佢都可以话系一位好勤力嘅人啊，绝对唔懒惰，因为我见过佢做 gym 咧，系好抢个 PT 啦，同埋你喺台上面见到佢，即系越唱越好，无论系台上嘅表现啊，佢嘅歌声啊，佢嘅舞蹈啊，都系咁准成，好明显咧，其实背后咧有好多嘅努力啊，好多嘅训练啊，好多嘅勤力咧付出过啊吓。呢一个 weekend 都系喺呢一个香港启德体育园咧，就系开演唱会嘅 Sandy Lam 林忆莲啊吓，有呢一首咧，我自己好中意啊。Q Mix 日子。

0: 我唔知自己可唔可以救到你啊，但系呢一只歌啊，绝对救到我。咩系一只咧舞池精品啊？原本系一只 R&B 嘅歌曲啊，不过今时今日咧有多唔同嘅翻唱版本啦。其中呢一个就系 DJ 啊 Louis Vega 嚟自呢一张 NYC Disco 嘅唱片啊，有呢个新版嘅 Last Night a DJ Saved My Life。
1: 大家好，我系任达华。
2: Hello， 大家好，我系莫文蔚。
3: 大家好，我系 Annie 廖嘉丽。
4: 大家好，我系李在堂。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汤宝如。
6: Hello， 我系 Richard Ng 伍京衡。
7: Hi， 我系方国山。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松松陈松伶。
9: 各位朋友你好，我系大 L 张武孝。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 Jacqueline 庄思敏。
11: Hello， 我系何启南。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戴梦梦。
13: 系好心情经理李广刚。
0: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今日星期日咧，就有我偶像张德兰小姐，你好。
12: 你好啊！
0: 初初识阿德兰咧，就系叫张圆圆噶。张圆圆系真名定系艺名啊？
12: 是真名嚟，
0: 真名嚟噶，
12: 真名嚟噶。但系又好得意，好多朋友反而觉得我呢个似系即系艺名。
0: 系啊，
12: 唔知系咪因为嗰阵时咧，嗱你啊，有个历史人物啦，有套戏啦，又叫陈
0: 圆圆，系啦，即系嗰啲吴三桂嗰啲咧。
12: 系啦，咁嗰啲人会觉得，咦，呢个梗系艺名嚟噶啦。同埋咧，我细嗰时嗰个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啊圆，眼仔又圆，咁啊真系好。圆圆噶嘛，咁所以会唔会系咁样？所以起一个名啊，呢个艺名咧咁样啊。咁但系其实唔系嘅，呢个系我妈咪可能一生我出嚟，佢已经见到我圆嘟碌咁样就。
0: 但系叠字就 Q 啲嘅咯，咁样。
12: 系，咁同埋我妈咪嗰时就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我唔生啦，咁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啊。
0: 十个，咁你咪最细
12: 个。
0: 我都系啊，我七个，我又系最细嘅，系啊，细个嘅即系baby 咧，拉仔或者拉女咧，系唔同啲噶，好似咧对将来咧有啲盼望啦，同埋好似笑多啲嘅 ，cheerful 啲嘅，系咪噶？
12: 哎呀，我都会觉得系啊，因为可能我哋屋企最细嗰个嘛，有好多家姐哥哥咧，好锡我哋噶，咁我哋细细个就。好开心噶，就好中意笑噶，系啊，我都好中意笑噶。
0: 同埋佢哋买嘢食咧，系会分埋俾一份俾你嘛。譬如以前咪有啲孖条嘅，佢要搵一半呀，俾一半你啦。
12: 系啊系啊，仲有嗰个彩虹色噶嘛，记唔记得？
0: 系记得啊，rainbow 色条
12: 啊，系啊系啊，好靓嘅嗰个。
0: 以前童年咧，真系好少嘢都可以令你好满足噶。
12: 系啊，就算咧，我哋系食完嗰个糖咧，你记唔记得啊？嗰个跟住嗰个有嗰个银色嘅纸咧，我哋咁。磨下佢咧，佢就会挛噶嘛，记唔记得啊？
0: 你攞嚟玩，
12: 系啊，我哋就攞嚟玩噶嘛，咁我哋都好开心噶咯，系咪啊？好简单噶，其实嗰啲玩具都真系有好多创意咧。我哋嗰时系咪即系嗰啲汽水嗰啲盖啊，咁又可以整到佢铿铿锵锵，咁又觉得好好玩噶啦。
0: 豆袋咧，仲有
12: 系啊，有豆袋咧。不过我细个最中意落雨嗰阵咧，就系接呢个纸船噶啦。啊！一落雨咧，嗰个坑渠咧，即街
0: 就塞咗嘛，
12: 系咪好多水噶嘛？哇！你接啲纸船落去咧，哇！好开心啊！跟住见到，因为大风啊嘛，通常嗰啲时候，咁啊见到嗰只纸船，佢自己啊，悠悠悠悠悠咁啊行咗去第二边啦，咁又接第二只落去，哎呀，好好玩嚟噶，谂下觉得。
0: 以前嗰个年代话十兄弟姊妹咁样啦，咁譬如爹哋妈咪咁咪都好辛苦咯，即系要养十个噶。
12: 系啊，真系我细个就唔知咋，我而家真系知道原来咧做父母真系唔简单，都
0: 好伟大啊，
12: 系啊，同埋佢哋真系呢个付出系无私嘅付出，系嘛？咁真系要好好感谢多啲要孝顺父母嘅，真系要。
0: 咁读。书啊，譬如你哋嘅成长咧，咁样系会点样过嘅咧？当年，
12: 因为我当年咧就好早踏入呢个社会度做嘢啊，咁所以我读书咧嗰时咧就最早期咧就当然系冇读书啦，因为嗰时嗰啲学校佢都唔收我哋呢个咁曳嘅学生嘅，因为你都唔翻学嘅，又成日出去表演，咁于是乎咧就系嗰时我家姐啦。我家姐、我媽咪都會教我嘅，咁啊後期咧就我哋去嗰時仲有英專讀噶嘛，咁我就會係讀英專，咁啊同啲哥哥姐姐一齊讀，跟住咧到我後期去到歌廳咧，就個老闆就叫個會計咧同我做補習。 即系咩都教我噶啦。咁、我即系其实我嗰时都几幸运噶，因为变咗你又可以唱歌啦，另外又可以真系又可以
0: 读到书，
12: 读到书又即系好似翻紧学咁样咯。不过嗰个学校就唔系喺正式嘅学校，
0: 就喺啲歌厅
12: 嗰度，系啦，喺啲歌厅嗰度。
0: 咁嗰阵时嗰啲老板都几有良心，
12: 系啊，好好噶，因为佢又知道我哋辛苦啦，即系屋企系嘛，咁佢又觉得我细细个，如果你唔乜嘢都唔识又唔得嘅，咁所以佢哋咧就摆好多心机喺我度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犯被杀的案件，警方再拘捕一名54岁男子，相信他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和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这名男子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案件明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今次是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及深圳市公安局协助，涉案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贾锦林说，连同今次被捕男子，这宗案件多年来先后已经有7人被捕，当中6人已经分别被裁定谋杀及误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及入狱12年。警方相信仍然有1人在逃，正追寻他的下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及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事务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访华，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将会在明日重启谈判，劳方早前宣布将会在今个星期四启动为期18日的大罢工，因此谈判能不能够达成协议引发关注。总理金文锡欢迎劳资双方恢复对话，同时表明政府将会考虑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包括紧急仲裁来避免罢工，最大程度减少对经济的潜在损害。劳资双方今个月11号至13号进行了马拉松式谈判，但未能就绩效奖金的支付标准缩窄分歧，双方其后接受调解请求，谈判明日重启。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昨日呼吁劳方重返谈判桌，认为此次此刻应该凝聚力量，携手向同一方向迈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火石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希福道。另外，新清水湾道有紧急路面维修，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德望学校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之后提埋你一啲封路措施，长沙环医局街同埋发祥街有渠道工程，医局街介乎丹丽街同埋发祥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水务处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主流、
4: 另类、
3: 舞台、
4: 文字、
3: 影像、
4: 形体、
3: 媒介、
4: 环保、
3: 文化快讯。
5: 九龙寨城公园坐落在历史悠久的九龙寨城原址，寨城原本是一个人烟稠密三不管的社区，后来改建成为公园，以清初江南园林为设计蓝本。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举办了九龙寨城公园免费导赏团，公园经理陈忠豪说，参加者可以深入了解寨城的历史背景和当年清拆和重建公园的过程，同时认识园内的建筑特色和历史遗址。导赏员还会特别讲解公园里面这两个法定古迹。
6: 前九龙寨城衙门是寨城里面唯一保存的清朝建筑，为三进两院式的青砖结构，这里曾经是清朝的官员办公地，现在就已经改了成为展览馆。南门遗址就是在九龙寨城清拆的期间挖掘出土的，包括有两块刻有南门和九龙寨城的石额、城墙的残船墙基和石板通道。
5: 陈忠豪仲话，公众可以参加埋呢个九龙城寨光影之旅电影场景展。
6: 这个展览就是展现翻电影中的经典场景，融合了本地传统的工艺元素，结合了一个大型投影，务求活现昔日城寨的日常。为了配合这个场景展开幕一周年纪念，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联同文化产业发展处就在5月24日和25日在公园和场景展的范围举行一个庆祝活动，届时就会有一些摊位游戏、手工艺制作、小食摊位和民间工艺摆设。
5: 详情请浏览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网页。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7: 我细个时嗰个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啊圆，眼仔又圆。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诶我唔生啦咁，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啊。
8: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9: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嗰时嗰啲歌厅咧就好特别嘅，我记得咧嗰个音乐台就唔系好大，但系我哋嗰时咧就系差唔多有十几人嘅音乐乐队啦，咁就包括有喇叭啊，有嗰啲吹口都好多，有 sax 风啊嗰啲，反而而家少啲吓。咁嗰时咧跟住咧就有一条桥啊，即系好似个 T 字咁啊，即系个台就好似个 T 字咁，
11: 即系嗰啲阔
7: 嗰度咧
11: 系啦。
7: catwalk 台咁样，咁又点解咧？因为好深啊，即系好深嘅嗰个歌剧院或歌厅啊。咁然之后咧，佢两边咧都系有一啲好大嗰啲 sofa 咧，即系大到好似大班椅咁样。咁跟住咧，佢中间就有张茶几仔嘅。咁嗰时咧，喺歌厅又好得意噶，佢真系令到你有一种感觉咧，就话你真系去到一个欣赏音乐之余咧，系一个好放松嘅环境之下，去有一个娱乐。咁点解咧？你嗰时咧又可以俾你叫三文治噶、哦？
11: 有嘢食嘅。
7: 系有嘢食噶，咁你真系可以叫杯咖啡啊。叫杯檸檬水啊咁，
11: 我真係唔係淨係飲酒嘅，
7: 唔係嘅，晏晝反而冇嘅，
11: 我反而冇嘅，反而係一個好簡單餐廳形式嘅，
7: 係啦係啦，咁佢咧就俾啲觀眾咧又可以飲下嘢，跟住食下嘢，因為佢一日有四場啊嘛，咁有啲時間可能人哋係放咗工。過嚟咁樣去聽歌，咁都要食下嘢噶，咁佢又諗到呢方面咯，咁通常是两个钟头到一场，我记得是两点钟开始第一场。
11: 咁晏昼已经有噶啦。
7: 系啊，一日有四场噶。咁跟住咧就 所以咧，由於咁嘅關係咧，佢有廚房嘛，咁我哋所有啲歌手咧，就即係好似翻咗屋企咁嘅，
11: 即
7: 係
11: 都食埋飯
7: 嘅
11: 咯喎。
7: 係啦，晏晝翻去食晏晝飯，食完飯咧，到嗱，譬如兩點去到四點啦，咁跟住四點零鐘又開一場啦，去到六點啦，咁跟住我哋食晚飯咯，咁跟住七點又開，咁啊九點又開，咁啊去到十一點零鐘嘅啫。咁佢就會將嗰、那個catwalk 嗰條橋呢就搬走咗，咁就改個形式呢就係、是、夜總會。
11: 哦即係晏晝就比較正路啲聽歌耳歌會有嘅，夜晚就大人啲嘅。
7: 係啦，就有夜總會啦咁、
11: 哦。我未完全未經歷過，因為我出世嘅時候已經係餐廳走廊㗎啦、
7: 哦。
11: 我出世嘅時候阿德蘭姐阿張元遠已經喺歡樂今宵㗎啦。
7: 係啦，所以呢係好特別嘅，以前真係咁，可能因為娛樂唔多啦，係咪咁，所以呢歌廳呢個時間好長嘅，即係嗰啲工作人員。咁就算我哋做完最尾嗰場呢你譬如話係做到好即係差唔多好夜先出場嗰啲呢，咁可能你仲可以喺當時嗰度呢可以燒埋嘢你先返屋企。咁第日你又返你係咪似返屋企
11: 呀？似呀，同埋span 嘅時間都幾長。
7: 係呀係呀，我記得早期呢歌廳呢就真係一個個歌手輪住咁樣出嚟唱嘅。咁但係後期又唔係啦，後期加多咗呢又叫歌劇。即係有一路唱歌又有劇情嘅係啦，咁但係呢就引觀眾笑嘅，即係好似趣劇咁，不過佢係好開心嘅歌劇咁樣囉。咁就變咗呢，由於有呢個歌劇呢，我哋每個歌手唱嘅歌呢又減少咗、我哋真係好犀利好誇張啊，試過每個歌手都係唱一首先至夠，即係先至可以啊！因為如果唔係咧，你長得滯咧，你下一場開唔到啦嘛。
11: 哦，阻住下一個。
7: 係啦，係啦。
11: 嗯，
7: 所以都幾特別啊。
11: 同埋我好中意嗰陣時咧，無論係歌廳啊，即係有音樂嘅地方咧，佢哋嘅 band 咧係一絲不苟嘅。即係我哋而家睇 rock and roll 咪 four piece band 嘅，吉他啊、低音啊、鼓啊、咁啊鋼琴仔咁樣。
7: 嗰時咪啊大型啊。
11: 嗰陣時大型都好緊要，吹口可能都有兩三個。
7: 係啊，係啊，係啊。我記得好似有四個。少都四個，係啊係啊，咁不過呢個係最早期啦，咁到後期啊就歌劇院就唔同啦，歌劇院就冇得飲嘢嘅，歌劇院嗰時已經變成咧就好似而家嗰啲劇場咁啦，即係
11: 戲院
7: 形式咁凳噶啦，係啦，所以又唔同咗。

0: 咁嗰陣時嗱，喺呢一個即係可以話歌廳啊咁樣，即係唱歌咁樣啦。但係點樣有機會咧，可以上到電視或者一入到行啊，又拍戲啊，又去娛樂金絲匯啦？
1: 哦，因為我早期咧，我好細個咧，我就已經係去學跳舞啊。咁學跳舞咧就通常嗰時咧嗰啲星探啊所謂，佢都會去嗰啲學校嗰度睇下有啲咩人啱咧係出嚟表演。咁我嗰時好細個嘛，咁佢就覺得好得意。咁我首先就喺灣仔個修頓球場嗰度，
0: 舊修頓啦，即係未裝修啦。
1: 嗰時仲係可以可以搭棚嘅。嗰時係我記得係農曆新年嚟嘅。咁啊就係因為佢哋就要喺嗰度搭个棚做一个演出，当时有我哋本地嘅魔术师啦，本地嘅杂耍团啦，训练嗰啲狗仔去跳火圈啊。
0: 我啲狗仔都系明星嚟嘅。
1: 系啊，嗰时佢哋识跳舞咁样，咁佢始终佢想多元化啲嘛，咁又见我即系得几岁又跳得几得意咁样，咁就揾咗我去参加佢哋嗰个表演啦。咁完咗呢個農曆年咧，嗰、那個江氏雜技團啊，嗰、那個雜耍團啊，佢哋本身咧就喺麗苑雜耍劇場嘅。咁我記得嗰時嗰、那個江恩慈啊，即係佢哋嗰個雜耍團嗰、那個佢哋嘅媽咪係啦，佢就邀請我媽咪話不如你嚟我劇場嚟跳舞啦，因為我哋都需要有人去。去間搶啊！即係佢哋要擺嗰啲，
0: 係啊，係喎。
1: 你記唔記得啊？嗰時嗰啲雜耍要擺嗰啲凳冧
0: 冧，
1: 係啊，要 set 嘢噶嘛。你魔術又要 set 嘢噶嘛。咁你拉咗個幕咧，要有人表演。
0: 嗯，
1: 咁以前啊，一系揾个人去讲嘢嘅啫，系咪？如果你唔揾人去讲嘢，去过场嘅咧，咁就揾好似我哋嗰阵咁啦，即系揾人嚟跳舞，做一个过场咁样。咁喺嗰度做咗一轮咧，咁啊识到当时啲人啦，咁啊后期佢哋啊教我唱歌啦，跟住就去歌坛唱啦。去歌坛唱之余咧，啱啱嗰时就开始有。電視啦嘛，歡樂今宵啦嘛，
0: 即係1968年啊，68年
1: 係啦，咁佢哋就要揾個小朋友去做童星，咁阿曹平先生咧，我記得佢有嚟睇過嘅，咁啊睇完之後佢就同我媽咪傾咯，叫我哋簽約咯，因為我嗰時好細個嘛，
0: 要一定媽咪監護，
1: 係啦，要媽咪負責去簽咁樣。咁入咗行囉，咁一路一路唔覺唔覺喺歡樂今宵一段好長時間。

0: 其实呢即係咁細個呢係一啲聲色犬馬啦或者一啲大人娛樂嘅地方咁樣。咁但係點解你又即係出於污泥而不染呢？即係完全冇即係雜染到一啲嘢，你反而你係淨係專注唱歌。
1: 唔係呀，因為呢我唔知點解呢，我其實我嗰時都會覺得一來細個啦，最早期嗰時媽咪陪住啦，咁到後期自己大少少呢，我又覺得好似我都係做一份工㗎嘛，係咪呀？咁所以我呢就翻完 TVB 歡樂今宵又好有規律性嘅，即係幾十一點鐘派劇本，
0: 對稿，
1: 跟住食飯，跟住三點鐘入廠，
0: 彩排，
1: 咁啊九點零鐘就準備正式開始啦，咁樣，即係好規律咁。我做完我又翻屋企，咁我可能我嗰時咧自己覺得我都係打份工嘅啫，咁我又好多嘢我又冇去玩嘅，咁我又唔。嗰時嗰啲咩打麻雀嗰啲我又唔睇嘅，嗰啲咩
0: 賭錢啊又唔啱嘅，
1: 嗰啲唔啱嘅，因為我哋教徒唔會做嗰啲咁啊，咁啊跟住你話去嗰時後期啦，後期咧就好興咩去 disco 跳舞噶嘛，咁我又唔啱嘅，因為我好怕嘈嘅，咁我又係咯，所以就係咯就怪怪咁。
0: 即系你德兰姐，你一种 pure， 你一种纯咧，其实唔识你，怎见到你咧？你已经觉得你系好纯，因为你咧无论系衣着啦，吓，即系就算你嗰阵时嗰啲闪衫啊，着 boot 都好啦，你都包到合啊合啊嘛，即系完全系唔会话。
1: 仲要嗰啲真系做嘢先着噶，
0: 做嘢先着啊，
1: 系啊，
0: 嗰啲袖咧，我未见过你鸡翼袖咧，最多都系中针袖咯，系啦，你唔会话鸡翼袖咁嗰啲。
1: 系噶，嗰时冇噶，真系噶，我谂。因为年代唔同咯，因为嗰个时候都我觉得吓都系比较保守啲嘅，一般人都比较保守啲嘅，同埋对于我哋艺人咧，亦都系冇好似而家咁样嘅，而家就即系个个咧，即系好近距离啊。因為好多嗰啲社交媒體嘛，即係好似大家好似你今日已經知道我聽日嘅嘢或者幾個鐘頭嘅嘢，大家都可以即係通過呢個社交媒體咧，
0: 即時知啦，
1: 係啊，咁電話都唔使打啦，而家即係你得閒你望個電話睇個 message， 即係個信息已經知道。
0: 電話煩住人添啊！而家打
1: 係啊，所以而家係好唔同咯。但係我哋以前咧就唔係嘅，做一個藝人咧，其實佢係要保持個。神秘感噶，即系唔系咁容易系俾啲人系
0: 见到
1: 噶，系啊，
0: 即系有个距离噶，
1: 系啊，所以又真系又唔同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及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事务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访华，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系统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亦大致正常。今次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士乘客在这段期间仍然要缴付法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有的士司机估计今日可以节省20-30元开支。有的士司机就形容临时措施有好过冇，因为要有乘客过海先能够受惠，期望政府尽快落实每公升5毫的石油气补贴。对于临时措施将会实施两个月，有司机认为可以一步一步来，期望政府多留意业界需要。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璇表示，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家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璇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正出访非洲。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将会在听朝早重启谈判，劳方早前宣布将会在今个星期四启动为期18日的大罢工，因此谈判能不能够达成协议引发关注。总理金文石欢迎劳资双方恢复对话，同时表明政府将会考虑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包括紧急仲裁来避免罢工，最大程度减少对经济的潜在损害。劳资双方今个月11-13日进行了马拉松式谈判，但未能就绩效奖金的支付标准缩窄分歧，双方其后接受调解请求，谈判明日重启。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昨日呼吁劳方重返谈判桌，认为此次此刻应该凝聚力量，携手向同一方向迈进。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达20毫米。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新清水湾道嘅路面急修已经完成咗，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德望学校嘅行车线而家全部都系重开噶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火石道嘅快线嘅交通意外啦，就仍然系处理紧，一带系稍为慢车，经过请小心。其他封路安排方面啦，提一提大家，荔枝角荔康街有渠道工程，去兴华街西方向由通州街交界至到接近德贞女子中学嘅路段系封闭噶，受影响嘅车辆要经兴华街西绕道行驶。而家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同埋主要干道嘅交通大致都系正常，咁主要就只有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系稍为多车，收费广场嗰段咧系稍为多车。另外提一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有强风措施，最高嘅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外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5: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下排学堂，请嚟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哋妈咪喺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嘅需要，仲要同你打打气啊！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10，晨光第一线。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2: 请勿靠近车门。
3: 停一停，唞一唞。
4: 星海音行邀请你走进一个幻化成诗意嘅宇宙，在流动的光影和声音之中，重新拥抱自然最纯粹的魅力。
5: 星海音行就是由法国跨领域艺术家 Symbios 和电子音乐人 Euni 创作的沉浸式音乐多媒体演出来的。透过科技，两位艺术家就会将现场流动的光影和音乐结合，利用液体的动态模拟出宇宙的诗意，在音乐里面带领观众在45分钟里面完成一场心灵旅程。
4: 作为法国五月艺术节2026节目之一，星海音行打破了科技冷冰的固有形象，将创新转化为点亮自然之美的媒介，成为连结人类和自然的桥梁，带领我们重新发现日常中被忽略的细节。等节目执行监制梁安琪继续为大家介绍这场感官盛宴的精彩亮点。
5: 观众到时都可以特别留意画面里面那些闪耀和流动的影像，因为它不是电脑合成出来，而是现场 Symbios 透过液体和色素将一些平凡的物理现象变成一个很靓的宇宙景观，而同时画面和音乐两者其实是互相配合的。 Euni 的音乐它里面有电子和古典的元素，它不只是

0: 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1: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2: Academia de Lenguajes，
3: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4: 在西班牙文咖啡是 café， 串法是 cafe， 那个 e 上面有一撇的，但是原来西班牙文里面咖啡是那个饮品，就不是喝咖啡的地方来的。
3: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邓嘉丽、余思敏，
3: 语妙天下。
5: Hello， 我是杨善瑶。
6: Hello， 我是朱海婷。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Adam Park 柏天南。
8: 大家好，我是钟伟冰。
9: 大家好，我是杜志慈。
10: 大家好，我是黑仔姜浩文。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友。
12: Hello， 我是张新月。
13: Hello， 我是敖嘉年。
14: Hello， 我是沈振轩。
15: 大家好，我是谭耀文。
16: Hello， 我是龚子欣。
17: Hello， 我是 Sandy 刘善婷。
18: Hello， 我是袁伟豪。
19: Hello， 我是阮琼丹。
20: 我是江嘉敏。
2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3: 咁啊，阿張敦蘭咧，你咧喺呢個事業當中迎嚟一個咧，即係我見到嘅第一個高峰咧，就係、是、歡樂今宵入邊咧組成咧香港其中一隊咧女團，就係、是、四朵金花。金花四朵金花，
17: 是啊是啊，真的想都沒想過咁多年後原來我們是最早的女團。嗱，我們那時好得意嘅，歡樂今宵每晚咧都不同導演嘅，唔同嘅、哦。
23: 嗯嗯。
17: 咁咧就我們咧就每日咧3点钟入去彩排一廠，咁我們一廠出面咧就有一張長凳咧俾我們休息啊、對劇本啊、傾偈咁。
23: 嗰度係咪無人行嗰度？
17: 係啦，就無人行啦，就無人行啦、哦，所謂點解無人行？兩邊都是一張很長的木凳，
23: 那你走過就要有很多人在旁邊那裡坐住啦，
17: 是啦、啊，
23: 是啦、啊，要打過才可以走過
17: 去是啦、啊、那我們那時候就在那裡、就是、很喜歡在那裡拿本厚的歌書，我們 一本即一張張這樣揭來唱，那我最記得我們唱英文歌，我們四個啊，唱唱下李志忠導演經過，他說、啊、你們四個唱歌都挺好聽，他說下個禮拜在我那天你們四個唱啦，咁我哋成日都覺得佢哋即係開我哋玩笑嘅啫，無啦啦咁叫我哋四個，我哋都高矮肥瘦都齊咯。我哋話：，唉，又好難睇喎，咁樣唱法咁。咁佢話：你哋想點啊？佢話：我哋阿肥姐就話：，不如你做一 set 我哋嘅衫咁，或者好啲。因為嗰時我
23: 聰明啊，係啊，
17: 我嘅高度真係仲係好細粒噶嘛。
23: 總之唔係高啦。
17: 係啦，咁嗰時真係。我哋四個喺度咧，即係哆瑞咪發嗦嗰啲咁樣嘅高度嚟噶。啊，點知嗰日出街佢哋爆肚，即係我哋通常咧布幕都有人介紹噶嘛。咁你介紹之餘，你又要因翻，好似我哋做電台，你都無奈要睇下啲時間係啦。咁佢會發覺咧，如果咁快去我哋嗰首歌咧，就唔夠時間去廣告時間啦。咁啊，我記得阿杜平哥同阿炳哥喺度介紹我哋嘅，唔知點解佢哋改咗，本來就話咩四朵番瓜嘅，
23: 番瓜四朵，
17: 跟住係咪咁難聽啊？四朵金花咯，
23: 金花大
17: 其實佢哋改嘅啫。
23: 嗯
17: 冇預先諗定嘅、
23: 嗯，
17: 因為諗住做一次啫嘛。
23: 阿肥姐個諗頭好好、啊，四個人穿埋同一套衫咧，即係你見到噶嘛，咁、那個整體就好靚。同埋其實嗰陣時你啲舞步咧都係揈咗揈右。
17: 唔係、啊，我哋第一次唱就唔使揈咗揈右添啊，我哋坐喺度唱。
23: 哦，坐喺度唱。
17: 坐喺個梯級度唱㗎咋。
23: 咦，好似有印象喎、
17: 啊。係啊，紅著棗紅色嘅條裙仔，我仲記得嗰件衫咧係白色嘅樽領，呢度好似有個口水肩咁樣，好、深刻，因為第一次啊嘛。
23: 就唱英文歌。
17: 唱英文歌，
23: 嗯
17: Where's your mama gone?
23: Where's your mama gone?
17: 系啦，嗰首歌。
23: Little baby gun，
17: 系啦。
23: 嗰陣時我好中意睇《歡樂今宵》咧，就係咧，佢哋係咩類型嘅歌都會有嘅。佢哋通常咧就喺前半 part 咧就有一個唱歌啦，跟住臨尾就一定有一個唱歌，然後大家出嚟就《歡樂今宵》再會。
17: 唱係啊，嗰時所以佢係一個綜藝綜合性嘅一個節目。咁而我哋係《歡樂今宵》嘅演員嘅話咧，我哋就咩都要做咯。所以佢派我哋唱歌要唱，跳舞要跳，搞笑要。搞笑咁样咯，
23: 但系我哋观众咧最中意睇咧就系、

0: 你哋賣廣告是好好笑的。因为呢你明显见到呢你賣廣告的时候你要讲晒所有要讲的嘢，但是你有人數緊的喎。
1: 是啊。
0: 即是你唔知道跟住呢好似賣完廣告之后就要去真係去真嗰啲廣告㗎啦。
1: 是啊。
0: 去奔跑嗰啲
1: 啦。是啊，那時呢現場廣告啦，現場的趣劇，現場的換景啦，其實那時真的沒有一個節目是錄影的，所以在現場的觀眾來說呢是很開心的，很好看的，因為你看著那些攝錄機呢很大部的嘛，那時啊
0: 很大部，
1: 那你要看著它整部車這樣轉轉去第二個角度，那你又看著那些換景啦，那哇原來換得這麼快，那麼現場的廣告更加啦，我們是有一個 corner 位，有一個角落呢是搭了個台仔，那裡專門是我來賣廣告的。那因為呢廣告呢好像你說真的有時間限制的嘛，哇真的比我們來說呢，我們那天要負責賣廣告就真的很害怕的，因為你一講錯了呢人家不給錢的嘛，那個
0: 我會這樣做的。
1: 是啊那所以那時呢你會見到很得意，不是賣一個廣告的嘛，那好像你將台仔那裡動動曬那些產品，那在這個講完之後，一個 shot 就可能拍著某個產品，跟著其他東西他就立刻搬走了，那第二個 art 即第二個演員又這樣坐在張凳上，跟著那個場務又很忙，跟著動那些第二些產品在那個台上，又到第二個去賣廣告，那其實真的很刺激的，那些觀眾看到又覺得 很刺激，因為見到你們哇原來這麼急的，這麼快的時間你們 要做到這麼多東西。
0: 我睇過兩次現場啦，一次就係廣播道總台，一次就係喺清水灣，咁清水灣咗近次啦，咁廣播道總台嗰一次呢我就好記得，因為原來好多人㗎，好多人呢即係等係入去㗎咁樣啦，同埋呢原來呢佢哋唔係用罐頭掌聲囉，佢有個牌寫住請鼓掌。
1: 係呀。仲有你哋應該，如果你冇記錯呢，我哋嗰時你哋觀眾入場之後坐定之後呢，我哋呢就有啲有即係譬如我啦，或者阿肥姐呀，即係邊個當值嗰日呢，即係早啲已經化好妝梳好頭嗰啲就要入去一廠，跟住呢就同啲觀眾 say hello， 咁然之後話俾佢聽啦，嗱你哋記得
0: 要整鼓掌
1: 啦，上面啦係呀，有眼燈嘅寫住請鼓掌，咁當啲眼燈呢一著嗰時呢麻煩你哋就要鼓掌啦，咁要彩排㗎嘛，嗰啲觀眾都要，咁就會試一次俾佢嗱咁嗱一著咗燈，嗱你哋要鼓掌啦咁係咪呀，
0: 係呀係呀，好正呀，係呀，同埋嗰陣時咧都唔係話好多話係預先錄影嘅，
1: 嚇、啊，
0: 可能有
1: 廣播道有一兩份都係
0: live， 係廣播道係大部分都係 live 嘅，
1: 係啊，
0: 去到清水灣就有啲啦，有啲短劇仔係錄影嘅，
1: 係啦係啦，嚇嚇，
0: 錄影嗰啲就悶啲咯，我哋現場就淨係睇佢電視，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早期係完全係所有節目都一定係。

0: 我嚟讲咧，我就觉得最深刻系《欢乐今宵》，除咗四朵金花之外咧，嗰时就我同阿夏宇哥做魔术啦。
1: 是怎样的？
0: 哦，你没看到啊？
1: 没看到
0: 啊。是啊，夏宇哥呢，他就做魔术师，我就做他的助手嘛。咁呢 ,TV 呢就请了一个师傅来教我哋嘅。咁你知啦，其实你话是魔术其实都有少少风险㗎嘛。我记得我第一次呢做嗰、那个大家都成日睇㗎啦，有咩初初示范俾你睇，摆个青瓜落去啪一声嗰、那个嗰、那个
1: 集
0: 团去咁样。跟住嗱轮到摆我隻手落去啦，跟住呢啪出嚟，跟住呢隻手冇事。哇，其实我讲真啦，真係都驚㗎，
1: 都驚同埋都會痛㗎嘛。
0: 因為我哋唔係呀，因為我哋唔係專業㗎嘛、我哋同埋我哋受訓嘅時間係好短時間㗎㗎。即係譬如話下個禮拜要做啦，咁之前一個禮拜呢老師會去入廠同我哋講係點樣用點樣做咁樣囉。咁所以其實即係夏宇哥做完嗰陣呢，我都即係飆冷汗，因為我
1: 唔知會唔會失手
0: 啊。係啊係啊，我一失手咧，我係大劑啦，我隻手唔知點算啊，咁啊係咯。咁同埋有時係比較大型嘅，我哋嗰時都有做一啲大型嘅魔術嗰啲咁樣，咁即係有好多機關噶嘛。咁啊，你要記住啦，又要記住嗰啲時間啦，幾時要做啲乜嘢，幾時做啲乜嘢嘢啦。因為嗰個危險性係比較高啲嘅，佢哋亦都唔敢喺現場做啊。咁嗰次咧就錄影，咁啊好彩錄影啊，因為失咗手啊，失咗手啊嗰次，咁咧就我成個人啪咁打咗落個地下度。
1: 哦，咁大件事
0: 啊，
1: 咁受傷啊！
0: 嗰時又好傻豬喎、啊，真係好記得嗰時個頭好痛嘅根本。
1: 但就唔理爸爸起身照做，係
0: 照做，跟住又唔識得話唔係喎，應該要去醫院去 check 下，又冇。
1: 嗯
0: 嗰時唔知喎，好彩又冇事咯。
1: 嗰時《歡樂今宵》咧有好多好正嘅，就係咧我哋細個咧，我哋唔知呢個世界有 fashion show 噶嘛，但係佢哋間唔中咧就會有啊，如果 fashion show 咧有啲就 show 下珠寶啊，呢、這個珠寶咧又唔知係咩幾咁靚噶，咁無啦啦一劈咁樣。
0: 係啊係啊，好多噶，真係即係各式各樣都有咯。咁有時我仲記得有一次啊，我唔記得係乜嘢啦，我就見到Bruce Lee 啊，
1: 李小龍
0: 佢上嚟《歡樂今宵》，哇，好鬼型啊！嗰時見到佢戴住個太陽眼鏡啦，咁喺度，哇，真係
1: 就表演功夫，
0: 係啊，咁好犀利。所以你話係咪好得意咧？一個節目啊，咁多嘢睇，真係。
1: 其實好懷念噶嚇，咁即係譬如即係時代又唔同啦，即係到最後可能呢一個 live show 就要 cut 咗佢啦。但係就真係我哋香港人嘅集體回憶咯。係
0: 啊，係啊，即係好多年咯，你知唔知啊？《歡樂今宵》真係。
1: 我想起碼都廿幾啊，係咪
0: 都有
1: 啊。有啊，因為我記得。
0: 因為我嘅成長都喺嗰度。
1: 嗱佢開台嘅時候就係1967年啦，咁唔知一兩年之後就已經有啦，咁、然後到我差唔多八九十年代都仲做緊㗎嘛。係
0: 啊，只不過時間可能縮短咗啲日數。
1: 係啦，縮短日數，係啦。同埋嗰個主題曲呢正到爆囉，日頭晚做到依家輕鬆下，食過晚飯。要休息翻一陣，真係喎、哦，休息一陣先做做，因為九點鐘做噶嘛，係啊，即係
0: 所以好，即係好有呢、這個好道題啊，所以每一句都係講出咗。當時大家嗰個
1: 心聲
0: 啊，
1: 係咪真係嗰陣時香港人嘅作息就係咁？因為其實基本上你而家就話放五點啫，嗰陣時都放六點七點係好正常嘅啫嘛。
0: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嗰陣時又冇咁多娛樂咧，所以即係其實嗰時電視真係帶俾大家有好多好多嘅娛樂性咯。
1: 嗯，係啊，同埋嗰個《歡樂今宵》再會咧，我覺得咧《歡樂今宵》再會呢一隻歌係好正，正在係咩呢？是有些人唱 off key 啦，有些人唱正音啦，有些人特别大声啦，有些人特别小声啦，有些人专登玩嘢啦，
0: 是啊是啊是啊，
1: 超开心，同埋是同最后唱歌嗰个歌声
0: 一
1: 齐唱㗎嘛。
0: 是啊是啊，所以晚晚都唔同㗎，你哋感受到嗰个唱法都唔同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访华，這些對話將會為國際大局注入穩定性，亦為香港強化對外聯繫創造更有利環境。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報販被殺的案件，警方再拘捕一名54歲男子，相信他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和安排車輛運送他們。這名男子稍後將被落案控告謀殺罪，案件明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龍總區刑事報警司賈錦林表示，今次是得到廣東省公安廳和深圳市公安局協助，涉案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網，移交本港警方。賈錦林說，連同今次被捕男子，這宗案件多年來先後已經有7人被捕，當中6人已經分別被裁定謀殺和誤殺罪成，被判終身監禁和入獄12年。警方相信仍然有1人在逃，正追尋他的下落。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示，為了更好配合國家發展大局，促進本港的高質量發展，特區政府現正制定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麥美娟表示，「十五五"規劃不單止為香港開拓新契機，亦為民青局主理的範疇注入強大的新動力。她說，民青局將會秉持“民政幫到你”的精神，確保局方核下每一個政策都銜接有序，落地見效，務求凝聚青年和地區的力量，完善地區治理，與各界共同建設美好和諧的香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ki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火石道的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其他的封路安排方面，提一提大家，佐敦宝宁街有工程，长度超过10米的车辆禁止由贝利金街右转宝宁街，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另外，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和花园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至于港岛方面，西区卑路乍街亦都是有道路工程，跟住海都楼的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这些路段要特别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而家主要是红隧的九龙入口稍为车多，龙尾是接近理工大学，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和一些主要干道的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畅顺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声音充满力量，
2: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3: 就把熟悉声线在大路。
2: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嘅人和事。星期一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开心是你见到人哋开心，你都会开心嘅。
5: 心情好啲，人都轻松啲啊！
4: 开心并唔复杂噶，可以好简单。
5: 凡事都一笑置之。
4: 我每晚笑住咁瞓噶。
5: 有阵时惊喜都系一种开心嚟噶。
4: 开心系会产生正面嘅能量噶。
6: 星期日下午两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三点半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嘅《好心情经理人》，就翻最后半小时嘅节目空间啊！提醒你，如果头先咧听阿张德兰嘅访问咧，听得唔够喉嘅话，唔紧要啊，因为咧仲有一半嘅访问咧，下个礼拜咧都会出现喺《好心情经理人》噶，同埋嚟紧咧，即系德兰姐姐都要去演唱会咧，喺呢一度遥远祝福阿德兰姐姐，希望佢咧即系嗰个手嗰个伤势好翻之余咧，佢嘅演唱会都成功啦。

0: 有啲歌咧，真系越听越好听，越播越中意啊！吓，卫兰嘅呢一首系 The Best Version of Me。而家我成日见到佢，因为佢系我 gym friend 嚟啊，同一间 gym 咧就系即系做运动咧，见亲佢都会好开心啊！吓，希望咧即系喺年尾啊，其实Janice 都有佢嘅演唱会啦，到时有一个 The Best Version of Janice Concert， 到时佢嘅演唱会成功啊！吓。
1: 对人微笑只会令自己更开心，活在当下，培养同理心，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0: 讲起 Janice 卫兰咧，其实佢唱 The Best Version of Me 嘅时候咧，其实就系谂起一个人嘅，嗰、那个人咧就系佢嘅 best friend 啦，佢嘅好朋友就系方大同啊。咁其实睇翻咧，其实方大同咧都离开咗我哋一段嘅时间啦。我自己同佢咧，方大同咧就唔系话太熟络，但系其实见面嘅机会都几多啊。咁啊，好多时都成日一齐做嘢啊，好多时都会咧即系我做司仪，佢做 show 啊咁样。方大同俾我嘅感觉就系佢系一个咧好 proud 嘅一个人，佢唔系话好骄傲。冇嗰一種 proud 啦，佢係好 proud of himself 啊，好 proud of 咧佢自己中意音樂，佢唔係咧即係以一個咧我係好勁嘅音樂人嘅一個身份咧就係自居，反而咧佢會覺得即係自己有機會可以玩到音樂，有機會將呢一個做歌啊出唱片咧成為自己嘅一個事業咧，佢會感到好幸運、好驕傲，但係佢唔會一個咧即係覺得自己咧好巴閉啊好有技術啊叻過曬你所有人啊。佢自己都係一個幾謙虛嘅人，同埋我好鍾意佢唱歌嘅時候呢就係好投入啊，投入到去一個程度呢係令我諗起啊佢所講嘅嘢我咪有啲反思呢，其中有一隻歌就係方大同嘅2006年嘅一首啦，愛愛愛，令我突然間會覺得呢咦愛情嘅世界其實唔係好似你咁咁片面喎，有陣時可以加多啲色彩啊，好似一個雪糕咁樣啦，加啲一啲啊即係有顏色嘅一啲朱古力碎啊喺上面咧，其實都會唔錯喎。我對愛情咧其實都幾執著嘅，即係執著到去一個程度咧，就係唔得唔得唔得咁樣。咁但係咧有陣時望翻身邊嘅朋友咧，佢哋有一啲好成功嘅關係啊，成功嘅戀愛咧，其實佢哋咧喺佢嘅戀愛嘅世界當中咧，佢少咗啲執著嘅，佢少咗啲自己，多一啲咧就係大家嚇。因為我自己都係一個成日咧會以自己行先啊，用自己嘅諗法咧去主導自己嘅人生啊，有陣時用自己嘅感覺去牽住自己嘅鼻子走，但係有陣時有啲依啲嘢咧係illusion 嚟嘅，一啲錯覺啊、幻覺嚟嘅。有陣時你太過著重自己嘅諗法咧，係會忘卻咗哦，原來呢個世界係有好多可能性嘅。愛情呢一樣嘢咧，就絕對唔係你讀幾多書啊、識幾多嘢、睇幾多本書、做咗呢一個大學生啊、碩士啊、博士、PhD 咁樣咧，就係、是、會手到拿來。唔係嘅，愛情呢一樣嘢咧係雙方嘅。佢令到你感動，但係你自己都要感動到佢嘅嚇，唔可以咧單方面話，我中意你，所以你一定要中意我，或者佢中意你，我就覺得啊，既然我冇人冇物啦，又冇拖拍啦，佢中意我，咁我就照單全收啦咁，唔 work 嘅，一定要雙方面。好多嘢你譬如你單方面啊，可能為咗對方嘅錢啊，或者可能為咗排解寂寞啊，而同人哋起埋一齊嘅話咧，到最後咧都一定會分手收場，唔會有好結果，因為你當初開始。似呢一段感情嘅时候咧，嗰个动机咧系唔纯粹嘅。有阵时听方大同学作品就会感受到咧，有阵时恋爱嘅世界咧系真系有好多可能性，有好多好奇怪嘅嘢、奇特嘅嘢咧，你未必会知道嘅。虽然佢咧已经离开咗我哋一段时间啦，但系佢嘅歌咧今时今日听翻咧都好正啊，所以带嚟有呢一首2006年嘅旧歌啊，系都系我哋本地嘅一位咧，好有质素嘅音乐人。佢离开绝对系我哋乐坛嘅损失啊。方大同，爱爱爱。

0: 做个有信用的人，专注做你做紧的事，学会解决问题，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一日当中你最喜欢哪一个时间呢？我最喜欢的就是黄昏时间。为什么呢？因为黄昏时间我觉得是很特别的，是一个 magic hour 来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旺角就搭完火车，行团那条天桥，即是扮过去对面，看到咦，咁多人喺条天桥喺度做乜鬼咁样咧？咦，好多都系拖机嘅游客嚟嘅，咁望一望佢哋即系揸住相机影嘅远方，就系亚皆老街咧嗰、那个即系望住嗰个天桥咧，望住去呢个海嗰个方向，大角咀嗰个方向咧，原来咧就系呢个日落嘅时间。咁呢个嘅奇景咧，唔系成日都有噶，系一年当中唔知几个月咧先会见到，就系嗰个太阳咧喺一堆嘅大厦嘅中间嗰条罅嗰度咧。就是啱啱咁樣落，咁呢嗰一個情況呢係好靚，係真係一個 magic hour 嚟㗎。有陣時呢即係行過呢，見到咁多嘅遊客呢喺度影相呢，我都駐足喺度呢望兩望啦，跟住見到喺鬧市當中有一個呢即係日落斜陽嘅一個景色呢，係會覺得好 amazing， 覺得嘩呢一個世界真係好勁呀，大自然真係好漂亮，造物主嘅力量真係太厲害啦。而我又另外好記得一個黃昏嘅時間，就是有一期我同啲 friend 咧就好兴咧礼拜日嘅三四点啦，即系太阳最晒嘅时间过咗之后咧，就去到西九嘅嗰个草坪嗰度咧，就系野餐啊！咁我啲 friend 就带住嗰个帐幕啊咁样，带埋啲细路啊，带埋啲嘢食啊，就有阵时买雪糕啊咁样。咁我哋成班 friend 咧就会起埋一齐噶啦。咁啊细路啊有细路玩，大人啊有大人玩咁样，细路啊一堆啦，即系喺度食下雪糕啊、茶点啊咁样。咁大人咧就一隻眼望住啲細路，睇下有冇危險先。另外一隻眼就同啲即係 friend 喺度傾偈啦，同埋咧飲下紅酒啊、白酒啊，咁啊舒緩下咁樣。有陣時見到啲父母咧，即係湊啲小朋友咧，即係覺得吊頸都要唞下氣嘅，間唔中都要咧，即係放低啲小朋友，俾一啲信得過嘅朋友咧，就係看住，然後咧即係自己做翻一啲大人咧應該要做嘅 me time 一啲 relax 嘅時間啊。仲有啊，就係當你拍拖嘅時候咧，黃昏真係好正嘅，喺西九文化中心。那个黄昏那个日落呢是靓到不得了，望向这个即是港岛呢，望向这个西边的地方呢，就可以见到这个黄昏日落的时间。所以我会觉得这日当中呢最神奇最特别的时间呢就是黄昏。喂，今日礼拜日黄昏都未到过，如果你呢都想跟你的女朋友男朋友浪漫一下，现在 planning 揸车或者搭车呢去到一些郊外海海滩咧，都可以见到咧好靓嘅日落，好靓嘅黄昏，可以同最爱嘅人咧望住呢一啲大自然嘅环境咧，实在系非常之浪漫。所以有阵时浪漫咧，唔需要好多钱嘅，只需要车钱啫。你搭车去嗰一个地方，去到咧就跟住所有嘢咧都系 free of charge，FOC 完全免费噶啦。今日星期天，你都要珍惜咧，即系今日嘅黄昏，可能去一下啲户外嘅地方，欣赏一下良辰美景啊！

原本呢一隻歌呢就係、是、作俾小島樂隊嘅，但係 Beyond 呢即係唱返嘅話呢都有佢哋嘅一番風味啊，同埋好超好啱嚟俾人聽啊。有 Beyond 嘅呢一首舊歌又是黃昏啊，咁令到我有感覺呢，哎，又是離別嘅時候啦，又要完啦我嘅節目，即係兩個鐘頭呢其實真係好快過㗎。咁多謝大家呢兩小時收聽好心情經理人啊，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亦都会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及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警方再拘捕一名54岁男子，相信他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和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这名男子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案件明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今次是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和深圳市公安局协助，涉案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他说，连同今次被捕男子，这宗案件多年来先后已有七人被捕，当中六人已分别被裁定谋杀和误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和入狱12年。警方相信仍有一人在逃，正追寻他的下落。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表示，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都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朝鲜职业女子足球队我的故乡抵达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在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再有朝鲜女子足球员到韩国比赛。韩国统一部表示，访韩的球会代表团共有39人，包括27名运动员和12名工作人员。球会本月12号上午乘坐高丽航空客机从平壤前往北京，在当地集训之后，今日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客机抵达韩国。我的故乡周三将会出战亚冠女足四强赛事，对手是韩国水源女足。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加是达到2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较早前西九龙公路有路面急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的部分行车线曾经封闭，而家已经重开翻，龙尾排到南昌公园。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黄大仙雅竹街有水管铺设工程，去竹园道方向近住竹园变电站的一段路段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8: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9: 晨光的 morning 就
10: 是
9: good morning，
10: 我是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的股票资讯放送给心机旁边的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1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
10: 晨光第一线。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2: 汇聚十九位香港艺术家，展开一场属于此时此地嘅跨媒介美学对话。
3: 当下香港艺术展以城市、风景、虚实、变奏作为脉络，呈现香港艺术界独有嘅风格。
2: 有请香港艺术馆馆长、现代及香港艺术马佩婷介绍下。
4: 今次我哋呢个展览咧就叫当下 Live， 里边有一啲资深嘅大师啦，亦都有一啲近年非常之瞩目嘅艺坛新星。观众可以咧一次过欣赏到唔同世代香港艺术家嘅作品噶。展览咧大部分嘅作品咧都系近三年嘅新作，有好多咧更加系2025、2026年咧最新嘅创作嚟噶，充分咁表现到咧而家香港艺术嘅特色。
3: 今次香港艺术馆仲首设开放式工作室创作现场，邀请观众亲身见证艺术诞生嘅过程。
4: 我哋咧邀请到好多位香港艺术家啦，走入去我哋嘅艺术馆里边做一个驻场艺术家。除咗会喺度做佢哋嘅创作，同我哋嘅观众直接交流之外咧，有好多香港艺术家咧都花咗唔少心思去为今次创作现场咧谂一啲公众嘅活动，例如佢哋会举办一啲公众嘅工作坊啦，同公众一齐做一个创作，咁亦都会做一啲分享会、示范等等，希望咧观众真系可以走入去我哋嘅创作现场，亲身去体会咧香港艺术家究竟系点样创作嘅。
2: 当下香港艺术展，
3: 香港艺术馆，
5: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7: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6: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无鞋故事。
7: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有美相伴。

又到有美相伴嘅节目时间啦，咁我哋喺呢个钟头咧会同嘉宾倾偈啦，亦都会访问兽医嘅，咁啊知多啲关于宠物嘅健康资讯啊。咁但系呢个时候咧，先讲啊关于动物嘅新闻先啊。有一日喺一个原野原始山野，一个女士带住佢个牧羊狗 Molly 步行嘅时候咧，意外喺50几米高嘅悬崖跌咗落嚟，但好彩佢被救到，但系狗狗就唔见咗。咁救援人员咧系冇放弃嘅，当地嘅社群咧仲立刻启动咗一场寻找 Molly 嘅行动，直升机飞咗高空好多次，但系都发觉揾唔到，而且咧就发起咗呢个募捐，希望可以有多啲资源，飞得更多次数同埋更长嘅时间。另外咧，亦都增添更专业嘅搜寻装置，包括一种叫做热成弱障仪，热成障仪。结果捐款咧喺短短8个钟头咧，已经筹到10000几蚊嘅纽西兰币。唔系因为佢系名种狗，而系因为大家都坚定要揾 Molly 翻嚟。过咗7日，好多毫不相识嘅人走埋一齐，包括有飞行员啦、兽医啦、护士啦、义工啦，仲有一只搜救犬 Bingo。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仪器上面

0: 系啦，阿 Angela 你好
1: ，Hello 你好，
0: 你介绍下你带嚟嗰只狗狗啊，阿 Kim 系嘛？
1: 系啊，我好多谢你先啊，善儿，
0: 唔好客气。
1: 我带咗阿 Kim 嚟，阿 Kim 咧系一只大约十四五岁嘅狗嚟噶啦，系我当时搬咗入新界嘅时候，我喺倒垃圾嘅时候见到佢喺个垃圾站嗰度徘徊嘅，咁啊冇人养啊，见咗佢几日噶啦，咁我就带咗佢翻屋企，咁佢就一直都黐住我，咁所以即系我就带佢过嚟，就算系我去冲凉啊，我食饭啊，佢都系要跟住我嘅。
0: 咁几耐咧？呢个时间，即系你发现佢嗰阵时候有几大到？
1: 我發現佢嗰時大約兩歲，
0: 哇！即十幾年嘅
1: 十幾年嘅感情噶，
0: 係啊！仲要你，我知道你係去到邊度都帶過去嘅，係
1: 啊係啊，佢都有緣分，媽嚟噶，
0: 係。咁你係咪自小已經中意狗嘅咧？係
1: 啊，我自細已經好中意狗狗嘅啦。
0: 點解咧？
1: 我好中意動物噶，其實唔止狗噶，逢係小動物，貓啊、狗啊，就算烏龜仔啊，我都好中意。
0: 咁就細個有養嘅。
1: 细个我家姐有养嘅
0: ，OK， 咁就净系真中意啫，跟住特别经历就冇嘅，
1: 冇特别经历，就只系好中意。
0: 你点都唔会谂到咁多年之后，你系一只五百几只狗嘅妈妈。
1: 我就算翻紧工嘅时候，我都冇谂过系会有
0: 今日
1: 咁嘅五百几只狗嘅。
0: 系嗱，你创办狗场嘅时候咧，就喺2011年嘅，咁当时系咯，有咩原因激起你会做呢样嘢啦？
1: 系因为咧，喺2011年咧，我退咗休啦，已经冇翻工，
0: 系
1: 咁咧就买咗两等村屋，搬咗入嚟新界住。因为我个女咧就喺中文大学读嘅，咁所以我谂住搬入嚟新界方便佢翻学嘅啫。点知咧，我搬到入嚟新界住之后咧，我见到一啲情景咧，真系令我一生难忘嘅。
0: 系
1: 而且喺市区住嘅时候。我谂喺市区亦都好难会见到咁嘅情形噶，就系逢系黄昏六七点或者甚至八点九点，都系有一群狗咧，佢哋全部系走向一个方向，就系啲垃圾站嗰度。咁佢哋咧有啲系瘦到咧，哇，净系见到啲骨嘅，系啊，咁啊有啲趌下趌下啦，有皮肤病啦，咁原来走去嗰度系抄嘢食噶，搵垃圾食噶。咁我覺得喺而家我哋呢個大家物質咁豐富嘅社會裏面，點解仲有呢啲事情會發生嘅呢？咁即係對我嚟講係好震撼，我從來冇想過嘅。咁於是乎我就本來我就帶咗八隻狗翻屋企啦。咁於是乎見到咁嘅情形之後咧，因為我好心痛，咁見到有受傷啊，有皮膚病啊，或者夜晚。仲系喺垃圾站执嘢食嘅狗啊，咁我就带晒佢翻嚟我嗰度，由自己嘅八只狗变咗八十只，到到120只咁样。
0: 你最初创办嗰阵时候，个地方冇而家咁大嘅，你慢慢扩展嘅。
1: 我最初嘅时候系带咗佢哋翻去屋企，但系因为已经冇地方容纳啦，咁我就。首先我賣咗我一間村屋，咁我租咗一個地方，嗰度係12000尺，喺流水響沙頭角公路嘅，咁就開始救佢哋囉。咁有瘦啊，有病啊，有皮膚病嗰啲，我就帶佢哋返嚟，咁帶佢去睇醫生醫佢哋囉。
0: 但係嗱，一個完全好話細個都鍾意動物嘅，鍾意狗嘅，咁見到啲好慘嘅情況，但係始終你賣埋你嘅家產家業，首飾嗰度幾多錢到啊？
1: 嗰度七位數字有多，
0: 係啦，過百萬即幾百萬咁樣啦，
1: 係啦，多過，係
0: 啊，多過添，咁係咯，個決心點嚟嘅咧？你有冇掙扎過嘅咧？
1: 因為咧，我救佢哋嘅時候咧，我就即係好同情，好同情佢哋，因為我做咗幾十年工作，我未見過啲咁嘅咁震撼嘅場面，有啲狗係直情個眼流緊血啊咁樣嘅，同埋咧好多咧喺新界發生嘅就係佢哋受咗傷，啲烏蠅蟲咧冚住曬佢哋，即係已經擁住曬佢哋個傷喺佢哋個皮膚嗰度。咁我就救曬翻嚟，咁就帶佢哋去睇醫生。咁我真係高估咗我自己嘅能力，咁就救下救下，咁一定要醫噶嘛。
0: 咩叫高估咗自己的能力？
1: 即係我以為唔係需要好多錢，點知原來個醫療費。

0: 同埋之後照顧佢哋啦，同埋佢哋嘅食糧咧係一個天文數字嚟噶。
1: 係，咁於是就即係要買家當先可以。
0: 先我係買咗一間屋，跟住一間屋都頂唔順啦。咁我個女話：媽咪，我都唔需要啦，我讀完書我自己可以賺到錢。
1: 係，
0: 更加到最後。好困難，兩間屋都買埋，我哋就搬咗入去九祥嗰度住。嗰度咧係一笪爛地，但係有一間石屋。咁我同我女就搬咗入去石屋嗰度住。
1: 咁其他狗就喺出邊咁樣。
0: 其他狗有啲入屋，老啊有病嗰啲入屋，其他就喺出邊咁樣。
1: 嗱、即係講真，即係唔係淨係錢啊嘛？即係你頭先講緊都係好困難啊，要買曬兩間屋啊，咁仲有金銀珠寶可能全部即係祖傳落嚟嘅啲首飾都要物件賣曬。咁但係唔係淨係錢啫？開狗場係有好多功夫啦，好似頭先話要救啦，即係你要救佢嗰下，係咪就咁帶翻屋企箍住成繩帶翻屋企就得咧？上繩或者要醫啦，當然要好多物資啦，你瞓覺都要個地方㗎，係嘛？咁同埋即係你都要有床鋪啊，有毛巾俾佢啊，有啲其他嘅可能有時要戴啊燈罩啊，咁樣防止佢咬翻自己啊咁。咁又要清潔啦，清潔先，我諗真係好嚴重。你當時有冇諗過呢啲你會搞唔掂嘅咧？
0: 我有諗過嘅，真係但係即係一開始咗啦，呢一條路係冇得翻轉頭嘅，所以我就唯有繼續做啦。咁最重要咧就係有一日當我哋嘅財政好困難、好困難嘅時候，我個女咧突然間嚇攞咗一袋嘢出嚟俾我，嗰袋嘢咧就係我以前飛咗好多年啦，我買俾佢嘅首飾啦、金器啦，佢全部攞曬出嚟俾我。佢話：媽咪，我呢啲我唔要啊。我哋攞咗佢出去變賣咗佢，救佢哋嘅生命係比呢啲嘢更重要
1: 啊。乜嘢影響到你嘅女兒可以同你嘅心智一樣呢？因為你自細對佢嘅即係教育啊，佢又係自細已經天生咁中意狗啊，定係佢又即係有咩情況底下佢咁？即系同你可以并肩作战得咁高。
0: 系啊，我好即系我好幸福就系、是、我佢系同我一齐，同埋好支持我咯，仲喺度安慰我。佢话妈咪呢啲嘢我唔要，我第日可以买过，我买埋俾你添。我读完书有嘢做就得噶啦。但系佢哋系生命嚟嘅，生命系一定要救咗先嘅，同呢啲物质上边嘅嘢咧系冇得比较嘅。咁
1: 所以如果冇呢个女，可能你嘅决心冇咁大。
0: 是佢好大嘅支持，同埋就算係當時喺九場啦，我以前都有同你講過，因為得我同佢嘅啫。咁我嗰陣時仲後生啦，咁我自己本身就有潔癖嘅，咁我就要整到好乾淨嘅。咁佢日頭咧就翻學，佢朝早搭 van 仔搭火車出去翻學，一放學翻嚟，佢做完功課讀完書咧，佢就會幫我清潔噶啦。同埋佢，因為我嗰度咧有條斜路嘅，佢仲幫我倒垃圾嘅。我記得日日都幫我推啲垃圾上去。佢話：媽咪，你推唔到噶啦，我推上去倒，日日都係咁樣。佢俾好多嘅支持我。
1: 你有冇感動到咩？
0: 我會感動咯，我會好感動咯。但係我哋平日即係嗰段嘅時刻咧，都唔得閒感動啊，因為咁多隻狗要照顧。又要車佢哋出去睇醫生啦，因為嗱，你救咗翻嚟，如果你唔同佢哋睇醫生冇意思噶，一定要睇醫生，要準時食藥，要清洗佢哋嘅傷口，呢啲先至係最重要嘅嘢啊嘛。咁、我個女一路有幫我手噶。
1: 咁除咗個女有咁大嘅幫手啊、推動力啊，咁仲有冇其他人幫你手咧？當時其實你即係要處理咁多狗，你都需要一啲義工啊。
0: 係啊，開始嘅時候咧。就只係得我同我個女嘅啫，咁後來咧就我好好彩，就有一位義工女士，佢就打電話入嚟俾我，佢話 Angela， 我想入嚟你個狗場度睇下，我想幫你手。咁呢一位義工女士咧，佢就帶埋一班義工入嚟幫我，就幫我整個 Facebook 啦，幫我網上邊多啲關於報導狗場嘅嘢啦。同埋義工就時時入嚟幫我手啦。咁呢一班義工咧，由嗰陣時開始，即係2011年啦，12年啊開始幫我，到而家咧都係呢一班義工。 佢哋冇即係完全係一直咁樣幫我睇住個狗長成長啊！
1: 哇！你咁你一路講嘅時候咧，好似發覺你怜悯嗰啲狗啦，跟住有个女咁样 support 啦，跟住又有义工，好似所有嘢唔系一定要自己点样去搲啊，好辛苦咁样嗌啊咁，但系啲缘分啊，嗰啲帮助咧就即系从天而降咁咯。
0: 我好信系上天有佢一定嘅安排嘅。因为我帮咗好多狗啦，亦都可能系嗰啲其中有啲狗因為都好嚴重，即係到最後都係往生咗。我都好信可能係佢哋對我嘅幫助嚟嘅，同祝福。我信㗎，我。
1: 咁嗱，2013年即係兩年之後，你已經用曬你即係籌到或者你賣家產嘅嗰啲錢啊，其實要靠啲借貸度日啦。咁當時嘅情況係點啊？即係艱難到咩情況？即係錢銀上啊，各方面
0: 係非常之艱難，冇錢啦，又冇
1: 嗰時嘅長租幾多錢到啊？
0: 我長租係12,600元，佢租俾我係1元一尺嘅。咁個個月又要等交租啦。咁咪唯有我個女又會去借佢嘅 student loan 啊，咁樣借曬佢嘅 student loan。嚟到俾租啊，俾啲醫療費啊咁樣，咁我都即係當時都係真係好困難嘅，但係都好似你咁講啦，好在上天嘅眷顧，咁義工咧就幫我上咗 Facebook 啦，咁就開始就搞咗一個 scheme， 即係我哋有一個計劃，就係希望香港咧好多善心人嘅，咁就養唔到狗，因為地方啊環境嘅問題，有啲係養唔到狗啦，咁就我哋有一個 scheme 就係助養啲狗狗啦，即係助養佢哋一包糧食啊咁樣，對好多人嚟講咧都唔係好，即係唔係好重要嘅，即係唔會影響佢哋嘅生活啦，100-200元咁，但係對我哋對我狗場嚟講，同埋對我嚟講咧，對我啲狗狗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恩惠。
1: 哇，其實好艱難嘅喎，其實嗰個數字唔係少嘢嘅，即係可以咁樣籌到錢啊咁。其實2013年你已經攞咗呢個慈善機構嘅牌照啦，即係我哋叫做88牌啦嚇。咁其實到而家十幾年啦，其實呢度一路咧係咪順風順水，啲錢源源不絕咁樣捐嚟，又有人幫助，定係都有即係都係每個月咁樣捱過去咧？
0: 都系要每个月挨嘅，因为咧，尤其是而家咧，啲狗狗开始老啦，咁我救咗翻嚟嗰啲咧，好多都要去睇医生啊，咁你知医疗费几大啦，同埋佢哋睇完医生仲要食药咧，有啲长期食药咧，有啲有心脏病啊，个肾又有事啊，有啲又肠胃有事啊，咁样我都会 order 唔同嘅粮俾佢哋食，咁所以都系会面对好多嘅困难噶。
1: 哇，咁其实你要处理唔同嘅粮，边只狗食咩粮嗰啲都好花精
0: 神。系啊，我会记得噶，我每一个狗狗咧，即系同佢哋睇完医生咧。佢哋都有個排版㗎，即係食咩藥啊，食咩糧啊，點樣啊，同埋每個月佢哋都會有一次全部磅體重㗎。
1: 即係到而家500多隻狗，佢哋都係有曬資料，究竟邊隻係要點樣處理咁樣，食咩糧？
0: 有，但係同埋呢，其實就我嗰度咧，大部分都系唐狗啦。唐狗佢哋系比较个身体咧系好啲嘅，咁好多都系即系 touch wood 系 OK 嘅。咁只系有部分好老嘅狗啦。咁好似上旧年西贡一个仓，佢哋唔做啦。咁就有佢哋唔要咗14隻老狗，14歲、15歲，我全部救曬翻嚟。咁嗰14歲、15歲嘅狗咧，就全部好多病。咁嗰啲咧就要慢慢醫佢哋咯。咁因為年紀大啦，我唔忍心佢哋放咗佢上去等佢流浪。咁我帶咗佢翻嚟，咁起碼都有一個地方遮風擋雨，俾佢哋有餐好食。咁其實3隻都已經離開咗咯。
1: 但我睇翻資料咧，你係記得曬佢哋啲名嘅喎。
0: 因为我救翻嚟噶嘛，
1: 咁都会500多只、啊，仲要认得样，有时啲糖狗都插到样噶嘛。
0: 你嚟过我度，你都见到我，我认得佢哋，佢哋会见到我，好开心，
1: 好开心，系啦。我就系话咧，嗰啲即系狗粮啊，睇到你啲资料啦，都要成每个月有7000磅，而家仲止唔止啊？
0: 而家大约8000磅，但系未人计其他要食处方粮，未计食医生处方粮，即系心脏病啊、肾病嗰啲粮未计。
1: 即系普通粮都7000-8000磅啦。
0: 系啊，
1: 好啦，咁嗱，其实有咩咁多救援嘅经历啦，即系有边2至3个嘅救援经历系特别难忘嘅咧？
0: 好啊，我同你分享一个先啦，系沙皮同大舅饭嘅故事。呢个系一个真人真事嘅故事，我觉得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因为咧，沙皮咧系一只流浪狗嚟嘅，佢就系喺我哋个 shelter 附近个屋苑。人哋個屋苑嗰度流浪嘅，咁就靠啲人呢、這個俾啲嘢佢食，嗰、那個俾啲嘢佢食。咁但係點知沙皮呢就有一日就有狗瘟，佢暈咗喺垃圾站附近。咁嗰、那個又其中有一個住户喺嗰度，佢竟然用把掃把掃佢出去。
1: 嗯，
0: 咁我個女又啱啱跑步經過，佢諗都唔諗就抱咗沙皮翻嚟。我好記得我個女一入門口就大嗌：媽咪媽咪，有隻狗受咗傷啊！咁跟住我翻嚟，我見到佢哇，成隻眼都擘唔大，黐住曬啲眼屎啊、眼膠。原來佢係感染咗狗瘟 distemper，已經唔行得噶啦。咁我即刻同佢去睇醫生。咁啊，睇醫生咧，佢雖然佢好嚴重。但是他是吃到东西的，我喂药给他吃，医生叫喂维他命啊，喂水啊，他是完全是自己很愿意这样去
1: 吃，
0: 就是他不想放弃他自己咯。
1: 嗯，
0: 那后来一路都没有起色的，那跟住呢看了另外一个医生，看了第三个医生都说他因为个狗瘟影响咗佢嘅脚脊椎神经咧，佢行唔到路噶啦，咁啊叫我放弃佢。但系我见到佢咁嘅情况咧，我即系佢咁愿意去配合我喂药啊各样，咁我都唔想放弃佢。咁跟住咧，我个女又发现原来沙皮有一个好朋友叫做大舅饭，大舅饭咧就唔系糖狗嚟噶，系一只拉布拉多犬嚟噶。咁原来大舅饭咧唔见咗沙皮之后咧。成日都系喺个附近徘徊，等佢。大舅饭咧就一只俾人放养嘅狗嚟，佢主人一个星期先翻嚟一次。
1: 嗯。
0: 咁我就带咗大舅饭翻嚟，咁大舅饭就一入到嚟嘅时候咧，就即刻跑向沙皮嗰度。完之后沙皮突然间，系我好记得，好记得噶。虽然系十几年前嘅事，沙皮咧就即刻趌起个头喺度呜呜咁，跟住只眼就流晒眼泪喺度喊。大舅饭翻咗嚟之后咧，直情系一直坐喺沙皮侧边，冇离开过佢。
1: 嗯。
0: 咁后来我经过朋友介绍咧，就带咗沙皮去睇一个医生，做咗针灸同埋嗰啲叫电击嘅治疗，佢慢慢就可以好得翻。
1: 嗯。
0: 咁跟住就当沙皮起，即系当沙皮有好翻嘅过程嘅时候咧，佢不断咁又跌低又起身，又跌低又起身咁样试，直至到佢行到为止。佢卒之都经过治疗之后咧，竟然系可以行得翻。
1: 哇！天大嘅喜讯，系啦，呢、這个沙皮同大舅饭嘅故事就系咁啦。咁我一阵间咧，仲有更多时间可以同阿 Angela。香港流浪狗之家的创办人，亦都是现在的营运者，继续跟我们谈一下关于他怎样艰辛，但是他很松容的，他给我感觉是很松容地去处理所有的问题。这样那我们稍后将会有4:30的新闻简报，然后继续回来有味相伴，有一个环节叫优秀同行，就是会同兽医谈一下偈的，所以我们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亦都会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及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表示，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都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都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表示，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五成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都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璇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都正出访非洲。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发挥中俄比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表示，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会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待是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下调至每小时50公里。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佐敦文汇街有道路工程，直到晚上7点，介乎民城街同埋渡船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3: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2: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3: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2: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4: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5: 哎呀，
6: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5: 唔该晒。
6: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5: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7: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春天新开始嘅配乐。

0: 用春天作为重新开始的寓意， IDG Bubbles 希望这首歌令每个人在自己想成长反思的范畴那里勇敢尝试，
1: 重新开始写春季故事，不需介意我与你的事能继续决意。
0: 祝福感谢 Bird 744电视 Oscar 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新闻，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无论你高矮肥瘦，发现贪玩
4: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3: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毛孩故事。
4: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3: 有美相伴。
5: 养宠物从来都唔简单，
6: 想你嘅毛孩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5: 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6: 就等我哋陪住你一齐优秀同行。
7: 今集的优秀同行继续有城大动物医疗中心神经科专科兽医杜恩乔医生 Dr. Alexandra。 今集呢我们就会讲一下宠物或者动物抽筋点算呢、
8: 嗯、
7: 其实咩系抽筋呢，系咪真系喐下手脚咁就叫抽筋呢、
8: 嗯、其实首先我哋喺宠物入面真系要分清楚系咪真系抽筋。咁其实好多专家见到啲宠物突然间僵硬啊、震啊或者失控呢，就可能会联想到呢个系咪一个抽筋嘅情况。咁抽筋其实我哋喺神经科入面就系我哋医学上面癫痫呢个病症嚟嘅。咁、
7: 嗯、
8: 但有啲情况其实我哋呢啲比较突发性嘅異常動作不一定是抽筋的，那我們都要排除是不是真的就肌肉震啊，又或者暈低啊，又或者劇痛而引起的反應，甚至是有些行為運動障礙這些問題，那真的要看清楚是不是真的抽筋先。但是如果你說是不是真的抽筋癫痫发作，其实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我们脑电波里面有异常的活动，所以令到它有不自主的动作出现。
7: 那那个异常的转动和动作是怎样形成的呢？
8: 其实就是我们脑细胞入面的电波，它是不受控制地发出电波出来，那就会令到我们有不自主的动作。那其实我们癫痫入面都有分三大种的癫痫症啦，最常见的就是全身性的大发作，那就是我们常见话即是平时宠物会失去意识啊、倒地啊、四肢僵硬啊、不停咁好似游水咁不自主动作，可能会有口水泡啊、大小便失禁咁。咁呢啲发作期间其实好多时主人都会认知到呢啲系癫痫嚟噶啦，咁但系比较少见嘅咧就系局部性嘅癫痫或者抽筋，咁好多时其实佢就净系反复咁肌肉有抽动嘅动作，可能得一只脚或者一只手噶咋，咁、但系或者系口同面部有重复嘅动作，譬如好似有嘢喺度不停咁咬紧啊，或者只眼仔不停咁眨，咁有机会其实呢啲已经系构成我哋局部性癫痫嘅行为嚟噶啦。
7: 咁如果毛孩突然间抽筋，咁主人应该或者家长应该点样做呢？
8: 我哋最正確嘅處理方法真係要保持冷靜嘅，咁好難，即係好多時主人第一次見到就真係可能好彷徨啊嘛。咁但係就千祈唔好好似我哋成日聽啲人話伸隻手落去掹掹條脷出嚟，驚佢吞咗條脷咁樣啊。其實呢個就千祈唔好做，因為貓狗癲癇嘅時候其實佢哋冇意識嘅，所以佢可能會咬親你啊，或者搲傷你。咁呢個其實係比較危險，有機會令主人都受埋傷添。咁最緊要其實就將佢哋係安置喺一個安全嘅地方。譬如他们在床上面或者在梳化上面的时候帮他们带回落地下，就等他们不会跌到下来啦。同埋就避免在一些尖角啊，即是台角啊、门啊那些这样的位置，那就等他们不要说癫痫的时候或者抽筋的时候会撞身啊、整身这样。
7: 刚才你讲话即是癫痫发作的时候，即是动物可能会有一些整伤家长 的行为啦。那其实你就算移动佢，你都系要掂到佢嘅，同埋系咪要即刻带佢睇医生咧？
8: 我哋最好就系将佢移动喺一个安全嘅地方之后，就有去嗰个癫痫嘅或者抽筋嗰个动作去停止。其实大部分嘅抽筋，我哋嘅脑仔会尝试去停咗佢嘅。咁大部分嘅抽筋，如果冇一个真系比较严重嘅原因嘅话，其实30秒到2分钟内应该会停到噶啦。咁但系你话如果佢真系抽筋抽到可能4、5分钟，佢都唔停啦，咁佢状况就真系要即刻带佢睇急症噶啦。
7: 即係話如果佢喺頭先你講嗰個短時間之內停止咧、其實就唔使睇醫生嘅。
8: 我就唔會建議家長即刻帶佢睇醫生，可能真係等佢安置咗啦，調氣唞翻順啦，大家都真係安定翻啲啦，先至帶佢睇醫生。
7: 但係係咪如果佢有抽筋呢個情況之下，就一定要睇醫生啦？
8: 就應該去睇醫生㗎啦，因為我哋抽筋其實都有好幾種唔同嘅成因嘅，咁就要睇翻佢個成因係乜嘢啦。
7: 例如有啲咩成因咧？
8: 咁我哋最普遍咧就係我哋叫遺傳性或者原發性嘅癲癇，咁其實呢啲咧就係好多時喺年輕嘅狗狗或者貓貓度見到嘅，大部分都係六個月到六歲以內，我哋會見到佢哋第一次癲癇。咁佢哋其實個成因就係冇腦部嘅結構問題，只不過係基因上面特別容易有癲癇。咁喺狗狗入面咧，其實我哋最常見係邊界牧羊啊、德國牧羊啊，又或者拉布拉多啊、曲架啊，呢啲都係常見嘅品種嚟嘅。
7: 帶咗佢去醫生嘅時候，醫生係點樣去斷定佢哋嘅情況係點樣？
8: 咁好多時我哋最初步就會幫佢驗血，做一啲比較簡單嘅測試先。因為除咗我哋原發性癲癇之外咧，其實我哋有啲叫反應式嘅癲癇，咁就係唔係因為腦部問題，而係因為腦部意外嘅問題，譬如我哋血糖低啊，或者鈣過低啊、中毒啊，又或者肝腎衰竭啊，呢啲咁嘅問題都有機會引致癲癇嘅，所以我哋排除咗呢啲比較容易去驗血可以睇到嘅問題先咯。
7: 係咯，我正想問，即係其實驗血不嬲就係即係阿腎啊，係啦，紅血球啊，點樣？其實點樣去即係連帶到同癲癇嗰個病有關咧？咁其實都係啲排除法咯。
8: 係啦，因為其實腦部就好依賴我哋嘅血糖去運行嘅。咁如果我哋血糖低啊，或者食得唔夠啊，個突然間血糖低嘅話，或者之前我哋都有講過糖尿病，如果胰島素打得太多嘅話，血糖低都有機會影響到引致癲癇
7: 嘅。哦，咁斷定咗之後，咁點樣醫治咧？
8: 咁就要視乎翻佢個問題啦。我哋之前講原發性癲癇嘅話，其實我哋就要靠藥物去控制佢嘅癲癇嗰個問題。咁就其實好多時呢啲狗咁嘅狗仔就要長期食藥去控制㗎啦。咁但如果話其他嘅問題，譬如我哋係反應式嘅癲癇嘅，咁我哋就要睇翻去嗰個病因係乜嘢引致佢癲癇，咁就處理佢個病因。咁另外一度我哋頭先冇提到嘅就係我哋叫做繼發性嘅癲癇症，即係佢唔係基因問題，但係腦部真係出現問題而引致嘅癲癇，譬如腦炎啊、腦瘤啊、中風啊呢啲問題都有會有機會引致癲癇嘅。咁我哋就因應佢嗰個當時嘅問題去處理咯。
7: 即係有機有啲情況係咪冇藥食嘅咧？
8: 咁就視乎翻佢嗰個問題啦。咁如果我哋腦部嘅問題引發嘅癲癇嘅話咧，其實好多時同主人講，其實係腦部嘅其中一個病徵嚟嘅啫。即係好似我哋器官有問題會咳
7: 啊，
8: 所以我哋就止咗咳先，就止咗個癲癇先，咁就再處理去抵內嗰個問題。咁有機會處理咗抵內問題之後，佢癲癇冇再發作，我哋又可能會停到藥嘅。咁但係每一次我哋任何嘅器官受損，譬如發炎啊，或者有腫瘤啊，就算移除咗都好，佢都有機會有一啲疤痕嘅。咁呢啲其實喺腦部入面都有機會引致癲癇嘅，所以都係要視乎翻佢個病徵個狀況咯。
7: 咁如果真係有抽筋呢個問題嘅動物咧，個主人或者家長咧喺日常生活有啲咩要留意啊？
8: 最緊要我哋主人喺佢癲癇嘅時候要記低佢發作嘅日期啊、時間啊、持續時間同埋頻率，因為呢個會好容易俾我哋去睇翻我哋藥用嗰、那個成功率
7: 過效
8: 係啦。因為大部分嘅狗其實就算有自發性嘅癲癇，其實食咗藥都未必一定完全停到噶。但係我哋就盡量去將佢癲癇嘅頻率減低，同埋佢癲癇嘅長短嗰個持續性減低，咁但係你話會唔會真係完完全全唔再有抽筋呢個問題咧？其實就比較少見嘅。
7: 咁睇醫生嗰陣時候，係咪其實要拍低佢癲癇嗰陣時候，個情況會好少少咧？即係會知得多啲啦。
8: 係啦，就係因為哋一開始都講有一啲不自主動作，其實可能疑似係癲癇，就唔係一定嘅。所以如果主人可以拍低咗佢癲癇或者抽筋嗰個過程，其實對我哋老闆都係好有用嘅。
7: 我又講翻咧，即係我有個朋友咧，佢第一次養狗啊，有隻 B 狗喺度啦。咁跟住咧，佢瞓覺嗰陣時候咧，成日不自主咁啲手腳會喐下彈下咁。跟住我啲朋友就好驚佢，咦佢係咪有事抽筋啊？咁我話我 養狗咁耐，我就即係成日都見到啲狗係咁樣。我話佢哋應該係類似發夢咁樣，就唔係真係癲癇咯，
8: 尤其是 B B 狗咧，係特別容易有一啲瞓覺嘅時候不自主嘅動作，因為其實佢哋出世之後，其實佢哋嘅神經系統一路都仲喺度發育緊嘅。咁佢哋發育嘅時候咧，佢哋啲神經會有不自主嘅動作，咁其實反映出其實佢哋係個神經系統係一路喺度慢慢成長緊。
7: 今日好唔該曬 Dr. Alexandra。

0: 是啦，时间嚟到黄昏嘅四点，就嚟搭十个字啊！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有美相伴啊！咁啊，新闻前啦，同Angela 啦，即系香港流浪狗之家嘅创办人，同埋而家营运者啦，倾到啲难忘嘅救援嘅经历啦，咁就有沙皮同埋大狗饭嘅故事啦。其实我听落去咧，我就觉得除咗沙皮即系啲病要坚毅咁面对之外，仲系动物之间嘅情啦，都系真系好迷人，我觉得真系好感动。
1: 系啊。即係你睇到啊，大嚿飯咧，當阿沙皮有病嘅時候，第一眼即係佢衝入嚟咧，你知唔知？即係佢之後咧，一路冇離開個沙皮半步，佢一直係坐喺沙皮隔離，除咗自己去大小便或者出去。有飯食嘅時候食飯，其他佢都冇離開過沙皮。即係我覺得佢哋嘅感情嚟得比人。有時真係仲更加真摯。
0: 有冇話即係喺從佢哋身上學到啲咩呢？
1: 其實呢，除咗我幫助沙皮之外呢，沙皮其實大嚿飯呢件真人真事嘅故事呢，佢俾咗我好多啟發㗎。佢令到我呢覺得無論面對咩困難，我哋都唔好放棄，只要唔放棄呢，我哋就會有一條出路㗎喇。
0: 嗯，明白。咁除咗呢個沙皮同大嚿飯嘅難忘經歷，仲有冇另外一個難忘經歷呢？
1: 有啊，我係啱啱係喺大約六個月前，咁收到有一位好好心嘅義工小姐打俾我嘅。咁佢就話俾我聽，喺佢哋嗰個魚欄嗰度，係喺觀塘啊。觀塘定話油塘嗰度有個魚欄，咁咧就有一隻流浪狗，原來咧就係俾個漁船擁咗佢落嚟嘅，咁個漁船就走咗，嗰隻狗咧一直就坐住喺佢擁佢落嚟嗰個位嗰度，一路望住個海，咧就等嗰隻漁船翻嚟，咁漁事者佢坐咗一個禮拜。咁除咗去搵垃圾又係執垃圾食啦之外呢，佢就一定係坐喺嗰個位嗰度等個主人返嚟。好啦，等咗一個禮拜之後，漁船返咗嚟之後，佢即刻好開心咁跳落漁船，原來又第二次擁咗佢落去，佢就一直都係咁又係坐返喺嗰個位。咁跟住後來義工姐姐打俾我，就話俾我聽，因為唔可以再留佢喺嗰度，因為有人報咗啲機構要捉佢啦，咁於是乎我就帶咗佢翻去。咁帶佢翻去嘅時候咧，佢就好唔開心。佢個名字我就叫佢做望海。
0: 哦，
1: 咁一路咧帶咗佢翻去之後，我要點咧？我就要日日坐喺度同佢傾偈，慢慢錫佢，
0: 疏導佢嘅情緒。
1: 早午晚都要同佢傾偈，喂啲零食俾佢。咁佢而家咧，已經好開心，融入埋我其他啲狗狗嗰度一齊玩啊，一齊行嚟行去啊咁。但係佢係好乖，好乖嘅。
0: 即係而家仲喺度嘅，
1: 喺度喺我嗰度，佢就係叫做望海。
0: 咁就好咯。其實我哋成日都睇到呢啲故事嘅，即係無論個主人遺棄咗佢啦，又或者個主人病離世啊嗰啲，嗰啲狗通常都會留翻喺原位，留翻喺個屋度，係唔想離開嘅。
1: 是啊，
0: 好忠诚，即系狗真系好忠诚。
1: 其实狗狗咧，我觉得佢哋好简单啊，佢哋嘅感情真系好简单噶。佢只要你系对佢好，佢系一生一世嘅承诺嚟噶，唔会改变噶佢。
0: 嗱，咁搞狗场即系其实有几大范畴啦，通常系救援啦、你收容啦、医治啦，你仲要管理呢个狗场啦，即系啲人手啊、义工啊，到出领养，其实你觉得边样系最困难？
1: 其實每一樣都係好困難嘅，救佢啦，救完佢翻嚟嗰樣都係好困難，因為淨係救咗，跟住你翻嚟咧，你仲要首先就係要帶佢翻嚟有地方俾佢喺度隔離七日，五至七日先啦。即係如果係冇壞受傷嗰啲狗狗，如果有受傷嘅就當然要即刻去醫院啦。咁隔離咗七日之後咧，我通常就會同佢哋去做一個檢查。全身嘅檢查，好多流浪嘅狗狗啊，或者俾人棄養狗狗咧，尤其是喺新界嘅地區咧，佢哋都有心思蟲噶。咁就要醫治啦，醫治咁就要定時食藥啦，要跟住定時食藥，仲要出去覆診啦。咁呢啲都係要安排得好好，同埋要寫低曬，因為 你唔會記得咁多嘅，所以每一日、每一個星期我都要安排好曬嗰個星期嘅行程嘅。
0: 嗱，雖然係咁艱難，即係做呢樣嘢真係一啲聽，即係唔使你講太多，已經估到係一啲都唔容易。但係咧，我睇到你咧，你有一種好鬆容嘅，有時即係尤其嗱，你嗰個狗場我去過啦，你仲係特登有一個地方咧個園景，即係你係自己可以喺度飲杯茶，望下啲花草樹木，即係你會有咁嘅心情，咁樣嘅行動，但係要處理一件咁艱難嘅事，即係其實呢個係你性格比較樂觀啦，即係鬆容啊，定係咩咧？定係你學到嗰啲嘢，咁你之後就放輕咗咯？
1: 我本身性格都是有啲乐观啦，咁但是在呢咁多年里面嚟讲，我救咗咁多狗啦，咁我亦都学到好多，好似头先咁讲啦，只要面对困难嘅时候你唔放弃呢，我哋就一定可以有机会，咁一定係要松容㗎，如果唔松容太紧张呢係做唔到㗎，因为呢一件事呢一条路係一条不归嘅路嚟㗎，咁但係对我嚟讲呢我都好乐意做㗎，因为我可以去帮到好多好多嘅狗狗，同埋呢你嚟到我度你都知啦，佢哋个个都好开心㗎，因为我会当佢係我自己嘅仔女，我要改变我嘅心态，我当自己呢一个係我嘅家，咁样呢你就会觉得好开心。
0: 我见过你有啲片段呢，你嗰啲狗你间咗一间间房咁啦，即係一直辣咁样嘅。咁跟住啲房呢就到时到后呢就会开门係咪，嗰啲狗呢就如冠出场，一隻一隻轮住咁样落出嚟，咁样系散步玩。
1: 係呀，係因为佢哋呢两点钟就食饭。食完饭呢我就唔俾佢哋出嚟，佢哋就要喺度休息一两个钟，跟住呢佢哋就要放小息，因为都要出嚟跑嘅。咁佢哋就会，我就每日都会俾五百几隻，佢哋完全都可以有出嚟喺嗰个操场嗰度玩嘅。咁但係唔係玩得耐啦，如果係我有足够嘅时间就半个钟啦，唔够时间嘅就二十分钟佢哋就要返入去，但係我会吹 BB 嘅。吹 BB 咁佢哋就会识得。你都见到我个 video, 佢哋就会识得返入去。
0: 嗱咁讲真，你喺街度救狗或者喺不同嘅地方救咗啲狗，返到嚟使唔使 train 下佢哋，定点样知道啊呢一堆呢可以喺埋一齐嘅，喺一间同一间房嘅，呢啲都可以放出嚟行多啲嘅，即系有冇呢啲？你点样去了解啲狗嘅情况咯？
1: 要了解佢哋嘅，因为佢哋每只都有唔同嘅性格嘅。咁有啲咧，因为佢哋嘅即系佢哋嘅经历啊，会令到佢哋会咬人噶。但系呢一样好紧要、好紧要嘅就系，我一定要有一个好包容嘅心，一定要明白佢哋嘅经历。咁我会慢慢、慢慢，又系咁样坐喺个笼出边，早午晚我都会同佢哋倾偈，细细力摸下佢哋啊。咁未试过一只系唔超过三个月，佢哋都会变翻好乖嘅，即系可以慢慢嚟嘅。
0: 有冇试过啲狗打交处理唔到咧？
1: 我暂时都。冇，因为我要好小心睇住佢哋嘅性格先俾佢哋。你都叫我唔混龙㗎，係佢哋全部一齐嘅。
0: 嗱呢个问题都系即系我相信系要好现实嘅，要面对嘅，就系当你年纪越嚟越大啦，你有病痛啦，咁你点样算呢嗰几百隻狗？
1: 係呀，我已经有咗好大嘅 plan 㗎啦，因为我有我个女啦，另外我亦都呢一班義工，佢哋都係好後生嘅，當然唔係話後生到十幾廿歲嗰啲啦，但係佢哋跟咗我咁多年咧，佢哋都俾我一個承諾，會繼續延續我嘅愛去對呢一班小朋友嘅。
0: 咁真係好難得噶。其實咧，講翻你嘅女啦，即係雖然頭先一開始嘅時候你都講咗女點樣 support 你啦，即係讀緊書都拎曬自己，你俾佢嗰啲金銀珠寶啊、財富啊拎曬出嚟去搞狗場啦。佢而家咧仲係律師嚟嘅。
1: 係啊係啊，佢已經畢咗業，佢仲有繼續支持我。
0: 係啊，仲將份糧去幫你請人。
1: 係啊，
0: 咁你就唔使喺人哋捐募捐啲錢裏面抽出嚟做行政費啊。
1: 即係請嘅人就係佢請嘅，咁即係佢話佢好鍾意狗嘅，同埋佢話呢個係生命，生命係無價嘅。
0: 真係好難得呢樣嘢，我諗真係點用金錢去餵養，即係去養大佢，你都攞唔返呢啲咁懂性嘅 嘅女兒，
1: 好感恩咯。同埋即係當我哋大家見到一隻狗油。佢哋好病嘅時候，好似一支就嚟熄咗嘅蠟燭，再重新燃亮起。無論幾辛苦，我都覺得係好值得
0: 嘅。嗯，咁喺你咁多十幾年嘅營運狗場裏面啦，救狗嘅經驗啦，你最大嘅感想係咩啊？即係如果你同收音機旁邊嘅聽眾講，你會想最想講咩啊？
1: 係啊，我最想講俾同大家分享咧，就係希望大家如果養狗嘅時候咧，一定要諗清楚，一定係一生一世嘅承諾嚟嘅。我見好多人養到一半隻狗老咗啊，或者佢男女朋友分手啊。又话上公屋嘅时候咧，佢哋就唔要只狗。其实我哋有我哋嘅朋友，我哋有我哋嘅亲人，但系对狗狗嚟讲，我哋系佢哋唯一嘅朋友同亲人。所以希望大家养狗咧，都系要养到佢哋一生一世。
0: 系啊，其实咧，对当然我哋会想多啲人领养狗啦。但系如果你不善，然后到时候要弃养嘅话，我谂问题更大啦。
1: 系
0: 好啊，今日好多谢香港流浪狗之家嘅 Angela 同我倾偈。咁我哋系其实一见如故啊，一见面你又好熱情，帶我去你睇你嘅狗場啊，帶我介紹我所有嘅嘢，咁我真係好感激你，咁亦都好多謝你今日接受邀請同我哋傾偈，
1: 多謝曬，
0: 我哋下星期仲繼續有味相伴。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食环署明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于听朝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除呢啲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让狗只进入。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土木工程拓展署率先在北部都会区先行先试，积极引入多项全港乃至全球首创的创新建造技术和物料，包括国产超高强钢行人天桥、横向转体技术、单边挖掘 U 型盾机等，成功克服地理和环境限制，促进北都基建尽快落成。他说很高兴看到工程团队积极引入国家创新建筑技术和物料，并且透过北都发展项目将他们推向国际。他期望北都的建设能够为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内地和海外的先进技术和物料提供大展拳脚的舞台，并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基建枢纽，全力支持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高质量发展。基层医疗署与香港家庭医学学院合办世界家庭医生日嘉年华活动，表扬积极参与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的家庭医生，向他们颁发感谢状。署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短文呼吁更多家庭医生参加基层医疗署的基层医疗指南，形成更好的服务网络。范婉文在活动上致辞时表示，政府已推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市民可以透过全港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为服务的切入点，配对自己选择的家庭医生，按市民的个人健康状况和风险需要，获得一系列标准化和个人化的医疗服务，全面和连贯性的照顾。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是封闭的，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是需要经兴华街西绕道行驶的。现在隧道方面，各条隧道的出入口和一些主要干道交通大致都是正常畅顺的。 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啦，喺沙田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嘅十一点钟至到听日清晨嘅六点钟，去九龙方向，近住沙沥公路嘅慢线会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指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7，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5:4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7: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小时，坐低10分钟，企够3小时就坐低15分钟。
6: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7: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8: 神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9: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神光 KOL、 神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1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神光第一线。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2: 香港科学馆筹划的野外生态摄影年展，展出由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举办的第61届野外生态摄影大赛得奖照片。展览以独特角度展现大自然真貌，等参观者欣赏作品的同时，反思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唤醒大众保护环境的意识。听听香港科学馆馆长袁月宝介绍展览入面的四大展区。
3: 第一个就是常怀好奇，主要就是一些年轻的摄影师的作品的。咁其实我哋拍摄呢啲野外生态相片咧，好多时咧都要等一啲嘅时机啦，先至可以影到一啲动物都特别嘅行为。咁我哋第二个展区咧就系静候时机啦。而呢个比赛咧亦都好着重摄影作品嘅艺术性，同埋佢哋有冇用一啲创新嘅手法拍摄嘅。所以我哋第三个展区咧就系勇于尝试，就可以大家睇到摄影师用不同的手法去表现这些的野外生态。而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传递你的故事，其实是特别提到野生生物面对的问题，还有我们人类可以怎样保护这些生物的。
2: 众多照片之中，袁月宝推介一幅来自意大利年轻摄影师的作品
3: 《灾后余影》。相呢个主角就是一只天牛，整体感觉呢望张相呢，你就会感觉到好像只天牛很无奈地望着这个机器怎样破坏了它的家园。虽然个构图好简单，但个信息咧就好直接。人类一啲嘅伐木啊，或者开垦土地嘅行为咧，其实原来就影响咗呢啲天牛嘅栖息地，咁就波及咗整个生态系统添。
2: 野外生态摄影年展即日起至9月2日，香港科学馆。
4: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6: 兼教学创未来。
7: 咁立方卫星英文叫 CubeSat， 系美国太空总署啦，已经鼓励学校嚟做呢样嘢。咁啊，再研究落去咧，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呢个项目噶。唔得，我哋一定要谂个办法教啲香港后生。所以知道而家我哋开始做咗个立方卫星咧，一个小学生9个钟头砌到出嚟。
5: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STEAM 教学创未来》，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哇，欢迎到华语音乐风啊，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5月17号啊，星期日陪伴大家一起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无论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流行曲，定是散发住民族气息的另类作品，甚至是一些 hip hop 或者是摇滚的作品。

Looney for Five 是叫做半影星系四人内地女子组合，队长有艺神黄晶晶、张可柔，还有一位来自维吾尔族的伊合提巴尔伊明刚。什麼叫做假生日呢？其實大家有一個的農曆生日啦，亦都有一個西曆生日啦，亦都有一個呢是農曆生日但是西曆的日子的，這個就是我爸爸今日的假生日啦。跟住落嚟呢一位系嚟自山东省啊烟台市啊，但系喺福建厦门成长嘅内地 rapper 小鬼 Little Ghost。

Little Ghost 小鬼在北京的现代音乐营修学院那里是读这个流行舞系的学生来的，他最终是 rapper 也是一位演员来的吧。接下来介绍给大家的有一位的女歌手呢，是来自辽宁省大连市，父母都是很喜欢音乐，所以她四岁开始就学钢琴，九岁已经拿到一把吉他，之后还弹 bass， 去了美国 Berkeley 的音乐学院，这么犀利，她是于文文。刚刚 Little Ghost 小鬼的 Hadn't Met You 之后，现在有于文文的白衣。

于文文白衣少年，跟住落嚟介绍俾大家一位嚟自黑龙江嘅黑龙江的歌手，佢身高有185cm， 大家叫佢做音乐纯样家，酷酷嘅外表，但其实佢成日讲埋晒啲冷笑话，很有幽默感的一位歌手。佢叫做刘丰耀啊。沉默的两个人，沉默的两个人。这周末

如果有什么的两个人，其实今日讲到话生日嘅话，冇理由唔唱翻首生日歌。但既然系华语音乐风，我唯有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爸爸生日快乐。跟住嚟呢位系嚟自北京啊，古风音乐的女歌手啊，古风音乐啊，佢系原创音乐团队莫名其妙啊，华语即系话莫名其妙嘅成员啊 ，Hita 花。

华语音乐风味道的一幅作品。我说一幅作品，因为好像画一样那么漂亮。接下来这首歌都是好像画一样那么美妙的编曲啊，有侯明浩的洛，侯明浩的洛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李建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也都会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都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都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食环署听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听朝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也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给狗只进入。首轮申请预计在下个月中旬批出，为让业界有充足时间做好营运准备，食环署将于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具体日期会在稍后公布。基层医疗署和香港家庭医学学院合办世界家庭医生日嘉年华活动，表扬积极参与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的家庭医生，向他们颁发感谢状。处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婉文呼吁更多家庭医生参加基层医疗署的基层医疗指南，形成更好的服务网络。范婉文在活动上致辞时表示，政府已经推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市民可以透过全港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为服务的切入点，配对自己选择的家庭医生，按市民的个人健康状况和风险需要，获得一系列标准化和个人化的医疗服务，全面和连贯性的照顾。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方面啦。而家主要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其他各条隧道出入口同埋一啲主要干道嘅交通啦，都系正常畅顺噶。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佐敦文汇街有道路工程，介乎文成街同埋渡船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另外新界方面啦，北区平斜路有渠务工程，跟住渔农自然护理署打鼓岭行动中心的路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元朗的锦泰路有道路工程，锦泰路近住锦田公路交界，近住高埗村那边的大约60米的路段是封闭的，由那度至到锦庆路交界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了。 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8: 欢迎大家回到嚟5月17号啊，而家系5:36嘅华语音乐风啊。出边嘅气温而家系25度啊，相对湿度86%啊，仲有少少嘅强烈季候风信号。唔知道大家有冇带遮呢？记得带住把遮先好啊，出边都有少少线添啊，所以行路小心啲啊。事不宜迟，我哋继续华语音乐风。我哋跟住嚟介绍俾大家嘅就系有嚟自动力火车嘅歌曲啊，嚟自台湾地区嘅二人组合啊，曾经十次入围金曲奖嘅组合奖啊，动力火车《初雪的夜空》啊，动力火车《初雪的夜空》。

成日记得喺90年代嗰时候会唱动力火车嘅歌嘅，但系佢哋唱得真系非常之咁高音啊！估唔到而家佢哋嘅歌曲都多咗好多华语嘅一啲嘅乐器啊，所以加增添咗一啲唔同嘅气氛啦。成个编曲改变咗之后咧，连动力火车嗰种感觉啊 ，Power Station 嘅 Power 都改变咗啊！跟住落嚟，我哋有嚟自四川省啊，父母从事木工嘅工作啊，所以佢由细已经喺老师嘅屋企度长大啊。丁程寅，一起跳舞吧。

我哋今日播过有组合，但系好似未播乐队嘅嗬。我哋有台湾地区嘅天团五月天啦。你不是真正的快乐。送给大家有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记得上次上网睇到一啲五月天嘅片嘅时候咧，都会成日会睇到啊，佢喺演唱会度挑战呢一首歌最难嘅最尾嘅呢一个高音啊！唔知大家唱 K 嗰阵时有冇试过炒车咧？跟住落嚟呢位朋友，每一次嘅华语音乐风都会火榜嘅，周深啊，奇迹时刻啊！周深奇遇时刻。

Oh yeah， 周深啊，奇迹时刻啊！呢个时候我哋温柔翻，少少落翻嚟啊，送一首大家旧时喺 K 房度应该有唱过嘅合唱歌啊。周杰伦《温岚》屋顶啊，系周董同埋温岚嘅一首合唱歌，叫做《屋顶》。

嚟到我哋华语音乐风嘅最后一首歌，通常我都会送翻首纯音乐作品俾大家嘅，嚟自湖北嘅钢琴家嘅纯音乐作品啦，有姜山嘅三十六计。下一集华语音乐风，小姜同你下集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李俊杰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只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公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会访华，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的环境。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犯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稍后将会被落案控告谋杀罪，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这宗案件已经先后拘捕7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和安排车辆运送刀手，亦都相信仍然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泉表示，截至5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泉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单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率、法律基础等的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都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泉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都正出访非洲。食环署明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听朝早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在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的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而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让狗只进入。首轮申请预计在下个月中旬批出，为让业界有充足的时间做好营运准备，食环署将会在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具体日期会稍后公布。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到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东北风，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则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5%，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三提翻你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理工大学。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北区敏感道路有渠务工程，去敏感道口岸方向近住沙岭道嘅一段慢线封闭。而晚间工程方面，大埔公路大围段有渠务工程，由今晚嘅十点至到听朝嘅六点，去沙田新城市广场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嘅最左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8: 神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9: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神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神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1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神光第一线。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2: 唔知大家有冇发觉，我哋会因为一啲心爱嘅事物而变得好执着，咁我哋又应该点样放手？由细埃爷创作嘅舞台剧《摧毁我们的总是最心爱的事物》，就同大家一齐思考一下呢一个问题：当初系乜嘢原因衍生出呢一部作品呢？编剧兼演员李汉天咁样讲：
3: 呢个剧本咧嘅原点系嚟自我喺演艺学院读书嘅时候做嘅一个装置艺术，咁当时系1.0啦，然后喺2023年咧，我就将佢变成2.0，然后参加咗布拉格剧场设计4年展，咁去到2.0嘅时候，我就开始构思啊，究竟我可唔可以将呢一个装置艺术放大佢，然后用一个故事去包装住当初我做呢个装置艺术嘅一啲嘅想法，将佢演变成一个舞台剧嘅作品，然后就慢慢咧就行到今日嘅呢一个演出啦。
2: 作品当中提及到嘅地府又系唔系同生死有关呢？再交俾李汉天介绍一下。
3: 我喺地府咧创作咗一个新嘅地方，叫做归墟，一个帮人去消除戾气、解决执念嘅一个地方。点解我会想一个咁嘅地方？就系我都希望咧，可以有一个空间俾人可以停落嚟，去审视一下当下究竟有啲乜嘢我咁执着，甚至影响紧自己。然后有一个反思，反思完啦，了解清楚，然后我尝试放低呢一啲执着，然后再继续行落去。
2: 摧毁我们的总是最心爱的事物，6月4至6月7号，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黑盒剧场。
4: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6: Academia de Lenguajes，
7: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8: 在西班牙文咖啡是 café， 串法是 cafe， 那个 e 上面有一撇的，但是原来西班牙文里面咖啡是那个饮品，就不是喝咖啡的地方的。
7: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邓嘉丽、余思敏，
7: 语妙天下。
9: Hi， 我是 Matthew。
10: Hello， 我是 Sarah。
9: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
10: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
9: 下午6点到8点。
10: 有什么送给我先？
9: 有啊，有音乐。
10: 还有呢？
9: 有快乐。
10: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日晚的有音乐有快乐，我是张家乐 Matthew。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rah 李丽蕊。
9: 今晚的主题其实我非常之喜欢的，因为今晚的主题就是讲紧时间这样东
10: 西。是啦，因为呢就今个礼拜的主题呢亦是由我出的，那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用时间来去作为
9: 今天的主题？好像上个礼拜你就说这么快已经五月的，为什么好像时间过得太快了，跟着就说不如用时间做主题啦。
10: 还有其实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时间过得快，就是因为又要报税了。
9: 我想所有做紧嘢嘅人都有呢一个问题，就
10: 系、是
9: 又要交税啦，
10: 交税啦，点解啲钱同埋啲时间都一样系使得咁快，同埋过得咁快嘅，系咪咧？
9: 同埋都好麻烦嘅，
10: 系啊，
9: 即系
10: 诶，
9: 我系系啦，跟住又要做晒所有嘢。

0: 事物改變咗。唔知你有冇試過去翻一啲你細個去嘅地方，即係成日可能屋企附近嘅地方，去翻發現咩都唔同曬。
1: 嗯，甚至乎嘅就係你以前去嘅地方，根本已經拆咗啦，
0: 係啊，
1: 唔喺度啦，
0: 冇咗添啊，直情
1: 冇咗啦。冇咗，唔見咗啦，係啊，可能佢就即係以前呢一度哦，原來係都有個公園嚟嘅，咁而家可能變一層，變咗一條路咯，都有噶。因為我住嘅地方係新界啦，咁我最近亦都見到嘅就有啲嗰啲公路開始通車，你先至發現嘅就係話，咦，以前呢一度踩單車都可以嚟到嘅喎，但係而家佢已經成為咗一個高速公路啦。
0: 因為前排咧，我就係去翻細個住嘅附近一個商場啦，跟住周圍行嘅時候發覺。細個會去嘅好多鋪頭都已經冇咗啦，即係完全係唔認得個商場，係唔同咗樣。
1: 係，
0: 又或者有時候，甚至係改變大到咧，已經習慣咗個改變。係睇翻啲相先發喎，係以前呢個地方係咁嘅樣
1: 嘅
0: 喎。
1: 我覺得兩樣嘢嘅，有時你會好開心嘅就係去到一啲地方嘅話，佢哋仲仍然喺度。即係例如可能你見到雖然個伯伯已經係以前賣嘢俾你嘅時候，佢係都係年青㗎啦，但係而家佢已經歲歲老矣啦。但係你都係有份安心喺度嘅。但我覺得香港同其他嘅地方，我唔知道 Matthew 你同有冇呢個同感，係有啲唔係好同嘅，就係我哋嘅轉變嘅話，有時未必係慢慢嚟。而是突然之间的就是两个月没有去一个地方的话，那间铺头没有了，是不是？但是你去欧洲的地方或者你去其他的地方，有时你会觉得有一样很有趣的，就是你小的时候去过，跟着你可能十几二十年之后没有去，但是你去到的时候，咦，那个街角那里那间面包铺它还在那里。
0: 是那个旧街角的时候还是一模一样。
1: 没错。
0: 非常之好，就是因为送今日的第一首歌给大家，就是来自连诗雅的旧街角。
1: 即
0: 系唔知嘅，但系都踢咗，所以就觉得好神奇。第一踢咗首歌嘅咧，送呢首歌曲俾大家。
1: 好。

0: 一啲鋪頭係多啲歷史嘅，因為好似外國真係好多嗰啲百幾年啊、二百年，可能仲係同一個位嘅鋪頭。但香港就好似少啲。我覺得實際租金啊等等嘅元素，或者香港啲地真係好少，都有啲關係令到點解香港好似少啲呢樣嘢咧？但有時都覺得，如果多啲真係會好好、喎。係
1: 啊，明白嘅。咁但係我哋大家就要真係多多去支持呢一啲嘅店鋪啦。
0: 都要真係
1: 令到我哋可以留翻多少少嘅我哋呢一啲嘅即係香港嘅情懷。
0: 係啊，即係如果大家想 keep 到嗰樣嘢，就要自己都要付出啲去，可能去實際去買啲嘢啊，支持下某啲嘅鋪頭，等佢哋可以繼續生存落去咯。
1: 冇錯，咁亦都好開心嘅就係我同你已經慢慢越嚟越有默契啦。頭先咧，
0: 不嬲都有嘅，覺得
1: 係我哋分都有少少嘅，但係就冇諗過嘅就係會咁犀利咯。
0: 即係我都幾神奇 ，pick 咗首歌喎，搶咗你。
1: 係啦，點解會咁樣嘅咧？因為點解咧？可能大家都未必知道我哋嘅音樂有快樂，我哋係知道對方今日會大約播啲咩歌，但係唔知道嗰個次序係點嘅。
0: 係啦，
1: 係啦，咁所以嘅就頭先突然間講下呢啲嘢嘅嘢，點不知 pick 咗你一隻舊。
0: 可能我引導咗你去講呢啲咁嘅嘢。
1: 你係嘅，咁啦，係啊，我都店铺有时去翻一啲嘅即系街角啊、店铺啊，你都可以见到嘅就系时间流逝嘅一种感觉嘅。
0: 但有时候时间流逝得好快啦，但好多嘢会翻翻嚟嘅，
1: 系会嘅。
0: 好似潮流咧，
1: 冇错，
0: 隔可能二三十年就一个圈就会翻翻嚟，
1: 就会因为呢排咧，古老档事兴系嘛。
0: 其实呢排系成日兴翻啲旧嘢噶嘛，
1: 系啊，
0: 例如黑胶又系啦 ，CD 又系啦，好多人买黑胶碟啦，就算冇黑胶机都会买黑胶碟啦，亦都好多人买爆旋陀螺，
1: 系啊，
0: 有睇平时出街有冇见到，又或者睇新闻见到，
1: 甚至乎我哋嘅新闻都唔使啦，好近噶，喺我哋
0: 同事，
1: 冇错，同事
0: 喺楼上已经玩紧爆旋陀螺，
1: 尤其是系男士啦，系无端端坐低
0: 嘅，哦。
1: 你自己都有係嘛？
0: 唔係我有玩嘅，因為爆旋陀螺就係我小學嘅時候成日玩嘅一個玩具嚟嘅。跟住我嗰日見到佢哋 post social media， 見到佢哋玩緊咧，我有衝動係揾次翻嚟 join 佢哋一齊玩嘅。
1: 咁我突然之間就我喺街嗰度我見到嘅就係不論係乜嘢年紀啦，總之踎低大家就有呢個爆旋陀螺嘅就成為咗大家嘅一個溝通嘅語言啦。即係唔理你係乜嘢年紀嘅，總之你拎個爆旋陀螺出嚟，大家就喺度研究。係
0: 啊，好多公園啊，就會啲人聚埋曬一齊玩啊，
1: 跟住
0: 仲要係新教友啦，九龍係唔同地方有唔同嘅場地，咁啲人就會去。傾下偈啊，又一齊玩爆旋陀螺，我覺得係幾好嘅一樣嘢嚟嘅。但係都好見到就係好多時候潮流隔咗一段時間就會翻翻嚟，尤其是一啲波鞋款都係啊，甚至
1: 係噶。同埋懷舊咯，即係所謂就係啲人哋會追翻好耐好耐之前，即係出過邊一個款啊？又或者就係好似你咁樣講嘅，就係一啲我哋以前細個都會玩嘅嘢喎。唔知點解喎，可能係十幾廿年之後嘅話，佢兜個彎嘅話，佢可以用另外一種新嘅方法就再翻嚟你嘅身邊。
0: 真係唔知點解？
1: 唔知㗎。跟住佢哋而家就喺度預測緊嘅就係，你覺得下一嚿嘢大家會玩翻嘅一啲以前舊嘅，
0: 我有預測過嘅。因為我細個有玩一啲卡牌遊戲，亦都有動漫就係出嗰啲卡牌遊戲。
1: 係，
0: 我就諗緊應該之後就都係嗰啲啊，因為都係好多人嘅童年回憶嚟嘅。
1: 啊哈！但有啲人就喺度講緊嘅就係咪嗰啲跑車啊？嗰啲喺個軌喺個有即係一啲軌上邊嗰度嘅玩嘅嗰啲跑車，
0: 真係好難預計有時候。
1: 唔知啊，突然之間嘅話，可能有一個人掀起咁樣，跟住就會成為咗一個熱潮咯。
0: 我覺得
1: 係好事嚟嘅，
0: 甚至乎音樂都係嘅。有啲歌咧，可能好多年都冇出現過㗎啦，但係正正就因為社交媒體啦，又或者因為電影啦，就會出翻啲歌出嚟，跟住啲人就會。可能係一啲後生啲就會發掘到，亦都可能一啲年紀大少少啦嘅人就會懷舊嗰種感覺咯。
1: 嗯都幾好啊。尤其是係歌，我覺得更加着數在於嘅就係佢只要有首歌喺度，啲人冇聽過嘅年青嘅人嘅話當新歌咁聽，但係有似有翻咁上一年紀嘅當聽翻嘅時候，我就有一種懷舊嘅感覺咯。
0: 唔知道大家覺得懷舊，亦都中意。哪一個年代的1984年會不會是其中一個呢？選擇了 Swing 的歌曲1984，就是因為他們都有點掛著1984年。

0: 揀嚟咗 swing 嘅1984，
1: 系
0: 甚至乎唔系潮流嘅嘢，而家好多人都中意用翻旧嘅嘢。点解咧？就是、因为觉得用一部手机太方便啦，佢、又可以影相啦，又可以写 notes 啦，又可以联络啦，又可以打机啦，又可以听歌啦，咩都做得晒。但系咩都做得晒嘅时候，好容易分心。例如你听紧歌嘅时候，见到一个 message 弹出嚟，咁就会睇咗 message， 咁就唔专心听歌啦。又或者冇咗嗰个期待感，或者冇咗一种仪式感。
1: 同意啊，
0: 系好多人，所以而家咧就会分翻开啲嘢。
1: 点
0: 样分翻开咧？就系影相就用相机影相，听歌可能系用一部 MP3 机听歌，又或者黑胶，
1: 就直头写落去一本簿度。
0: 系啦，就有本簿一支笔写嘢。仲有好多嘅，例如打机就用翻以前净系可以打机手攞住嘅游戏机打机。咁分翻开嘅时候咧，第一就冇咁容易分心啦。即系睇书可能都系一樣嘢啦，好多人用手機睇書，又或者用一部平板睇書噶嘛。但你睇睇書，有個鈴聲彈出嚟，見到一個可能叫關於一隻遊戲嘅一個 notification， 咁、你就會彈咗入個遊戲度。好多時候就唔夠專心啦，咁就分翻開曬所有嘢，咁、就覺得咁樣好似好啲喎，所有嘢係一個潮流嚟嘅，都可以話潮流。好多人越嚟越多人咁樣做咯。
1: 我只係會覺得嘅就係咪大家個追求就係咁樣啊？科技嘅發達令到所有嘅嘢都變得好手到拿來，即係個喺一個手機裏面已經搞到啦，或者係方便啦。但係其實咧就係、我哋有剩翻咗好多嘅時間，其實係咪真係需要剩翻咁多時間嚟去做乜嘢咧？咁你又會覺得其實有時有某啲嘢係需要攤翻長嘅時間嚟，係有嗰種嘅等待。有那種要煲的感覺，所以我覺得始終這件事慢慢由很快很細變回的，就是你會追尋回的，就是以前的這種正如你所說的儀式感，一種等待的感覺。我覺得永遠都是會這樣，等你自己在中間那裡不斷地去追尋。
0: 我就覺得是要一些儀式感才會更加享受一件事的、太方便呢就會好似唔識珍惜，又或者
1: 太快，有時有啲嘢
0: 即係用一部手機就太快。但係我自己都嘗試緊做呢樣嘢嘅，就係分翻開曬啱啱咁樣講話，影相就用相機，睇書就用書睇咁樣。因為手機太吸引，好多時候都好難抗拒佢嗰個誘惑。
1: 是的，但是我們都要好地這樣去清楚知道的，就是我們的時間究竟找到來做什麼了。
0: 是啦、看到時間呢，時間已經來到6點的27分了，所以亦都系我呢半个小时送俾大家嘅最后一首歌曲，嚟自 Carpenters 嘅 Yesterday Once Mo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犯被杀案，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连同呢名男子，警方多年嚟就呢一宗案件已先后拘捕七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同埋安排车辆运送刀手，亦相信亦然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食环署听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嘅申请，预计喺七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嘅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于听朝十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六月八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均可申请让狗只进入。首轮申请预计于下月中旬批出，为让业界有充足时间做好营运准备，食环署将于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具体日期会于稍后公布。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话，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与新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都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只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加充分了解本港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都会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 85%，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音乐有好多种，
5: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4: 我喜欢令人听得好舒服的 City Pop。
5: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
4: 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5: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嘢音乐呢？
4: 一定系
5: 有音乐有快乐。
4: 欢迎大家收听的就是有音乐有快乐，逢星期日在这里两个小时的一个音乐的节目。当然我们都很开心每一个礼拜都可以回来这里揀一些我们自己喜欢的歌曲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而每一个礼拜的话我们都会有一个主题，今天主题就是
5: 时间。
4: 非常之好，因为时间真的觉得飞快地过去。而家今天已经去到这个2026年的5月17号了，差不多已经过了半年了。
5: 好啱先系过年一月咁样，跟住眨下眼就已经嚟到五月啦。
4: 系咪啊？你会觉得系呢半年你做过啲咩嘢咧？定系我乜都冇做过咧？你个感觉系点样？除咗翻嚟做节目咯，又或者你就有其他嘅嘢啦，可能会练下波啊。
5: 系啦，
4: 但系又冇啲好特别嘅嘢喺呢半年发生过。
5: 咁又系咪啊？都幾規律嘅，就係翻嚟做節目啦，跟住係練下波啦，咁樣亦都而家又彈下吉他咁樣啦，但係都好規律咁樣，但係好似真係好規律地好快就過咗半年嘅時間啦，差唔多。
4: 但係我哋又 expect 自己有啲咩嘢呢？即係我做緊呢一個資料搜集，又或者係只有諗緊我哋會大家傾啲咩嘅時候，即係成日都講時間真係過得好快喎，半年嘅話其實我咩都冇做過，咁但係其實你要 expect 自己做啲咩嘢？
5: 有啲人好豐富㗎嘛，尤其是而家睇社交媒體呢，永遠都會見到啲人去緊旅行啊，
4: 係
5: 去緊唔同地方玩，
4: 學緊一啲新嘅嘢啊，
5: 就好似點解人哋啲時間咁多，我啲時間就過得咁快嘅呢？係咪人哋有48個鐘呢？永遠都有啲咁樣嘅感覺啦，係
4: 嘅，我非常之同意你講嘅，就係我會覺得嘅，有時可能嘅就係安安樂樂、舒舒服服咁樣去過好自己嘅生活咧，可能呢一個就已經係好好地過日子，你應該要做到嘅基本嘅嘢啦。但係我諗，希望大家每一個人都會想喺每一年裏面都有一啲好特別嘅嘢發生，係嘛？正如可能就你頭先所講嘅，就去一個話自己夢寐以求嘅旅行啊，又或者就學一樣新嘅嘢啊，你先至覺得好似對得住自己嘅。但係其實可以好好咁樣去优雅地日日咁样日复一日去过紧呢啲咁样嘅生活嘅话咧，我哋又好似觉得咧唔系好唔系太过觉得对得住啲时间咁，系啦，所以我觉得呢个真系好奇怪，
5: 塞满佢咁样，
4: 系要塞满佢，同埋嘅就要有一啲嘢作为自己喺年尾嘅时候对自己一个交代。但我觉得其实如果你话即系身体健康、开心心做好自己嗰份工作，开心心咁样就已经系 OK 嘅啦。而且有时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快，你又会谂我就啊，其实有冇可能嘅就系将时间倒流咧？如果俾你讲，俾你拣，你会希望嘅就系将自己嘅时间可以能够倒流啊，定系希望嘅就系由得佢自己不断咁样嘅就系即系系咁样向前继续咁
5: 样过。我谂每个人咧都会想时间可以倒流。因为每个人都有啲后悔嘅嘢，可能係爱情上面啦、屋企人上面啦、朋友上面啦，又或者曾经做过啲好尴尬嘅嘢呢，每次夜晚就諗起一啲細个嗰陣时都几尴尬喎，如果时间可以倒流返去冇做过嗰样咁尴尬嘅事情呢就好啦。 每個人都有啲想法嘅，我覺得仲係。
4: 我覺得係睇下你係咩嘅年紀啦。我以前都有曾經有一段時間會好想希望時光倒流，去翻自己最 fit 同埋最靚女嘅時候嘅。但係而家隨住年歲嘅增長嘅話咧，我會發覺嘅就係有得時間慢慢咁樣去過，可以成就一個嘅就係全新一個唔同嘅自己。

0: 講起你話時間呢樣嘢，亦都好得意啊嚇！好多時候咧，都會覺得嘅就係過去咗嘅時間嘅話咧，永遠都係美好嘅。
1: 系啊，好似会美化咗回忆咁样。
0: 嗯哼，系啊，我都觉得系嘅。有一句说话有讲到嘅就系回忆总是美好的，因为我觉得我哋都会希望选择记起一啲开心嘅，就忘记一啲唔开心嘅，令到自己啲日子咧比较容易好过。
1: 同埋好多时候都系睇翻历史咧，好多人咧都系中意以前嘅时间多啲。唔记得喺边度睇过啦，就话嗰阵时而家睇巴黎鐵塔就是一個好靚嘅一個建築物啦，亦都係一個地標啦。但係嗰陣時啲人就話咩？
0: 啱啱起嘅時候，啱啱起嘅時候覺得好奇怪，
1: 奇怪咁核突嘅，梗係以前嘅建築物靚啲啦，即係嗰啲皇宮嗰啲靚啲。跟住睇翻每個時代，每個時代都係咁樣，就話而家啲嘢咁差嘅，以前啲嘢好啲，一定會有呢個情況出現。
0: 冇錯，但我覺得有時好得意啊！時間呢一樣嘢，亦都係會隨住你會見翻一啲舊嘅人，又或者係一啲比較年紀大嘅人嘅話咧，喺當中你都會見到嘅就時間嘅流逝嘅。因為我最近咧就參加咗一個長輩嘅一個即係佢個 funeral 啦，就見到有一啲以前同你一齊大過嘅啲，可能啲表哥啊，姑姐啊，表妹啊，你以前细个嘅时候喺记忆当中嘅话，佢哋仲系 B B 嚟嘅啫，即系一个而家都系十几岁，好细个，好细个，好细个。但系我而家已经系好多好多年之后咧，喺一个咁嘅情况之下，再见翻佢哋，一个二个咧已经系吹胀咗嘅又有啦，啲头发已经白晒嘅又有啦，但系你仍然系会见到佢个样，你系认得嘅。你明白我的意思嘛？你又會覺得就係哇，好得意嗰種感覺咧，好似係翻翻嚟咁樣，亦都見到嘅就係時間嘅流逝咯。雖然嘅就係話唔係話喺物理上面你會見到有啲咩嘅嘢，但其實都係即係佢哋嘅樣皺紋已經多咗，個人講嘅嘢唔同咗，但佢哋嘅把聲係一樣嘅。又或者嘅就係佢俾你個感覺嘅話，都係會見到有好多啲以前嘅影子咯。
1: 我都有呢個感覺，因為
0: 你有冇試過咁？
1: 係啊，因為我表妹咧今年就中學畢業就入大學咁樣啦，但係印象中佢仲係好細個咁樣，但係眨下眼佢已經大學生啦，準備做一個，就會覺得時間流逝好快啦，亦都係身邊嘅人同埋事都係時間流逝嘅證據咯。
0: 尤其是見到啲小朋友大過你又覺得好恐怖，可能你啱啱去嘅就係佢滿月走，佢仲係一個 B B， 跟住可能過咗兩三年之後咁啦，佢即行，你又會覺得好恐怖。
1: 又讀小學啦，跟住再過就係讀大學啦，可能已經
0: 係啦。跟住你已經可能一段時間之後再見佢嗰陣時候，佢就係啦，叫叔叔啦，或者你叫邊個啦咁樣。佢就嚇乜你已經咁大個，仲高過我啦。
1: 因為尤其是唔係日日見，有啲日日見嘅人你就唔覺得佢大得咁快，可能一年见一次或者甚至几年先见一次嘅亲戚嘅，就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佢哋大过咗好多，又或者老咗好多咁樣。
0: 但我覺得話時光倒流咧，頭先我有講到啦，譬如可能你見翻一啲你年紀比較比你再大啲嘅，可能嗰啲表哥或者你啲親戚或者你啲朋友，有時有一啲嘅感覺嘅話咧，係會翻嚟嘅。即係例如喺嗰日咧，我自己有一個好得意嘅一個感覺嘅，就係、是、見到一啲嘅親戚。但係當佢再同你拖拖手啊，我帶你去睇啲咩嘢嘅時候嘅話咧，你就覺得啊，又好似去翻以前十幾歲嘅時候咯。所以我覺得都係一啲好奇怪同埋好奇妙嗰啲感覺嚟。

0: 梗係有呢一首嘅，就係我同埋 Matthew 都好喜歡嘅呢一對樂隊，係 Pandora 呢一首嘅歌曲叫做《找出秒針的缺口》啊嚇。時間咧又係嘅，用呢一個嘅就係分分啦、秒秒啦，跟住就係可以慢慢嘅就係再累積落去嘅就係日啦，跟住月啦、年啦，可以嘅就係一年一年咁樣去加上去嘅。
1: 跟住一個 decade 啦，一個一百年，一個 century 啦，
0: 冇錯，
1: 一個一千年啦。
0: 嗯，其實我哋都係我哋都好中意嘅就係將嗰啲時間嚟去即係定係。即係點樣嘅一個框框，特別係就係話幾多歲，你又希望就係個人會識得會諗啦。幾時嘅話，你又要成年啦。即係呢個時間嘅話，係不斷咁樣好似催促緊我哋嘅嗬。好啦，成日都喺度講緊嘅就係話時間咧過得好快，但係有冇諗過嘅就係 Matthew 點樣可以將時間變慢咧？
1: 點樣將時間
0: 變慢？有冇諗
1: 過呢個問題？係一個好問題嚟㗎，我都想知道。
0: 點樣將佢變慢咧？咁樣。是啊，
1: 我会话
0: 一啲好闷嘅时候
1: 做运动咯，跑步应该可以将时间变慢，因为好辛苦，咁就十分钟就好似过咗一个钟咁样咯。
0: 同意，当你系挨紧嘅时候嘅话，你就觉得啲时间好慢，
1: 或者好闷嘅时候就会觉得啲时间慢，即系咩都冇嘢做嘅时候。
0: 但系好难，而家好难冇嘢做嘅。你喺屋企其实你好多嘢可以做
1: 嘅。系啊，以前细个会多啲嘅，就系细个可能排队嘅时间咧，就会觉得好闷啊，究竟做紧啲乜嘢啊？而家咧就可以玩電話，
0: 冇錯。
1: 咁玩電話就唔會覺得悶啦，就冇咗嗰種冇嘢做嘅感覺。又或者，我知點樣將時間變慢啦，就細個上堂嘅時候，時間真係過得好慢。
0: 我都覺得係，特別就係食完飯之後。
1: 個糖味啊，究竟
0: 係咧？點解好似捱嚟捱去嘅話都未放學嘅，係咪？或者人小息你都會覺得嗱，小息就過得好快，但係要放學嘅話你就覺得個好慢，所以好得意嘅嗬。同埋我會覺得嘅就係隨住年紀，你嘅時間咧亦都會有唔同嘅感覺嘅，就係以前細個嘅時候時間係比較過得慢啲嘅。咁但係如果你年紀一路越嚟越大嘅話咧，你就真係能夠感受到嘅就係啲時間冇過得好快。以前你翻學你冇覺得咁快噶嘛，即係你總之你都係等好耐，等好耐，終於都可以放暑假啦。又或者要等好耐，等好耐，又要考試啦。即係你會覺得嗰個時間，你仲 feel 到嘅係咗嗰個長度啊。但係而家嘅話，你就覺得哇，著咗聲咁，跟住就今日禮拜三啦，突然間又星期五啦，星期日咯，要翻嚟做有音乐有快乐咁样咯。
1: 我唔知呢个感觉系因为回忆总是美好的啊，觉得细个嘅时候好似好啲，时间冇过得咁快啊。定系真系可能细个冇咁多嘢做，或者唔使要有咁多顾虑，要翻工要交税嗰种顾虑，咁就会时间好似过得冇咁快。我唔知系边个原因令到系咁样，
0: 系，但系我觉得就系而家，正如你所讲嘅，就系少咗有好多嘅时间，我哋系百无聊赖，我哋亦都唔容许自己嘅，就系喺一秒里面或者系好短嘅时间里面嘅话冇嘢做，你硬系会觉得嘅就好似有蚁咬或者系好唔舒服咁，都好奇怪。以前你系得噶。係嘛？即係以前你冇嘢做咁樣，就唔放空咯，唔諗嘢咯，攤喺度咯。但係而家你會覺得我就不如揾啲嘢睇下啦。
1: 尤其是所有人都話要好 productive 啦，要好做好多嘢啦，要善用自己嘅時間啦，要增值自己啦，好多呢啲種種嘅原因令到你覺得一秒都唔可以曬。但其實我覺得每個人都需要啲放空嘅時間嘅，要啲休息嘅時間啦，要啲冇嘢做嘅時間啦。
0: 又
1: 可能是坐海边啊，真的望住日落啊，咩都冇嘢做，嗰种咩都冇嘢做嘅时间，反而令到你其他时间更加能够善用咯。
0: 如果系想让呢个时间变慢，过翻一啲嘅就系你觉得值得嘅时间，甚至乎就可以听一下就系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

0: 好鍾意呢首歌呢，尾嘅时候呢佢不断咁样係让时间变慢，慢慢咁样去将佢呢就係、是、拖到好
1: 好有
0: 个
1: 感
0: 觉，
1: 就係、是、将时间变慢。
0: 佢哋係女朋友，咁将时间呢真係呢变到呢好慢。嚟到嘅呢就係、是、我哋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嘅黄昏时间，去到呢就係、是、呢个6点57分㗎啦。咁当然啦，亦都係差唔多时间呢要揀嚟呢半小时里面呢我最后尾送俾大家嘅呢一首嘅歌曲。讲开话时间嘅话，如果能够可以用一个方法将佢留住，你会唔会将佢摆喺一个樽里面呢？会唔会啊？
1: 其实都几好，即系嗰日唔够时间咧，就放翻啲出嚟；嗰日太多时间咧，就收翻啲入去咁样咧。
0: 咦？
1: 好似好用咗咯啲时间会。
0: 希望可以系咁样啦，将呢个时间咧就系、是、交俾 Jim Croce 呢一首嘅《Time in a Bottl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捕犯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稍后将会被落案控告谋杀罪，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这宗案件已先后拘捕七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和安排车辆运送刀手，亦相信仍然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土木工程拓展署率先在北部都会区先行先试，积极引入多项全港乃至全球首创的创新建造技术和物料，包括国产超高强钢行人天桥、桥梁横向转体技术、单边挖掘 U 型盾构机等，成功克服地理和环境限制，促进北都基建尽快落成。他说好高兴看到工程团队积极引入国家创新建筑技术和物料，并透过北都发展项目将他们推向国际。他期望北都的建设能够为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内地和海外的先进技术和物料提供大展拳脚的舞台，并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基建枢纽，全力支持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高质量发展。一名38岁男子昨晚10点左右驾驶电单车在大埔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期间，撞到折断的树枝，头部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路政署表示，经初步评估，相信树干因为天雨和阵风导致其内部腐烂位置突然断裂，确实树枝断裂的原因有待进一步详细检查确定。署方对意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路政署证实，涉事的树木是署方辖下的一棵相思树，断裂的树枝长约8米，直径大约0.15米。署方话，承办商曾于3月初和4月中作雨季前的例行检查，该树被评为状况尚可，并无异样。署方话，今日会完成检视涉事斜坡和邻近斜坡所有树木，如发现有问题树木会立即移除，确保公众安全。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为止，本地从没录得伊波拉确诊个案。卫生署话，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迪布焦病毒引致，而且这种病毒病目前并未有专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3个地区通报了8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最新发展和世卫最新建议，按风险评估采取适当的跟进和防控措施。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5: 我知道，5月23日至24日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职位空缺噶。
4: 你点知嘅？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啦。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6: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7: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下排学堂，请来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地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的需要，还要同你打打气啊。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9: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10: 主流、
11: 另类、
10: 舞台、
11: 文字、
10: 影像、
11: 形体、
10: 媒介、
11: 环保、
10: 文化快讯。
12: 九龙寨城公园坐落在历史悠久的九龙寨城原址，寨城原本是一个人烟稠密三不管的社区，后来改建成为公园，以清初江南园林为设计蓝本。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举办了九龙寨城公园免费导赏团，公园经理陈忠豪说，参加者可以深入了解寨城的历史背景和当年清拆和重建公园的过程，同时认识园内的建筑特色和历史遗址。导赏员还会特别讲解公园里面这两个法定古迹。
13: 前九龙寨城衙门是寨城里面唯一保存的清朝建筑，为三进两院式的青砖结构，这里曾经是清朝的官员办公地，现在就已经改了成为展览馆。南门遗址就是在九龙寨城清拆的期间挖掘出土的，包括有两块刻有南门和九龙寨城的石额、城墙的残存墙基和石板通道。
12: 陈忠豪仲话，公众可以参加埋呢个九龙城寨光影之旅电影场景展。
13: 呢个展览咧就是、展现翻电影中嘅经典场景啦，融合咗本地传统嘅工艺元素，结合咗呢个大型投影，务求咧活现昔日城寨嘅日常。为了配合这个场景展开幕一周年纪念，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联同文化产业发展署就在5月24日和25日在公园和场景展的范围举行一个庆祝活动，届时就会有一些摊位游戏、手工艺制作、小食摊位和民间工艺摆设。
12: 详情请浏览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网页。
14: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5: 声音充满力量，
16: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们每个日常。
17: 就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16: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星期一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8: Hi， 我是 Matthew。
19: Hello， 我是 Sarah。
18: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9: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8: 下午6点到8点啊。
19: 有什么送给我先？
18: 有啊，有音乐。
19: 还有呢？
18: 有快乐。
19: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時間是傍晚的7:13，繼續回到來有音樂有快樂，我是張家樂 Matthew，
1: 我是 Sarah 李麗蕊，
0: 亦都繼續今晚關於時間的這個主題，選擇了 Share 的 If I Could Turn Back Time，
1: 就是講時間倒流一下，
0: 是的，剛剛就問過如果可以時間倒流你會不會呢？
1: 不會，
0: 是的，就不會，但是呢我都看過一個挺出名的物理學家，就叫做 Brian Cox， 人們就問他，你覺得時光機，
1: 哇，好
0: 帥哥，Brian Cox 靚仔咩？
1: 靚仔啊，
0: 都幾型嘅佢，
1: 型啊，我超中意。
0: 佢就問，即係有人問佢，你覺得時光機可唔可能咧？佢就話覺得回到過去嘅時光機，佢就覺得冇可能啦。但係如果有時光機嘅話，就一定係去未來嘅時光機。
1: 嗯哼，即係翻去轉以前嘅時光機就冇可能。
0: 係啦，只可以去未來嘅啫。因為如果你回到未來就會遇到很多問題，即是假設那種呢，
1: 就是 back to the future 的時候那些
0: 問題，是啊，那些情節啦，就是如果你回去殺了你祖父，是啊，你回去殺了你祖父，那
1: 你還會不會出現呢？
0: 是啊，你還會不會出現呢？那你沒有出現到有誰回去殺你祖父呢，那種的問題就會很多出現，但是我想去到未來，如果時光機是去未來，就應該沒有這個問題了。
1: 嗯哼，
0: 就是我想他是這樣看啦，但是他亦都不是一定對的，可能之後亦都證實咗佢係唔啱嘅。
1: 嗱，我亂咁去理解一下，如果我哋又相信基本上我哋係有好多個唔同嘅時空係喺度同一時間係進行緊嘅。當你係選擇 A 嘅時候，你就係入咗 A 嘅呢條隧道，
0: 就衍生一個新嘅宇宙出嚟。
1: 如果你入咗去 B， 咁你嘅選擇嘅就係A 定係 B， 去 B 嘅時候嘅話咧，就會有另外嘅一啲嘢嘅發生。咁所以如果係咁嘅情況咧，咁我又可唔可以？將時間翻去我以前
0: 開展一個新嘅宇宙，
1: 開展一個新嘅宇宙咯。
0: 我都唔清楚啦，
1: 即
0: 係
1: 平衡嘅時空。呢個就係我哋喺咪後我哋傾嘅呢一樣嘢。
0: 但係我都覺得係好神奇嘅成件事。
1: 在物理學上，你去理解時光，其實真係正如你所講嗰啲，我哋望嘅星星都已經係我哋頭先有討論嗰樣嘢，都好難理解嘅。
0: 關於星星咧，我覺得最神奇一樣嘢，或者係關於時間。
1: 嗯，
0: 有時候我哋望到嘅星星係2000光年外，又或者幾萬光年外嘅星星。
1: 嗯，
0: 佢哋嘅光嚟到地球俾我哋望到嘅時候咧，因為佢要透過幾萬光年嘅時間
1: 先嚟到啲光，
0: 係啊，啲光先嚟到
1: 地球。
0: 我哋望到佢嘅時候，可能嗰粒星已經係唔存在嘅，已經死咗㗎啦。
1: 你可唔可以理解呢一樣嘢啊？
0: 我成日都覺得好神奇嘅一樣嘢，所以宇宙本身，我哋大自然當中其實已經有佢嘅時光機喺度啦。只要我哋望上個星空，就會見到一個時光機，亦都可以回望過去啦。亦都或者其他人望過嚟，亦都可以回望過去。啱啱都講過話，如果有一個2000光年外嘅外星人文明，佢望地球會望到啲咩咧？就係2000年前嘅地球，就是可能係羅馬帝國時期，又或者漢朝嘅時期咁樣。我成日都覺得呢樣嘢真係非常之神奇，
1: 係我哋
0: 好驚嘆嘅一樣嘢。因為嗰陣時候我讀哲學咧，都會讀一啲關於時間嘅嘢嘅。
1: 啊哈！
0: 雖然每次讀都覺得好難啦，但亦都覺得哇，真係好有趣。
1: 嗯，
0: 所以成日都諗，如果時光機會真係點咧？如果時間究竟時間本身係啲咩咧？
1: 嗯，
0: 下首歌曲送俾大家，亦都係同時光機有關嘅，揀嚟周杰倫嘅《時光機》。聽到架時光機準備開動的聲音。

0: 嚟自周杰伦嘅呢一部《时光机》。
1: 嗯，
0: 我觉得啱啱提到就话好多时候想翻翻去啦，就是、因为有啲后悔嘅事情啦。但系其实换个角度谂又唔使咁后悔嘅，
1: 点解？
0: 因为我哋后悔好多时候都系因为我哋知道咗个结果，
1: 系
0: 又或者我哋有啲新嘅经验，有啲新嘅知识，就觉得诶、当时唔应该咁样做，当时咁样应该做另一个选择。但好多时候我哋都系喺嗰个时间已经做咗自己最好嘅决定啦，已经根据嗰时间嘅经验啦，嗰时嘅知识啦，嗰时。种种嘅因素已经做咗最好嘅决定。
1: 嗯哼，所以就系唔好再咁纠缠于，即系究竟嗰阵时候啊，点解会咁蠢呢？即系总之，好多时候我觉得做人都
0: 系
1: 后知后觉。
0: 系啊，而家谂翻就觉得蠢。其实系嗰阵时系你做咗你最聪明嘅决定啦，可能已经。
1: 是因为每一个人我想都有些弹数，即是你在那个时候你是二年班的，他给一些六年班的问题你，你当然不懂解答的啦，那你就用二年班当时的你的理解来去揀了一些即是你要行的路或者是你要做的东西，但是你现在可能你已经做
0: 了
1: 中
0: 学的时
1: 候，
0: 就觉得哇，为什么那个时候要这样揀呀，搞错
1: 啊，咁都唔識計，咁都唔識諗，咁所以我覺得係咁嘅意思咯。
0: 尤其是啱啱咪後，我哋都有傾下偈啦。你就話好多事情，如果你後悔嗰樣嘢咧，而家係彌補到嘅，又或者你而家係可以做得更好嘅，咁就唔好花咁多時間去後悔啦。
1: 嗯，
0: 反而花啲時間去諗下點彌補你當時做錯嘅嘢啦。
1: 係，
0: 又或者點樣而家開從呢一刻開始做好啲。
1: 嗯，我覺得任何一個可以彌補或者係可以修復嘅錯誤，其實都係一啲可以值得嘅錯誤。
0: 冇錯啦，跟住呢一首歌曲咧，就係嚟自 J 風馮雲謙嘅《在最好的時間做最好的你》。好多时候我哋已经喺嗰个时间做咗最好嘅自己啦、
1: 嗯、
0: 所以唔需要咁多嘅后悔，反而应该用多啲心力去諗下未来嘅路应该要点样去行。

吹风冯允谦的这一首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将时间带到来傍晚的7:27，要结束我今日的音乐选择了。关于时间的歌曲，最后揀了一首经典中的经典，他们是 The Beatles Yesterd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这宗案件已先后拘捕七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和安排车辆运送刀手，亦相信仍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为止，本地从没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迪布焦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3个地区通报了8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最新发展和世卫最新建议，按风险评估采取适当的跟进和防控措施。北约情报机关据报认为，伊朗目前依然保有大部分战事前的库存导弹以及相关发射和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几个月。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根据北约情报，伊朗现时保有60%战事前的导弹库存，而根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然局部或者全力运作。在美国现任和前任情报官员就认为，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事爆发前的70%水平。据知伊朗在战事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消息又指，有证据显示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且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事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4%，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音乐有好多种，
5: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的爵士乐，
6: 我喜欢令人听得很舒服的 City Pop，
5: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
6: 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5: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6: 一定系
5: 有音乐有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黄昏嘅就系7:35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啦。头先咧出咗去一阵啦，咁啊就系发现到咧就诶，出边咧个天气咧已经开始咧就系天黑啦。咁尤其是喺呢段时间嘅话咧，我会觉得嘅就系感觉到就系时间嘅流逝啦。天光同埋天黑嘅话咧，都系一个时间嘅一个即系印证，系嘛？咁有好多时候你会觉得嘅就话一日过去啦，咁慢慢见黄昏，跟住到夜晚黑嘅话，你觉得哦，一日又过去咗啦，有冇同感咧？
1: 光咁样，尤其是好多时候做凌晨节目咧，我翻嚟嘅时候个天系黑晒啦，当然就是凌晨嘅时候，跟住做完节目出翻去个天已经光晒，就觉得。哇，咁就係新嘅一日啦。
0: 係啊，所以其實時間呢都不斷咁樣喺身邊嗰度呢用唔同嘅形式呢去提醒我哋㗎喎。譬如可能講緊嘅就係到你慢慢一季啦，你會覺得嘅就係、是、開始天氣亦都會提醒你就時間有過喇喎。突然之間可能冬天有某一日落完雨之後，你覺得嘅就係、是、嘩下又開始變春天啦。春天突然間有一日呢突然之間你覺得啊唔得啦太熱啦要開冷氣啦，咁又開始有夏天啦。
1: 係覺得太陽啦，即係日头夜晚啦，同埋季节都系提醒紧我哋时间变紧。
0: 冇错，
1: 但系好多时候时间变紧嘅时候咧，好多嘢都系变紧嘅时候，佢又一定有佢嘅规律喺当中，就系日头夜晚啦，就系、是、四季一定系春夏秋冬啦。喺好多嘅变化当中，亦都有佢嘅规律，我觉得系一件好美好嘅事嚟嘅。
0: 系一件美好嘅事嚟嘅。咁啊，变下变下嘅话，当时间又够长嘅时候，咁诶一个时间有年月日，跟住就变咗一个嘅时代。咁啊，每一个嘅时代亦都唔同，但系有好多嘢嘅话又会翻转头。好似我哋
1: 啱啱讲就话潮流就系一个圈嚟嘅，完咗隔十年二十年，跟住又翻转头咁啦。
0: 有一种嘅就系无限轮回嘅感觉啊！所以咧喺剩翻呢半小时咧，开头嘅有音乐有快乐，我咪拣嚟嘅有呢一首嘅歌曲啊。有时真系经过嘅就系啲时间真系过得好快，自己都已经一段嘅时间冇听过呢一首嘅歌曲。今日拣嚟嘅有古巨基嘅呢一首歌，诉说紧嘅就系我哋嘅时代，一个一代接一代。
2: 共度着患难叫肩膊剧痛。而无人成为负担，心更。

0: 冇错，我哋每一个人嘅话都需要有珍惜每一样嘅嘢。时间嘅话，亦都系我哋需要珍惜嘅其中一样好重要嘅嘢。虽然咧，就我会有时谂时间，我又觉得好得意嘅嗬。尤其是系人嘅一生，每一个人其实都唔会知道究竟自己可以活几多年啦。咁但系就系喺一个冇限制，或者系冇一个 deadline， 或者系冇一个长度嚟去度一个时间嘅时候咧，有时我哋就会好容易轻轻咁样就浪费咗咯。所以我觉得我都唔知道究竟我哋真系要。需要知道即究竟自己的时间有多少，我们才是不是会这样才懂得珍惜呢？我经常都会想这些问题。
1: 因为想回小事呢、其实都是的。人啦，尤其是我自己是非常之是这样啦。没有 deadline 的东西是 push 不到我自己去做的。
0: 是啊，
1: 即如果份工作
0: 是吗？
1: 是有 deadline 的话，那我就会尽量在 deadline 之前完成，有时候都完成不到的，当然就是。但是他就会俾你知道，我有个限时，我应该用11:59之前那天就一定要交到啦。但是有些可能私底下要自己学的一些技能啦。例如我说想学语言这样。没有 deadline 的嘛，没有说你几时一定要学到的嘛。你就会不断慢慢吞。就会延迟就不做那件事。看回人生就可能都是这样的。因为你没有 deadline 的嘛。你即是有 deadline， 但你不知道 deadline 是什么。
0: 不知道 deadline 几时嘛。
1: 就会 push 不到你去做那件事。即是如果即是衰啲講句啦，就有啲人可能同你講咗話，你得80歲命嘅啫、你80歲之前你想做嘅嘢就一定要做晒啦、即係80歲都算長命嘅，我覺得。咁你可能反而就會更加 push 到自己去做一啲事情。
0: 所以就呢一個係一個大家早晚遲早你可能要思考嘅一個問題。當然我哋會成日都會希望自己能夠長命百歲，可以有足夠嘅時間可以去做到自己嘅嘢。但係其實有時你回望返當你一路一路咁樣日子係咁樣過，你亦都慣咗，亦都冇一個前面一個叫咩呢，一個終點，係啦，一個終點俾你嘅時候嘅話呢，你又會唔識得去珍惜你而家現有嘅，係咪？好多時候可能就會白白去留即係去錯過咗一啲嘢啦，又或者係白白咁樣去浪費咗一啲嘅時間啦。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係有時候我要好好地咁樣提醒下自己。
1: 甚至乎係好多人遇到一啲差唔爭啲去世嘅意外啦、可能係車禍啦、可能係飛機意外咁樣，真係爭少少就冇咗條命啦。嗰啲人就會好識得去珍惜時間，亦都有另一個觀點就係、人生是有一個限期的，咁佢就會更加去想做自己，用盡時間做自己想做嘅事，就會唔浪費時間咯。
0: 我想講嘅係，其實我諗當然唔會想每一個人
1: 都遇到呢啲
0: 情況，想自己有一啲咁樣嘅情況，即係知道自己究竟仲有幾耐嘅時間剩翻。但係我哋就係因為知道就係生命係有限嘅，我哋嘅時間係無多嘅，所以咧先至要當每一日是最後尾的一日，好好咁樣要活在今天咯。因為我覺得嘅就係真係嘅，有時諗翻起，我會覺得我就上個禮拜有幾日咧，就係咁喺屋企度攤喺度咧，咩都冇做，我就覺得自己真係好浪費時間。所以我有時就會諗翻
1: 休息都緊要嘅，休息
0: 休息真係重要嘅，但係唔好太過度嘅休息，同埋嘅
1: 就翻平衡。
0: 係啦。所以咧就係唔好等到第時覺得冇時間嘅時候，先至嚟去覺得遺憾咯。

0: 啱唱歌嘅系张学友有呢一首歌曲嘅就系时间有泪啊！我自己本人咧系好喜欢佢来自嘅大碟嘅，因为咧其实我觉得佢时间有泪呢一只嘅歌曲咧存在嗰只碟咧里面嘅即系好多只歌咧，其实我都系成日都会攞嚟听。
1: 我唔记得咗呢只碟有咩歌啊？阵睇下先。
0: 啊，呢只歌啊，呢只碟里面嘅话有呢一个嘅就系时间有泪啦，仲有嘅咧就系有用余生去爱啦，仲有好多歌曲都非常我醒着做梦咯，系啦，但系呢一只大碟啦。我自己本人系好喜欢嘅，咁啊，亦都喺呢个时间嘅话，送咗呢一首歌曲俾大家。做功课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好得意嘅，因为咧当打时间嘅时候，我发觉嘅就系原来又系就系古今中外任何嘅人男女，甚至乎系乜嘢嘅歌手嘅话咧，都有一首
1: 就都有
0: 同时间
1: 又有啦，
0: 有关
1: 嘅又有啦。
0: 我谂呢一样嘢
1: R&B 又有啦，咩人都会用时间去做一样。嘅题材
0: 系啊，所以我觉得真系都系几得意咁，所以其实头先有拣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咁希望大家嘅过去咗嘅时间也好，或者未来嘅时间里面嘅话咧，都要多啲嘅欢笑，唔好有咁多嘅眼泪啊吓。咁啊，当然啦，喺呢个时间我都要同大家要讲一讲嘅，因为头先咧我记得我哋嘅报呢个新闻嘅哥哥同我哋讲嘅就喂要小心啲，有咩事咧？因为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生效，
1: 非常之大风啊，
0: 好大风啊出边，咁所以你都要留意一下嘅，咁对于话俾大家听嘅就系即系今日嘅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啦。喂，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咧，气温度系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南风啊。咁啊，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都系吹强风嘅，风势咧有时会系疾劲。展望星期二咧会系几阵骤雨啦，而随后一两日嘅话咧天气依然都系唔稳定嘅。现时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摄氏25度，相对湿度83%。咁啊，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咧，亦都系送俾大家嘅有啲关于系时间嘅歌曲啊吓，好啦，咁啊头先我哋又拣嚟嘅就系有张学友嘅歌之后嘅话咧，其实好多时候咧，我要拣呢一首歌，头先阿 Matthew 都好得意嘅，呢首歌系咪应该要摆喺就最后尾嘅时间播咧？点解咧？
1: 因为最后尾就可以讲话时候已经不早啦，已经嚟到夜晚嘅8点钟，跟住就系时候不早呢只歌啦。
0: 冇错，佢系张天赋。

0: 音乐有好多种，
1: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0: 我鍾意令人听得好舒服嘅 City Pop。

0: 有時聽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錯喎。
1: 唔開心嘅時候都可以聽下情歌啊。
0: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嘢音乐呢？
1: 一定系
0: 有音乐有快乐。

0: 冇錯，剛才我哋喺度講緊嘅就係話，即係時間係需要有一個長度啦。我覺得咧，真係要有一個時間喺度話俾大家聽嘅，就係每個禮拜日咧都係有呢一個嘅有音樂有快樂。時間就只係得咧，就係黃昏嘅六點到八點鐘嘅咧，大家就會珍惜好多。
1: 得兩個小時啊，所以要專心聽啊。
0: 係啦，冇錯。今日咧，我哋講咗有好多有關於時間嘅嘢啦。咁但係時間真係。不知不覺嘅話，你就會過啦。咁啊，當然啦，亦都要睇下嘅就係過得嗰啲時間，你會係開心嘅，定係覺得會難捱嘅咧？亦都可以知道嘅就係話，究竟呢一段時間嘅話，你係快樂嘅，定係 enjoy 嘅咯？係嘛？
1: 我覺得好多時候，不論開心又好，難捱又好，只要你係好 enjoy 嗰個 moment 咧，嗰時間嗰一刻嘅時間會刻咗喺你個心裏面。好多時候好神奇咧，你問我尋日食晏晝食咗啲咩，我係唔記得嘅。但你問我即係要諗下先記得。但你問我十幾年前好開心嘅一件事咧，我又記得好清楚嘅。你提翻起嗰件事，好似即刻翻到去十幾年前嗰一個時刻嗰一個 moment 咁樣。我就覺得時間同埋記憶有時候都幾神奇。
0: 係
1: 咁耐之前嘅嘢就會記得好清楚。尋、
0: 嗯、
1: 日食咗啲咩，又或者上個星期四我做緊啲乜嘢，我係。要諗一諗，又或者睇翻個日記簿，我先會記得嘅。
0: 嗯哼，當然啦，時間嘅話，亦都係同你自己嘅年紀會有關啦，係咪？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好好地咁樣去利用自己嘅每一日啦，好好活在當下啦。我會覺得嘅就係，如果你可以好好地去過好你嘅每一天咧，其實基本上咧就即係冇話即係浪費咗嘅話，呢樣嘢都係對自己嘅一個好好嘅交代咯。冇錯啦。在這個時間的話就真的可以播出這一首歌曲，因為約定大家的就是下週同樣時間再見。他是陳奕迅。拜拜
1: 拜拜。
2: 句未說許多未走未喝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土木工程拓展署率先在北部都会区先行先试，积极引入多项全港乃至全球首创的创新建造技术和物料，包括国产超高强钢行人天桥、横梁横向转体技术、单边挖掘 U 型盾救基等，成功克服地理和环境限制，促进北都基建尽快落成。他说好高兴见到工程团队积极引入国家创新建筑技术和物料，并且透过北都发展项目将他们推向国际。一名38岁男子昨晚10点左右驾驶电单车在大埔完善路往沙田方向行驶期间，撞到折断的树枝，头部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路政署表示，经初步评估，相信树干因为天雨和阵风导致其内部腐烂位置突然断裂，确实树枝断裂的原因有待进一步详细检查确定。署方对意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路政署证实，涉事树木是署方辖下一棵相思树，断裂架树枝长大约8米，直径大约 0.15 米。署方说，承办商曾于3月初和4月中作雨季前例行检查，该树被评为状况尚可并无异样。署方表示，今日会完成检视涉事斜坡和邻近斜坡所有树木，如发现有问题树木会立即移除，确保公众安全。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船表示，截至5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船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都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船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都正出访非洲。食环署听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于听朝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方面，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山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到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 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到五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到五级，东部初时吹东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六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5000米，有雨，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5: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6: 我系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的股票资讯放送给心机旁边的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
6: 晨光第一线。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2: 请勿靠近窗门。
3: 停一停，唞一唞。
4: 星海音行邀请你走进一个幻化成诗意嘅宇宙，喺流动嘅光影同声音之中，重新拥抱自然最纯粹嘅魅力。
5: 星海音行咧就系由法国跨领域艺术家 Symbios 同埋电子音乐人 Euni 创作嘅沉浸式音乐多媒体演出嚟嘅。透过科技啦，两位艺术家就会将现场流动嘅光影同埋音乐结合，利用液体嘅动态模拟出宇宙嘅诗意，喺音乐里面带领观众喺45分钟里面完成一场心灵旅程。
4: 作为法国五月艺术节2026节目之一，星海音行打破了科技冷冰的固有形象，将创新转化为点亮自然之美的媒介，成为连结人类和自然的桥梁，带领我们重新发现日常中被忽略的细节。等节目执行监制梁安琪继续为大家介绍这场感官盛宴的精彩亮点。
5: 观众到时都可以特别留意画面里面那些闪耀和流动的影像，因为它不是电脑合成出来，而是现场 Symbios 透过液体和色素将一些平凡的物理现象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宇宙景观，而同时画面和音乐两者其实是互相配合的。 Euni 的音乐它里面有电子和古典的元素，它不只是背景音乐去配合的画面，而是音乐和光影两者同步呼吸。
4: 星海音行5月30至31号，大埔文娱中心黑匣剧场。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6: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咁就唔使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啦。
7: 远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8: Academia de Lenguajes，
7: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9: Hello， 听众大家好，又嚟到语妙天下嘅时间啦。直播室有我 Vincent 邓嘉礼，仲有我嘅拍档西班牙语导师 Mandy 余思敏。
10: Hola， 大家好，我系 Mandy。
9: 好啦，大家，我哋今期节目咧会同大家边学西班牙语边探讨拉丁文化嘅。上集我哋介绍到独特嘅阿根廷西班牙语啊，今集我哋又去边度学西班牙语啊？
10: 我今集咧想带 Vincent 你同埋咁多位听众咧飞到去哥伦比亚睇一睇咧佢嘅咖啡文化，唔知道你有冇兴趣呢？
9: 哦，嗱，咖啡咧我哋应该日日都饮噶啦，咁点解系哥伦比亚呢？
10: 其實哥倫比亞是全球第三大的咖啡生產國來的，那我先教一教各位聽眾怎樣用西班牙文說咖啡啦。在西班牙文呢，咖啡是咖啡咖啡
9: 咖啡，
10: 是啦。那呢這裡要留意的就是咖啡的串法是 CAFE 啦，而且呢個 E 上面有一撇的，那所以呢一般的聽眾可能見到這個字呢會以為它是喝咖啡的 coffee shop， 但是原來西班牙文裡面呢咖啡是那個飲品，就不是喝咖啡的地方來的，所以呢要注意啦。
9: 哇，原來是這樣的，因為我一望呢就是我們平時去的地方都是用咖啡，直情這個串法就是那個地方的嘛，原來個意思是咖啡。
10: 是啊，所以呢記得啦，飲品叫做咖啡，喝咖啡的 coffee shop 我們呢叫做 cafeteria。
9: Cafeteria， 哦，源自英文的 cafeteria， 即是吃嘢的地方。
10: 是啊。
9: 咁我想问一下啦 ，Mandy 可唔可以教我点样去嗌一杯黑咖啡咧？
10: 嗱，喺哥伦比亚咧，嗌一杯细嘅黑咖啡咧，都有一个好独特嘅字嘅，叫做 tinto。
9: tinto。
10: 系啦，嗱 ，tinto 咧，净系喺哥伦比亚先至指一杯细嘅斋啡，喺其他国家，例如喺西班牙啊、阿根廷啊，你叫一杯 tinto 咧，佢会俾上一杯红酒你噶，所以千祈唔好嗌错啦。
9: 哦，原来系哥伦比亚先用到噶，因为我以为 tinto 咧就系 espresso 咁解添。
10: 因为咧 tinto 咧，佢系指墨嘅意思啊，即系 ink。咁咧，所以无论系红酒啦，好似墨咁浓嘅深红色啦，或者系咖啡咁样嘅浓嘅黑色咧，都可以用 tinto 去表达嘅，只系唔同国家咧就会用到唔同嘅意思啦。
9: 明白。咁我喺 cafeteria 想嗌杯天道又点样做呢？
10: 好简单嘅啫。我教你一个通行天下嘅字，就系、是、please， 唔该。西班牙文咧就系、是、por favor。
9: Por favor， 我听过呢句，即系话 give me a favor 嘅意思。
10: 系啦，
9: 唔该晒。
10: 咁所以咧，最简单你嗌一杯黑咖啡嘅句子咧，就系、是、un tinto por favor， 即系 a black coffee please。
9: 啊 ，un tinto por favor。
10: 系咪好简单呢？
9: 非常之简单，我已经完全明白啦。咁上集咧，你就教咗我 amigo 系朋友啦。咁喺哥伦比亚系咪都系用翻 amigo 噶？

0: Order 咧，即系随时为你去服务。
1: 我哋头先学咗点样嗌咖啡啦，咁其实喺哥伦比亚系咪有啲特别嘅地方，咖啡嘅爱好者应该要去嘅咧？
0: 冇错啦，我自己咧都系咖啡嘅爱好者啦。咁我当年去哥伦比亚旅行嘅时候咧，就特别去咗佢哋最出名嘅咖啡园区 ，Eje Cafetero。Eje Cafetero， 佢呢个三角形嘅咖啡园区咧，其实系有好多咧大大细细唔同嘅咖啡田园嘅，佢哋咧叫做 Finca， 即系咧佢哋咧无论系种植咖啡豆啦、采摘咖啡豆啦，同埋去到之后嘅 roasting 咧，其实都系喺一个家庭式经营嘅一个 Finca， 一个我哋叫做 farmhouse 入面进行嘅。咁所以咧，你如果能够去到，甚至乎住埋喺嗰度咧，你就有一个原汁原味、非常之地道嘅哥伦比亚咖啡体验啦。
1: 哦，原來就係咁啦！咖啡愛好者嘅朋友咧，記得過去哥倫比亞嘅時候咧，就要去呢個咖啡園區去嗌一杯 un tinto por favor。
2: La Bamba， 西班牙牙學語。
1: 嚟到 La Bamba， 西班牙牙學語呢個環節啦，今集嘅生字又係咩咧？
0: 嗱 ，Vincent 啊，今集咧講開哥倫比亞啦，我希望咧教一個生字叫做哥倫比亞之光啊。就是 Orgullo Colombiano， Orgullo Colombiano。
1: 哇，這個有點複雜喎。 Colombiano 我都識識地，其實 Orgullo 是怎樣讀啊？
0: 其實 Orgullo 是代表驕傲的意思，所以哥倫比亞的驕傲啊。
1: 哦， Orgullo
0: 沒錯啦，
1: Orgullo Colombiano。 那我想問一下，哥倫比亞有什麼這麼好呢？
0: 其实咧，哥伦比亚咧系一个孕育人才嘅出口大国嚟嘅，可能啦，好多香港嘅听众咧都已经认识哥伦比亚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系马奎斯 Gabriel Garcia Marquez， 佢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出咗《百年孤寂》（Cien años de soledad） 嘅作者。
1: 哇，
0: 知你有冇睇过咧？
1: 嗱，我就冇睇过啦，但系咧，我经常有朋友咧叫 Gabriel 嘅。咁呢个都顺口。
0: 其实咧，如果冇睇过嗰本《百年孤寂》啦，佢系一个非常之出名嘅魔幻现实主义嘅作品嚟嘅。如果咧你冇睇过书都唔紧要噶，因为咧而家已经有串流平台咧将佢拍成咗剧集啦，所以咧各位听众有兴趣咧，其实系可以去睇剧集，咁或者可能比睇书咧有趣得多嘅。
1: 哦 ，Gabriel Garcia Marquez 的 Orgullo Colombiano 就是马奎斯，就是哥伦比亚之光。
0: 系啦，咁咧，除咗文学家之外咧，哥伦比亚咧同时都系出产呢一个好有名嘅跳舞啦、唱歌啦、拍戏啦、演员啦等等人才嘅国家嚟嘅。不如我讲几个睇下你识唔识啊 ？Shakira 识唔识咧？
1: Shakira
0: 系啦，
1: 我识佢，
0: 佢咧甚至乎咧系被称为 The Queen of Latin Pop 啊，拉丁流行音乐嘅女王啊 ，Shakira。另一位好出名嘅演员 Sofia Vergara， 有冇睇过《摩登家族》咧？
1: 佢嘅英文口音
0: 系带有哥伦比亚口音，
1: 好正，我非常之喜爱佢。
0: 系啦，同埋咧，佢喺剧集入面咧都充分表现到咧，佢非常之乐天嘅性格啦，同埋佢系非常之搞笑嘅一面啊！
1: 哇，哥伦比亚真系产生好多哥伦比亚之光嘅地方。
0: 冇错，我估咗个。

0: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 Academia de Lenguajes，
0: 主持邓嘉礼、姚思敏。
2: 嚟到呢一节，我好期待啊！因为我知道 Mandy 准备带我哋感受哥伦比亚嘅节拍，认识当地嘅音乐文化。
1: 冇错啦，嗱，今日咧我想介绍咧喺哥伦比亚咧好出名嘅一种音乐，叫做 Cumbia。
2: Cumbia
1: 系啦，嗱，咁咧 Cumbia 咧其实就同哥伦比亚嘅历史一样嘅，系由唔同嘅文化咧融合埋一齐嘅。喺 Cumbia 入边咧。佢有非洲鼓嘅聲音啦，有原住民嘅笛聲啦，再加上咧西班牙嘅吉他，咁所以咧 Cumbia 咧係一種非常之韻律強勁啦，而且咧非常之容易上口嘅音樂嚟嘅。
2: 哦，咁即係應該係好快啊，好輕快啊，好多唔同嘅節拍嘅。音乐嚟嘅系咪？
1: 系啊，我成日都觉得咧，如果心情唔好啦，或者你感觉到有非常之多唔如意嘅事啦，你只要听一听 Cumbia 咧，你个人就会即刻开心翻噶啦。唔知系咪因为咁，哥伦比亚嘅人咧，佢哋都非常之笑容满面咧。
2: 你讲起 Cumbia， 我就谂起 Sofia Vergara 啦，因为佢系一个好有活力嘅一个女演员。咁我想问一下啦，当佢跳舞嘅时候，节拍喺哥伦比亚又点样讲呢？
1: 節拍咧，我哋可以講 ritmo， 係啦 ，ritmo 即係咧 rhythm 嘅西班牙文。
2: 哦，咁 Cumbia 有好多 ritmo， 好多節拍啦，係嘛？
1: 係啦，同埋咧，我哋可以話咧，佢嘅節拍咧係非常之強勁嘅。我哋可以講咧 ，ritmo fuerte， 即係 the strong rhythm 咁樣嘅意思。
2: ritmo fuerte
1: 係啦。你仲记唔记得上集我教过大家讲 shall we dance 嘅西班牙文呢？
2: 我好似记得就是 bailamos，
1: bailamos，
2: bailamos，
1: 系啦，已经好叻噶啦，你记得。所以咧，你下次想邀请一位哥伦比亚美女跳舞跳 cumbia 咧，你就可以同佢讲 bailamos。
2: 嗱，我觉得我哋要做一个小互动啦，我当你系 Sofia Vergara， 咁我就问你点样跳舞。
1: My pleasure。
2: Yes， 你就系 Sofia Vergara 啦，我就会 ，Hola Sofia， bailamos。
1: 哦。Un placer, a pleasure.
2: 哦，开心啊！
1: 嗱，Vincent 啊，你知唔知咧？其实咧 ，Cumbia 唔单止净系喺哥伦比亚先有噶，呢一种音乐，呢一种舞蹈咧，其实后来咧已经传到去墨西哥、秘鲁，甚至乎咧远到去阿根廷添啊！所以咧，你无论去边一个南美国家旅行咧，你都可以揾到呢一种音乐嚟听，都可以请到当地嘅美女跳 Cumbia 噶。
2: 哇，咁就正啦！我学咗呢句 La Vamos， 我就可以邀请所有识 Cumbia 嘅朋友一齐。跳舞啦，
1: 系啦 ，Vincent 啊，你知唔知除咗咧 Cumbia， 哥伦比亚咧其实都有另一种好出名嘅舞种，叫做 Salsa。
2: 哦 ，Salsa 一定听过，同埋好多朋友跳过呢个。
1: 系啊 ，Salsa 咧其实就系比 Cumbia 咧更加被大众咧所认识嘅一种舞种嚟嘅，而且咧 Salsa 咧当然唔单止得哥伦比亚啦，好多其他嘅国家，例如系古巴啦，甚至乎系欧洲咧都好多人跳嘅。你又知唔知 salsa 呢个字喺西班牙文咧，其实原本咧系指 sauce 酱汁嘅意思啊？
2: 哇，我知呢一句，因为我食过好多嘢咧，佢都会问我你点唔点 salsa 啊？
1: 系啦，冇错，尤其是咧系墨西哥嘅嘢食啦，我相信。咁因为咧呢一种舞咧就好似一个酱汁咁样，系需要融合好多唔同嘅食材啦，同埋调味料咧捞埋之后，再经过咧长时间嘅浓缩同埋熬煮咧，先至得出咁丰富味道嘅一种酱汁啦，或者一种舞蹈。
2: 哦，原来就系咁。咁我哋今日咧就学咗呢个 cumbia 啦、salsa 啦。我想问一下 bailamos 系咪可以邀请所有人跳所有舞种噶？
1: 梗系可以啦。啊，我分享少少咧，我喺哥伦比亚旅行嘅时候咧，去过一个叫做卡里嘅城市。咁咧，卡里咧佢正正就系咧以哥伦比亚 salsa 出名嘅。咁或者有啲听众咧本身已经识跳 salsa 嘅，咁咧所以我简单介绍下卡里嘅 salsa 咧，佢相对咧就比较快啲嘅 ，rapido， 系啦。咁咧其他地方例如系古巴嘅 salsa 咧，佢咧就相对系比较慢啲嘅 ，lento。
2: 咦 ，lento 我识，因为音乐咧我哋系有呢个叫做拖慢嘅意思嘅。
1: 嗯， 係啦，咁所以你知道兩種 Salsa 嘅唔同分別之後呢，你就可以同人哋講，其實你對於哥倫比亞嘅舞蹈都有少少認識，甚至乎可以邀請佢一齊 Bailamos 一齊跳舞添。
2: 大家下次認識到跳舞嘅朋友呢，可以試下用 Bailamos 邀請佢哋一齊跳舞啦。咁頭先呢，我哋講過哥倫比亞文學家馬奎斯嘅《百年孤寂》呢一部文學巨著。呢、這個節目結束之前呢，我哋亦都送上呢個同名嘅歌曲王菲嘅《百年孤寂》俾大家。下個星期日晚8點繼續一齊學西班牙語。Adios，
1: 收 cia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只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都会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都访华，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都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一名38岁男子昨晚10点几驾驶电单车在大埔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期间，撞到折断的树枝，头部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路政署表示，经初步评估，相信树干因为天雨和阵风导致其内部腐烂位置突然断裂，确实树枝断裂的原因就有待进一步详细检查确定。署方对于意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路政署证实，涉事的树木是署方核下一棵相思树，断裂的树枝长约8米，直径大约 0.15 米。署方说，承办商曾经在3月初和4月中作雨季前的例行检查，该树被评为状况尚可，并无异样。署方表示，今日会完成检视涉事斜坡和邻近斜坡的所有树木，如果发现有问题，树木会立即移除，确保公众安全。基层医疗署和香港家庭医学学院合办世界家庭医生日嘉年华活动，表扬积极参与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的家庭医生，向他们颁发感谢状。署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婉文呼吁更多家庭医生参加基层医疗署的基层医疗指南，形成更好的服务网络。范婉文在活动上致辞时表示，政府已经推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市民可以透过全港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为服务的切入点，配对自己选择的家庭医生，按市民的个人健康状况和风险需要，获得一系列标准化和个人化的医疗服务，全面和连贯性的照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声音充满力量，
6: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 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7: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路。
6: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嘅人和事。星期一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9: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8: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9: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8: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0: 9月25日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1: 点解翻工咁攰噶？
12: 点解我只猫中意瞓喺我部 laptop 上面？
11: 点解太阳会燃烧？
12: 点解你唔爱我？点
13: 解我个仔成日唔食奶？
11: 点解女人食甜品有第二个位？
14: 点解？
13: 点解啫？
14: 点解？
15: 点解？
16: 点解？
17: 点解我仲系 A 零？
18: 你唔知点解咩？
19: 吓
20: ？S C
21: R E
20: N
21: C
20: E Science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22: Everybody Science Time。
2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24: 嘥时间。
25: 主持冯杰、
26: 林雪、林欣雄、
27: Clinton、李启俊。
28: 嘥时间，
29: 赢咗有得叹，
30: 输咗又排下。
29: 喺呢个时候咧，我要问大家一个 I Q 题先啊！
31: 我都想问大家一条 I Q 题啊！喺船上面，大家唔应该玩咩玩具啊？
29: 系乜嘢啊，林雪？
30: 就系爆船陀螺啦！
29: 崩啦！
30: 放
31: 好唔得！
29: 喂，真系呢个系难以置信，突然之间有一个热潮，嘣一声咁样爆翻出嚟，
30: 完全唔知边度出现嘅呢个。
29: 咁啲爸爸就会教咗自己嘅小朋友，当年我细个嘅时候玩呢啲，依家啲小朋友玩嗰啲，跟住就爸爸攞翻啲珍藏啲嘢出嚟，跟住就一齐再 battle
30: 讲，
29: 哇！一个传，冇错，一个传承啊！
31: 因为我系有玩过上一代嗰啲爆船陀螺噶嘛，咁但系咧，即系新一代嗰啲咧，我好似几年前已经见到佢哋出现咗啦，但系跟住出现咗之后就冇人玩，但系近排就无端突然咧喺网上面就好多人话我要玩啊，我要同你挑机咁样。
29: 其实应该 keep 住有人玩嘅，只不过系变咗啲小小人物、小众啲地下组织咁样。
30: 跟住而家变成个公园都有。
29: 系啊，冇错，依家就上晒地面啦。跟住我啲朋友、啲同事咧，突然之间听到我哋话，咁就讲呢个题目咧，跟住即刻冲出嚟 share 啦。
30: 我以为冲出嚟爆，
29: 即刻喺个袋度攞几件出嚟啊！
30: 成个盘咁样摆台面嚟啦，我哋讲啦。
29: 跟住就讲啦，就话哇，真系，我突然之间就觉得啊，呢、這个其实同科学好有关系，系咪啊 ，Quinton？
31: 当然系啦，陀螺就本身系好物理嘅一样嘢嚟嘅。
22: Science time。
31: 好啦，第一题咧就系最简单，最简单就系咧，你玩个陀螺啦，咁你就即系见到一个陀螺，当佢转动嗰阵时咧，个陀螺先会可以直立起上嚟。咁如果佢唔系转紧嗰时，佢就会跌低啦。咁但系点解咧？
29: 就好似踩单车咁样啫嘛，两个辘嗰啲啊，踩踩踩佢先会
30: 要平衡，
29: 先平衡到噶嘛。你一唔踩，你冇力嘅时候，佢就侧埋一边跌咗。
30: 系啦，
29: 离心力唔系应该将啲嘢揈去旁边嘅咩？嗰、那个先叫离心力。
30: 咁佢揈咗去旁边。咁中间咪稳阵咯，
29: 将啲咩并去旁边先？
30: 我真系唔知道。首先我冇玩过爆船陀螺先啦。
29: Clinton 讲呢个唔一定系爆船陀螺，即系
31: 一
29: 般陀
31: 螺，
29: 即
30: 系成日转笔咁样转啲 band 啊，喺张台度转都系同一个原理啫。
29: 先至会动。
31: 你系咪以前会系将嗰啲擦纸胶上面咧，跟住咧摆啲钉上去，跟住喺度转个擦纸胶嗰啲人嚟嘅？
29: 所以点解转先至会企起身？就是因为
30: 就是即系动嘅时候有个轴心噶嘛，
29: 就好似溜冰嗰啲运动员都系咁啊，转转转转嘅时候，佢就会将个力摆咗喺中间，然后就系不断咁样并嘅时候，佢就会越转越快。佢甚至唔需要额外再加力都好，佢都可以令到个人自转得好快咁样咁。
31: OK， 好啦，我哋唔好谂陀螺住，我哋搭巴士。咁你搭巴士，因为巴士突然刹停，你会发生咩事啊？
29: 哦，惯性，惯性。 前冲咯、啊，个人，但
0: 系
29: 同个旋转有咩关？即系从
0: 旋转嘅惯性啦、啊。
29: 旋轉的慣性
0: 開始就會 keep 住開始，好像玩過山車咁樣咧。佢有個 momentum 喺度，即使上到冇力咧，佢都會 上翻落嚟，佢唔會卡住喺中間。原因就是因為個慣性。
29: 係啊，咁所以
31: 你講咗一個 keyword 出嚟啦。
0: momentum
31: 係啦，
29: 咩氹？咩嚟㗎？
0: 動力咯，係咪？
31: 動量。
0: 動量。
29: 動量
31: 係啦，
29: 即係咩？
0: 即係
29: 你講咗另一個唔識嘅詞出嚟。
31: 同我哋啱啱講緊搭巴士嘅例子咧，
0: 慣性一樣咯，咪就係嗰個咩？牛顿
29: 第二定第三
0: 系咩
29: 作用力反作
0: 等于反作用力
31: 记得啲嘢喎，你
29: 我哋话百几集啦，
0: 净系记得呢三条定律咯。
31: 我哋好紧要噶啦，呢三
29: 用咗两年时间就系教咗牛顿三大定律。咁我哋算系点啊？嗰个动量系咩？讲埋动量，
31: 组织一下你阿敏。組織一下你啱啱
29: 交俾你林雪
0: 咁重要嘅波啊，拋翻俾我好啊。咁根據我嘅認知就係咧，咁你轉個陀螺啦，因為你唔轉個陀螺嘅時候，佢本身就冇呢個動力啦。咁佢冇呢個慣性轉啦，冇得平衡喺個軸心度啦。但我轉咗，我俾一個動力佢咧，開始咗之後咧，佢就會 keep 住呢個動力 ，keep 住呢個慣性，就繼續做呢個旋轉嘅動作。當個動力消失或者開始用嘅時候，就會開始唔穩啦，轉得越嚟越唔穩咧，咁佢個
29: 慣性就冇
0: 慣性
29: 唔慣啦，
0: 就唔係啦，所以就累低啦。咁佢累低仲係冇動力咯，咁咪一直都累低咯。
31: 多謝你，
29: 咪靜且常靜啦，
0: 搭埋啦。
31: 我哋唔好睇會喐嘅陀螺先，我哋睇咗會喐嘅陀螺。咁如果你一張唔喐嘅陀螺，你想嘗試 balance 佢，即係嘗試動起佢嗰陣時，佢會發生咩事啊？
29: 跌向旁邊咯，
31: 係啦，跌向旁邊，因為佢係一個好唔穩定嘅狀態嚟㗎嘛，呢個係。但係其實佢唔係平衡唔到嘅，佢只不過好難去平衡到啫。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加入一樣嘢，就係我哋啱啱講嘅動量啦。咁動量咧，其實就係一個慣性啦。咁但係動量同慣性多數係講緊我哋移動緊，即係例如搭巴士你係向前喐緊嘅。咁但係當我哋旋轉嗰陣時候，我哋要點樣講咧？即係用乜嘢嘅講法咧？咁我哋嗰個動量咧就加多咗個名啦，即係加多咗詞匯喺前面，就係、是、叫做角動量啊 ，angular momentum 啊。當然啦，你一樣物件係可以有動量同埋角動量嘅。
29: 即係邊轉一邊向前咁解啫嘛，轉住向前。
31: 係啦，冇錯冇錯。如果你一個轉緊嘅物體有角動量物體咧，佢哋多數會保持住佢嗰個轉嗰個慣性，即係轉緊嗰個速度啊等等嘅。咁呢個就係佢嘅慣性啦。角動量咧就有三樣嘢可以諗嘅，就係佢嘅質量啦，即係佢幾重啦，佢轉得幾快啦，同埋佢質量嘅分布。咁你啱啱講咗一個例子咧，就係、是、我哋平時拎嚟形容角動量嘅，就係、是、花式溜冰嗰啲選手，佢哋咪會越轉越快嘅。係
29: 啊，
31: 就係因為咧，佢哋有陣時咧會將只腳咧或者隻手咧收翻埋，將本身嗰啲角動量咧集中喺佢個軸心嗰度。咁樣集中咧，佢就令到佢個速度就會增加啦。
29: 點解將隻手或者將身體夾埋中間就會令到個動量增加？我唔明呢個位置。
31: 關佢本身角動量嗰、那個呢、這個數值係點樣計出嚟？因為角動量其實係有一個算式可以計出嚟嘅，就係將你個質量啦乘你嗰個距離啦，即係你轉緊嗰個嘢嘅大細啦，再乘佢嗰個速度嘅，即係轉緊嘅速度嘅，係啦。咁我哋有一樣嘢就係角動量就會保持不變啦，就好似我哋平時所講咩動量保持不變或者能量保持不變啦。咁當你個角動量保持不變，但係你收翻埋，咁你嗰個大細咪變咗咯，即係你嗰個同嗰個軸心嘅距離就會變咗啦。咁、如果呢個數字細咗嘅話，根據啱啱我哋嗰條式啦，咁你嗰個速度就會大咗咯，因為我哋要將條式平衡翻去嘛。咁所以我哋就會見到佢越轉越快啦。當我哋收埋隻手翻嚟，咁我哋最後咧就解釋翻，我哋有角動量啦，即係佢個慣性咧係令到可以直立起上嚟嘅。咁咧你只需要諗嘅咧就係佢嗰個旋轉緊嗰陣時咧，那個趨勢咧會一直想令到個陀螺擺翻佢入嗰個直立嘅位置，咁就 OK 噶啦。如果再我哋再繼續講落去，就會變咗一個複雜嘅物理嘅課堂噶啦。
29: 咁我哋研究呢样嘢，其实今日我哋会唔会可以解拆到点样可以喺呢个爆旋陀螺嘅比赛入面可以令佢转快啲啊，可以 keep 耐啲啊，或者令佢嘅攻击力强啲嘅咧？
31: 呢、這个真系好好问题，咁我就系时候去第二嘅部分啦。
0: 真系讲噶，
29: 我哋今日系爆旋陀螺教学。

0: 爆旋陀螺在20年后突然再度掀起热潮，就好像火山一样，可以沉寂几十万年，但是又随时爆给你看。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最近分析了希腊雅典附近的梅塔纳火山，追踪它过去70万年的地质历史。研究人员在岩石样本中分析超过1200粒锆石晶体，透过放射性元素的衰变速率计算晶体形成的时间。锆石是在岩浆环境中形成，可以视为地质时间胶囊。研究发现梅塔纳火山锆石形成最密集的时期，正好是它沉寂最长的阶段，距离今日大约有17万至到28万年。虽然地面毫无喷发迹象，但是地底就持续有大量岩浆累积。这个原因在于板块构造。梅塔纳火山下面有一块地壳板块，正是慢慢地俯冲潜入地幔，将大量海底沉积物和水分带入去地球内部。水分令到地幔加速产生岩浆，但是同时亦都令到岩浆变得更加黏稠，没有办法及时上升喷发，只能够积聚在地底深处。这个发现对火山危机评估有重要影响。目前世界各地普遍以大约10000年没有活动作为判断火山死活的标准，但是梅塔纳的例子显示，10000年的沉默都不代表安全。在地底的死火山可能好像你收埋了20年的爆旋陀螺咁，暂时未活动啫。
1: 好啦，咁我哋啱啱讲咗啦，就係陀螺呢最緊要就係有嗰个角动量啦，咁角动量就係透过呢个質量啦，乘佢嗰个自转嘅速度啦，同埋佢嗰个質量嘅分布嘅，即係呢三样嘢係组成角动量嘅一个最重要嘅趋势嘅。咁呢我哋去返爆旋陀螺先，咁爆旋陀螺呢有三个部分嘅，有一个叫做底部啦，就是那個 bit 啦，有一個叫做頂部的金屬，就是那個 blade 啦，所謂 blade 就是頂部那個會撞擊那個啦，還有一個 ratchet 就是個中間連接那個部分，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名字，我找不到，
2: 即是個軸心那個，
1: 是啦，個軸心，總之有三 part 的，如果我們叫你將這三個部分去排序，那你會怎樣排呢？就是對於它戰鬥的表現的影響力，哪個是最重要呢？
2: 因為他們玩的真是去換裡面的零件的嘛，跟住又有分很多攻擊型啊、防守型啊，其實我沒有玩的，但是我們聽有個同事分享就說，嘩有很多東西玩的，
3: 不如叫你同事上來答這題問題啦。
2: 沒錯啦，
3: 同事出現
2: 叮噹
3: 這樣沒出現
2: 的，沒出現到，不好意思，
1: 沒出現，可惜，
3: 我們就自己，我覺得就可能是個 blade 都很大影響啦，因為剛才你說那個角动量，系啦，咁有系啦，有质量嘅影响。咁、那个 blade 我就觉得系佢似系掂咗最重嗰 part 啦，同埋佢最多可以伸出嚟啊、展开嘅东西。咁同埋头先就系讲到话嗰啲花式溜冰嗰啲运动员转嘅时候咧，咁佢想转快啲就会收手啊嘛。咁其实如果个 blade 好大个嘅话，咁咪影响佢转速咯。
2: 有冇啲 blade 系可以即系
3: 收一伸
2: 伸
3: 缩？
2: 你撞嗰时候缩埋。
3: 系啦，我唔知有冇，但系我觉得呢个好似似系可以好多嘢都好容易会转到一个零件部分，或者好似揸车咧，好容易就可以加啲唔知咩喺前边，但系好难转个核心。
2: 嗱，我就系觉得咧，通常呢啲嘢系入面嗰个紧要啲嘅，即系好似武功心法咁样，通常啲内功紧要过出边嘅啲硬桥硬马，应该系入面嗰个最中间嗰个转嗰个紧要啲，我觉得。
3: 哦，即系唔系最底？
2: 其实我唔知道最底一个系咪有唔同嘅设计咧。即是有冇得
3: 尖嘅、圓嘅、
2: 平嘅、
3: 方嘅、三角形， 另形咁样，我唔知道。
2: 但系通常最中间
4: 真系平底，或者有啲系尖底嘅，
2: 即系相对平少少。
3: 哦，咁呢个又可能真系有好大影响，系咪咧？
2: 摩擦嗰个面积
3: 平衡系咯，
2: 少少
3: 影响
2: 个
3: 平衡咧。
2: 通常中间可能你话讲紧质量会唔会我令到嗰、那个即系、就是、中间个轴啊，或者总之系就系成嘢嘅中间，我重少少，或者我将佢加重咗，会唔会就系令到嗰个旋转再？快咗，因為你就係令到中線嗰個位係強化咗，係咪啊？
3: 你聽得最多係 B 定 B 啊？不如就咁。
2: 但中間嗰個叫咩？唔緊要啊。總之我哋中
3: racket,
2: 中間
3: racket 係咪叫 racket？
2: 咁你排先啦，林雪，你覺得邊個最重要？第二係咩？第三係咩？
3: 最頂嘅 blade， 跟住係最底嘅 tip， 同埋中間嗰個 ratchet 係啦。
2: 咁我調翻轉。我啱啱同你调翻转，
3: 好得
2: 系啦，我就最紧要系个中间，跟住就个底，个下盘够稳，跟住咧上面嗰啲嗰个外公嗰啲咧就反而系最冇咁重要嘅。
4: Crystal 系啱咯，
2: 哦，
3: 多谢，
2: 系啦。果然是科學代
3: 表，是啦、
2: 哎、
3: 其實是爆旋陀螺的表表姐來
2: 的。你很有潛質玩爆旋陀螺，
3: 是啊，
2: 世界
3: 都不懂等
2: 緊你。
4: 咁咧最頂嗰個咧就影響佢個角動量就最多啦。咁因為一個陀螺之所以轉動，或者佢之所以會有唔同嘅形式轉動，例如佢轉快啲或者轉得穩陣啲嘅，就係因為佢個角動量嘛。當然佢嘅底部都會有一定嘅作用啦。咁但係冇佢嗰個重量最緊要嘅，佢嘅重量係決定咗佢一切嘅。我搜集翻嚟嘅資料就得出咧，就係咧爆旋陀螺佢哋唔同嗰啲部件啦。或者佢嘅 blade 啦，佢哋嗰啲金屬嘅重量或者佢哋嗰個質量嘅分布咧，都係唔同嘅。原來係，即係有啲可以係外圍有多啲重量，有啲係集中啲喺中間嘅。咁咁樣去分布呢個重量咧，對於你嗰個轉速都有影響，而且對於你嗰個平衡性都有影響嘅。當然啦，你將嗰啲重量集中喺軸心，咁你咪轉得快啲咯。
2: 係，
4: 咁但係同時你亦都會好唔穩陣，
2: 容易啲俾其他人撞冧，係咪啊？
4: 係啦，係啦。咁呢啲分布，即係當然廠商佢哋自己有一套嘅一個標準啦。但係呢個 blade 咧，對於成個陀螺嘅影響力係最大嘅。第二個咧就係嗰個 bit 啦，即係佢嗰個底部啦。佢底部咧就係去決定咗緊佢嗰個可以幾持久啊，因為咧佢有幾種嘅，咁但係大致上分為咧就係有尖底同埋平底，咁尖底咧就你嗰個摩擦力就會低啲啦，咁所以你就可以持久啲，同埋而且咧係比較上係穩陣嘅，因為俾人撞嗰陣時候你尖底唔會咁易就增加咗佢嘅摩擦面嘛，咁但係平底咧因為佢平啊個底，咁所以佢接觸面多啲，咁所以佢就可能速度會快啲，但係你角動量個消耗速度就會快啲，或者個能量嘅消耗就會快啲，所以佢就會比較快就哦唔轉啦咁樣咯。
2: 咁所以我要設計一個最完美嘅爆旋陀螺係冇可能嘅咯，即係只不過係基於你想佢轉得耐啲啊，定還是你想佢攻擊人哋嘅時候嗰個力量強啲，即係係選擇嚟嘅啫。
4: 是啊是啊，是你的选择来的，就是这个是。但是当然你爆旋陀螺现在的转盘都有很多不同花神，例如那些锯齿形可以令到你加速这样。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使用科学在爆旋陀螺上面最佳的方式就是去做实验。就是买很多不同的爆旋陀螺，跟住试晒不同的种，尽量去搜集更多的资料，就是例如怎样会好一点，或者哪个会赢得多一点会好一点。而不是只是单靠理论，因为单靠理论就不会带到你很远。就只有實驗才會是給到真正的資料來的。
2: 落場玩啦，講這麼多。
3: 落去玩啦，買東西。
4: 要玩就
3: 去練武
4: 室玩。
3: 是啦，貨金。
2: 喂，炒到好貴啊，現在聽說。真的。但其實我又想問多一樣東西，叉開來說。其實有沒有技術可言的呢？即是因為我買了個陀螺啦，那它有個發射器這樣的嘛，拉這樣跟著發射出來。
3: 是啊。
2: 那只要你有那個陀螺，是不是每個人用那個陀螺都是一樣的，還是不是那個玩家本身都有技術是可以令到那個表現好一點的呢？
4: 而我記憶之中你拉它拉得多快都可以決定它轉得多快嘛。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當你拉完 然之後佢跌落去嗰個角度都會影響佢一開頭個表現。咁、所以我估個角度都有影響嘅，但我就唔好清楚新一代係點啦。
5: 嘥時間
2: ，Science
5: S C
3: 點解
5: 科學節目
4: 搞笑咩？
3: 你唔識我講到你識
5: 乜嘢嚟㗎？
2: 物理
3: 有講笑啊？
5: 生物學
3: 乜嘢嚟㗎？
5: 點解嘅？
3: 林欣豪、
5: 李啟俊
3: 邊個嚟㗎？
5: 變曬
3: 嚇
5: 科普啊！
4: 文教組
3: 星期日晚8:30，香港電台第二台
2: 節
5: 目名係咩？
3: 節目名係咩？
2: 嘥時間
5: ，S C I 嘥
3: 時
5: 間啊！
2: 嘥時間啊
5: ！Science Time
2: 乜嘢嚟
6: 㗎？我到底聽咗啲乜嘢啊？
2: 好啦，今日咧，我哋呢个爆旋陀螺特别系列咧，就告一段落先啦。好明显啊，我答唔啱啊，林书就答啱咗啦。
3: 耶、
4: 冇错。
3: 所以个惩罚就系、
2: 是、
3: 你买翻只爆旋陀螺翻嚟玩都唔得，
2: 即系净系自己玩啊嘛。
3: 你根据我哋讲嘅边一 part 最重要去改建一只属于你嘅爆旋陀螺。
4: 好贵啊！
2: 系唔好啦，买三只一人一只咁样玩都几过瘾。
3: 都可以啊，你货金 OK 嘅。
4: 可以啊，
2: 直情系喺呢度玩咯，但系又要买埋个盘喎，真系，
3: 唔使啦，呢张台都
2: 喺张台度，喺普通一个平面都玩到。
4: 铁镬玩咯，
3: 铁镬
2: 系啊，网上面啲片啲人攞个铁镬去玩噶，
3: 即系嗰啲大排档嗰啲山铁镬
2: 啊。系啊，即系但系我见嗰啲面光滑少少嘅，但系真系攞个镬去玩啊，但系其实都得嘅啫，同埋佢凹入去啊嘛，咁啊变咗啲陀螺最后就会喺中间度撞击，转埋中间，砰啊打翻出边。买陀螺，
4: 买陀螺咯，
2: 一人一个咯，
4: 就咁讲啦，
2: 你送一个咯，
3: 好啊，
2: 应该唔系好贵嘅啫，
3: 仲要发射器，
2: 冇噶，
3: 人手咁
4: 样，转
3: 赢咗有得叹，
2: 输咗有排爆啊！
4: 咁我哋下个星期继续同你一齐
3: 嘥时

0: 声音。
1: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咁所以社區聲音咧，其實就係一啲佢哋平時忽略咗，但係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區故事。
2: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晝5:30。
3: CIBS 人人廣播。
4: 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5: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考牌学堂，请嚟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哋妈咪喺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嘅需要，仲要同你打打气啊！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土木工程拓展署率先在北部都会区先行先试，积极引入多项全港乃至全球首创的创新建造技术和物料，包括国产超高强钢行人天桥、横梁横向转体技术，成功克服地理和环境限制，促进北都基建尽快落成。他说很高兴看到工程团队积极引入国家创新建筑技术和物料，并且透过北都发展项目将他们推向国际。他期望北都的建设能够为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内地和海外的先进技术和物料提供大展拳脚的舞台，并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基建枢纽，全力支持国家15规划和高质量发展。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这宗案件已先后拘捕7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和安排车辆运送刀手，也相信仍然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为止，本地从没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地是本迪布焦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和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3个地区通报了8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经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最新发展和世卫最新建议，按风险评估采取适当的跟进和防控措施，保障公共卫生和市民健康。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伊朗传媒报道，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该名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将会导致美国遭受更加猛烈、更加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又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者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将会面临全新、进攻性、出其不意和风暴一般的回应。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下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 84%，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5: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6: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上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 详情上 vr.gov.

0: 你好，我是 Albert 欧瑞强。今天的二千岭歌再重聚呢，将会是一晚应该很恬静的一晚的，因为我和阿 Vincent 和 Jonathan 会选弹一些很抒情的歌，甚至乎呢我会唱民歌为主。所以今晚呢就Vincent 在你的心目中民歌是什么来的呢？在这个年代有没有民歌这样东西呢？
1: 我的年代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觉得有些小时候都有听一些儿歌呢、
0: 哦、
1: 即譬如
0: 有很多是
1: 学校的音乐书会教一些紫竹调、啊、
0: 那些就当然是民歌，
1: 那些是算民歌，
0: 当然 是我们中国民歌。但是如果你说、唱英文歌呢，就大部分都是那 些童谣、啊、那些都是民谣来的。即其实两样东西差不多都没有分别的了。尤其是广东的，你就算是月光光照地堂，那些都是我们中国的民歌，是吧？有一首歌很有趣的、我想、你弹钢琴先的嘛，是吧？你熟悉的，那你对巴哈的认识就一定很深啦，应该弹过很多巴哈的作品，
1: 好像一定要弹，
0: 一定要弹，
1: 有一两本琴书是各个学琴的都要弹。
0: 啊，咁啊系，跟住佢实在太具代表性啦。咁但系有一只民歌咧，系借咗佢啊，冇问过佢噶啦，当然吓，因为佢唔知几多年，几多百年前嘅人嚟噶嘛。借咗佢咧，就变咗一只民歌，改编咗少少啊，真系几好听，因为个旋律系巴哈作嘅。好啦，咁啊呢只咧就系巴哈嘅小步舞曲嚟嘅啊。你实识弹咧嗰只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冇错。嗱，呢一个你就弹嘅，净系弹古典咁样嘅弹法啦。
1: 嗯，
0: 唱民歌系点嘅咧？嗰只歌就叫做《A Lover's Concerto》。

好多年好多年冇唱過呢隻歌，咁呢個旋律呢就即係你唔使教唔使學呢，唔知點解就會識嘅。咁細細個你彈鋼琴梗識啦，但我哋呢又唔知點解都會識嘅，我哋又冇彈古典音樂，但係呢呢隻歌呢可能就係聽呢一首 A Lover's Concerto， 咁好多歌手都會重唱過，尤其是啲文歌手啦，好輕鬆愉快嘅一首歌，好喜歡嘅 A Lover's Concerto， 都係協奏曲喎，不過呢係愛情嘅協奏曲。咁我哋嗰個年代當然唱好多英文文歌啦，咁但係有一段日子呢，即係佢哋仲先過我哋唱中文嘅文歌嘅，即係邊個呢，就係寶島嘅校園文歌。咁好多呢你所熟悉嘅都係嗰陣掀起嗰個校園文歌嘅潮。

好有代表性的一隻歌，很精彩的一隻歌，大家非常熟悉的橄榄树的原唱当然是齐豫。齐豫呢就在那阵校园派来讲，他就少少特别，因为他唱英文歌都很好。即坦白讲，那阵在台湾的民谣界又好，流行界又好，很少人唱英文歌的，比较少，而且唱得好的。咁佢呢就后来佢都唱咗好多英文嘅 story 呀等等。咁齐豫呢其实就有一位音乐大师呢发掘佢，就叫李太祥。咁李太祥呢就即係差唔多係音乐师傅咁啦。咁佢就捧红咗齐豫，仲有呢叶倩文呢都係佢喺台湾介绍的，同埋支持的，学即系教佢出嚟嘅。咁所以而家唔知点样咧，我冇跟进到，唔知仲喺唔喺台湾嘅市场。但系齐豫依然系唱紧啦，又唔系话成日听到。

好，咁啊嗰陣嘅都影響我哋香港呢。咦，我啱啱就開始唱咗《陌上歸人》啊，一大扎㗎啦。咁就第二隻唱片黑膠唱片嚟嘅，咁我就開始自己作曲啦。咁所以亦都受當年呢啲校園民歌嘅影響，但係我哋當然啦係唱粵語、唱廣東話嘅。咁呢隻咧，嗰啲呢隻咧叫《少年夢》啊。咁曲係我寫，咁詞咧就係我同嗰位同學啊徐子雄咧一齊合作嘅。因為嗰陣同班同學咧就成日都可以傾傾歌詞。咁呢隻咧就差唔多可以講係冠唱片嘅第一首自己作嘅作品啦，就叫做《少年夢》。OK， 你嚟先啦，Vincent。

0: 系啦，咁呢啲就简简单单嘅歌咧，就系我当年啱啱记得咧，就系翻学嗰阵开始写嘅。翻紧咩学咧？就系喺呢度广播道隔篱爬嗰个水渠落去，嗰、那个山坡咧，差唔多碌落去咁滞咧，就喺嗰度翻学嘅。因为嗰度就系浸会大学，咁喺呢个期间咧，所以同阿同学一齐写嘅歌词啊。对我嚟讲，当然有纪念性啦，因为系少年梦噶嘛，或者当年我嘅梦想就系写晒只歌里边啦。翻嚟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啦，咁啊今晚咧就阿 Vince， 总之你心中喺嗰段日子里，或者你少年时代也好，你青年时代也好，有啲咩中意嘅歌咧，都今晚可以抒情地同我哋演绎。
1: 其实呢一首歌咧，我反而就系、是、听一首叫做《Loving You》。
0: 哦，
1: 咁但系咧，然后咧就系啦，然之后就发现咧，另外有一首英文歌咧，嗰、那个成个啊和弦啊，其实都好接近 Loving You。
0: 嗯，
1: 咁就有第二首啦，呢首又不过个难度都系一样咁高，就叫 Say You Love Me。
0: Say You Love Me。
1: 系啦，咁呢一首咧就叫做《不再分离》，潘元良嘅作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李俊杰报道呢节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犯被杀嘅案件，一名54岁男子喺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稍后将会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明日喺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连同呢一名男子，警方多年嚟就呢宗案件已经先后拘捕七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同埋安排车辆运送刀手，亦都相信仍然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为更好配合国家发展大局，促进本港的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现正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麦美娟表示，“十五五”规划不单只为香港开拓新契机，亦都为民青局主理的范畴注入强大的新动力。他说，民青局将会秉持民政帮倒你的精神，确保局方辖下每一个政策都衔接有序，落地见效，务求凝聚青年和地区的力量，完善地区治理，和各界共同建设美好和谐的香港。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运输署署长谢永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系统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亦都大致正常。今次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同的士。的士乘客喺呢段期间仍然要缴付法例定明嘅全额隧道费。有的士司机估计每日可以节省20蚊至到30蚊嘅开支。有的士司机就形容临时措施有好过冇，因为要有乘客过海才能够受惠，期望政府尽快落实每公升5毫的石油气补贴。对于临时措施将会实施两个月，有司机认为可以一步一步来，期望政府多留意业界需要。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伊朗传媒报道，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该名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又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者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将面临全新、进攻性、出其不意和风暴一般的回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们应该怎做啊？
4: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汇聚19位香港艺术家，展开一场属于此时此地的跨媒介美学对话。
6: 当下香港艺术展以城市、风景、虚实、变奏作为脉络，呈现香港艺术界独有的风格。
5: 有请香港艺术馆馆长、现代及香港艺术马佩婷介绍下。
7: 今次我哋呢个展览咧就叫当下 Live， 里面有一啲资深嘅大师啦，亦都有一啲近年非常之瞩目嘅艺坛新星。观众可以咧一次过欣赏到唔同世代香港艺术家嘅作品噶。展览咧大部分嘅作品咧都系近三年嘅新作，有好多咧更加系2025、2026年咧最新嘅创作嚟噶，充分咁表现到咧而家香港艺术嘅特色。
6: 今次香港艺术馆仲首设开放式工作室创作现场，邀请观众亲身见证艺术诞生嘅过程。
7: 我哋咧邀请到好多位香港艺术家啦，走入去我哋嘅艺术馆里边做一个驻场艺术家。除咗会喺度做佢哋嘅创作，同我哋嘅观众直接交流之外咧，有好多香港艺术家咧都花咗唔少心思去为今次创作现场咧谂一啲公众嘅活动，例如佢哋会举办一啲公众嘅工作坊啦，同公众一齐做一个创作，咁亦都会做一啲分享会、示范等等，希望咧观众真系可以走入去我哋嘅创作现场，亲身去体会咧香港艺术家究竟系点样创作嘅。
5: 当下香港艺术展，
6: 香港艺术馆，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该晒 Vincent 啊，同我弹钢琴啊，咁啊，我都好中意咧咁样唱歌法嘅。咁啊，呢啲歌大家都好熟悉啦，林子祥嘅《再见杨柳》。不过咧就点讲咧？即系喺西方咧，喺五十年代开始咧，就兴一种咧叫做即系 groon， 即系嗰啲叫做crooners。呢个 crooning 咧，就意思即系低声吟唱，就唔系好大力唱嘅。咁喺你耳边咁样唱歌啦，咁所以头先咧系一听起上嚟咧会大家都好舒服，唱嗰个即系我啦，都会好舒服。听嗰句希望咧都会系喺晚上嘅时候咧就好适合听。咁以前咧又有一大扎呢啲所谓低声吟唱嘅超级巨星啊，好多嗰啲 Bing Crosby 啊。Perry Como 啊，嗰啲好靓声嘅，咁但系好抒情地唱，就唔系参加比赛嗰啲，嗰啲扯到高音啊，咁样绝对唔会。因为今晚嘅二千零歌唱重聚咧，我同阿 Vince 同阿 Jonathan 都会系用咁上下嘅感觉咧，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往日嘅情怀啦。咁譬如咧，我嘅往日情怀，头先就唱咗一只叫做 Lover's Concerto。咁但如果我自己開始唱民歌，當然就唔係唱嗰啲啦，女仔唱嘅嗰隻歌以前。我哋呢就係個個都會識唱嘅，無論男女都一定要唱 Today 嘅。咁 Today 呢喺香港嚟講，以前所有學界呢冇人唔識嘅。咁而家當然係唔同咗㗎啦。咁但當然如果你喺心機旁邊聽緊嘅，你都係我哋嗰界㗎啦。咁就差唔多啦。以前嗰啲吉他出嚟，呢啲声音都系以前嘅。

0: 真系好啦，呢啲歌就可以攞翻个吉他仔出嚟，一路弹咧就以前嗰啲 memory 咧就弹晒出嚟。我希望大家咧以前揸住嗰本好厚嗰本歌书啦，一齐成班同学一齐唱啊，露紧营嘅时候唱啊，去宿营嘅唱啊，喺班房又唱啊，就系唱呢啲歌嘅。喂 ，Vince， 有冇嗰阵嗰啲歌啊？
1: 有啊，呢度就喺民歌餐厅学噶啦。呢个你帮手弹啊，
0: 系啊，
1: 冇一吉他唔
0: 咩咩咩咩咩 key 啊
1: ，C key C key，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0: 哇，喂，呢只歌咧，你唱之前咧，即系我讲，我又要再赞呢只歌。即系如果我而家系老师咧，无论系音乐老师又好，英文老师又好，即系文学老师又好，呢只歌咧真系好精彩。所有嘅歌词都好简单，个故事又系超简单，但系咧佢唔知点解要写到咧。
1: 一个循环
0: 啊，嗰啲花去咗边啊，咁好简单啊。佢讲就其实一只反战歌嚟嘅，因为喺呢只歌出嘅时候咧，就系美国正值咧系打紧越南战争嘅越战啊，咁啊好多年青人，好多全国咧都受影响啦，咁啊好多反战民歌咧就哇，真系好流行啊，所有年青人都趋之若鹜。咁呢只歌咧就简，因为佢犀利就系简单嘅，啲花去咗边啊？哦。啲花咧就
1: 女仔摘咗
0: 咧，咁然後咧就俾咗佢男朋友啊，
1: 老公
0: 啦，呢個老公啦，老公去咗邊啊？老公去咗打仗，哇慘啦！咁去咗打仗，咁啊點啊？咁啊嗰啲老公去咗邊咧？最後咧就打仗就你知啦，就去咗墳墓嗰度。嗰啲墳墓嗰度咧，個喺上邊擺翻啲花喺上邊，咁就一個循環，嘅花的循環。W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邊時？Thank you.

哇真係好玩呢、啊這個一路彈吉他一路彈鋼琴，跟住落嚟有隻歌呢係民歌嚟㗎。咁原本呢隻民歌呢就我哋小朋友嘅時候呢已經喺嗰啲音樂堂呢已經有學㗎。咁就係邊度嘅民歌呢，就應該係江南，我哋中國江南一帶嘅民歌嚟嘅。Vince 同阿 Jonathan 我哋未夾過嘅。不過呢就我哋小朋友嘅時候呢已經喺嗰啲音樂堂呢已經有學㗎。咁就係邊度嘅民歌呢，就應該係江南，我哋中國江南一帶嘅民歌嚟嘅。Vince 同阿 Jonathan 我哋未夾過嘅。不過呢就原本我唱一隻先啦，清唱俾個 key 嚟。原本呢就叫做紫竹調，大家小朋友嘅時候呢都可能要學過喺音樂堂唱。

咧，我而家唔系想唱呢、這个系原本系咁样嘅，即系啲江苏民谣啦，大约系江苏嗰度啦。咁我哋原来咧，我哋香港咧有位陈美玲 Agnes Chan 咧，有一只将呢只紫竹调咧改编做《中国眼睛》，郑国江老师嘅歌词啱晒嘅，讲我哋中国人，讲紧一啲我哋中国人嘅眼睛，即系我哋好多有民族色彩嘅一只民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李俊杰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嘅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话，他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话，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都访华，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都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一名38岁男子昨晚10点多驾驶电单车在大埔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期间，撞到折断的树枝，头部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路政署说，经初步评估，相信树干因天雨和阵风导致其内部腐烂位置突然断裂，确实树枝断裂原因有待进一步详细检查确定。署方对意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路政署证实，涉事的树木是署方辖下一棵相思树，断裂的树枝长约8米，直径大约 0.15 米。署方说，承办商曾经在3月初和4月中作雨季前的例行检查，该树被评为状况尚可，并无异样。署方表示，今日会完成检视涉事斜坡和邻近斜坡所有树木，如果发现有问题树木会立即移除，确保公众安全。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稍后将会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明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这宗案件已经先后拘捕7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和安排车辆运送刀手，亦都相信仍然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为止，本地从没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本迪布焦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3个地区通报了8宗的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经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最新发展和世卫最新建议，按风险评估采取适当的跟进和防控措施，保障公共卫生和市民健康。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6: 我是 Vicky 泳儿，早上可以在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在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起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呢只歌叫做《几段情歌》，唱咗几段先啊？都今晚咧唔知几段啊，系几十首。今晚我哋揾一啲好抒情嘅歌啦，咁啊有 Vince 同埋 Jonathan 喺度，而且我哋唱嘅风格咧都唔会吵醒你嘅，啊，如果你瞓着咗，亦都唔会令到你刺耳瞓唔着嘅。咁希望可以舒缓一下啊，总之一个礼拜落嚟辛苦工作嘅啊，好多忧虑嘅，逐渐逐渐今晚同你洗涤一下。边时？有啲咩舒怀嘅歌曲？
1: 啊，呢一只咧就系、是一个妈咪写俾佢初出生嘅 B B 嘅一首作品嚟噶。
0: 哇！
1: 咁呢个妈咪咧就系、是、叫彭玲啦。
0: 系啊，咁啊，即系佢嘅即系自己嘅感觉，系真系又写咗呢只歌，唱埋呢个俾佢。
1: 个歌名咧就叫做我的咯。咁就其實係講緊，唉，佢係即
0: 係我嘅，
1: 係啦，係我嘅咁樣啦，係啦，即係人哋都搶唔走咁樣咯。
0: 非常温馨。

0: for baby
1: John Denver 嘅作品，但系有好多民歌队啊、民歌手咧都会翻唱下呢只歌，有啲就改咗个名叫 For Bobby 啊咁样，你唱俾边个人听都得嘅，就将个 baby 嗰个字改咗都得噶啦嘛，系咪啊？跟住呢只歌咧 For Vince 啦，好听啊呢首。

0: 是啊，鄭欣宜唱，是不是叫第一代的愛回家？
1: 是啊，
0: 不是叫愛回家的這個，
1: 這一首叫擁抱愛，
0: 是擁抱愛。你知不知道第一代愛回家是哪些藝員呢？
1: 我想一定有劉丹。
0: 是啊，劉丹一定有。劉丹是最長情最老資格，到現在都還是他。乜丹爺啦，又有啊，仲有一個都有嘅，就阿林以琦。點解會記得？因為我哋好熟。
1: 善難文啦，
0: 有善難文？
1: 有噶，
0: 第一代喎、
1: 可能第一代
0: 冇啊啩，而家有啫嘛。
1: 我唔知咧，
0: 係。係啊，啊善難文，有黎諾懿。
1: 有。
0: 第一代佢嗰、那個唔記得佢叫咩名嘅，但係佢有啦，好多嘅仲有。唔記得咯，因為佢真係做咗好耐，好耐。
1: 嗰陣時應該長過真情，我估。
0: 冇咁咩，加埋而家可能長過，係咪成千集㗎？
1: 過千㗎。
0: 過千啊！哇，犀利！不過咧，如果你講歌曲咧，就真係鬥長情咧就好多嘅。咁我就初錄嘅黑膠唱片，就算唔計英文碟啦，計廣東都超過40年。咁有一隻歌咧，我有冇講過俾你聽？我唔好記得。即係我唔知道你咩心情，就係、是、話以前咧，我唱過一隻嗰隻原唱嘅粵語版啦嚇。咁咧就已經係覺得已經係唔知喺石沉大海，或者係唔記得咗噶啦，大家都唔記得咗，我自己都唔記得咗。我是錄過一隻咁樣嘅歌，咁但係咧突然間咧，喺最近咧啲網上都好奇怪嘅，係啲新一代嘅人咧走去無端端抄咗啲嘢歌出嚟，我就咦喂，呢隻歌唔係我嘅，咁奇怪嘅喎，即係唔係嗰代人嚟噶嘛，即係佢當年可能即係分分未出世嘅，咁仲有咧再睇落去咧就唔止一個版本嘅，跟住另一個版本就最離奇係咩版本？最新版本 AI 版。AI 唱我哋嘅歌，女仔嘅
1: 歌词系咪
0: 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即系当然系我嘅原唱歌，系郑 Sir 嘅，又系郑 Sir。咁呢个内容都好简单嘅啫，真系好简单，就系、是、好似爱在阳光气中啦。今次真系，歌曲系仲简单，仲流行，系人都识，系我哋差唔多代表咗中国流行曲咁上下。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但是广东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AI 都唱的，那现在我找回这种当年的温情回来，歌名就叫温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嘅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这宗案件已先后拘捕七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和安排车辆运送刀手，又相信仍然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一名38岁男子昨晚10点左右驾驶电单车在大埔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期间，撞到截断的树枝，头部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路政署表示，经初步评估，相信树干因为天雨和阵风导致其内部腐烂位置突然断裂，确实的树枝断裂原因有待进一步详细检查确定。署方对意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路政署证实，涉事的树木是署方辖下一棵相思树，断裂的树枝长大约8米，直径大约 0.15 米。署方说，承办商曾于3月初和4月中作雨季前例行检查，该树被评为状况尚可，并无异样。署方表示，今日会完成检视涉事斜坡和邻近斜坡所有树木，如发现有问题树木会立即移除，确保公众安全。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土木工程拓展署率先在北部都会区先行先试，积极引入多项全港乃至全球首创的创新建造技术和物料，包括国产超高强钢行人天桥、横梁横向转体技术，成功克服地理和环境限制，促进北都基建尽快落成。他说，很高兴看到工程团队积极引入国家创新建筑技术和物料，并且透过北都发展项目将他们推向国际。他期望北都的建设能够为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内地和海外先进的技术和物料提供大展拳脚的舞台。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为更好配合国家发展大局，促进本港的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现正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麦美娟表示，“十五五”规划不单只为香港开拓新契机，亦都为民政局主理的范畴注入强大的新动力。他说，民政局将会秉持民政帮到你的精神，确保局方辖下每一个政策都衔接有序，落地见效，务求凝聚青年和地区的力量，完善地区治理，与各界共同建设美好和谐的香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是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香港科学馆筹划的野外生态摄影年展，展出由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举办的第61届野外生态摄影大赛得奖照片。展览以独特角度展现大自然真貌，等参观者欣赏作品的同时，反思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唤醒大众保护环境的意识。听听香港科学馆馆长袁月宝介绍展览入面的四大展区。
5: 第一个就是常怀好奇，主要就是一些年轻的摄影师的作品的。其实我们拍摄这些野外生态相片呢，很多时候都要等一些的时机才可以拍到一些动物有特别的行为。我们第二个展区就是静候时机了。而这个比赛呢也很着重摄影作品的艺术性，还有他们有没有用一些创新的手法拍摄的。所以我们第三个展区呢就是勇于尝试，就可以大家看到摄影师用不同的手法去表现这些的野外生态。而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传递你的故事，其实是特别提到野生生物面对的问题，还有我们人类可以怎样保护这些生物的。
4: 众多照片之中，袁月宝推介一幅来自意大利年轻摄影师的作品
5: 《灾后余影》。相呢个主角就是一只天牛，整体感觉呢望张相呢你就会感觉到好像天牛很无奈地望着这个机器怎样破坏了它的家园。虽然个构图很简单，但个信息呢就很直接，人类一些的伐木啊或者开垦土地的行为呢，其实原来就影响了这些天牛的栖息地，咁就波及了整个生态系统。
4: 野外生态摄影年展即日起至9月2号香港科学馆。
6: 香港电台文教组。

一个简单嘅钢琴，一个吉他咁样咧，几啱呢一首歌嘅。即系歌咧叫做《一起走过黄昏》啊，电台嘅主题曲。不过咧，好 casual 咁样咧，就真系好似只歌词话，真系喝啖茶，唉 ，relax 一下咁啊，慢慢即系睇住窗外嘅景色咁啊，慢慢咧又。黄昏嘅景色一路变咗咧，系晚上嘅华灯初上咁 ，so relaxing 啊，舒服嘅。咁希望今晚嘅感觉都系咁啦。我同阿 Vince 同阿 Jonathan 今晚咧就系抒情一晚啊，同你一齐分享。我哋合唱咯，不如，譬如呢一只啦，就 Everly Brothers 咧，就出晒名咧，两兄弟。好和嘅，一个唱主，一个唱和音咁样，系好永恒嘅。咁你扮大佬定扮细佬啊？Everly Brothers 有好多首名曲咧，本来唔系叫做民歌，不过我哋全部变咗民歌，就好有民歌嘅风味。歌名叫 Devoted to You 啊，差唔多大部分啲大星民歌大星咧都会合唱过。

作得好之余咧，就是、疫情咧为唱户疑音嗰啲人所作嘅呢啲歌，嗰、个疑音仲好玩啊，即系唱 second voice， 即系唱个和音咧仲好听。不如咁啦，因为一不离二啦，因为 Everly Brothers 有起码随时讲三四只、四五只啊呢啲名曲啊，个个都翻唱，而且真系注重和音嘅，真系好好听。另外一隻咧更出名嘅，即系差唔多出名啦，叫做 Crying in the Rain。Crying in the Rain， 睇下先，我咧揾，即系突然间谂起，揾啲歌词应该唔使睇嘅，不过咧就要同阿 Vince 夹啦，咁所以都系唔好唱错嘅。Crying in the Rain，OK，、okay, 都系一样啦，我哋吓、啊，你嚟啦，你弹一个 key， 我哋就可以唱噶啦。Any key.

0: How do I crying in the rain？ 呢只歌咧就差唔多系好多后来嘅歌咧，都将呢个题材咧翻唱，又有中文咩文都有嘅，即系话落雨啊嘛，嗰啲唔系我雨水嚟嘅，我冇喊啊，即系嗰啲咁样，雨水同即系泪水咧就捞乱嗰只咧啊，所以嗰个题材谂嗰个人啊，唔知呢只系咪第一只，应该都系啊，就非常之叻。雨水呢啲 ，this is not my tears， 系 crying in the rain。OK， 两只英文嘅和音歌之后咧，Vinci，
1: 我拣呢只都系经典嘅英文歌，不过咧，
0: 咩嘢英文歌先？
1: 广东话版。
0: 咩？
1: 呢首叫做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0: 哦 ，ONG。
1: 系啊，
0: 好听。New 转唱好听，唔系你有冇睇过出戏先？
1: 你是不是油脂啊？
0: 油脂啊，是啊。
1: 有看过一点的。
0: 成出看啦，很正的。即是为什么呢？即是第一ONJ， 即是我们叫做什么奥利花纽顿壮。真是这样译的，是啊。Olivia Newton-John。那呢就是当年他很后生的了。因为他其实即年纪大了的时候呢，都是很有那种味道啊。那身形又好，即是他教人家即是做那些健体操嘅，咁所以咧就即系成个佢又扮翻六十年代嘅时候嗰啲凉茶马尾飞机头嗰阵咧，咁佢系真系梳马尾嘅，着住晒嗰啲六十年代嗰啲，咁佢个对手就好笑咧，叫 John Travolta 啊，揸住煲茶嘅，揸住煲茶咧就直情系飞机头咯，咁啊着晒啲好窄嗰啲裤咧咁样。好有型啊！咁啊 ，ONJ 真系好有型，着好窄嘅皮裤，黑色嘅，咁啊唱 Devoted to You， 哇！咁啊，唔系 ，sorry， 嗰只叫做 Hopeless Devoted to You 啊 ，OK。
1: 但系广东话版咧就
0: 咩嚟嘅？
1: 叫做一世爱着你，彭羚嘅歌曲。
0: 好啦。

0: 咁短嘅？
1: 係啊，好短嘅就呢首歌。
0: 哦，我印象中係比較長嘅，原來係咁短㗎。當然佢嘅歌裏面咧就有油脂嗰啲跳曬勁舞嗰啲，亦都有啲嘢抒情嘅嚇，叫做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值得嘅睇㗎呢啲，即係懷舊電影啦。不知邊度揾去睇？
1: 我有睇嘅，即係嗰啲不過就唔係成出戲睇咯，通常睇翻嗰啲歌咧，
0: 咁
1: 我
0: MV 啦
1: ，MV 剪翻嗰啲
0: 剪翻出嚟，都差唔多啦，係啦，都類似嘅。不過最精彩當然係一路唱一路跳嗰啲片段啦。其他劇情其實我都唔係好記得。
1: 嗰啲 Saturday Night
0: 係啦 ，Saturday Night Fever 啊，嗰啲嗰時咧，但係個電影咧就係油脂啊 ，Grease 叫做係啦。因為捧紅了這兩位 anyway 臨尾呢即是未得過我們未到臨尾不過呢現在呢我就會跟著唱今天因為拿了這個當年的吉他呢就好哇好有童年往事的吉他聲那就唱一隻即是童年往事的歌呢等于我哋个月光光咧，唔知点解几时学唔知，又唔使学嘅就识嘅。咁有只英文嘅，即系经典嘅古典音乐吓，又系古典音乐嚟嘅呢一首。即系我一开始嘅时候咪揾啲巴哈啦，咁呢只嘅应该系贝多芬啦啩吓，好似系啦。系啦，贝多芬作嘅。咁咧就叫做搖籃曲，咁但系我當年咧就好中意呢一啲咧經典嘅旋律，咁就用廣東話唱，因為廣東話從來都唔會唱一啲西方嘅古典音樂嘅。咁呢個歌咧就向雪懷為我寫咗叫做《月滿唱》，係即係喺夜晚嘅時候，好似床前明月光，一路思念過往嘅媽媽。

0: 我突然间谂起啦，呢只当然唔系贝多芬，系布拉姆斯。
1: 舒帕特。
0: 唔系，布拉姆 Brahms 啊，布拉姆啊，布拉姆斯。突然间谂起，因为好多我相信一路唱嘅时候，好多弹钢琴或者识古典音乐嘅就已经喺度话，你讲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表示，截至5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都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只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加充分了解本港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亦都会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为止，本地重活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地布招病毒引起，这一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3个地区通报了8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北约情报机关据报认为，伊朗目前仍然保有大部分战事前的库存导弹以及相关发射和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几个月。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根据北约情报，伊朗现时保有60%战事前的导弹库存，而根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60%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然局部或者全力运作。有美国现任和前任情报官员就认为，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事爆发前的70%水平。据知，伊朗在战事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指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寫个地址俾我啦。
5: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 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7: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考牌学堂，请嚟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哋妈咪喺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嘅需要，仲要同你打打气啊！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3: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4: STEM教学创未来。
5: 立方卫星英文叫 CubeSat， 美国太空总署已经鼓励学校来做这件事，再研究下去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这个项目，不行，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教那些香港考生，所以知道现在我们开始做了个立方卫星，一个小学生九个钟头砌到出来。
3: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呢首叫做《情比喻时》，徐小凤嘅歌，当然亦都系郑国江老师嘅歌词，非常欣赏嘅《情比喻时》。我哋今晚二千里歌再重聚，当然亦都有弹钢琴嘅 Vince 同埋 Jonathan。咁我哋几个又揾晒啲抒情嘅歌出嚟，仲要用抒情嘅风格去演绎。有时咧抒情得嚟咧，就好似我今日晏昼出海咁样嘅，嗰啲喺一段嘅日子，哇！嗰啲浪咧好舒服嘅，点知一过咗某一个岛聚咧，哇！啲浪又嚟啦，唔辛苦嘅，好似有啲跳跃嘅感觉，好似即刻谂起咧，Vince，你可唔可以唱翻沈雁嗰只歌？嗰只歌咧叫做《踏浪》啊，吓，佢好远踏浪而来，香港嘅当年好 hit 嘅。当年我相信资深的听众都会很有感觉，还记得的。

呢、这个歌咧叫做《踏浪》，佢同一个时期啊，同一张唱片，有另外一首叫做《我踏浪而来》嘅，啊，系两首歌嚟嘅。不过呢个《踏浪》咧喺香港就更加流行，亦都系佢嘅代表作。佢比菲比人佢叫做沈兰，咁所以以前我哋 DDJ 初初介绍佢就好容易啊，因为佢个名字改得好啊。啊，我哋有沉鱼落雁啊嘛，个沉字同个沈字咧就好相似，差唔多音。不过好可惜咧，我呢位旧拍档喺2020年嘅时候，2020年嘅时候过咗身噶啦，喺美国，咁就非常怀念佢。OK， 而家会唱一只英文歌。呢只英文歌咧就平时都系成对 band 咁啦，咁有呢首民歌咧，我哋好欣赏嘅 John Denver 作嘅，叫做 Perhaps Love。我弹先啦。Perhaps love is like a resting place, a shelter from the storms.

0: 当然这首歌呢有 Jennifer 和一位歌唱家合唱的版本，也都有他自己唱的版本。Perhaps Love， 一只 Jennifer 的民谣民歌。跟住落嚟唱一啲英文嘅咧，有啲歌咧就即系跨界别嘅，即系等于我哋今日都唱咗好多有啲古典歌改嘅中文歌啊、英文歌啊，咁啊有一首咧，我又唔知道 You Raise Me Up 咧 ，Vince 原本佢原唱嗰个系咪当诗歌咁唱嘅咧？
1: 我都唔知道，不过又真系会好似咯。
0: 哦，咁佢讲到明嘅，佢有啲认嘅，我唔记得边个作嘅。咁作者咧，佢都认我，咦，我听你歌真系好熟噶啦。而且即系因为一熟咧，就容易入脑啦，容易跟啦。咁同埋即系写得更简单。佢就系嗰个 idea 啦，嗰个意念系来自 Danny Boy。Oh Danny Boy，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似
1: 嗰首一定系诗歌啦。
0: Danny Boy 唔系诗歌，
1: 又唔系嘅咩？
0: 唔系，系民歌。
1: 点解我觉得好似？
0: 唔系嗰类，但系佢系以前咧就好简单啦，好多民歌咧同诗歌咧系，尤其喺美国啊、欧洲啊嗰啲咧，根本系同一样嘢嚟。
1: 但系佢嗰阵时青年圣歌都有呢个旋律
0: 嘅。都有系啦，但系
1: 同一个旋律，
0: 但系佢原本就系一啲好传统、好多百年前嘅一首爱尔兰民歌嚟嘅。咁佢呢个歌词咧就好即系好 sad 下嘅。佢 Danny Boy 就即下葬咗啊，咁样嘅，即系讲一个人嘅逝世啊，嗰种咁嘅离情啊，真系好有啲 sad 嘅感觉，所以咧好悲壮嘅。所以每一次咧就 Danny Boy 奏嘅时候咧，用啲风嗰啲手风琴啊，唔系 sorry， 系苏格兰风笛，苏格兰风笛啊，咁咧佢一路演奏就好有嗰种即系肃然起敬喺爱尔兰嘅味道。咁呢一隻呢就覺得就明亮啲啦，咁亦都係一隻勵志嘅歌，咁無論詩歌又好，民謠又好，流行曲呢都係喎，呢隻 Erase Mel 呢就變咗流行曲，非常之受歡迎，甚至喺中國大陸呢我都聽過好多人唱呢首歌 Erase Me Up。

0: You Raise Me Up， 无论男仔版、女仔版、乜嘢合唱版、合唱团版，乜咩版都有啦。呢一个系即系近年都系相当之受欢迎嘅跨界别嘅一首非常好听嘅歌。好，跟住又既然有吉他喺度咧，我记得呵呵我当年写呢个歌词嘅时候咧，就要揸住吉他弹翻嗰个旋律，一路咧就一边咧就夹住个吉他，一边就夹住支笔喺度慢慢喺度斗。因为写歌词其实咧，我哋唔系郑国江嚟噶嘛，咁啊所以就唔可以咁快。要即系要度下度下咁，然后写低一啲即系 keywords 一啲好重要嘅字啦，呢一度啱呢几个字啦，咁然后咧就一路咁样咧将成只歌咧串连埋一齐。呢只歌咧就好好彩啦，咁当年系第三届嘅十大金曲咧就系其中一首嚟，系第一首喺香港出现嘅民歌。因为田园民歌同埋环保嘅民歌咧，可以攞到呢个奖嘅，以前都冇呢一类嘅歌曲。歌名叫做《水霞》，亦都系我同我个同学叶空咧一齐写嘅歌词，系咪 C key 啊？我平时
1: 愿在深山一线溪。

0: 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普京稍后亦会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疑犯被暂控一项谋杀罪，听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相信疑犯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以及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这宗案件已经先后拘捕7人。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本地从来没有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布迪本焦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3个地区通报8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经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最新发展和世卫最新建议，按风险评估采取适当的跟进和防控措施，保障公共卫生和市民健康。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声音充满力量，
5: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们每个日常。
6: 就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5: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7: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8: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啦，咁所以社區聲音咧，其實就係一啲佢哋平時忽略咗，但係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區故事。
9: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晝5:30。
10: CIBS 人人廣播。
11: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12: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1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10，晨光第一线。

0: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0: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0: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2: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我哋今晚都希望好似只歌一样，今宵多珍重。多谢天使按 piano， 我系 Albert Ang 欧淑强。

肚饿，冇嘢食，饥饿唔紧要。Love you, keep us alive.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普京稍后亦会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捕犯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疑犯被暂控一项谋杀罪，今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相信疑犯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以及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已经就这宗案件先后拘捕7人。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早上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过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和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给狗只进入。首轮申请预计下月中旬批出，为了让业界有充足时间做好营运准备，食环署将于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具体日期稍后公布。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伊朗传媒报道，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又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将会面临全新、进攻性、出其不意和风暴一般的回应。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风势颇大。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多云，有几阵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广东沿岸仍有几阵骤雨，而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本周中期华南天气不稳定，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初时间中七级，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风五至六级，初时间中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初时间中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东部初时吹东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六级，能见度十六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六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二千九百米，有雨；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二十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6: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7: 我系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嘅股票资讯咧放送俾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
7: 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一个礼拜一次美好的约会，大家好，我是你今晚的节目主持人，我的名字是 Angela 欧文斯。不知道今晚是什么缘分驱使你和我的相遇，你听到我做节目呢？恒常开工开夜间的那一班朋友，定是刚刚玩完收工回家搭紧车揸紧车，定还是是真的咁神心，每个星期这个时间，星期一的凌晨12点至2点，扭开收音机，然后选择香港电台第二台收听 Music Angel。今日论你是哪一群的听众群都好啦，我都好开心今晚同你有缘相遇，希望带给你两个小时的快乐时光。这个快乐时光会同大家倾偈，会同大家听歌。先揾嚟今晚第一首作品，这个曲式呢就一定是旧歌啦，好有以前的韵味嘛，八九十年代的时候的作品，来自汤宝如的旧歌。

而家咁大个，隔咗咁多年之后咧，有阵时我都会将呢句歌词挂喺口边噶。I love you, OK 。有阵时即系当年嘅朗朗上口，当年嘅一啲自己好熟悉嘅作品，好熟悉嘅歌曲咧，咁多年之后仍然会记得，有阵时都会唱翻出嚟。嚟自黎明嘅 I love you, OK。接住我哋有张学友，成日咧都觉得呢一首歌系日落嘅时候听，不过其实呢一首嘅歌名咧系同日出有关。日出时让恋爱终结，你唔觉得呢个 melody 系好衬日落嘅咩？

西哥成日问人或者俾人问起呢个问题，就系你中意日出定系日落咧？我觉得随住年纪嘅增长，个选择系会唔一样。细个我一定拣日落，而家大个咗我会拣日出。而家拣日出系因为我唔怕早起身，同埋我中意早起身，所以中意睇到日出，觉得啊好有希望。以前是觉得日出咁眼瞓，要眼瞓嘅。

来自安仔许志安《男人的感慨》，跟住都是很有男人味的一个组合，接着找来有动力火车的声音。不知道你对他们的作品熟不熟悉啦？找来这一张唱片的点题歌。无情的情书，每个星期 Angela 都会找个题目跟大家谈谈的，那究竟今晚又谈些什么呢？

今日题目咧系咁嘅，爱情关系中的缺一不可。唔知道你会即刻谂到点啊 ，Angela？ 你又想同我哋倾乜嘢啊？爱情关系中有好多嘢嘅，但有啲嘢咧系缺一不可嘅。又或者是在爱情的里面，其实每样东西都是缺一不可的。

是啊，当年他都出过国语唱片啦，里面有这一首歌该怎样爱你，跟住找你有雨多甜光，是不是即刻想起那个落雪的场面 First Love， 定还是想起那些剧的剧照啊，总之都是一些很 sweet 的画面啦。

来自校长谭咏麟，你走的那天下着雨。剛才讲到今晚的题目就是爱情关系中的缺一不可，你有没有即刻想起哪一样东西你觉得在爱情里面是不可以缺乏的呢？是沟通，是爱的感觉，是跟他相处的舒服，是坦诚，是无微不至的关心，是性关系，是同床共枕，是每一天的牵挂，有什么元素呢？你觉得是很重要的。

林忆莲加上杜德伟，我心仍在。爱情入面有好多好多元素去组成，你问我啦，我就觉得每样嘢都系缺一不可。你唔可以话，哎，我同佢好相处好舒服啊嘛，不过咧我哋就冇咗性关系噶啦，或者系，哎，我哋所有嘢都好夹嘅，但系咧佢就唔中意我屋企人嘅。即是其實是不可以的，我覺得要很 all round， 每樣東西都要有，可能有多有少，有高有低。

志哥哥张国荣这些年来。喂 Angela， 你咁贪心嘅咩？即系爱情上面乜都要晒，唔系我贪心啊，而系我觉得一个健全健康。

事情啊，兴趣好夹，有共同朋友啊，有共同话题，继而都要喺私生活上面要好夹。即系如果真系可以做到咁咧，其实呢一段关系好似先至能够长久美满、幸福快乐。某程度上真系噶，爱情系缺一不可，里面每一种元素都好重要。

来自 Janice 慧兰拍错拖。是啦，就是当你的爱情关系上面缺少了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想是不是我们拍错拖啦，我们是不是不夹啦，为什么我们会缺少了这一种元素，为什么永远都得不到这一种欢愉快乐。

良心而家上有周杰伦 J 超珊瑚海。是啊，往往爱情就是令人想咁多嘢㗎啦。夹又觉得好似仲争啲咁样。跟住我有古巨基，有呢一首旧歌叫做跳飞机。然后将时间带到去新闻，新闻回来呢仲有一个小时的 Music Angel， 继续会有 Angela 欧文斯在这里一路陪住大家去到凌晨两点钟，希望你们都会陪住我。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香港天文台初步分析话，广西凌晨零时二十一分发生 5.2 级地震，震央位于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190公里，即是香港之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天文台表示，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嘅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嘅第二度，即系楼宇上层或合适位置，而且静止中嘅人有感。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零时二十一分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同河池等地有震感。沙洲以南海面昨晚据报有山板翻侧，有人堕海，已经获救起，初步指冇人受伤。事发在昨晚大约10点半，消防接报后赶到现场救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调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启程访问欧洲三地，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和招商引资。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早上10点开始，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6月8日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和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给狗只进入。首轮申请预计下月中旬批出，为让业界有充足时间做好营运准备，食环署将于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具体日期稍后公布。泰国曼谷当局继续调查过去星期六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话涉事的火车司机尿液样本初步检测对毒品成分呈阳性。事发在今个月16日下午，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的货运火车与一架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泰国警方表示，今日将会公布火车司机和铁路信号员的详细尿液检测结果，不排除会控告相关人员。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风势颇大。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多云，有几阵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广东沿岸仍有几阵骤雨，而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本周中期华南天气不稳定，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增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都问下先啦。
5: 声音充满力量，
6: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们每个日常。
7: 就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6: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8: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9: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喎？
8: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9: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8: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9: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0: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1: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咁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哋 SEN 的需要。
12: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13: CIBS 人人广播。
1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6: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7: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7: 详情上 vr.gov.hk。

Sandy 林忆莲依然啊，系啊，喺爱情上面好似好多嘢都好重要，缺一不可。咁样系咪好贪心？其实未必系，因为一段关系其实每一个元素都需要。但系我系认同有长短有高低，唔一定每样嘢都要爆灯爆分一百分。咁但系每样嘢都要有咯，即系譬如佢成日陪唔到你嘅 ，OK， 但系总有少少时间。

孙燕姿天黑黑。OK， 佢唔鍾意同你啲朋友相处，咁但係起码间唔中过时过节一次半次都要啩。OK， 佢成日陪到你，但係佢可能成日都唔请你食饭，假设啦。咁间唔中一次半次佢会请啩。或者佢好唔鍾意见你屋企人，间唔中一次半次都会见下啩。我觉得乜嘢都要攞个平衡。不可以说绝对那样东西是零的。

细个嗰啲回忆翻晒嚟咯。黎明，孤单的人，孤单的我，呢一首歌咧，我系可以全首喺咪后唱晒出嚟嘅。接住揾嚟有罗文嘅旧作品啦，就系呢一啲前奏一响起就会知系乜嘢歌嘅金曲。有呢一首作品叫做《几许风雨》。

到啲朋友会同我倾诉爱情关系嘅时候，会话：哎呀，其实我男朋友咩都好，系争呢样咯。咁有啲人又会觉得，即系好得意嘅。譬如呢一对情侣就系讲佢男朋友系争呢样，譬如嗰样嘢系陪伴咁先算啦吓。咁啊，另一对情侣可能个女士又会同我分享：哎，佢成日陪我噶，但系佢永远陪住我嘅时候都唔专心嘅，成日玩电话嘅。即系所以其实咧，爱情上面真系有好多好多嘢。当你得到 A 嘅时候，有冇 B？ 有 B 咧，有冇 C？ 咁你就会问自己，系咪需要妥协咧？系咪需要将就咧？定还是其实唔系啊？我要晒乜嘢元素都要。

好难嘅，我知道，即系想喺爱情上面乜都拥有系好困难。我都见过有一啲夫妻，佢哋哇好好好恩爱，但系原来咧已经闩埋门，可能性关系已经冇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当我听到呢啲故事嘅时候，我往往系觉得，咦，好可惜，点样维系落去咧？系啊，陈奕迅，人来人往。跟住揾嚟有周二、容祖儿，习惯失恋。回想翻、谂翻自己嘅关系嘅时候，又有冇呢一啲好无可奈何咧？点解所有嘢都夹，硬系争嗰一两样咧？吓？

谢谢你的爱1999，来自谢霆锋的作品。我咁快最后半个小时，有点冇时间咯。每一次都会有一种唔舍得的感觉，因为就是很喜欢和听众分享心事咯。

新首歌已经好 sweet， 男仔唱是 sweet 嘅，原来女仔唱更 sweet。 胡杏儿，朱小姐。当在爱情上缺少了某种元素，而那种元素是缺少到变成零的时候，关系就会开始失衡。因为人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生物体，所有东西都需要的。Physically, mentally, 两样东西都很重要，肉体上、心灵上缺一不可。如果缺少了其中一样东西，慢慢慢慢段关系就会死亡。街灯看有了灯发奔，这晚我去跟漆黑结伴行，路上没有光线，找不到心爱恋。

德惠的等待黎明。在段关系死亡之前，缺少那种的爱情元素，其中一方若果真的觉得缺少了这件事实在太难受的时候，他可能会选择向外找，继而就形成了所谓的出轨或者出去偷食，不知道的可能性是什么。但是因为缺乏一件事太长久的时候，他就会向外

圈嘅 darling， 你会话咁讲唔过去、哦，但系你真系长期喺一段关系里面缺乏一啲嘢嘅时候，你可能就会开始想向外寻找，揾翻嗰一种失去咗嘅元素。譬如有一啲关系里面、可能个男朋友成日都唔关心个女仔嘅。跟住然后喺出面有个人嘘寒问暖，佢就突然间成个心好似飞咗喺人哋度。或者长期喺段关系里面，个男人得唔到满足，可能佢会选择出去搵第二个，开始有第三者。咁当然啦，呢一啲系非常唔好嘅行为。但系人性有阵时就系软弱，当你长期缺乏某一种 element 嘅时候，你个心就会出现咗向外寻找。

有边个唔想喺段关系入面乜嘢都拥有到啊？都系好无奈嘅。彭玲未完的小说，跟住我哋今晚最后嘅一首歌，希望送埋呢首歌俾你之后，好好瞓个觉，听日继续努力工作。Ivana 黄婉之，但愿人长久。Angela 欧文斯，下星期再见大家。

0: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1: 先教学创未来。
2: 咁立方卫星咧，英文叫 CubeSat， 喺美国太空总署咧，已经鼓励学校嚟做呢样嘢。咁啊，再研究落去咧，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呢个项目噶，唔得，我哋一定要谂个办法教嗰啲香港考生。卒之，而家我哋开始做咗个立方卫星咧，一个小学生九个钟头砌到出嚟。
0: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STEM 教学创未来》，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5: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4: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5: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4: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5: 9月25日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6: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启程访问欧洲三地，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和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和招商引资。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韩国总统府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向李在明介绍上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和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中说，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到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伊朗传媒报道，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又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者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将会面临全新、进攻性、出其不意和风暴一般的回应。广西环江过去星期六发生的汽车跌落河事故，仍然有九人失踪，当地出动700多人参与搜救。事发是今个月16日晚上，一架载有15人的汽车行驶期间跌落河，截至昨晚已经救起6人，其中1人丧生，5人生还，仍然有9人下落不明。当地救援队负责人表示，由于暴雨引发河水暴涨，加上河道地形复杂、水流急，增加救援难度。而且由于水底能见度极低，传统搜救方式受到限制。国家消防救援局昨日下午调派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的专家，带同新型探测设备到事发区域协助搜救。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7: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8: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9: 联合广播。
10: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11: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12: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1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四个小时的音乐分享由而家开始至到清晨的六点钟，而每个星期入面星期日的晚上或者是星期一的凌晨有刘佩龙的出现。你好，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5月18号星期一的凌晨2:07。

嚟自 Idol Hide and Seek， 唔使估下估下，唔使玩捉迷藏，我哋光明正大打开天窗。接着有 Foo Fighters Window。

Ti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Rain Me In. Lý sở lưu điểm 18 分, 室外温度25度, 湿度 85%,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以上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这个星期要介绍给你的非华语作品。至于华语作品方面，先来有 IDG Doubles IDG Bubbles 的春季再遇。

0: 做我，
1: 充满住少女感觉，有 IDG Bubbles 嘅春季再遇，仲有 Candy at Caller 嘅王家晴呢首直白。2:27，接住 Cloud 雲浩影，雪外。

0: 啦。
1: 来一再细味。
0: 凌晨2:34，室外温度25度，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依然生效。听到有黄渤灵魂上演。

其实佢嘅声音辨识度仲未系非常之高，所以开声嘅时候你未必知道佢系边一位。嚟自 Mike 曾比特，全新嘅作品 Change。凌晨嘅2:37，接住李克勤，深深深。

下一次又不知道几时先至会再翻嚟香港开演唱会。之前有林忆莲嘅《再见悲哀》，2:56啱啱带俾你嚟自陶喆嘅一首《因为爱》。室外温现时25度，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当中。3:00新闻之前，再嚟有苏永康。因为爱你，更珍惜我自己。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香港天文台初步分析指，广西凌晨零时二十一分发生 5.2 级地震，震央位于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190公里，即是香港之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天文台表示，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嘅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嘅第二度，即系楼宇上层或合适位置，而且静止中嘅人有感。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零时二十一分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同河池等地有震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要迅速采取行动，形容时间紧迫，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美国有新闻网站就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预计特朗普星期二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伊朗局势。以色列官员消息话，美以领导人的通话持续大约半小时，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官员又话，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不排除美以两国会联合发起空袭。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韩国总统府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向李在明介绍上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和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仲表示，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了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日本传媒的最新民调指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的支持度比上月下跌 2.5 个百分点，不支持度就上升 0.8 个百分点。共同社过去两日进行电话访问，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是 61.3%， 不支持度是 26.8%。日本政府上个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共同社的民调显示，超过57%受访者反对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 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个黑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6: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5: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7: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8: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乐趣和情感冲击。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晨嘅3:09开始你嘅小时嘅轻谈，请上乜嘢天？有陈奕迅，今天只做一件事。如果今日只系做一件事嘅话，希望你可以选择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接着打俾你，张国荣，没有爱。

凌晨嘅3:13，室外温现时系25度，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当中。唔知出边嘅天气系咪真系好似预期一样，唔系咁稳定？星期一嘅气温会介乎24至27度之间，会有几阵嘅骤雨。

之前咧，佢有卢广仲工作与休息，都系一啲日常嘅嘢，甚至呢一样都系可能间唔中都会遇上 bad day。听佢有 Daniel Powter。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通宵嘅音乐节目，轻谈浅唱不夜天。接住有孙明光微风中。

凌晨嘅3:33，之前有梁永亮，我说过与你快乐，今晚带俾你嚟自吴国敬，爱你是我一生中的理想。室外温现时25度，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另外，本港地区今日主要都系多云同埋有几阵嘅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之间，吹清劲嘅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接着雷瑞恩。

凌晨的三点搭九。关淑怡的一首独唱的歌之后有卢冠廷，但愿人长久。

之前听佢有关正业宇宙唱晚，今晚带俾你嚟自谭咏麟嘅《最爱的你》。正系3:55，我哋将要迎接一次嘅4:00新闻报道，仲有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带俾你嚟自陈柏宇《结》。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1999年是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疑犯被暂控一项谋杀罪，今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相信疑犯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以及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这宗案件已经先后拘捕七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要迅速采取行动，形容时间紧迫，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美国有新闻网站就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预计特朗普星期二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伊朗局势。以色列官员消息说，美以领导人的通话持续大约半个钟头，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官员又说，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不排除美以两国会联合发起空袭。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韩国总统府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向李在明介绍上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以及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仲提到，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到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本地没有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是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地布招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三个地区通报八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经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最新发展和世卫最新建议，按照风险评估采取适当的跟进和防控措施，保障公共卫生和市民健康。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沙提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吹东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1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无论在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这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就在理性和感性之间，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7: 各位大家注意，往中环到列车即将到站，请勿超越黄线。

凌晨嘅4:10，进入第三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先嚟有陈百强《几分钟的约会》。接住带俾你 at 17，《及10年后的我》。

自己细嘅时候听电台音乐节目，或者系甚至系通宵音乐节目，都会听到一首作品咧，嚟自 Dan Fogelberg《Longer》。之前有林峰《定镜》，凌晨嘅4:19，室外温系25度，湿度92%，强烈季候风信号依然生效。接住有卫兰《阴天假期》。

0: 听有彭玲嘅清水。时间系4:32，室外温度25度，湿度91%。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听住有郑伊健、智慧欣你唱，接住带俾你邓丽欣同埋吴雨霏《偏爱》。

四点搭九，听日有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系25度。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有任贤齐，伤心太平洋。

任贤齐嘅《伤心太平洋》之后有黎明，但愿不只是朋友。即系凌晨嘅4:53，我哋将要迎接5:00嘅新闻报道。新闻之前带嚟有胡夏。那些年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当地星期日发稿表示，这项承诺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期间作出。白宫又说，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同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恢复从无禽流感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香港天文台初步分析说，广西凌晨零时二十一分发生 5.2 级地震，震央位于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190公里，即是香港之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天文台表示，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这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顯示，本港的地震烈度為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度，即是樓宇上層或合適位置而且靜止中的人有感。中國地震台網測定，廣西柳州市柳南區凌晨零時二十一分發生 5.2 級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南寧同河池等地有震感。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國際機構對香港的客觀認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發展和潛力，不單止反映香港經濟基調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說明積極持續溝通講解，能夠讓國際機構更充分了解香港情況和發展機遇。陳茂波啟程訪問歐洲三地，與歐洲主要金融機構和家族辦公室負責人等會面，深化合作和招商引資。食環署今日開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許狗隻進入的申請，預計7月內開始容許狗隻進入獲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隻进入，可以在早上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和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给狗隻进入。墨西哥中部发生枪击案，最少10人丧生，包括一名儿童。事发在昨日凌晨，普埃布拉州警方接报，说有人在一处住宅内开枪，警员到场后发现多人中枪。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有6男3女和一名儿童中枪死亡，当局正调查案件，暂时不清楚枪手的身份和行凶动机。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啊。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6: 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乐趣和情感冲击。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7: 今天2026年的5月18日星期一的清晨5:06，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刘佩龙。今早起身可能都会发现会是多云，和甚至有几阵的骤雨出现。现时室外温度摄氏25度，湿度91%，另外强烈季候风信号是依然生效当中。进入呢个早上，我哋最后一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一开始我哋由许志安。

嚟自做喺黄若琳，我只在乎你，之前有余承庆嘅我只为你。5:20接住有周慧敏，只等这一季。

0: 清晨嘅5:28，室外温度25度，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刚刚听过有方力申《灵藉口》，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都系啲嘅改编作品呢。之前有叶蝉文嘅深呼吸，啱啱带俾你嚟自张立基《我心深处》。清晨嘅5:35接住有 Billy Joel。

Billy Joel 的 Honesty 之后有周深听我说。清晨5:43，进入最后十多分钟的轻谈清唱不夜天，带来杨千嬅再见二丁目。

杨千嬅嘅再见二丁目之后，有小凤姐，人生满希望。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的清晨5点50分是时候要跟你讲下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主要是多云和有几阵的骤雨，初时部分地区会是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而初时离岸是吹强风，高地是达烈风程度，展望听日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温度摄氏25度，湿度9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仲有十分钟去到清晨的6点钟，一阵间6点钟新闻之后将会有晨光第一线的出现，而是下一次出现在轻谈《青春不夜天》的会有 Benji 小姜。

四个小时的音乐分享又差不多去到尾声，刚刚听过有 Beyond 的一首《再见理想》。接近你5:55，刘佩龙喺度同你讲声拜拜。临走时候带嚟有草蜢嘅《You Are Everything》，一阵系6:00新闻之后会有 Vicky 出现喺神光第一线。我哋下次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又说，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恢复从无禽流感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消息说，特朗普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央视报道，震央所在的太阳村镇最少9处民房倒冧，有居民一度被困，其后获救，当局仍在核实相关情况。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相关部门进入应急状态，做好抢险救灾、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灾害调查和社会稳定等抗震救灾工作。本港天文台就表示，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这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早上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和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被狗只进入。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吹东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0: 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5月18号 ,6:07 的早上，农历4月初二星期一，你醒了没？精神没？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有愉快的一天，虽然今日天气都可能会有些雨水的，但是千祈不要被我们的天气影响我们的心情。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早晨，我是 Vicky。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星期一的早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问下你先，你会不会被很多限制自己的？譬如好像今天这样，多云有几阵骤雨的，既然落雨天了，你会不会跟自己说，唉，落雨啊，不要周围去了。又或者，落雨啊，留在家啦，甚至乎什麼都不做啦，有很多框框框住自己的。不要說天氣啊，平時可能是吃東西很少的東西，你都會即是身邊的朋友約你去吃啊，不如試下吃下不同的菜啊，你呢就說唉，不要啦，不吃啦，我吃不到這些東西的，我不慣的。你會不會經常都這樣的？在今天好想跟你分享，奥运游泳选手麦可费尔普斯曾经讲过，千祈不要做任何事都被限制自己，因为当我们梦想越多，走得就会越远。好像他这样，他都成为了史上唯一一个在红馆里面游过水还有做过演唱会的人，他都没有被限制自己的，不断尝试。

6:12，早晨，早晨。佢系方力申，慢刀架。晨光 Coffee Time。睇睇今日天气系点样啦？今日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咧系会骤雨较多嘅。咁啊，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27度，会吹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添。咁啊，大家就要注意啦，怕冻嘅朋友仔就记得带翻件外套。咁当然都要带雨具啦。而听日咧就会有几阵嘅骤雨嘅，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噶。出面气温而家25度，相对湿度9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至中3至4。今日就系5月18日星期一，今日开始咧食环署就会咧。接受呢个食肆提交容许狗隻进入嘅申请啦，咁预计喺7月内咧就开始容许狗隻进入获批准嘅食肆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开始申请啦，咁申请日期咧会去到咧6月8日嘅，咁所以咧食肆嘅老板就要注意啦。假设你想你嘅食肆里面系容许主人带狗隻进入嘅话咧，喺6月8日之前咧就可以递交申请俾食环署。而申请嘅程序咧系以电子嘅方式进行嘅，咁大家就可以喺今日朝头早10至10点，即系我哋晨光第一线完咗节目之后，听完我哋嘅节目啦，就可以开始咧递交申请表。咁首阶段咧系设有不多于1000个嘅名额嘅，咁如果申请嘅名额超过1000个嘅话咧，食环署咧就会以抽签嘅方式嚟到去分配。咁啊，希望可以快啲咧带埋我嘅宠物啦、狗狗啦，一齐可以入到食肆嘅当中。其实见到咧，新加坡嘅宠物产业规模咧都持续系咁样成长噶，亦都带动到嗰个无蟹经济嘅动能添。好多嘅主人啦，越嚟越咧都会将自己嘅宠物咧视为自己嘅 B B， 自己嘅孩子啊，好似嘅自己嘅小朋友咁样暗佢瞓啊咁样，甚至乎咧有一啲嘅。无蟹嘅经济里面咧，都见到哇，有啲嘢食里面系加入晒龙虾、蟹啊等等嘅食材啦，甚至乎咧都推出咧系婴儿咁样嘅照顾规格嘅湿纸巾，即系小朋友啊皮肤嫩啊，需要有啲特定嘅湿纸巾去使用啦。而无蟹咧都有啦，有好似 B B 咁样嘅照顾规格嘅湿纸巾产品出现。除了猫猫狗狗之外，在新加坡那边体型比较细小的仓鼠兔仔都是他们受欢迎去饲养的，带动整个宠物相关的产业链发展。这个产业链发展其实都有见到，哇，在新加坡里面有不少的主人愿意花费很高的费用带埋宠物搭私人飞机一起去出游。他们有给到一些例子的，譬如两个人带一只宠物，来回花费大概是2.74万美金，即是大概港纸的21万左右。如果去邻近地区玩的话呢，都大概是要39万左右港币。所以主人是真的很愿意在宠物方面去花费的。咁当然啦，人宠共存咧都系一个社会嘅文明嘅进步嚟嘅。嗱，一个社会文明咧，唔系净系睇建筑啊、科技啊、制度啊，而系睇我哋呢个社区、我哋呢个社会人嘅一种心态。我哋懂唔懂得尊重生命咧？识唔识同其他嘅物种共存咧？我相信呢一样嘢咧系需要从小教育嘅。
喺教育里面咧，唔单止系从小教小朋友啊，我哋应该要同我哋嘅动物嚟到去共存啊。其实我觉得咧，更加系要教育啊，究竟我哋喺街上面见到啲动物嘅时候，我哋应该保持乜嘢嘅心态咧？好多时候咧，我哋有唔同嘅儿童绘本啊、教科书啊，里面咧都会形容到一啲动物咧系会有邪恶嘅狼啦。有好凶猛嘅狮子啊，咁当然啦，唔同嘅动物啦都有唔同嘅性格，唔系话佢哋一定唔危险，但系首先我哋亦都好似今朝讲嘅，唔好咁快下定个设定俾佢先，唔好话狗狗一定系恶嘅，唔好觉得佢啲牙好尖就一定系会咬人嘅。嗱，我唔系讲紧所有狗狗唔会咬人，亦都唔系讲紧所有狗狗唔恶啊吓。只不过是我哋唔好咁快咧就一概而论，我哋可以多啲嚟到去了解，甚至乎我哋要了解咧，唔系净系了解究竟佢哋咬唔咬人，而系要了解佢哋嘅相处方式，点样同佢哋相处呢？如果你中意狗狗嘅，又系咪代表见到有个主人拖住只狗狗，你就可以一嘢冲埋去呢？嗱，唔系噶，真系唔好，因为只只狗咧都有唔同嘅性格。纵使你话你唔惊狗都好啊，但系只狗可能会惊人噶嘛，你就咁冲埋去系会吓亲佢噶，所以我哋系要学识，唔单止学识了解唔同嘅动物，究竟佢哋自己本身嘅生存方式系点样，我哋都要学识点样同佢哋相处。所以一个文明嘅社会系可以同我哋嘅动物共存嘅。希望喺七月嘅时候。当我带我的猫猫狗狗一起去到餐厅的时候，都会见到一个很和谐的气氛。

0: 7:23 Good morning， 早晨啊！听过有嚟自 IDG Bubbles，
1: 春季在遇，
0: 我是 Ficky 泳儿，点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今日的正能量卫星有两位，而两位，应该说这两位呢，相信都应该是住在蓝田的。为什么呢？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网上面有一段车 cam 的片，有个车主啦就分享了，他的车 cam 就拍到有两位的人士超级好啊，因为在蓝田的兴田村呢，对出的马路里面呢，有一位的老婆婆拿着拐杖过马路的时候呢，突然之间跌亲、啊。咁但係呢就有两位嘅路人好熱心咁樣，两位熱心嘅男途人啊，確認冇車行駛之后呢就即刻扶起婆婆。咁好多人呢都讚啊好好啊。咁另外呢就係、是、有一位嘅住喺蓝田嘅男學生小朋友嚟嘅啫。咁佢等緊返學嘅时候呢就等呢一个校巴，點知呢以為

校巴咧过咗时间，咁佢就喊啦，唔知点翻学啦，自己一个人。点知有一位嘅男途人咧就俾咗200蚊佢，咁点知到最后咧，原来嗰个校巴只系迟到啫，佢唔系走咗嘅。咁于是咧呢个男同学就翻去同妈妈讲啦，个妈妈咧就即刻咧喺网上面寻人，就希望可以揾到呢一位嘅男士出嚟，将呢200蚊俾翻佢。如果呢个男士冇出现嘅话，佢就决定咧会落去捐啦。

0: 6:29喺新闻报道之前，我哋听过咧就系有嚟自曾比特嘅 Change， 咁同大家睇下个天气系点啦。今日系多云噶，咁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咧部分地区骤雨会比较多，所以大家记得今日要大遮出门口啦。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10:00，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2: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3: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1: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2: 阿欧、
1: 嘉明、
2: 白元浩、
1: Vicky、
2: 船仔，
1: 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的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启程访问欧洲三地，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和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和招商引资。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韩国总统府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向李在明介绍上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以及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中说，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到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泰国曼谷当局继续调查过去星期六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说涉事的火车司机尿液样本初步检测对毒品成分呈阳性。事发是今个月16号下午，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的货运火车和一架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泰国警方表示，今日将会公布火车司机和铁路信号员的详细尿液检测结果，不排除会控告相关人员。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0: 晨光第一线，小曼。
1: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生效紧嘅。咁喺我眼前啊坐咗嘅系叫做 Vicky 啦。早晨 ，Vicky。
2: 早晨啊，小伯。
1: 你好啊。
2: 冇错，我系叫 Vicky 嘅。
1: 系啊，你系叫 Vicky 啊吓。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出边都有啲雨粉啊。
2: 系啊，毛毛雨咁。
1: 朝头早翻嚟嘅时候，系啊。
2: 你今朝揸车翻嚟系开窗定开冷气啊？
1: 我唔开窗，
2: 好难决定嘅，
1: 因为我惊啲雨水撇入嚟啊。
2: 佢又未大到真系会，
1: 佢但系你揸车啊嘛，咁啲雨水实会喺啲风嗰度咁样浮入嚟噶啦，系咪？
2: 所以呢排揸
1: 有阵时会耳仔痛嘅，你咁样又唔系开得大，跟住个窗开得细细个嘅话，
2: 系咩？
1: 系啊，系啊，
2: 我唔知。
1: 我哋啲气流咧系都几敏感嘅，系、
2: 哦、
1: 啊。
2: 好似下次问下中医师喎。
1: 有關中醫師
2: 唔知啊，唔知啊，問下
1: 嘛。個人體質唔同啊，通常中醫師都係咁樣答嘅，個人體質不一樣啊，咁樣係啦。咁啊，25度嘅氣温啦，咁啊生效咗好耐，強烈季候風信號都仲係繼續生效緊。
2: 係，
1: 今次真係生效得耐，我覺得即係都斷日計喎。
2: 呢幾日咧真係我嗰邊
1: 涼啊，
2: 唔係好落雨啫，想話。我元朗區嗰邊唔係，因為我知道有朋友咧就住沙田，
1: 我都冇乜點大雨啊。其實
2: 係尋日咧，我朋友話住沙田咧就落足全日，我話係咩？我尋日完全係都係毛毛雨咁樣，好輕輕。
1: 沙田，我覺得沙田都係
2: 係啦。你大埔嗰邊冇啊？
1: 冇，都係有陣時有啲雨粉咯，個地都有乾過㗎。
2: 我係直情乾啊，嗰邊
1: 乾完跟住就有少少好輕嘅雨粉咯，即係都可以，譬如出街唔帶遮咁樣嗰啲咯，
2: 係啊，
1: 咁啊
2: 都幾舒服嘅大風喎。
1: 可能沙田係容易啲多雨水啦，因為沙田嗰個地理位置問題咁樣，係啦。咁啊，今日咧就想同各位聽眾咧就係講咩咧，就係講下一啲天人合一。
2: 誒，
1: 哇！
2: 天人合一，係
1: 啦。何謂天人合一咧？咁樣
2: 啲小説先有嘅咩？
1: 梗唔係啦，係啲乜嘢嘅天人合一咧？就係嗰啲後花園啊。
2: 哦，
1: 系啦，嗰啲后花园，特别系中式嘅后花园啦。其实佢哋即系中国有5000年咧，即系咁长嘅历史，但个文化嘅基因咧，其实一早都已经咧喺我哋嘅构思入边嘅。咁啊，令到我哋谂好多嘢嘅时候，都系充满咗咧，就系好多哲学喺入边，同我哋嘅中文字都系一样。咁我哋成日都系强调咧，即系人同环境共生。
2: 系啊，
1: 其实人同环境共生已经咧。是天人合一嚟噶咯，譬如你屋企你有种花，
2: 系
1: 去到天人合一嘅境界未咧？
2: 点样为止天人合一咧？
1: 即系将自己自然环境同你自己嘅盆栽慢慢融合，
2: 即系每日都要同我倾偈嘅。
1: 何为天人合一咧？等我再详细啲解释下
2: 先。好，都上次咁
1: 嚟。系啦，因为如果系西方嘅环境心理学咧嚟讲嘅话咧，其实就都有涵盖到嘅。咁意思就即系话咧。其實是一個心理的現象來的、如果你說、譬如中國的、有時候你去到譬如、文化裡面你去到一些人家的後花園特別是去一些景點當他的花園設計得很漂亮有亭台樓閣、各樣的東西的時間你就可以真的做到呢由環境改變你的心情、那問題就是你懂不懂得去到咧就欣賞，你就覺得哇呢度都幾靚喎。
2: 咁我成日都天人合一喎、
1: 啊。係嘛？
2: 跑步咯特別。
1: 哦，呢、這個就環境啫，唔係呢個就你自己主動做嘅一個動作啫。
2: 係。
1: 係啦，佢呢個咧就係因為環境而改變咗你嘅心情、而你就係因為製造咗呢一個環境而知道係可以改變自己心情而製造環境。
2: 哦
1: 系啦，咁所以今次呢个咧都系犀利啦。古人喺佢哋嘅园林入边嘅设计咧，其实就讲究咧就系移步换影，系啦，咁啊一种叫做借景抒情，
2: 哦、
1: 即系譬如啲人作诗咧，以前嗰啲诗人啊，就见到一个庙上面有只雀，可能喺度唱歌，咁啊唱歌嘅时候咧就已经令到你譬如谂起你嘅仕途，跟、
2: 哦、
1: 住就会作首诗啦。
2: 即系好似我望住啊月光咁样，李白。创千年明月光噶嘛？
1: 系啦，冇错。咁呢个都系因为环境。其实好多时候作诗都系因为环境嘅。咁环境其实直接咧就同我哋嘅心理咧系会扣环环相扣。
2: 系
1: 好啦。咁所以咧，古人就已经懂得咧，就将人工化嘅一个自然环境，例如将嗰啲山水啦、草本啦、亭台啦，就融入我哋嘅生活空间，就并非追求一个视觉嘅效果，而系希望可以同呢一个自然咧 和諧相處，
2: 嗯，
1: 達到一個境界，內心平和，咁，將呢一種嘅環境、心理同埋文化就慢慢融合，就係，我哋所講嘅天人合一啦。
2: 哇！
1: 所以咧，
2: 覺得好厲害，
1: 係。其实咧犀利，就睇你识唔识欣赏啦。咁，
2: 嗯，
1: 我哋咧好多时，如果去嗰啲嗰啲花园啊，即系大少少嘅，可能旧派少少嘅，系啦，嗰啲唔知咩潮咩潮形式建筑嗰啲花园咧，其实佢哋就按照好多唔同嘅意境去到建造嘅。咁，
2: 嗯，
1: 如果你可以细心啲阅读啦，咁啊未必个个读到嘅。咁我觉得佢加个牌喺度都好嘅，即系话俾大家听，其实呢个个设计咧系啲乜嘢嚟嘅？佢，
2: 嗯，
1: 就话俾你点样欣赏。然后你就可以一路望住佢嘅时候咧，你嘅心入边咧就尝试同佢咧就同步。
2: 嗯，
1: 啊，听起上嚟咧就好抽象，但系其实如果你可以懂得咧，就将啲山水同环境结合嘅话咧，亦都同自己嘅心理状态咧就慢慢变成一线嘅话咧，咁就可以咧就令到自己内心平和，
2: 哦，
1: 改变自己嗰个嘅譬如烦躁不安。
2: 嗯，
1: 呢，这个几有趣啊，呢，这个。即系佢啲亭台楼阁，唔系单单指譬如中式嘅庭院有呢个效果，甚至乎系啊西式嘅有阵时都会有呢一类型嘅效果去到设计出嚟，嗯。你用环境点样去到造就自己嘅心情，跟住后屘咪变咗去做屋企咯。
2: 嗯，
1: 我哋嘅屋企到底点样设计，令到我哋入屋嘅时候会舒服啊？你屋企摆啲乜嘢会令到你有激励你嘅心情啊？
2: 嗯，
1: 即系咁样啫嘛。
2: 即系好似油漆都系啦，即系你屋企嘅颜色系点样改变我哋嘅心情。
1: 系啦，冇错。所以呢个天人合一咧。第一代嘅時候咧，我覺得就真係可以絕對講得上咧，就係，是，由以前嗰啲古代嗰啲後花園啊，
2: 嗯，
1: 就慢慢咧就變成我哋今日好多唔同屋企嘅設計，跟住咧就可以令到我哋覺得哇，原來天人合一咧係我哋做咗個環境出嚟，然後我哋再改利用翻嗰個環境咧，
2: 改變
1: just in case， 萬一自己心情唔好咧，就可以利用呢啲工具咧改變翻自己。
2: 嗯，
1: 所以我覺得嗰啲室內設計師咧係勁，古代嘅室內設計師同而家嘅室內設計師咧
2: 都一樣勁，
1: 都係犀利。
2: 晨光百科，
1: 好啦，晨光百科，咁我哋就睇睇天氣方面係點啦。多雲，哦，真係多雲，哦，今朝都係多雲，有幾陣嘅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骤雨会较多嘅，日间最高嘅气温都去到27度啊，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指望明日仍然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噶。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所以咧我自己本人啦，啊，我就觉得都几舒服嘅。
2: 我都讲有风啊嘛，你都见到今日着咗卫衣，
1: 真系几舒服，吹下吹下咁样。我尋日咧黃昏嘅時候咧就帶隻狗出去 walk 啦，跟住咧就去到一啲位咧，
2: 嗯，
1: 一路吹風啦，呼呼呼咁樣，
2: 吹到佢哋啲毛都飛來飛去，
1: 喐下喐下，跟住佢都出嚟，
2: 好開心啊！
1: 吹到佢笑，
2: 係啊，
1: 吹到佢笑，跟住佢哋都覺得呢啲風真係舒服，
2: 涼爽，
1: 我都覺得舒服啦，所以真係正啊嚇！好啦，咁我哋就舒服啦。不過咧就見到即係都有報章咧就講到啊，世衛咧就發一個嘅警報，係，
2: 嗯，
1: 咩警報咧？就係，是，我哋以前咧都耐唔耐會有聽到嘅，亦都有將佢曾經製作成為電影嘅伊波拉咁樣，
2: 嗯。
1: 好啦，咁啊邊一度發生咧？就喺非洲嘅。咁我哋就都要多加了解啦，又要令到大家重温啦。到底伊波拉病毒？是啲乜嘢呢？咁今日晨光百科揭下揭下嘅时候呢就揭到呢一版喇喎。好啦，伊波拉病毒呢係由感染屬於 C 狀病毒 ,C 唔係 ABC 嘅 C,
2: 嗯，
1: 係啦 ,C 帶嘅 C, 係啦唔係 ABC 嘅 C 啊 ,C 狀病毒科嘅伊波拉病毒所致㗎。咁喺伊波拉病毒屬中，咁已经呢就发现有六种嘅病毒，即係佢就好似一棵大树咁样，
2: 嗯，
1: 其实佢下低仲有好多唔同种类嘅，
2: 嗯，
1: 咁有啲名㗎喎，嗱伊波拉病毒呢，這个病毒入面啊，咁其中有啲嘅病毒嘅名字就叫做扎伊尔，
2: 嗯，
1: 本迪布焦、苏丹、泰福里斯特、莱斯顿、邦巴利呢啲名字我哋就聽咗就得啦，唔使特別記住，因為新聞都會不斷重複再重複㗎啦。咁其中三種呢已經知道嘅呢就可以引起大規模嘅疫情㗎喎，
2: 哦。
1: 嘩緊要呢，這個。咁即係呢扎伊爾型，仲有呢就係蘇丹型，以及呢就係今次引起疫情嘅叫做本迪布焦型。
2: 嗯，
1: 本迪布焦型。好啦，病徵係啲乜嘢呢，我哋就要多加留意啦。包括突發性嘅發燒，仲，
2: 哦，
1: 有極度虛弱，好攰啊咁樣， 肌肉咧好痛、
2: 嗯，
1: 头痛，喉咙都痛，随后就会出现呕吐，跟住就会屙啦，腹泻、皮疹、肾脏同埋肝脏功能受损，哇，都好严重啊吓！喺、
2: 嗯、
1: 某一啲情况底下咧，更加会出现咧内出血同埋外出血。啊、感染者可能出现咧，就系意识混乱等等神经系统嘅症状、
2: 嗯，
1: 所以呢一种嘅病毒咧，绝对唔讲得少。咁啊，既然有警报咧，我哋就要多加留意啦、
2: 嗯。
1: 好啦，咁啊，传播途径系啲乜嘢啊？胡福科嘅果蝠，蝠系边个蝠啊？蝙蝠个蝠系啦，都系蝙蝠。咁啊，被认为咧就系伊波拉病毒嘅天生嘅天然嘅一个宿主啦。人类主要咧就系通过接触啊病患或者被感染嘅动物嘅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等去到感染噶。啊，潜伏期咧由2日至到21日噶、
2: 嗯，
1: 所以都耐喎潜伏期。
2: 21日
1: 真系耐，3个星期。咁你话我，譬如我去完非洲嘅。咁可能我两个星期都冇事啊，咁样即系 touch wood 咁讲咧，科学咁讲啫吓。啊，原来都仲有系机会系需要隔离先噶吓。咁啊，一般认为啦，感染者出现症状之前咧，就唔会传播病毒嘅。
2: 嗯，
1: 吓一般认为啊吓。好啦，咁有啲咩方法医咧？嗱，呢个就要听啦。有啲咩方法医咧？嗱，虽然啊，针对扎伊尔型病毒嘅疫苗。同埋治療方法咧就已經獲得許可啦，咁但係目前咧就仲未有針對蘇丹型或者本地報銷型病毒嘅疫苗或者療法去到獲一個正式嘅批准嘅。咁、
2: 嗯、
1: 對於患者嚟講啦，及早補疫，佢百科全書係咁講嘅，及早補疫同埋對症下藥咧係可以提高個生存率嘅。咁讲到提高生存，即系呢一个病毒其实系可以致命噶吓、
2: 嗯。
1: 好啦，如果大家要去外间旅游嘅时间咧，咁有啲乜嘢地方要注意啊？咁梗系要留意啦。好啦，如果喺接触眼、鼻同埋口之前咧，应该就以碱液或者酒精搓手液咧就清洁双手。
2: 嗯，
1: 吓酒精搓手液咧，香港好多朋友都已经随身携带噶啦，多加使用。我咧就冇酒精搓手液嘅。我帶簡易嘅，我直接帶簡易。
2: 你有消毒濕紙巾添，
1: 一時時嘅啫，消毒濕紙巾係啊，但簡易我就會有嘅，係啦，咁啊，亦都咧記住避免咧就密切接觸發燒或者不適嘅患者啦，咁啊避免接觸病人嘅血液或者體液，同埋可能接觸過病人血液或者體液嘅物品，咁啊避免接觸動物啦，尤其是係已經知道嘅動物宿主，包括咧就係譬如頭先提及過嘅果蝠啦，即係蝙蝠其中一種啦，黑猩猩啦、大猩猩啦、馬騮啦、森林羚羊。或者豪猪啊，有个品种叫豪猪，咁啊食物亦都需要彻底煮熟先至咧系可以进食嘅。只要遵守翻呢啲嘅规则嘅话，有备无患，咁就大家都身体健康。

0: 咧，时间嚟到6:51，继续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佢系 J 风冯允天 ，Break Me Down。
1: Break me down.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啊，晨光 KOL 嘅环节今日咧，继续有我哋升级化妆师阿东喺度啊，阿东早晨，我咧识咗你其实应该去20年噶啦，但系咧
3: 都好多年，都好多年，
2: 好多年啦，但系核心系我想讲，即系你做升级化妆师之前，仲有一个梦想啊，就系、是、唱歌。我见到前排咧喺一个歌唱嘅选秀节目，其实全香港最多人睇嗰个啦，咁啊，我就唔帮佢卖广告。乜牛声音嗰度，我又见到你参赛、啊。
3: 系啊，因为我自己都好中意唱歌啦。
2: 系。
3: 咁啊，觉得有呢个平台，咁我咪试下咯，想追下梦啊嘛。
2: 系啊，有一日咧打开电视机咧，我就睇到你啊，咁所以我就即系同你啲亲戚朋友就 test message， 喂，嗰、那个系马东嚟啊，佢话系。咁样，咁我觉得好好嘅，其实即系依家唔止年轻人系斜杠族啦，其实今时今日我哋到呢个年纪啊，都可以成为斜杠族嘅，可以系半职歌手嘅身份，半职咧啊，同娱乐圈都好混合啊。你系升级化妆师，点为之升级咧？就唔系名嚟啊，你真系帮好多 artist 朋友化妆噶嘛。我想今日咧呢个问题啊，去讲下，喂，究竟啊，男士踏入中年，喂，如果想有阵时去啲公开活动，靓仔啲，画翻条眉，或者有啲乜嘢整靓仔自己少少一下咧，阿东交俾你讲下，中年嘅男人点去令自己变靓啲啊，好唔好啊？
3: 好啊，咁其实我觉得咁唔好讲咁多，但我哋唔好特登重点去讲个年纪咯。即系我觉得有时男士咧，其实着重于嗰、那个。點樣講？着重於自己外表咧，其實精精神神咧已經好重要嘅。即係我覺得成件事咧個 package 包裝好緊要嘛。咁所以我覺得佢已而家唔應該係講話係講幫中年男士化妝啦，而係我覺得係要修飾一啲唔好嘅瑕疵咯。係啦，我覺得男士最基本最基本就一定係化妝之前要做好保養先咯。咁本身你皮膚本身好乾燥啊，容易卡粉嘅時候，必須建議男士，因為男士都好怕麻煩噶嘛。最基本一個保濕嘅底霜啊，一個乳液啊，一個保濕嘅防曬係最基本咯。即係唔知你有冇做啊？
2: 有做嘅呢、這個輕輕都有，平時洗完面都會搽啲嘢喺塊面啊。咁啊，即係當然啦，搽嘢嘅次序可能對於即係中年嘅男性嚟講咧，就比較求其啲㗎啦。即係可能有啲嘢搭咗上塊面，或者臨瞓之前敷個面膜咁樣，又唔知嗰個面膜係啲乜嘢嘅面膜咁樣。嗱，不如今一集啦，喺個角度上，我哋傾向男士多啲先。嗱，我知道
3: 係啦，男士多啲。
2: 嗱，下兩三集我去翻女士嗰個維度嘅，係啊，放心。但係我自己都有一個急切嘅拜師求問。喂，夏天嚟啦，咁男士護膚有啲咩小貼士？與此同時就係、是、喂，究竟係要？要搽精华啊，搽保湿啊，定还是夜晚黑敷面膜应该点敷啊？咁样呢啲好基本嘅嘢都一次过交晒俾阿东去讲好嘛？唔该你。
3: 冇问题，因为本身嘅化妆之前咧，其实男女士都好啦，你本身个底做得好，你想任何嘅湿嘅或者干嘅产品咧，其实都会贴服好多。咁所以我觉得男士，因为其实真系好怕麻烦，但系坊间好多品牌咧都推出咗一啲叫 All in One 啊，即系几合一几合一嗰啲产品咧，可能你一支嘅其实已经达到比较多嘅效果，即系有保湿啊、抗老化啊或者抗皱纹咁样。咁所以假设其实坊间好多品牌男或者专系 for 男士嘅品牌咧，推出咗好多 All in One 一致性嘅产品。咁假设你原来真系怕麻烦，你就不妨喺化妆之前或者你本身好懒嘅，你就洗完面直接搽一支。可能幾合一嘅產品就可以啦。咁所以頭先講到話想男士點樣去可能想出鏡之前想化少少妝，咁但係記住化妝之前就必須要做好最基礎嘅保養。咁假設真係我怕唔中意咁麻煩咁多搽90000樣產品嘅時候，你不妨試下用 All in One 一支產品或者男士嘅 All in One 產品咧，喺化妝之前使用就可以啦。
2: 嗯，咁啊嗱，呢一个咧就化妆之前咧要用一啲叫做几合一嘅产品啦，咁坊间有好多自己就揾唔同嘅牌子或者根据自己唔同嘅肤质啦，咁样化完妆之后落妆啦，落
0: 妆之后又有啲乜嘢需要料理呢，以至嗰一晚譬如完咗 show 啊，譬如好似你哋咁样喂登台啦唱完歌啦，或者即係有其他 artist 朋友登完台唱完歌啦咁样喂要落妆，咁好多即係化妆师朋友其实都会直接帮个 artist 落埋个全妆，因为其实 full make up 去落有好多朋友仔都系咁以落，跟住又落得唔好啊，跟住又会令到自己啲皮肤咧就逐渐变差啊。咁有啲乜嘢喺妆前妆后，头先讲咗妆前啦，妆后有啲咩需要料理一下咧？阿东，
3: 咦，听到你咁讲咧，我想讲，我真系去后台咧，我谂八成至九成嘅男嘅。模特兒又好啊，或者係藝人都好咧，佢哋真係即完咗個 show 咧，係想落妝走嘅。即我就係經驗啦，我發覺女士係好少嘅，但我覺得男士真係嘅，即可能佢哋翻到屋企，可能我試過有啲係真係表演者啦，即可能一啲商業嘅活動表演者咧，男士咧佢哋話我屋企冇落妝產品。咁佢就話問下我哋後台嘅化妝師有冇落妝產品要落。咁但係如果即係扯開咗話題啦。
0: 唔係啊，我覺得咁樣都啱嘅。其實你嗰個角度，阿東，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做完嘢，或者有啲 artist 朋友做完嘢，好似你咁樣話齋，求其攞張落妝嗰啲濕紙巾，跟住抹一抹自己塊面，就覺得好 OK。係
3: 啊，唔得㗎，唔得㗎。
0: 係啦，所以呢個位交俾你講下先，唔該。
3: 係啦，男士如果假設翻到屋企真係冇落妝，咁即係。真係如果屋企冇任何落妝產品咧，其實洗面咧，我即係呢個係唔好嘅示範啦。如果你屋企有洗面嘅產品，你洗幾次都盡量。咁因為真係如果化到好舞台嘅妝感比較厚重嘅時候，咁但係如果屋企即係如果建議大家喺點樣選購落妝產品咧，如果男士方面，我就建議唔建議用油嘅，因為油嘅步驟比較多。咁假設坊間好多落妝嘅洗面膏，洗卸妝嘅洗面膏一啱啱嘅膏就 cream 咗，或者落妝嘅一啲紙巾都 OK 嘅，因為比較方便簡單。點解又點解話油份落妝油比較難用呢？因為你必須要將個油份去乳化。我諗我會聽到應該覺得哇咩叫乳化？乳化完再搽上塊面，再潑啲水落塊面度，再乳化，哇你就覺得好煩。咁同埋落得唔好，塊面會比較油重，好腍啊。
0: 嗯，
3: 係啦。所以如果男士，如果你話翻屋企落妝，你完成個舞台妝，完咗個舞台劇，翻到屋企落妝嘅，咁不妨用翻一啲落妝膏啊、落妝簡啊，咁就方便啲啦。之後再洗面，咁就可以清潔地完全清潔到塊面，咁就。唔会担心块面有啲化妆蚊残留喺块面度啦。
0: 好啊，今集咧非常多谢我哋嘅星级化妆师啊，有喺晨光 KOL 入边多去分享，佢就系阿东。阿东，唔该晒你，今集咧讲咗咧啊，中年男士咧，喂，化完妆应该点样落妆啊，或者妆前妆后有啲咩需要护理啊咁样。第二集咧，嗱，我哋倾向翻女士啦，究竟咧，喂，夏天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好去保湿咧，或者喂嗰、那个防晒嗰个需求系点咧？咁下一集交翻俾咧星级嘅化妆师阿东咧，同我哋多去分享好嘛？唔该晒你。
3: 好啊。
4: 早上嘅6:59啦，咁啊25度嘅气温，转头都会分头广播，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噶。
5: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央视报道，最少13处民房倒冧，4人送院，全部冇生命危险，另外有3人失联。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正系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当局又话，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系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话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中美元首上个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又说，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会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且恢复从无禽流感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公布，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的消息就指，特朗普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疑犯被暂控一项谋杀罪，今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相信疑犯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和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这宗案件已经先后拘捕7人。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6: 我知，5月23日至24日喺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啊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职位空缺噶。
5: 你点知嘅？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啦。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7: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你会做咩？
8: 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ke in Hong Kong， 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同埋阿土主持嘅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9: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0: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1: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2: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1: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3: 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亲爱嘅晨光第一线听众，收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7:06啦吓，咁啊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就现正生效嘅，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有交通天文台一号白元号小白，
5: 亦都有 Vicky 喺度，
6: 亦都有阿 Mon 喺度。
4: 哦，冇咗交通天文台二号、三号嘅你哋今日。
5: 我系交通天文台二号 Vicky，
6: 我系交通天文台嘅三号阿 Mon。
4: 唔好意思啊，夹硬逼你哋做二号、三号。
5: 不过咧，
4: 星期一。又唔係阿姨嘅，你想做阿大都得㗎。
5: 我想做阿姨。
4: Anytime 都可以嘅，係啦，我哋無分彼此。咁喺朝頭早嘅時間呢都發覺呢就涼涼地啦，可能有啲地方就毛毛雨啦，係啦。咁都係呢啲嘅天氣，呢啲一兩日啊，咁今朝都有講過，其實強烈季候風信號呢我就覺得都幾舒服嘅。係啦，咁最緊要呢就大家係一定要即係留意住天氣嘅變化啦。好，咁我哋留意咗天氣之後呢，先留意咗天氣啦。咁但係交通方面又點樣呢？
6: 系啦，咁咧而家咧讲下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系大致畅顺嘅，咁不过咧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咧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咁佢嘅最高嘅车速限制咧系会降至到去每小时50公里噶，咁各位要留意啦。咁另外都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跟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系已经封闭咗，咁仲有佐敦南京街。有工程的，就是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跟住德贵巷的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了，大家经过都要留意
4: 了。嗯，哦，大致上就是这样了。那所以呢大家都留意住即交通啦，最主要就是自己驾驶的时候呢也都多加忍让，多加忍让，多加容让，今天大家都可以很快脆就可以去到你的目的地了。星期一咁啊，叫做休息咗啦，最紧要就唔好咁嘈，
5: 系
6: 啦，
5: 个人平静啲揸车。
4: O K 喎，
6: 冇乜
5: 压
6: 力，
5: 希望大家一齐
4: 听众都系一样冇压力啦吓，
5: 放松下。
4: 系啦，咁有啲咩交通资讯同我哋分享下咧？
6: 系啦，上个礼拜五咧，我就同屋企人咧就北上啦，即系去深圳嗰度，即系玩下食下嘢咁样。咁咧咁就要搭嗰个深圳地铁嘅。
4: 系。
6: 咁咧有啲屋企人就年过60岁咧，就要行嗰条特别通道，咁啊免费咁样去搭车嘅。系啊系啊系啊。咁平时咧，佢哋只要出示佢嘅落油卡咧，就可以入噶啦嘛。诶，今次唔得，俾人集咗集，就话原来系要出示翻回乡证，咁样先可以过到
4: 回乡卡咁样。
6: 系啦，系啦。
4: 哦，即系要两样，定系两样都要有咧？
5: 哦，可能因为嗰个嘅落油卡咧，佢未必系有标示到究竟你边一年出世，
6: 系啦，冇错。
5: 但系回乡证咧就有你嘅出世嘅年月日咁样，系
6: 啦，系啦。同埋咧，因为你落油卡咧，你可以喺年满60岁之前咧。前三日提前申請呢個落油卡嘅，咁所以有陣時有啲持卡人咧，未必真係去到60歲，即係達到60歲嗰個要求，
4: 爭幾日咁樣。
6: 係啦，係啦，咁有啲人可能會咁樣咧，就可能喺個灰色地帶就唔俾你入去咁樣。
4: 幾日就係啦。都紧要嘅，咁啊应该要俾嘅就要俾，
5: 系嘅，
6: 系
4: 啦，应该要俾嘅就要俾嘅，系啦，咁啊都唔好谂住喺嗰三日入边攞便宜啦，
5: 唔好侥幸嘅心态咯，
4: 系
6: 啊，因为本身佢已经喺嗰个网页都有讲过噶，就系、是、根据翻咧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营运管理办法嗰度咧嗰个条例嗰度有讲话，如果咧你系一定要出示翻呢个60岁嗰啲证件咧，你先可以入到去呢个免费嘅通道噶，
4: 系。咁我都有同超過60歲嘅長者咧，咁乘坐呢一個嘅地鐵，深圳嘅地鐵啦。咁的而且確佢哋有陣時就會行第二條通道嘅。我自己本人覺得啦，我覺得喂，真係都幾友善喎。咁我哋又唔係深圳居民，即係好直白啲講，我又唔係深圳居民，我又唔係深圳大咁，但係即係
5: 可
4: 能
5: 要話你唔搭得
6: 㗎。
4: 係啊，同啲長者嚟到嘅時候，佢又免費咗喎。即係你嗰樣嘢都會覺得啊，都幾 friendly 喎。即係我有呢個感覺嘅。咁但係當然啦，佢哋就要行。好似阿Mon所講啦，可能佢哋有機會要行去入閘另外嗰邊，
6: 係就遠少少咁樣咯，
4: 遠少少咯，係啊，遠少少嘅，咁但係都我覺得都 friendly 嘅，咁咪等下咯，唔知點啊，可能因為我又。 即係如果有機會北上嘅話，都係去食埋玩嗰啲啦。咁、
5: 啊、
4: 所以咪等下咯，又唔會話趕住趕得咁犀利嘅嚇。咁、
5: 嗯
4: 啊、我覺得都 OK 嘅。咁最緊要就係、是。大家唔好抱住僥倖嘅心態，即係要俾嘅就要俾啦。
6: 冇錯，冇錯。係
4: 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內地當然，如果你話有好多規矩嘅，譬如你入去嘅時候都要過叫過機。
6: 係啦，即係你要如果你係咩斜咩袋嘅，
5: 隨身嘅行李
6: 啦，你都要打開俾佢 scan 下你嗰個袋有啲乜嘢嘅。
4: 係、嗯、啊。
6: 又或者你拎啲大型嘅行李咧，就要擺上去嗰、那個嗰、那個碌嗰度。
4: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要俾佢 scan 咯。係。係啊，咁啊，如果你話係有啲。买餸嘅，即系都有唔少朋友买餸，我见过。买餸嘅话咧，如果真系譬如食得嘅，即系例如已经煮好咗嗰啲，咁嗰啲又听翻佢哋讲话唔使过嘅。
5: 哦，
4: 系啊，即系有啲已经现成制作咗嘅话咧，我都有见过目测过啲情况咧，就系啲工作人员都话啊、你呢个已经全部都系食物嚟噶啦，即系已经煮好咗噶啦，烹调完噶啦，就唔使过噶啦，你可以去咁样咯。吓、
5: 嗯，
4: 咁、但系如果你话普通净系一大箩咁样，咁梗系要过啦。咁、又要睇清楚佢啲咩可以带得系啦。即係出境入境嗰啲咧，其實大家都知啦，生肉啊嗰啲唔好帶啊，呢啲大家都知啦。
5: 真
4: 係
5: 要
4: 係
5: 咯，咁你買完咧，你又冇得帶翻嚟咁啊，嘥錢啦。
6: 同埋酒精嗰啲消毒液咧都唔可以帶嘅喎，同埋嗰個花露水同埋蚊怕水咧都有限制嘅。咁咧花露水同埋蚊怕水呢啲咧，每人嘅就唔可以超過帶700毫升嘅。
4: 哦，
6: 係啦，咁大家都要留意啦。
4: 咁蚊怕水，如果你自用嘅都好難過700升嘅。
5: 係啦，都係400。
6: 毫升，毫升，
4: 毫升喎
5: ，ml
4: 系
5: ml，
4: 好细支啊！你嗰啲都系10、20咁样嘅啫嘛，
6: 系晒太大，
4: 系啦，嗰啲就所以大家睇翻啦。咁啊 ，friendly 嘅，咁我哋自己睇下有冇啲再 friendly 嘅方法咯，唔好输俾佢哋，
5: 系啦，
4: 唔好输俾佢哋，系啦。咁如果大家即系礼拜六日去玩嘅时候咧，都可以 plan 下。咁如果有长者嘅，又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去到过关啦。
5: 嚟紧有佛诞咧，
6: 系啦，
4: 系
5: 咪？系啊，咁大家亦都可能会上去。去深圳食下嘢啊，咁样我都希望可以，我都希望可以同屋企人上去，
4: 系嘛？
5: 去咯，上面食嘢好平噶嘛，
4: 系咯，
5: 又可以行下唔同景点咧，
4: 自己选择一啲啱嘅嘢啦。咁啊，除咗深圳之外，大湾区都仲有好多值得去嘅地方，或者大湾区以外。中國嘅地方都有好多，
6: 珠海
4: 係啊，好正喎。譬如上海咁樣啦，你遠至北京，其實都真係好多嘢睇。啱啱譬如見特朗普去完天壇，我都覺得我都想去睇。好啦，唔該曬阿媽，
5: 唔該曬，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氣預測啦。今日多雲啊，有幾陣嘅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驟雨就會較多，日間最高氣温大概27度，會吹和緩至到清勁嘅東至到東南風，而初時離岸及高地咧會吹強風，風勢咧有陣時咧就會係陣勁。添嘅，而家出面咧系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啦。出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噶。
4: 嗯，咁啊，出边嘅天气咧就大致上都明白啦。咁啊，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咧，整个星期咧都系有啲阴天啦。呢个时间有晨光大学，
3: 晨光大学
5: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0: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咧，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1: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0: 今日同周博士咧讲下呢一个人机共用嘅新纪元。嗱，人我哋明白啦，机就系讲紧 AI。其实过往嗰一两个月到咧，同周博士都除咗是非心理学咧，就探索多咗为 AI 同人嘅情绪。是結連啦，是排擠啊，是支援啦，是抗拒啊，是負擔啊，是幫助啦。其實一連四集咧，周博士就會喺呢一個維度同我哋多去探索一下。周博士交俾你講。
1: 係啊，早晨，多謝阿 O 啊。咁我就呢一期啊，即係過去呢半年度啦，我自己非常關心 AI 嘅發展，我自己都不斷用嚇，我哋成個機構團隊都大量用。咁我逐漸咧。就特別二月初咧，如果你有跟咧，即係如果聽眾有跟龍蝦事件咧嚇，咁引起全球嘅關注，我自己當時非常關注嚇，所以我當時都同團隊喺度傾，有冇可能人同 AI 有一個更融合、更融和、更健康，我係善用 AI 而唔係俾佢支配，亦都減低嗰個安全啊。即係個風險啊！咁特別喺療愈嗰方面，咁今日我想講翻我老本行啦，就係從一個心理啊療愈嗰方面，因為最近都引起好多爭論啊，就係 AI 可唔可以做治療咧？因為我身邊都好多朋友同我講：華生啊，我而家唔揾你啦， 我每晚同 AI 傾偈啊，佢穩定過你啊，即係呢個引起一個好大道德同埋專業嘅爭議啊，即係 AI 係咪可以取代治療師呢？當每晚同 AI 傾偈，佢又冇情緒，又唔反面，又唔發爛仔，又更穩定，又唔會攰，即係隨半夜三更都可以同你傾，咁係咪可以取代咗治療呢？所以今日呢，我就想由呢個維度同大家傾下。嗱，首先呢，我真係身邊有好些朋友有同我講，佢半夜三更忽然有情緒，佢冇人揾啦，唔知揾邊個啊，得唔得？佢話就算啲自殺熱線都唔會有人真係同你咁樣做一啲咁深入嘅互動。結果佢開始同 AI 傾偈，佢發覺非常有效。好高嘅，我哋叫 customization， 即係度身訂造 tailor made， 即係真係對應到佢需要。咁佢覺得佢真係個情緒被接住咗，但係同時咧，呢個情緒被接住咧，唔係俾真人接住，係俾個演算法接住咗，得唔得啊？俾個大數據生成嘅輸出接住咗，咁所以要引起好多好多爭論嘅。即係一方面佢係好好嘅，即係你半夜啦，冇人求助啦，或者一啲人冇錢見輔導員啊，冇錢去上課程咧，咁 AI 可以係一個好低好低嘅成本，隨時隨地可以用到嚇，而且佢唔會攰啦，冇情緒啦，有一個好大嘅支援啦，俾到好多好多嘅 support， 甚至個記錄咧，同 AI 溝通嘅記錄咧，如果你俾翻見翻治療師嘅時候咧，個治療師都覺得好有幫助喎。啊，舊年你曾經可能有個咩抑鬱症啊，前年你曾經想自殺，見過就同個伴侶分手咁樣，即係有曬嗰啲文字嘅記錄咧，確實係有效嘅喎。咁呢個第一個係我哋值得去肯定翻 AI， 同埋咧我自己都有用 AI， 你會發覺如果同 AI 傾偈咧，好滿足嘅喎。好 high 嘅喎，因為嗱好多原因啊，其中一個特質啦，我依家要講 AI 差唔多係本質地有一個討好者嘅特性嘅，因為佢係要滿足用戶嘅需要嘛，所以佢係竭盡所能去滿足個用家提出嘅問題嘅需要，係比較少去挑戰個用戶嘅。咁又係個佢個大數據生成 LLM 嗰個數據模型嘅基本邏輯嚟嘅嚇。咁因此啦，佢一方面好好嘅，令到你覺得好舒服啦，好容易滿足到你情緒價值、情緒需要係非常好嘅。同時啦，第一個風險啦，依個值得講啦，就係、是。我哋容易為奴取暖啦，孤芳自賞啦，固步自封啦。久而久之，甚至我真係聽過唔止一個人同我講，佢覺得同 AI 傾偈好過同老婆傾偈，可以同老公傾偈。我老婆老公永遠冇，佢哋有情緒啊，佢哋接唔住我啊。但係 AI 永遠冇情緒啊。嗱，所以佢帶嚟一個好大嘅道德嘅課題啊。甚至如果外國啊，即係有啲例子係點樣咧？直頭離婚啊！直頭係婚姻出問題啊，因為覺得個 AI 嘅穩定性、個滿足感提供嘅價值係仲高過我伴侶啊，咁所以我第一個我依個位喺度停一停先，即係所以一方面好好嘅，即係 AI 我哋肯定佢能夠提供好多情緒價值、情緒支援，但係同時佢帶嚟好幾個風險嘅。依個第一個我想講嘅風險就係佢一種過度討好，或者佢好穩定地，甚至有啲人係例子愛上咗 AI， 好多國際呢啲例子啊，甚至出現一啲情緒嘅我哋嘅 attachment 啦、依附依賴咁樣啦嚇，咁因此佢對真人嘅關係、真實嘅關係，特別真實家庭伴侶嘅關係。可能好疏離啊，咁呢個都係我哋第一個需要關心。我呢個不如停一停先，睇下 O 覺得點好。
0: 我好認同周博士講啊，甚至乎我都睇咗一啲外國嘅短視頻咧，真係有啲朋友仔因為太寂寞嘅緣故愛上咗 AI， 因為 AI 只要你俾到電佢就可以。是咁同你聯動啦，當然有其他 AI 嘅 system 或者系統你要付費嘅，咁可能會有更進階嘅一啲素材可以獲取咁樣。人本喺情緒嘅需要啦，以至一啲慾望嘅需要，其實 AI 都可以供給得到你咯。如果你有睇一部電影叫《捉不到的他》咧，其實真係好有前瞻性嘅，即係華堅馮力士再加 Scarlett Johansson 去做呢一部電影，其實嗰陣時已經講咗呢一類嘅人工智能係。好有一個陪伴 AI 都。

0: 一個女子同 AI 結婚，就因為佢同個男朋友分開咗之後好痛苦，就開始同 AI 溝通，發覺哇戀上咗去結婚，仲要佢父母嚟埋個婚禮嘅，咁又係咪正式嘅婚姻咧？係好定唔好咧？佢又真係療愈咗佢嘅，療愈咗佢分手嘅創傷喎。咁但係嗰個會唔會有好高風險咧？當佢發現呢個其實唔係真人嘅時候，佢會唔會崩潰咧？嚇，甚至有離婚嘅個案啦，甚至出軌啦，你講啦嚇，即係已經引起好多爭議啊！喺英國、美國咧，因為好多婚姻出問題，咁同 AI 談戀愛算唔算出軌咧？即係然後甚至有啲情緒病，呢個算唔算精神病嘅一種咧？還是健康嘅療愈咧？都係引起而家喺即係療愈界、社福界一個好大嘅爭議啊！因為我自己覺得好簡單，我諗好重要就係讓 AI 翻去一個社區、社群或者家庭一個真實感、一個生活嘅關係。因為如果唔係可以出現好多情緒、精神或者關係嘅倫理上面嘅風險，仲有我講多個風險添，就係當 AI 知曬我哋嗰啲秘密，特別我哋好多時係夜晚同佢真係傾心事，夜晚傾啦，夜難人靜啦，個個瞓曬覺啦，自己半夜或者夜晚瞓唔著自己傾啦，你傾啲咩嘢啊？往往就傾啲感情啦、婚姻啦、情慾啦，或者公司啲蠱惑嘢啦，或者做咗啲咩？即係偷啊拐騙嘅嘢，或者你公司啲嘢啦，咁嗰啲資料係咪絕對保密呢？如果萬一資料外泄，有好多情況下會資料外泄啊！依、這個唔需要詳細講啊，咁大家可以想像到啊嚇，即係龍蝦事件大家知啦，我唔詳細講嚇。咁嗰個點樣去處理呢？我哋知唔知我用緊個 AI 嗰個公司佢嘅保密原則做得幾好呢？我甚至聽過啲係根本佢將啲資料賣俾其他機構都有咁嘅例子嘅。咁所以呢個係另一個好嚴峻嘅風險啊！嗱，因此今日我提出呢個人機共融呢，其實我好想提出有幾個好重要嘅一啲專業嘅操守，即係 AI 係一個好好嘅情緒陪伴嘅工具平台嚟嘅。咁呢個我絕對肯定嘅，即係補足到人類好多地方嘅不足。咁呢個係我值得係與時並進去學習嘅。同時佢作為一個陪伴嘅工具呢，有咗某一啲嘅風險，係一啲療愈上有一啲責任係需要承擔。因為好簡單講， AI 係唔會幫你承擔責任㗎嘛，出事係人承擔責任㗎嘛。呢個位好關鍵啊！有啲咩事出事賴嘢呢，你告個 AI 佢唔會坐監㗎嘛，但係有啲咩事呢，破產啊、離婚係你要做㗎嘛，咁所以呢個好重要。所以呢度我停一停先，跟住我想提幾點啊，三個好重要嘅原則，當我哋同 AI 相處或者療愈上面嘅時候，我哋要留意嘅。咁呢個位阿 O 有冇補充啊？
1: 冇啦，但係呢接住落嚟周博士講嗰三個原則呢，我估作為一個人類啊，即係你揸緊呢三個呢，可以幫助你比較正確啲去應用 AI 囉。我可唔可以咁樣去講啊，周博士？
0: 我唔敢講正確啦，我都有學習中，只不過因為我依幾日用好多 AI， 同埋我哋嘅團隊用好多 AI， 我哋好多反思啊，應該咁講。我哋一方面好感動，覺得哇好正啊，好勁啊，好 powerful 啊。我諗你如果用即幾秒鐘可以生成一篇幾千字嘅文章俾你，個 PowerPoint 可以一分鐘啲圖片全部最靚嘅 poster， 即係靚過曬人做好多倍，可以喺一分鐘嚟生成曬，即係好感動、好震撼。一方面，同時咧，我好睇到佢風險，特別當我聽到見到外國啊有自殺有各種情況，呢啲我遲兩集一集同大家討論嚇。所以我哋就開始提出呢個人機共融呢一個可能性啊。咁呢度我以下講一講，不如我問一問先，阿歐，你聽到人機共融呢四個字，你第一個反應係點嘅？
1: 我覺得係好噶，我覺得好 aggressive 嘅，即係其實亦都係進入一個新時代、新紀元。不過真係會擔憂嘅，因為有陣時其實用 AI 嘅時候都好多時候會離經背道咗啦。咁我好想聽下周博士你嘅團隊出嚟嘅一啲分享，以至即係我知道你依家機構都有相關一啲課程啦，可以俾大家去多維度咁樣去一齊探索啦 AI 嘅使用點樣去援助到我哋嘅生活啦，係咪可以咁講啊？
0: 係啊，我就講呢三個原則啊。嗱，當然呢個都係我哋好初步嘅一啲嘅反思啦，只能咁講。希望拋磚引玉一齊，因為 AI 嘅時代，我哋已經冇辦法逃避，我哋已經生活喺 AI 時代啦。咁所以必須要即係學習同佢更有效、更健康、更安全、更專業咁去共存嚇。第一個 AI 係一個好支援嘅工具，但佢唔係治療師，絕對唔係治療師。嗱，嗰個界線啊，個 boundary 要 set 得好清楚嚇，佢嘅權限啦，佢嘅界線啦。如果

0: AI 變成一個輔導同治療嘅工具，係取代咗心理治療或者取代咗精神科某啲服務咧，咁呢個危險係非常高嘅，可以有生命危險嘅，因為佢可以延誤咗治療啦，或者可以有啲幻視、幻聽、幻覺啦，或者我哋嘅 attachment 啦，即係過分依賴、沉溺喺裏邊啊。因為始終 AI 係冇辦法幫我哋做判斷 ，AI 可以同你問佢問題，可以即時提供100個超正嘅方案、超正嘅資料、超正嘅可能性，係將全世界所有歷史上所有資料佢能夠有嘅數據，即刻生成好多10個、50個選擇俾你，但佢冇得代我哋嘅良知、代每一個人嘅生命做一個價值觀嘅判斷，做一個良知嘅判斷，做一個道德嘅判斷，而嗰判斷嘅後果咧，唔係由 AI 承擔，係由人去承擔，所以這個位係好關鍵。所以真正嘅療愈咧，係有人一個真人願意陪伴同行，同我哋一齊承擔嗰個責任、那個風險，一齊去溝通、去陪伴同路嘅。咁所以個第一 point 我想講，因此第一件事啦，我哋需要有好多清晰嘅守則啊。當我哋用 AI 嘅時候咧，即係依一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啦，就是、如果牽涉一高風險嘅情緒，譬如依個人有自殺傾向，或者有情緒病嘅，或者一個小朋友嚟嘅。即係因為小朋友佢嘅判斷力仍係發展當中，但係而家好多小朋友全部都用緊 AI， 全部都用緊手機、智能手機，五六歲、四五歲開始一路係咁用嘅，甚至用嘅純熟程度可能比我哋成年人更多。咁嗰度又牽涉好多道義、道德或者家長，即係家庭嘅療愈嘅問題啦。因為小朋友可能好興奮、好 high 噶嘛，咁但係你唔知佢用嘅時候佢傾緊啲咩嘢噶嘛，可能有啲好恐怖、違法或者一啲有傷害性，即係自傷或者他傷、傷害自己或者傷害他人嘅一啲念頭都係有可能噶嘛，或者啲性啊、色情嘅都係有可能噶嘛。咁所以呢個位置我覺得要特別留意，會唔會有啲高風險嘅內容啦，或者青少年專屬嘅模式啦，好強調一啲指引啦，佢永遠唔可以取代親子嘅溝通、親子嘅關係啦，即係佢，所以好需要有翻啲真人嘅服務啦、真人嘅互動啦。咁呢個係非常重要的第二點。第三點我直接講呢個人機共融啦，就係、是、翻去我哋需要，如果喺做一啲即係 AI 嘅情緒支援上面，情緒支援嘅工作上面咧，我會好鼓勵唔係淨係人同 AI 互動。這個正正是這幾月我們自己做了很多探索，做了很多測試，我的少少體驗就是，如果只是我們發展那些很厲害的，不要說什麼機構名，全世界很多大家都熟的機構名，世界級幾千億、幾千億市值那些，他們在同人機互動裏面是很高質素的，很厲害的，但是難免 AI 有幻覺，我們 下兩集再講，可以有筆有各種，即係佢先天不足可能會引起嘅問題啦，佢有啲時差或者佢判錯時間啦，等等等等。所以我自己最後呢個 point 好想講，就係人機共融係咩意思呢？就係當我哋發展，其實香港有，全世界都有㗎啦，發展好多人同機嘅一啲輔導啦、療愈啦、情緒陪同啦，即係 AI 陪伴你嘅一啲嘅平台啦、一啲生成啦、一個系統嘅時候咧，我個人好覺得需要有真人嘅配合。需要有社群，一個 community 嘅社群嘅配合，亦都需要有專業人士嘅支援，有依三方面。如果唔係只係一個人同個機，可能佢半夜三傾完之後咧，特別我睇過幾個令我好震撼又傷心，真係外國有幾個例子係有自殺情況出現嘅。咁我依個詳細有機會再講啦。即係 AI 係有佢某一種嘅風險喺度。嗱，時間差唔多，我就停喺依個位。咁所以絕對唔係否定。AI 而我哋繼續善用，而唔係依附佢。
1: 今日咧非常多謝周博士，我哋下集再傾好嘛？多謝你。
0: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央视报道最少13处民房倒冧，4人送院，全部没有生命危险，另外有3人失联。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正是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当局又说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话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中美元首上个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又说，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会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且恢复从没有禽流感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公布，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泰国曼谷当局继续调查过去星期六发生的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说涉事的火车司机尿液样本初步检测对毒品成分呈阳性。事发在今个月16号下午，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的货运火车与一架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泰国警方说，今日将会公布火车司机和铁路信号员的详细尿液检测结果，不排除会控告相关人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浪翠園咧，現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噶，龍尾去到豪景花園，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浪翠園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去到豪景花園。而另外咧，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咧，現時係實施緊強風措施噶，最高車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時50公里，駕駛人士經過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的時候記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康莊道橋面，而東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啟田道迴旋處，西隧九龍入口車龍排到擎天半島。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車龍去到小瀝源，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就去到電話機樓。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喺九龍區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龍塘會一帶咧，現時比較車多。而另外仲有新界區清水灣道去九龍方向近住銀線灣道迴旋處車多，龍尾排到五塊田。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和斜村一段多車，龍尾咧就去到沙田馬場。仲有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現時一段咧都係比較多車噶，龍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啊，晨光第一线啊，讲下运动环节啦，7:37。早晨，小白。
2: 早晨好。
1: 喂，讲下隔晚英超，其实今日咧好丰富嘅一个议题同你去讲，因为差唔多咧各大联赛都进入直路啦。
2: 系啊。
1: 我有一个好强烈嘅想法同你讲下英冠嘅喺环节嘅最后，不过梗系讲咗英超先啦。咁啊，英格兰足总杯啊，恭喜曼城啊捧杯啦，赢咗车仔啦。
2: 双料
1: 系双料，点样双料法啫？
2: 佢唔系攞两个杯咩？已经
1: 争啲想讲，争啲想讲，喂，系咪想攞埋联赛冠军啊？依家好敏感噶，阿仙奴啲球迷，因为进入嘅直路。嗱，讲紧咧，今晚凌晨咧，阿仙奴咧就冲冠嘅进程啊吓，去到差唔多压轴尾场咧，一个阿仙奴咧主场咧就迎战班尼啊吓，咁啊，班尼从来不易，这个你我早已知咁样啊，究竟系咪咁啦？阿仙奴咧就目标好清晰噶啦，要赢波咁。但系搬嚟有冇机会做难路虎咧？咁样咁啊，反观咧曼城方面咧，状态都系大用啊。其实即系今时今日咧，六死垂手啦，边个会成为今年嘅英超冠军咧？都存在住好多咧 X factor 同埋未知之数啊，小白。
2: 哇！這个未知之数咧就真系难讲啦。嗱，曼城咧就先讲啦，咁佢就几英格兰足总杯啦。都贏咗一個，暫時嚟講咧都叫做有冠軍落袋先。喂，睇翻哥迪奧拿咧，其實喺即係曼城呢幾年入邊都差唔多贏咗20個獎杯啊，
1: 好誇張。
2: 其實成績真係好誇張。
1: 喺度懷緬緊費格遜用咗幾多年攞過幾多次英超冠軍，唔知哥迪奧拿用咗16年嘅時間就喺曼城呢隊球隊攞咗41項嘅錦標啊嘛，
2: 真係好誇張。其實哥迪奧拿真係犀利，
1: 係勁啊，真係。
2: 咁如果你話喺聯賽方面，咁當然啦，曼聯亦都係已經啊穩打穩扎啦，
1: 係搞掂啦。
2: 搞掂啦，已經係有即係來季嘅歐洲嘅入場券啦。
1: 咁啊，卡域克係啦，定第三。
2: 卡域克咧，亦都就係簽合約啦。簽合約嘅時間咧，阿輝爵爺都喺側邊嘅喎。
1: 梗係啦，要有啲叫做大哥去加持下，
2: 拍下手先啦。咁如果你話喺啱啱嗰場波，曼聯就都贏波嘅，咁啊更加有卡斯米路就喺即係賽後有啲感人嘅説話，亦都講到咧就係、即係之前有講過啦，佢係希望喺自己踢得最好嘅時候咧、就離開球隊嘅。咁、同一時間亦都就係話到曼聯最好嘅，佢就話到係啲球迷係啦。咁啊來季到底個變陣方面係點咧？咁啊睇下即係啱啱簽咗合約嘅新領隊咧，正式領隊咧，咁啊卡比克到底會點處理啦？喂，維拉咧，咁啊亦都第四，亦都攞咗入場券喎嗱。條數咧就真係有排計，
1: 好啊好啊，
2: 因為維拉咧佢仲有一場咧就係對歐霸嘅，咁如果佢歐霸佢贏咗嘅話咧，佢本身攞第四嗰個入場券咧。
1: 就 free 翻出嚟 ，free 翻出嚟啊 ，free 翻出嚟，咁边个
2: 有机会利物浦咯？你所以而家，
1: 定还是有机会系白礼顿咧？
2: 白礼顿
1: 几队好似争几分啊嘛？
2: 白礼顿系啊，因为其实白礼顿上边仲有班尼啊，
1: 哦，班尼，哇，所以班尼都有嘢争噶。
2: 班尼其实55分，白礼顿53分，仲争2分。
1: 哦，真系难搞啊。
2: 系啊，利记咧，其实个机会咧都唔系冇嘅。咁如果真系维拉佢攞咗欧霸杯冠军嘅话咧，其实就真系直接上落去利记嗰度啦。
1: 系 啊，
2: 不过就利记就。感觉梗系唔舒服啦，咁啊见到阿史国咧就喺来季嘅时候好似都系会继续都系用佢嘅，好似唔换领队
1: 嘅，
2: 我睇嗰啲报道就话唔换领队嘅，咁啊睇下佢出年嗰个部署系点啊，即系叫做没有沙维嘅利物浦，来季嘅时候个部署系点咧？咁啊买人方面系点咧？咁啊今季其实买多咗人嘅钱使多咗，但系反而就即系四大皆空咁啊感觉，即系佢哋嘅球迷梗系唔中意啦。
1: 系啊，咁真系要睇实啊英超嘅联赛个积分榜，因为阿仙奴今晚咧，即系讲紧凌晨3点咧，系必须要睇嘅。如果你觉得自己系闯迷嘅话啦，因为呢一场好关键啊。如果阿仙奴和波嘅话咧，
2: 对边队啊？今次
1: 对班尼咯，就系
2: 又系从来不易喎。
1: 系啊，从来不易啦。系头先讲翻咧，即系第六位系班尼茅夫啊吓咁啊，即系所以要留意翻究竟啊。即系阿仙奴赢唔赢到波咧？赢到曼城又赢唔赢到咧？入边都有好多千丝万缕嘅一啲嘅关系啦。不过咧，先讲埋咧降班区嗱，琴日咧韦斯咸咧凌晨嗰场波咧就俾啊呢个纽卡素搞掂咗啦。我印象之中系3-1啦咁样。咁啊，韦斯咸依家咧
3: 就未至於篤定降班嘅。如果熱刺連續輸嗰兩場，一場我印象之中係對車路士，另一場就我唔記得咗對邊一隊啦。韋斯咸下一場就對列斯聯咁樣。咁究竟有冇機會係熱刺降班而韋斯咸可以留守咧？定還是係韋斯咸搬嚟再加上狼隊三隊一同降班
2: 咧？咁啊熱刺咧，如果對車路士嘅話咧，咁啊車仔大家都知道啦。咁啊沙比亞朗素咧就會直接掌管咧就車路士嘅。咁啊嚟緊亦都會翻工噶啦。咁啊嚟緊呢兩場波會唔會？佢都有份即叫
3: 带
2: 一下咧，嗱唔知啊，我都要跑一跑，到底你喺日期问题啫。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车仔，其实都真系无欲无求噶啦，而家喺联赛第十位嘅话。咁你歐洲賽又踢唔到㗎喇。
3: 你覺得會放熱刺？我又覺得唔會喎。
2: 因為大家都係同樣倫敦。
3: 成日覺得會放嗰啲呢就唔放㗎喇，我話你聽啦。即係好多時候我都以為紐卡素會放韋斯咸一馬啦，都冇乜放。以至琴日啊，曼聯嗰對波如果大家有睇呢，係七點零鐘嘅早場啊，曼聯未對呢個諾定咸森林嘅、
2: 嗯。
3: 我以為曼聯可以如取如攜咁樣輕鬆，即係譬如3-0啊或者4-0搞掂諾定咸森林，因為森林就正就係、是、脱離咗降班區，又冇乜嘢爭，咁都冇乜所謂啦。但係琴日咧，成隊諾定咸森林好似薄盡無悔咁樣，講緊係3-2喎，最後
2: 真係想有表現啦。
3: 係啊，要有啲表現。
2: 這個有表現其實都好重要嘅。
3: 係為到來年可能係升職加人工咁樣幫一幫手啦。咁你話住個角度同你講埋冠聯咧，點解咁值得講咧？係我特登揾出嚟同小白去討論啦。冠聯大家都知道，你由英冠升上英超嗰、那個收入啊，裡裡外外加埋買波衫啊，以至轉播費用收入咧，係十幾倍、即係當你本身係揾緊一個價錢啊，為到球會係揾緊一個價錢，依家係十幾倍咁一個利餘翻身，所以大家都會好努力去謀求一個升上超聯嘅一個機會。咁啊有兩隊咧已經係差唔多已經係知道係會升咗上去，就係、是、咧高雲地利同埋葉氏域治，係啊呢兩隊波。咁啊仲有一場咧英冠嘅附加賽，嗱、這、呢個附加賽好重要，點解咧？就係講緊米杜士堡對修咸頓同埋侯城，嗱侯城嗰邊雙咧已經係一定會有得踢呢對附加賽嘅，但係咧之前咧米杜士堡對修咸頓咧呢、這個英冠嘅附加賽咧就出現咗乜嘢咧？犀利啦！間諜活動，
2: 哇！
3: 出現咗間諜門啊！直情如果用英國報章形容咧 ，spy gate 啊，間諜門嗱、嗯，即係去到點解會有間諜門咧？喂，嗰、那個間諜仲要影到相喎、啊，俾人你明唔明？你可以依家撳一撳手機，
2: 點樣
3: 你打
2: 間諜咧？
3: 你打米杜士堡加修咸頓，個阿修咸頓咧就派咗個間諜去咧，米杜士堡嗰個訓練場地嗰度咧。攞部機影佢哋，咁可能你會話，咁影啫，咁一定係間諜嚟啊？係啊，因為嗰個係修咸頓嘅求職員嚟啊，即係修咸頓公司嘅人嚟啊，即係喺修咸頓對你米杜士堡大賽之前，就你就派咗一個人嚟觀察，我哋去練習或者有啲智性嘅戰術咁樣啦，咁咧依家
2: 其實好陽嘅喎，
3: 英國足總咧，係啊，英格蘭足總咧。调查紧噶，依家未卖飞噶，嗰衰嗰场波，
2: 咁
3: 嗰场究竟系侯城对米杜士堡啊，定系侯城对翻赢咗波，本该赢咗波嘅修咸顿咧？一嗱米杜士堡同埋修咸顿呢场波咧，其实已经踢咗噶啦。咁但系咧，即系赢嘅系修咸顿啦，但系喺赛后上诉嘅咧就系米杜士堡，米杜士堡就揾到证据，就系话你而家揾个间谍嚟。睇我哋练波咁样，咁可能你会话咁冇啊？足球场上优胜劣败，可能小白个心入边都喺度谂，咁其实冇嘅。你赛后投诉，咁场波踢咗赢咗系修咸顿就修咸顿噶啦，好多事都系咁，系咪先？你赛后还赛后啊，但系咧米杜士堡嘅主帅咧就声泪俱下咁样讲话，修咸顿呢啲大球会有咁多资源咁多钱，嚟伦敦都系两个钟头车，我哋。米杜士堡咁多年都冇乜錢㗎喇，已經我哋呢錢又唔夠人嚟多，球場又唔夠人哋靚，我哋唯一優勝嘅係咩呢？就係、是、戰術。但你而家就搵個人
1: 嚟偷睇我哋嘅战术，咁就喊晒啊！即系阿米路士堡嗰个领队咁，咁呢件事好富戏剧性，我觉得
2: 咁啊，真系要睇佢点发啦。因为咧喺外国咧，英超啊、德甲咧，其实佢哋好多球队喺练习嘅时间咧，都会放一个时间，嗰个时间就是传媒时间嚟嘅。
1: 系
2: 咁啊，传媒时间咧，咁就真系攞晒镜头去到影嘅。嗰阵时佢攞晒镜头去到影嘅，所以咧我反而就喺度谂啦，啊到底。佢知道對方派個間諜喺度影嘅時候，係咪就係呢個叫做傳媒時間以外嘅地方，仲喺度影緊？喂，咁啊真係好陽喎！
1: 係啊，係真噶，係啊。嗱、啊，有一名法律嘅專家解釋，如果修咸頓咧喺呢個間諜門嘅風波入邊咧，被判有任何嘅犯規咧，英格蘭足球聯賽即係 EFL 咧，可以點樣懲罰佢啊？係、有機會咧就褫奪咗我哋嘅資格。
2: 哎呀，
1: 有法律人士講啊嚇，咁啊。如果褫奪咗資格，對後勝嘅咧就係米路士堡喎。但係咧呢場波喺邊度踢？你知唔知道？
2: 喺邊度踢？
1: 喺温布萊踢。咁但係嗱，温布萊係咩地方？
2: 咪大家就要坐車去咯。
1: 坐車唔緊要，依家啲飛都未賣緊飛喎。但係依家咁究竟你係修咸頓嘅球迷，你買唔買呢張飛咧？如果你係米路士堡嘅球迷，你又買唔買呢張飛？嗱，後勝就一定買啊，因為後勝嗰邊雙人坐定粒六係一定有得踢噶啦嘛，呢個附加賽啊嚇講緊。嗱，即係總之就升三降三，我再講多次，高雲地利同埋葉氏域治咧已經
2: 整局噶啦，
1: 直達天庭噶啦。依家係講緊後勝同呢個究竟係對修咸頓，定還是有機會修咸頓真係？派間諜呢壇嘢咧，而俾米杜士普上咗去踢呢、這個冠聯嘅附加賽咧，咁樣好有趣、啊，我覺得呢件事啊。
2: 咁啊，當然你話如果喺英冠嗰度第三啊，仲有米和爾啦，咁啊都幾有興趣，即係知道到底最後係邊幾隊上得上，佢個劇情發展如何啊？
1: 好得意啊嚇！咁啊，大家真係可以觀賞下啦。
2: 係啦，
1: 你話主要角度咁，港超聯都曲終人散啦。咁啊，傑志就雙南會激和4-4啦，又入球 show 啦。咁啊，歡送咗阿棒啊，即係我哋呢位老牌嘅門將啦。咁啊，差唔多搞掂噶啦。咁啊，傑志就52分高居榜首，第二位大埔啦，第三位係李文啦，第四位係高力北區啦。喂，一研究。有紧咧，又多几队波出嚟，
2: 即系喺港超嗰度。
1: 系啊，同埋系讲紧即系区地区联赛啦，
2: 加埋入去咁样。
1: 即系我成日觉得咁样都
2: 增加嗰个激烈性咯。
1: 系啊，
2: 系啊，
1: 即系对沙田咯，系咪沙田好似而家传紧吓，传啦，传紧啦。
2: 而家个队伍，我觉得其实都系偏少嘅。即系如果你问球迷嘅话，咁如果你多啲嘅话，竞争咁啊，梗系会再好啲。不过佢哋系担心，如果你多咗比赛嘅话，咁对嗰个收益又有冇帮助？即系呢啲数就揾佢哋。就穩正算師計啦，
1: 係不過大埔對沙田都幾有趣啊！呢、這個大家爭一條吐露港咁樣，大家可以踩嗰啲共享單車去睇波咁樣，即係成件事懷舊得嚟都幾 sweet。
2: 我見有啲譬如職球員啦，大埔嗰啲咧，其實佢哋好多時都係住翻喺大埔區嘅。咁有陣時練完波之後，佢哋都係自己踩單車翻屋企㗎。
1: 係咯，
2: 即
1: 係
2: 個感覺都。几有趣啊！
1: 即系如果我系沙田嘅球迷，即系咁啱，即系沙田对大埔嘅话，喺沙田区咁样城门河一路踩单车入到去大埔嗰、那个叫做运动场。
2: 个教练惊你踩完冇力啫。
1: 哦，唔系
2: 冇力又唔会嘅。
1: 球迷啊，球迷
2: 可以啊，
1: 球迷几正啊，
2: 球迷真系可以啊。
1: 即系拉大队撑自己队球队，点样拉大队啊？一齐踩单车过去咁样。
2: 咁、沙田嗰个主场会系边啊？裕和路嗰、那个啊？
1: 我。
2: 要睇翻先，
1: 系咯，唔知系咪喺车公庙？
2: 车公庙嗰边，
1: 其实我都
2: 元和路又有个球场啦。
1: 讲真嘅，即系其实咧，波咧，我就真系好耐冇踢，篮球都有 keep 住打。波呢家嘢咧，究竟香港有几多个？即系喺嗰啲规定嘅球场，即系你唔能够求其揾个球场去搞啊嘛。即系
2: 因为大埔有大埔运动场啦，
1: 呢啲
2: 专业
1: 啲，同埋佢依家我小白熟啲港超联，佢依家有个半自动嘅越位系统啊嘛，好似咁，但系嗰个越位系统点样 set up 到？即系唔系每个体育馆或者运动场都 set up 到？即係你要揾翻
2: 有啲有啦，
1: 佢係揾到嗰啲咯。咁我估計係咁啦。咁有陣時都想多啲嘅場地嘅。咁但係其實我覺得依家多啲場地做足球場都係好啊。咁多人跑步 系啊，
3: 系啊，其实你可以真系整一啲，无论政府又好，或者私营都好，你真系整个运动场作为跑步，但系做得靓靓嘅，咁可能你咪收费入去跑步咯、嗯。我深信有人会愿意收费入去跑步嘅、嗯。今时今日依家系啊，
2: 因为可能你收费嘅话，会变相你跑步嘅时候可以跑得舒服啲咧。
3: 系啦系啦，
2: 冇咁多人咧。
3: 系啊系啊。
2: 咁如果你跑步会嘅，咁你又可以谂下个经营点样做咧，
3: 或者一个冲凉，跟住加埋个桑拿，即系做得妥妥贴贴嘅。你每个人可能收$10一次跑个步嘅，
2: 即系整体性优化咗呢个跑步嘅产业咯，
3: 可能即系山大斩埋有柴啊！
2: 因为而家香港好多人跑步，
1: 真系好多、啊，
2: 系非常之多、
1: 啊。
2: 你见日头夜晚都多。喂，讲埋 C 朗先啦，
3: 梗系好啦。
2: 咁啊 ，C 朗咧就喺2023年嘅时候就加盟啊，大家都知道沙特嘅艾纳斯啦。咁啊，但系其实到而家为止咧，即系佢都唔开心嘅一样嘢，就系都仲未有呢个冠军落袋啊。咁啊，啱啱咧喺亚冠二嘅决赛
3: 输咗俾大阪飞
2: 脚，系啊，都0-1输咗咧，就俾大阪飞脚，咁啊无缘锦标。其实呢场波咧，我都系睇翻好多唔同嘅精华。斯朗自己都错失咗好多唔同机会，其实佢有啲埋门嘅，埋门嘅时候咧，佢一对一对住笼咧，佢好犹豫啊，去到嗰啲位，
3: 点、哦、解要咁、啊？
2: 系啦，点解咧？咁啊，最后亦都俾后卫咧就抢翻个波啦，咁啊变咗几年嘅时间咧，都完全冇锦标落得。其实比赛之后佢都喊得真系哭成泪人啦吓。咁、斯朗佢自己嚟紧咧就有机会。可以咧，睇下今個星期嘅情況係點啦。喺沙特嗰度咧，如果沙特嘅聯賽佢、真係贏咗嘅話咧，咁都有一個冠軍。
3: 係啊，咁當然大家期待嘅就係睇佢嚟緊六月頭踢
2: 世界盃
3: 啦。係啊，好波獻給你啊！繼續有好多好波，喜歡足球嘅你咧，可以多去觀察啦。只不過這樣沒法真擁有。

0: 陽光第一線 Vicky。
1: 大家咧平时会系点样透过你哋嘅衣着嚟到去表达你哋嘅心情嘅咧？会唔会心情好嘅时候，你哋会着嘅衫会多啲 colorful？
2: 一定会啦，一定会啦，系啊，呢一个
1: 会唔会咧衬下打下呔啊？又或者会有埋啲饰物咁样帮自己去打扮一下嘅？
2: 饰物啊，饰物都真系好悉心打扮先会有嗰啲。
1: 拣过要边只表啊？
2: 叮叮噔噔嘢啊，小白系咪？小白你都冇乜叮叮噔噔嘢。
3: 朝头早咧就真系
1: 小白而家有呢一个襟。襟章，
3: 有陣時有啲手繩，
2: 唔係咁樣，
3: 手錶嘅錶帶有陣時都會換嘅。
2: 我哋有陣時即係可能緊接完咗晨光第一線啦，即係主持人換嘅 pattern 都係咁嘅。如果你見到嗰一日嗰位拍檔咧，著得就變執整咧，晨早已經著到好
1: 好工整，
2: 好勁抽咁樣啦。咁
1: 衫啊西褲咁
2: 樣。咁嗰一日咧。佢係需要飲多兩杯咖啡或者兩杯茶，因為佢提神，因為佢係全日嘅戰鬥嚟嘅，應該係。
1: 其實咧，而家最近咧，年輕人佢哋點樣去表達佢哋自己嘅心情咧，都會透過衣著啦。但係咧，佢哋最近咧就有兩樣嘢發現咗嘅，喺新世代咧，佢哋有一個好興嘅叫做低能量穿搭，同埋一個叫做。病感妆容咁係咩嚟嘅呢咁、就係佢哋喺选择衣着嘅时候呢就係、穿搭都係比较自然嘅唔会话好夸张呀都唔多颜色简单为主嘅亦都係好松身啦咁啱啱呢就讲到嗰个叫做病感妆容啦就係、呢即係你知啦就係、有啲黑眼圈唔遮啦胭脂唔加啦然后呢可能甚至乎自己特登呢会有一个黑眼圈俾自己嗰个眼底咁样咁点解会有咗呢一样嘢呢唔怕俾人哋觉得会有啲邋遢感啊，或者缺乏一个专业感啊，甚至乎会唔会有啲负面嘅情绪唔好噶，咁样带到出嚟影响其他人噶？但系原来咧，年轻嘅一代咧，佢哋就觉得啊，而家佢哋咧就需要改变啦，改变啲咩咧？就系、对于舒适感啦、真实感啦、心理嘅状态啦，都要有一样嘢追求嘅，就系、唔要追求过分完美，即系无论喺衣着上面，甚至乎喺化妆上面，都有呢一个嘅趋势。即系无论系欧美嘅低能量穿搭啦，同埋喺韩国嗰一边嘅病感妆容啦，即系年轻嘅一代咧，佢哋都觉得诶，唔再需要咁滋整。
3: 其实佢就系特登化咗个病感妆容，跟住就翻工。
2: 系咯，即系其实佢本身都病病地，系咪你想？
3: 即系一翻到嘅时候，就老板就会。你係咪唔舒服啊？
2: 係啊，
3: 你早啲
1: 啊
3: 休息啦。
2: 係啊，
1: 即係因為呢個因素咧。
2: 至於你嗰個低能量咧，佢都佢我都唔敢將三個字變成兩個字啊嚇。咁但係佢好刻意咯，排咩嚟？好正常嘅。但係總之都係一啲負面啲嘅形容包入邊。又低能量又病感即係都係朝頭早你聽落好似揞住揞住嗰啲字眼啊。
1: 咁年輕一代係咪真係用咗一個唔再過分於追求完美嚟到去定義
3: 外國啫香港冇嘅。
1: 係啦暫時喺香港未見有呢樣
3: 嘢。香港唔需要呢啲啊，個個都朝氣勃勃。
1: 係啦我哋
2: 香港正能量穿搭
3: 啦。
1: 正能量穿搭同埋唔好有個病感妝容精神妝容。
3: 感染返啲韓國年輕人添喎。
1: 啱啱我哋要帶領返個潮流啊香港嘅年輕人。好啊，
2: 整啲整啲。
0: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